0: 小脑运动控制到关节传感视觉感知，一台人形机器人可能要用到几百上千颗芯片。简单来说，没有国产芯片的突破，就没有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
1: 不管是大脑还是小脑的智能呢，它都是需要通过我们大算力芯片来进行训练。那我们是基于三维存算融合的这种技术，然后打造了一个高带宽和大容量的这样的能够打破我们存储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的架构。
0: 你来我往切磋间，人形机器人全程脱离遥控，自主应对，他们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最近几年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啊，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呢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那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就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现在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么问题也来了，什么是季次票？孩子的季次票怎么去买？都会有哪些折扣呢？
3: 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持旅游季次票产品出行，将不限定具体车次，支持游客在发到站间自由选择2到10段行程，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就算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还。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如果旅客在上一站游玩时间延长，导致去下一站的时间推迟，乘客只需改变预约车次即可。需要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在产品启用之日至有效期结束后的180天内，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换取。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4: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3: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为保障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1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北京台报道。
2: 铁路部门推出的新规不光照顾到一小，也照顾到一老。近期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正式上线，60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列车可以享受票价折上折优惠。
3: 铁路部门介绍，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

0: 六十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优惠。在扬州东火车站，旅客曹大爷购买前往河南的车票时得知，自己选的从扬州东出发到郑州的高铁列车，对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优惠打九折。
1: 29号由到郑州的，
2: 原价的话是303，优惠的价格是273。
0: 车站方面介绍，相关优惠车票一直会持续到暑运前的6月30号，在此期间，从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不含端午假期，有较多高铁车次可售长者优惠票。
3: 如果这个车次右手边有一个敬老的敬字，就说明可以享受敬老优惠的。
0: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咱们原先就享受铁路的这个均残资质的，它是按原票价打五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九折上再来九折。
0: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只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相关符合优惠条件的证件，还可在九折基础上再享相关优惠。北京台报道。
4: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今天白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云量较多，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和七级以上的阵风。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出行要注意安全。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入夜后雷雨过程会趋于减弱结束，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0度，而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明后两天是以多云为主，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下周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这几天的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1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1到22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继续带您一起刷新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0: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

0: 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上诉。
2: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印度的降雨迟迟未到，叠加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
3: जून का आधा महीना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तक बारिश नहीं आई है। जैसे कि हमारे पास अभी गन्ना की खेती है, आप देख रहे पीछे मेरे पीछे।जो गन्ने के पौधे हैं वो सूख रहे हैं बारिश नहीं होने के कारण। अभी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ई तो कपास लगाने में भी हम लेट हो रहे हैं।
0: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
4: पूरे महाराष्ट्र में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 उसके कारण जो हमारे पास में बीज दवाई जो है वो ऐसे स्टॉक पड़ा है, फार्मर ले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नहीं है। बारिश अगर लेट होता है तो उसके और महंगाई में उसमें सभी इसमें परिणाम दिखने चालू हो जाएगा。
0: 印度气象部门指出，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会打击当季农业灌溉，同时降雨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变化，偶尔出现的瞬间强降雨难以被有效利用，从而威胁印度的水资源储备，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生态与经济连锁反应。
5: Agriculture is independent. If this year monsoon, which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below normal, then it will impact those farmers also. So that's why we are advising farmers to go for such crops which require less water. Agriculture impact electricity, because hydropower electric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flow of river will also dry down, because due to lesser amount of rainfall, it will also impact the generation of hydroelectricity. So overall impact will be devastating.
1: 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
6: 印度政府部门11号晚发布限购措施，要求机构用户不得在加油站购买汽柴油，而应通过批发市场采购。据了解，印度绝大多数加油站属于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油企。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印度国有油企以补贴价销售，该国加油站汽柴油零售价普遍低于市场批发价，一些机构用户因而纷纷前往加油站大量采购汽柴油，导致部分地区供应短缺。 除面向机构用户限购外，印度政府还对普通消费者设置柴油购买上限，要求一名消费者或一辆车每日购买量不得超过200升。相关限制措施将持续最长90天。印度政府将视情况决定。

0: 定是否提前解除限购。针对燃油供应紧张和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部分印度首都新德里民众纷纷表达无奈和不满。印度政府表示，受伊朗战事影响，全球燃料供应和航运物流承压，油品供应稳定性下降，需合理管控燃油供应。此次限购措施旨在防止囤积和倒卖，保障印度汽柴油能以合理价格稳定供应。
1: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四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
0: 四月，英国经济陷入萎缩，主要由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预期上升所致。从行业看，英国服务业当月环比萎缩0.2%，建筑业环比增长0.1%，制造业环比持平。英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月发布报告说，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消费支出减少，生产成本增加，同时金融环境趋紧且不确定性增加，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新闻继续，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方便，然而在生活中呢，很多司机却被层层营销裹挟，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必须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支付。对于这种乱象该怎么办呢？
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4: 来看一下啊，
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4: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5: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5: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3: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6: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7: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才提到的这种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 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我们来看各地的做法。
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3: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3: 永不凋零的绢花，妙手生花的面塑，曾经的这些老手艺濒临绝迹，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将这些老手艺传承下来，同时还能迎来新的生机呢？今天是6月13号，是第10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一起去北京东城看一看，那里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好办法。
4: 现在把胶抹在酱子板上，3张粘一层，这样一个小心就粘出来了，然后再往下，这叫肩瓣儿。我们这朵大玫瑰就要完工了啊，超漂亮。
5: 不收尘烟、永不凋零的北京绢花是扎根京城百年的非遗瑰宝。不同于自然花卉的转瞬即逝，北京绢花的一花一叶、一刺一蕊，皆还原枝花形态，分毫不苟，极致考究。
4: 从71年到现在50多年了，没干过别的，就做这，就做花。北京绢花叫金花，也叫宫花，它在北京的历史特别悠久。崇文门那花市大街，我们的很多师傅都是那儿的，然后他们就是说祖辈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父传子，师傅传徒弟，都是那么下来的。
5: 徐凤庆坚守绢花技艺已经50余年。6月11日，非比寻常寻美东城2026年东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正式开启。东城区发布了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录成果，为非遗记忆搭建起了永不褪色的数字档案。徐问静接过象征薪火接续的记忆钥匙，让传承数10年的绢花记忆得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永久留存，代代相传。非遗保护既要守得住，更要活起来。数字化建档为非遗留住了根脉，而接地气的线下体验则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6: 我喜欢这个盘扣，纯手工的，就那种真丝加珍珠的这种，非常精致。
7: 跟市民接触的要多一些，这样的话能零距离的跟他们就是沟通。
5: 16日起，在龙潭中湖畔，为期4天的非遗市集举行。翻花、泥人、面人等9具橱窗的非遗和市民近距离接触。活动中，记者见到了北京面人、东城区级代表传承人彭天。
8: 我正在捏的其实就是这个老虎头上的一朵花。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要取很少的面，然后呢用食指和大拇指把它捏成一种花瓣，可以看到非常的精致。
5: 小小的面团在指尖幻化万千百态，彭天把更多新的元素融入到了面塑技艺，让非遗也能活起来。
8: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面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在东城区的扶持之下，也用这个面人做了90集的面塑的动画，就是让每一个面人都动起来，让他讲述他自己的这个历史故事。
5: 热闹的市集现场，沉浸式的非遗体验，让传统文化不再遥远。
9: 今年我们东城区也是打造了展览、市集加体验三位一体的模式，
6: 那么通过城市漫游 City Walk 的模式，推出了60余处文化体验的点位。那么市民朋友们通过我们非遗101的公众号，可以按图索骥，按着我们推出的5条非遗体验路线，在东城的地域内呢，我们可以在各种

0: 我们文化场景当中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
1: 用数字留住老手艺，用创新赋予新活力，用烟火气温暖老文脉。一朵绢花，一个面人，一本老记忆，都是地道的京味记忆。如今东城非遗不再只藏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百姓生活，融入日常烟火，在代代传承中焕发全新生机。北京台报道。
2: 深挖云居寺历史价值，统筹推进珍贵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

0: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州级的州城，西晋的时候我们这冀州城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都是有联系的，这对于北京市的历史呢，它都有很重要的佐证。
1: 这些来自考古文博、档案保护、历史地理、文旅开发等多位跨学科专家，聚焦云居寺历史内涵、保护短板、活化路径与国际化传播等关键议题深度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梳理唐代幽州节度使刘季助推刻经历史，还原千年官民协力刊刻石经的文脉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振中系统梳理石经在思想、文献、文化遗产领域的多重价值，阐述了其在新时代文化传承中的独特地位。
2: 在我们讲云居寺的当代价值时候，我们也要强调啊，利用当前的当代的数字化的这个技术来保护云居寺的这些刻经，来传播云居寺的这些刻经，同时呢，也在传播云居寺刻经所体现的它的精神。
1: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喜波则以独特的文化地理视角，分析了云居寺千年刻经如何深刻重塑了房山的文化景观、人文脉络与地方认同。
3: 它还是极大的影响了北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态，比如说我们说一城三代啊，对于西山文化带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觉得是有一种传播路径在里边，比如说像这个京西古道。
1: 圆桌研讨环节，专家分别从文物法治保障、文化 IP 打造、遗产活化落地、国际传播布局、档案标准化管护五大方向破题，围绕石经预防性保护、学术转化、资源活化利用凝聚共识，形成多项务实可行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北京台报道。
4: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东北、华北、长江以南地区有明显的降雨，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要到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带活动，避免发生危险。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在华北、东北地区的气温有所回落，北京、天津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而东北多地的地区呢，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是在20度左右。南方由于降雨的发展增多，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缩减至华南西部一带。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阿林湖是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的一颗明珠，晚霞时分，漫天流霞染红河面，水天一色如融金般绚烂。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俺这就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

0: 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河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2: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天美，天赖赖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9: 看这儿就是著名的雨燕的繁殖地啊，这是这个八方亭，又叫库如亭啊。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这种调查，所以你看这一个个这个小洞哈，就是它的繁殖的地方。那个雨燕呢，它是典型的集群繁殖的物种，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建筑啊，可能有上百个雨燕的巢。
10: 老师，
9: 哎，
10: 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10: 正带着学生们一起来观鸟呢，是吗？
9: 是的，啊，
10: 您经常会带着学生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吗？
9: 对，全年有好多次到野外去观鸟。
10: 我看大家是全副武装，带了很多装备啊，在户外观鸟需要带哪些装备啊？
11: 在户外的话，我觉得最基本的就应该是双筒望远镜，因为它看的也是比较远的，而且携带也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带着照相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一些鸟类就是能够记录下来，也方便我们就是在观鸟之余呢去整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果。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看一些水鸟或者说一些比较距离远的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单筒望远镜。
10: 单筒望远镜，这个专业性很强。
11: 它这个倍数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能看到特别远的这种距离。
10: 这个能看多远的距离？
9: 几百米都没问题。
10: 几百米的距离，
11: 对对，它是特别清楚的。
10: 今天怎么样，收获成果丰硕吗？
12: 今天还是观察到了不少的鸟类的，因为颐和园的话也是在城市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圣地嘛。今天的话也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常见的绿头鸭、鸬鹚，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北京雨燕，都观测到了。
10: 哦，太好了，收获颇丰，而且就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能听到这个鸟鸣声不绝于耳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宜人哈。
9: 是我们除了在这个点进行观察以外，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地点，你们先去，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地方集合，好不好啊？
10: 张老师，说到这个观鸟啊，其实平时我们不少同事啊、朋友啊也喜欢观鸟啊。像您今天带的望远镜，可能是观鸟的一个基本的配置。
9: 对，这是最基本的。
10: 我能试试吗？
9: 好，嗯。
10: 通过这个望远镜能看到雨燕的一些什么情况？
9: 你看，这是它的繁殖的巢，啊，
10: 对，
9: 就在这屋檐下。
10: 对，我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9: 它里边可能有卵啊，或者有雏鸟。
10: 现在正是它们一个繁殖的季节吗？
9: 对啊。

0: 这个每年的从4月份啊一直到6月份都是它的繁殖季节，啊，6月份以后的话，这小鸟就出来了，这时候小鸟就开始练习飞行，同时呢通过取食来补充能量，积累它迁徙的脂肪。
1: 北京雨燕跟平时我们见到的家燕有什么不同呢？啊，
0: 北京雨燕跟那个家燕呢，首先它生活的栖息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燕它喜欢在这个屋檐下做窝，
1: 对，啊，
0: 用泥来一口口的衔泥，然后做成那种泥巢，啊，而雨燕的话，它喜欢在这个洞穴里边，在那种高大的建筑上边呢，这个洞穴里边做巢，啊，它是用唾液加一些这个草本植物来作为它的巢材，啊，这是从它的生活的地儿，然后从形态上也不一样，啊，你看咱们的普通的家燕，它的尾羽是分叉的，
1: 对，剪刀型的尾巴，
0: 对，剪刀型的尾巴啊。而我们的羽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平的一个棍棒型的一个尾巴啊，所以它的我从尾羽上就能看出它的
1: 大小呢，
0: 大小的
1: 更大哪个更小？
0: 这个北京羽燕更大一些啊，而且飞的可能更高一些啊，它喜欢在更高的这种空中飞行。
1: 人们常常把雨燕称为是属于天空当中的飞鸟，可能因为它更喜欢在天空翱翔或者在高处停留，这是不是也跟它的脚趾的形状有关系啊？
0: 是的，北京雨燕它属于攀禽，就喜欢那种攀援，另外它四个脚趾全是朝前的，所以它可以抓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它不能在地面上长期的站立，所以呢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空中生活，它的取食啊，它的一些繁殖的行为啊等等啊，都是在天空中完成的。
1: 所以雨燕是有超强的体力啊，
0: 超强的体力，非常杰出的飞行能力。
1: 我觉得它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每年都知道长途跋涉怎么走，然后怎么回到北京的家。
0: 所以呢，鸟类的这个迁徙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导航能力啊，它能够导航啊，从哪儿来，它会还回到哪儿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离开以后到非洲啊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以往的监测的话，我们发现呢，至少有30%的个体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哦，
1: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0: 是。
1: 其实说到北京雨燕，它是在鸟类当中唯一以北京城市来命名的一种野生鸟类，而且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包括像音乐人小柯老师他写的一首歌就叫《雨燕回正阳》，
0: 是
1: 他看到的是正阳门的雨燕。

0: 我们看到的是颐和园阔如亭的雨燕啊。
1: 对，是
0: 这个雨燕这种小精灵是格外的喜欢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吗？
2: 是的啊，雨燕它首先喜欢那种高大的建筑，尤其是像北京城这古老的城市，有好多古老的这种建筑，比如说钟鼓楼啊、正阳门的这个，还有这个故宫啊、天坛啊，都是雨燕特别喜欢的栖息地。
0: 我想古代的能工巧匠他们在搭建这些亭台楼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哈，未来还能够给雨燕营造这样的家园。
2: 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古老建筑的非常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像这种木质的结构的建筑啊，你看非常非常精巧啊，它这个这个屋顶啊有多少个这个横梁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园子来构成的。这在这种结构里边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洞穴，这些洞穴的话实际上也是给雨燕它繁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古老的建筑加上这种非常漂亮的雨燕，也构成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画啊，成为城市的一个象征，成为北京的一张名片。
0: 所以北京雨燕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

0: 欢迎和喜爱。
1: 从老北京口中的楼燕到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妮妮，北京雨燕被誉为北京城的精灵。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罗伯特斯温后在北京采集到了它的标本，并将它命名为北京雨燕。黄昏时分，围绕着古剑翻飞的雨燕剪影，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风貌之一，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很多人的记忆。
0: 张教授，对于北京雨燕似乎是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啊。
2: 是，因为北京雨燕伴随着我们走过了若干个世纪啊，这个有上千年的历史啊。从北京开始建成，这个雨燕就跟我们朝夕相伴，而雨燕的话，这个形态也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啊。再加上它快速的飞行能力，另外呢，它95%以上的食物都是害虫啊，所以它是著名的食虫益鸟
0: 啊。太好了，所以千百年来，感觉北京雨燕它是一个生态和文化兼具的一个景观，也是北京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感觉它一直是从飞翔的视角来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它的历史沧桑巨变哈、啊。
2: 是的，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啊，这个雨燕呢，原来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啊。那么有人估计呢，可能在北京城呢有几万只的数量，啊，这个后来呢，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啊，还有许多因素的制约，雨燕的数量呢，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下降，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数字呢，北京城区的雨燕还剩下3000只左右，
0: 从几万只曾经下降到几千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骤减啊？
2: 这个呢，主要跟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啊。我们在2000年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它适宜栖地的减少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城市的改造啊，那么过去适合它做巢的这种高大的这种建筑啊，尤其是像木质建筑啊，还有这个砖木建筑啊，是逐渐减少，取而代之呢是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高楼大厦啊。这样的话，它的适合它做巢的这个繁殖地就减少了，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以往它适合做它繁殖地的一些古老的建筑啊，那么也是从上世纪末啊开始呢，啊文物部门为了保护古建，所以呢，在它这个建筑的外边啊，罩上了一个防雀网，防止它是麻雀，结果呢，雨燕进不去了。这样的话，就导致它这个适合它繁殖的地方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呢，我们认为是导致北京雨燕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了，还跟这个一些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这个杀虫剂的一些使用啊，啊，还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噪音、灯光啊等等啊这些不利于它生存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当时保护雨燕、留住雨燕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2: 对，
0: 我们都采取了一些怎样的措施来保护雨燕呢？
2: 首先呢，就是让大家都关注雨燕、爱护雨燕啊。所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当时推出那个吉祥物，
0: 对啊，
2: 就妮妮，
0: 对，
2: 是吧？它实际上是雨燕还有其他燕子的一个复合体啊。这个代表着这个京城，它是燕子的家。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好多部门啊也在保护这个雨燕它的繁殖地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建筑啊，那过去给它罩上网了，那现在把它的这个防雀网拆除了。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监测呀，做一些研究啊，像正阳门这块的话，架设了这个7台它的摄像头。来观看雨燕啊，它做窝，它孵蛋啊，还有这个育雏整个的过程啊，对它进行监测啊，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0: 所以北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家，其实也是雨燕的家，也是各种生物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家
0: 啊。保护好雨燕，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不仅是造福雨燕和其他动物，其实也是造福人类本

0: 是的。
1: 作为一只候鸟，北京雨燕在迁徙的路途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一年两度，它们在中国北京和南非高原之间循环往复。整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北京雨燕共飞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总旅途近3万公里。在13年的生命中，北京雨燕一生迁徙的旅程累计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2: 说起来，雨燕的迁徙也是一个令人叹服的故事哈。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转换，说其实她每年从北京到非洲啊，相当于跑了357个马拉松。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话，几乎是要跑一整年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呀！小小的身躯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它是怎么飞的？
0: 原来我们对这个雨燕它怎么来迁徙并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猜测它是到温暖的地方去越冬，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以往呢是缺乏研究的。一直到2014年，也是在我们这个颐和园啊，就在这个库尔亭这个地方啊，北京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这个观鸟爱好者啊，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啊，他们张上网，然后捕捉一些雨燕，再给它戴上金属环，那么同时呢还给它戴上另外一种仪器啊，高科技的一种仪器叫光敏定位仪啊，等第二年雨燕回来以后，把这些仪器取下来，从身上取下来，然后还原它整个的迁徙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呢，就是搞清了它的迁徙的路线、迁徙的规律。那么通过这项研究，知道呢，雨燕，繁殖结束以后，在每年的7月中下旬就离开北京，然后一路向西，到内蒙、到新疆、到中亚，然后呢折向南。经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到非洲，从非洲的北部到中部，那么最终落脚点是在哪儿呢？是在非洲的国家纳米比亚。
2: 真是了不起，用长途跋涉。
0: 整个飞行的这个里程，就单程的话是15000多公里，啊，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迁徙之旅。
2: 是，所以人们往往会为雨燕赋予它更多的品格方面的一种寓意哈。想到雨燕，我们就会觉得它代表着像坚毅、勇敢、执着、专注，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0: 是这样啊，雨燕飞行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飞行速度也很快。那么有人曾经测过，就是它瞬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2: 这么快的速度 啊！
0: 所以它一张翅膀的话，可能几十公里就出去了。它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取食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
2: 所以在聊天过程当中，刚才我不时的就可以看到小雨燕从您的身后划过，
0: 是
2: 感觉人与自然与我们的动物鸟类非常和谐的一幅美景。
0: 所以呢，像雨燕啊，它也是北京的一个标志啊。北京人很早就喜欢雨燕啊，这个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著名的生态符号。
2: 其实北京雨燕它不仅仅是北京的雨燕，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雨燕，它还途经世界各地呢，也把中国北京人的热情、我们的友好、对于美好的向往带到了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象征意义的。
0: 是的啊，这个雨燕呢，通过这个迁徙研究，我们知道呢，它走的路线跟这个过去的丝绸之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啊，所以呢，过去我们有这个人的丝绸之路，那么雨燕的话，它跟我们不谋而合，它走的路线啊也是这个一条非常跨越多个国家的一条迁徙之路。
2: 所以我们也期待沿途各国的朋友们看到北京雨燕的时候，似乎就能够感受到中国人带去的这种友谊和祝福。
0: 是啊，所以呢，通过雨燕可以把中国跟中亚还有这个非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来开展雨燕的保护。我们知道雨燕的话，它有繁殖地，有这个越冬地，那么在迁徙过程中，它也有这个必要的停歇的地方，
2: 啊，
0: 所以我们要保护一个物种的话，那么这三种类型的栖地都要保护。只有这样，大家联合起来啊，共同来保护雨燕以及其他的物种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2: 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呢，其实是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嘛。
1: 是，我们国家也承诺啊，要跟有关国家一起行动啊，在未来的20年里边，我们就要加强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同时兼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三次赴南极考察，在珍稀濒危智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湿地水鸟迁徙动态与栖息地保护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1: 我是从1984年开始研究鸟，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40年了。我认识的鸟啊，可能接近1000种。我最喜欢的是白冠长尾雉啊，因为呢，它是中国的一个特产的珍稀濒危物种，跟传统文化也是有密切的联系啊。你比如说，在我们的京剧的《雉鸡翎》就是它的尾羽，所以保护这种鸟不仅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0: 漫步颐和园当中，各种鸟鸣声真是不绝于耳啊！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鸟叫声是哪种鸟的声音啊？啊，
1: 我们这个听的这个叫声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鸟，叫树麻雀。啊，
0: 树麻雀。
1: 树麻雀啊，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留鸟啊，这个适应力非常非常强啊。
0: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
1: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
0: 所以您一听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这是哪种鸟在这里生活了。
1: 对啊，鸟的话它的叫声呢有非常有特点啊，很多鸟的话我们根据它声音就能知道它是哪个物种，因为鸟的话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方言。
0: 还有方言呢，跟人一样。
1: 跟人一样啊，比如人的话有这个上海话，有广东话，这鸟的话也它也就是同一种鸟，不同的这个它的不同的种群它有不同的这种方言。
0: 是吗？鸟有方言，我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您能听得懂他们的方言吗？
1: 这个我们能根据它的声音知道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你比如说它是召唤同伴啊、或者呢是宣告这个地盘是属于它的，或者是这个就是给这同伴发出信息说这里有食物啊等等啊。
0: 所以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信息传递。
1: 对，是。
0: 感觉您对鸟类的知识真的是了如指掌啊，知识特别的渊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鸟类的研究的？
1: 我最早这个接触鸟呢是在1982年。这个当时呢是我们在大学2年级，我们有些动物学老师就带我们到山林里边去认鸟。当时带队的老师呢是郑光美教授啊，现在是郑光美院士。当时呢我们觉得很神奇，这个世界里边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鸟啊，这个太可爱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对鸟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从1984年开始呢，我就正式的开始研究鸟的这个生涯，就是一路走来这个
0: 一生的这种热爱都倾注到了鸟类的研究、生物学研究上了。
1: 是，
0: 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一个呢是对这个专业的这个热爱，从早期开始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热爱这个事业支撑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他这种不畏艰苦、热心科学这种精神也是鼓舞着我们。他对科学的这种探索、对自然这种热爱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0: 所以他的探索和热爱一直传承到了您的身上，
1: 一直传承到我，而且呢通过我们又传承给下一代。我把这些这种好的这种传统、好的这种作风这种探索的精神就继续往下传。
0: 这样一种精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鸟类研究科学家还有我们的学者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

0: 是的，嗯。
1: 郑院士到今年已经是超过90岁
0: 高龄了，超过90岁了，嗯。
1: 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美景哈，生物多样性的北京，包括如果他看到今天阔如亭有这么多的北京雨燕在这儿飞翔，您觉得他会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啊，这个就北京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啊，那么从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到减少，那么现在再逐渐的恢复啊，再发展啊，他会。觉得呢，就是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城市，
1: 所以整个是见证了北京生态环境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断的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一个历程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使得这个生物多样性逐渐的丰富啊。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1: 我觉得进行鸟类的研究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个野外的行走过程当中、科考当中，面对的是美好的自然，还有这么有灵性的生命哈。
0: 对啊，是啊。
1: 所以心态自然就年轻，而且我觉得咱们的科学家眼神都是很单纯。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特别提倡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市民啊。他们有时间的话，经常到户外走一走啊，接触大自然啊，听听鸟叫，看看鸟啊，这样的话，一个是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那么同时也锻炼身体。
1: 是，
2: 虫鸣鸟啼，鸢飞鱼跃，在北京处处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之都建设，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鸟类被称为生态系统的环境测评师，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种类丰富程度能客观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10年前相比，如今北京市鸟类的种类增加了近100种，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1: 这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啊，景色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在公园当中，其实我们的居民小区里面也经常能够听到鸟的鸣叫声。
0: 是的，
1: 像这个昆明湖吧，每年到了3、4月份，天鹅还会到这儿来打卡呢，很多游客也会拍照片发到网上，朋友圈里面都刷屏朋友圈了。
0: 是啊，这个每年3、4月份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这时候昆明湖也非常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野鸟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啊，有像您说的像天鹅呀，包括像鸳鸯啊，还有鸥类啊、大雁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1: 还有我们城市当中的很多河湖，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的鸟类啊，还有野鸭、鸳鸯的身影。
0: 是的，越来越多啊，在很多个湖，还有这个护城河啊，经常会发现这个鸟类在那儿栖息。
1: 您从事鸟类研究这么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研究它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呀？
0: 我觉得最大乐趣就是与自然为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的叫声，然后专心致志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的话，我们能收集各方面的科学资料，然后我们形成相关的研究报告，发表文章，这个过程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过程。
1: 融入自然，与自然为伴，并且把这样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公众，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自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幸福的感受，
0: 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我们一直主张这个鸟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形成一个保护鸟类的联盟或者统一战线保护鸟的人多了这样候鸟的话，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
1: 是保护鸟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加油。
0: 是的，鸟呢，它是大自然的一个指示者。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我们就看鸟多少。鸟多了，那这个环境的话，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环境。
1: 谢谢张教授今天的分享。

0: 访，让我对于北京雨燕、对于鸟类有了更加充分的、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想保护环境、保护鸟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来加油。那最后也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好吗？
1: 北京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啊，也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那么北京现在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的恢复，鸟呢是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北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鸟啊，有时间到野外去看鸟，大家共同来保护鸟，让北京呢成为一个人鸟和谐的美好的家园。所以最后呢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就是人人爱鸟护鸟，共建人鸟和谐的美好家园。
0: 好，也请您写下来。谢谢张教授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努力。鸟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宝贵的科学资源和文化资源。飞机的发明、文学的创作，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鸟类的形态和它们的鸣叫声。天空中的飞鸟常常会激发我们对于翱翔的向往，所以就像张教授所说的，让我们共同来爱鸟护鸟，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和家园。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亦师亦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且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周再会。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유로미야.
1: 天还没亮，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同一种声音。
2: 后面了！
1: 数千个后厨灯火通明，和面、摔打，最后揪成一个个油亮的面团。兰州，甘肃省的省会，人口超过37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一个早晨都从一碗牛肉面开始。这是属于兰州人清晨的节奏。有条不紊，争分夺秒，手工制作，从拉面到上桌，用时不到半分钟。面条黄亮，汤底通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在兰州，牛肉面价格的轻微波动都会引起全民关注。每一天，这里可以吃掉超过200万份牛肉面，消耗40万公斤面粉。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日照充足，降雨量少，当地特有的沙田孕育了独特的小麦品种。麦粒饱满，蛋白含量高，让面团更具韧性，面食因此有了无数种可能。用刀切成小段，或是用手揪出小巧的炮仗模样，甘肃人总能从不同形状面食的细微差别中品出不一样的乐趣。反复拉扯，拥有超强的韧性，口感筋道爽滑，手掌轻捻，揉出小鱼的造型，用不同的食材制成搓鱼面，搭配蔬菜和肉类，无论是味觉还是色彩都更加富足。不过所有的面食花样都无法与牛肉面相提并论。加入适量蓬灰水，其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反复摔打，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0: 醒好的面团要在拉面师傅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拉伸九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256根面条。这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直径0.3毫米，一窝丝拉成就是面团合格的标志。同样的面团可以迅速变换不同的模样。扁宽型，从两指到韭菜叶宽度不等。圆柱体规格，从粗到细不下5种。三棱子最具立体感，截面呈现三角形，口感独特。兰州，西北的美食重镇，各式小吃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面食，这里的人们也从未停下对风味探索的步伐。
1: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兰州夜晚。
0: 王鸿飞做牛肉面已经30多年，如果说拉面考验的是技术，那么熬汤则是耐心。慢火熬煮将近5个小时后，牛肉纤维松弛，鲜味物质融入汤汁，散发出浓郁香气。对于许多挑剔的兰州食客而言，汤才是牛肉面的灵魂。许多厨师都在尝试不同调料，实现汤底味道的微妙变化，王鸿飞也不例外。

今天他选择了两种不常用的辅料。在距离海洋将近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王鸿飞用虾皮和虾酱开始了实验。磨碎的虾皮分解出大量肌酐酸，发酵的虾酱也释放出鲜味，奠定汤的底色。最后加入白糖，多种复合鲜香在此刻成倍放大，汇齐迸发。熬煮30分钟，调味汤制作完成。冲入传统牛肉汤，全新的组合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滋味。此时还需经过3次精细过滤，去除杂质，得到清亮鲜香的汤底。

0: 你好，
1: 新实验的汤底是否受欢迎，还需要顾客的检验。兰州牛肉面如今是中国最普及的面条，在他的故乡，人们却把它定义为家的味道。正是精益求精的厨师和挑剔的味蕾，让偶然诞生于100年前的这碗面长盛不衰。每个清晨，人们来到路边，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牛大"。

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儿臣谢过父皇。臣妾谢恩。起来吧，起来吧。青言。茯苓鸡汤好喝吗？

0: 哎呀，今天啊，太子和誉王在朝上又吵了起来，陛下气得回了后宫，我又不方便跟着，过来看看您，这两个月修养得不错吧？
1: 挺好的。他们怎么又吵了？吵什么呀？
0: 哎呀，这谢玉一倒，哎，少吃点，给我一个。巡防营没人管了，太子和誉王都想把巡防营抓在自己手里，争得那是个面红耳赤。我就不明白了，小小的巡防营，他们至于吗？
1: 你手握五万禁军，当然没把这巡防营放在眼里了。
0: 啊？
1: 在这京城里，守卫城门、夜间宵禁、镇压械斗之类的事儿，都归巡防营管。
0: 嗯，
1: 从编制上说，巡防营归兵部节制。可原来的统领是宁国侯谢玉，他的职位比兵部尚书高，兵部根本就管不了巡防营，还要反过来被他支援。
0: 兵部可一直是太子的地盘，怪不得谢玉一倒，太子就上奔，建议收回此权。
1: 誉王一定会反对。他一定会建议征选一个三品以上的驻外将领回京领职，
0: 这个将领一定是他的人。哎呀，陛下虽然对巡防营不像对我禁军那么重视，但毕竟关系到京城护卫，不是小事啊。他们俩谁都不肯让谁，陛下这一时也不好决断。
1: 如果能那么容易决断，也不至于谢玉都被发配两个多月了，这个位置还空着。
0: 哎，以你的判断，最终谁会得手啊？
1: 鹬蚌相争，你说谁得利啊？
2: 景元，你是治军的熟手，朕想把巡防营交给你节制，如何呀？嗯？怎么？你怕辛苦？
3: 儿臣不敢。父皇的信任，儿臣明白。只是……
2: 只是什么？
3: 没什么。儿臣愿临此职，今后定当恪尽职守，不负父皇所托。
2: 你不必顾虑太多，你是堂堂皇子，又军功累累。节制一个小小的巡防营算什么？父皇会为你撑腰的，看谁敢说什么。日后若受委屈，也要尽快让父皇知道，朕会为你做主。
3: 谢父皇。
4: 陛下，今日还没有歇午觉吧？就在臣妾这里安眠片刻如何？
2: 好，好。景琰，朕在这儿安歇，你就得退下。你们母子难得的聚宴，岂不让朕给搅了？
4: 侍奉陛下，是臣妾的第一本分。陛下如果这样说，倒是让景琰惶恐了。
2: 景琰，父皇今日缴了你们，自然要补偿。自即日起，你可以随时入芷罗宫，来为你母妃请安，不必再另行请旨了。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4: 臣妾谢过陛下。
5: 禀娘娘，陛下今日在芷罗宫盘桓，刚刚才回养居殿。
6: 今日静妃生辰，应该的。
5: 这宫里风向真快，只不过是睡了个午觉，赏了些器物，现在便有人想去巴结他了。那芷罗宫冷清了半日，现在眼看要到黄昏，反倒要热闹起来了。
6: 昭仁宫那边呢？
5: 听说岳贵妃那边有点不高兴了呢。
6: 静妃又不是新人，在宫里闷了大半辈子了，到老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这岳氏

0: 真是越发小气了。
1: 气气他也好，还以为自己像当年一样重关六宫呢。奴婢晕了头了，岳飞什么时候重关六宫了？还有娘娘您压着呢。
0: 我命你赐给芷罗宫的贺礼可送到了？
1: 早就送过去了。
0: 现在什么时辰？
1: 算时辰，静妃也该过来谢恩了。
2: 禀娘娘，静妃求见。
0: 请进来吧。
1: 是。

0: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小小生辰蒙娘娘厚赏，特来谢恩。
1: 你我姐妹不必多礼，起来吧。
0: 是。
2: 禀娘娘，月贵妃求见。
1: 也请她进来吧。
2: 是。参见皇后娘娘。哟，你也在啊。啊，今天你生辰，我忘了给你礼物，别生气啊。
0: 妹妹不敢。
1: 陛下这几年一直浅眠，尤其是夏天，除了逸仙殿，在昭仁宫都睡不着，没想到在芷罗宫倒歇了一个好午觉。
2: 都说静妃手巧，你给陛下做什么好吃的了？也说出来让我们学学。
1: 手艺是需要练的，妹妹都这把年纪了才学，怕是晚了点吧。
2: 好歹陛下过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练练，倒是皇后娘娘公事繁忙，陛下体贴又不肯搅扰，这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再学了。
1: 有道是学以致用，什么时候用上了再说吧。静妃也不清闲，以后景琰随时可入宫，自然会更忙些。哎呦，太子有些时日不见了，莫非还在禁足？
2: 陛下的意思是让太子静心，朝堂还是要上的，一应正事陛下照样倚重。
1: 那是自然，陛下不倚重太子倚重谁呀？不像景环，也就办一办替天子迎接使团这样的小事。

0: 吁，十三先生到了。来，慢点。十三叔今日亲自前来，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1: 按宗主吩咐，我动手清理洪秀昭摆在各府的眼线，这些日子成效显著，不过有些关系错综复杂。我怕同路说不清楚，想当面禀告。啊，请。
2: 穆小王爷。
3: 哦，大统领。
2: 小王爷怎么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什么心事吗？
3: 哎，太奶奶的丧仪不是办完了吗？我想跟我姐姐一块去卫灵，可是……
2: 陛下他不准。
3: 还没跟陛下说呢，就被姐姐骂了，说什么听苏先生的话，不许胡闹。
2: 我看你是有点胡闹了。郡主自请去守灵，那可以说是孝心。可是你们穆王府又没犯事，如果真把你们姐弟俩全派去守灵了，那岂不显得陛下有点刻薄了？
3: 我姐姐也这么骂我的，但我又没想那么多。
2: 你不想这么多，那陛下就得想了。我看，你就听郡主和苏先生的话。回家好好待着吧。

0: 当年华族先归顺于大梁，后有叛军大禹，继而引发赤焰军近一年的平叛之战。而这个玄机公主被俘之后，居然能够在夜幽亭隐忍偷生，还创立了洪秀招。但是这份心智和阴诡计谋是秦般若绝对比不上的。
1: 玄机公主若还在世，这京城局面只怕会更加凶险呢。
0: 其实现在华族子民与良人无异，秦般若心里也明白富国无望，他在誉王身边做谋士，无非是想削弱大梁国力，引起内忧外患，告慰他师父的在天之灵罢了。
1: 既然宗主觉得玄机公主的遗责还远不止这些，十三一定会尽心尽力继续查办。
0: 此次秦般若受了重创，必定会奋力还击，我们仍然不可大意。
2: 姐姐，姐姐，千叔送信回来了。
3: 可追查到什么？
2: 咱们安插在各府的十几条眼线同时断掉，其中有五人是受人蛊惑，想要退出洪秀招。千叔最终只查到其中两人的行踪。
3: 抓到了吗？
2: 有人相帮，又被他们逃掉了。
3: 那岂不是一无所获？
2: 他们虽然逃掉了，但是帮助他们逃离的人却露出了踪迹，值得深究。
3: 谁？
2: 姐姐不是一直派人盯着那个苏宅吗？
3: 苏宅？
2: 姐姐，这个苏宅可是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姐妹们实在无法探进去。
3: 我们进不去，有人进得去。

0: 你什么了？
1: 孟大哥，你最近来我这儿也太勤了些，可别让别人怀疑咱们交往过密啊！哎呀，
0: 我的身手，你们家小飞流都跟不住。哎，我刚刚出宫的时候碰到穆青了，你把那小家伙看得挺紧啊！现在皇上也注意不到他，他在京城待着也没有什么危险。
1: 就让他待着吧，多看看，多学学，没什么不好。
0: 你安排他，当然没坏处了。哎，你写什么呀？这本什么书啊？你还要写批注？
1: 这本叫《详地记》，里面人文地理记载的详实有趣，非是立刊有不可得。有些地方我也去过，随便批注两笔，闲来无聊罢了。
0: 你这字迹。
1: 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刻意练的吗？算是刻意吧，也是无奈。我现在万历虚浮，笔锋劲道都大不如前。你要是让我写几个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字，我倒写不出来了。哎，我还没难过，你难过什么呀？
0: 夏冬那边啊，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可是按他以往的脾气，我反而觉得不对劲。你说，夏江会不会已经有所察觉了？
1: 玄静司那边，我想静观其变。冬姐现在知道了真相，她对夏江会有戒备，自保应该不成问题。
0: 嗯，
1: 无论夏江有没有察觉，我都想先让他们交交手。 顺便看看夏春和夏秋的反应。聂将军的魏王人，当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2: 宗主，豫王突然来了，他一下车就往里冲，我们拦都拦不住。我先走。
1: 哎，你往哪儿走？
0: 密室。
2: 嗯。 豫王殿下。
3: 苏先生。 你可知道巡防营归统之事已经定了？
1: 看殿下的样子，难道是我料错了？
3: 你没料错。

0: 父皇确实没有让兵部插手。两天前，他已经把节制权许给了靖王。今天在朝堂上宣布的。
1: 靖王？
0: 没错。我只知道，静妃生辰那天，父皇后赏，却没想到连这个都赏了。父皇是想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思，突然就这么定了。
1: 我不知道殿下为何恼怒。靖王节制不好吗？他为人恭允。
0: 最近殿下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不用担心他会偏袒太子。
2: 如果靖王只是靖王，我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苏先生难道不觉得，最近靖王有点冒得太快了吗？最初钦帝案开始，不仅是父皇的恩宠日增，连重臣们对他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名望一天天水涨船高。
1: 新得用的几个朝堂红人，似乎对他也是印象颇佳。虽然暂时还没有结党的迹象，但是如今的靖王，已经绝对不是去年刚回来时的那个靖王了。这些苗头看起来的确是有些问题，但如果靖王有野心，没有人拥戴扶持也是不行的。殿下确定，他未曾结党吗？
0: 据般若的消息是这样，不过般若最近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好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更有些是错的。他甚至怀疑我们周边有内奸，否则不至于那么多眼线齐刷刷连根断掉，连个错漏的都没有。
1: 秦姑娘的事情，我一向没有过问。不过听说，她那些眼线的名单相当的隐秘，知道的人很少。 想要查出内奸，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若需要帮忙，江左盟可以插手。如果查出一些殿下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那就不好了。哼，玩笑话，殿下不用当真。都是江湖中人，留条路给别人走，总是好的。殿下，请坐。

0: 末将欧阳池，参见靖王殿下。
1: 起来吧。
0: 是。
1: 我命人传的训令你都收到了？末将奉令，已将全营兵册、银册、粮册重新归集，一应文书印信全部封存，静候靖王殿下接收。好。巡防营的一些坏习惯，须得改改。
2: 你可明白？末将明白。殿下怒气冲冲的进来，只是为了靖王节制了一个巡防营吗？当然不止这个。父皇还下旨，靖王从此可以随意入宫行伍，不必再例行请旨，这可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呢。只怕这个巨蟒，年内就能生一大起，跟我并肩了。再想想。 父皇多年来冷落静嫔，竟然无缘无故就想到要封妃，这么多事凑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是巧合。父皇分明是有意要扶植静王，就像他当年扶植殿下你一样。苏先生，本王可不是在开玩笑，你这么儿戏，倒像是没有把我的处境放在心上。
3: 既然殿下知道，皇上是有意为之，那你又急什么呢？

0: 蒙钦，靖王殿下，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休班，我本来今天有事要请教苏先生，没想到我刚到没多久，誉王殿下就来了。

0: 我一时出不去，苏先生就把我塞在这了，让我候着。
1: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也得候着了。
0: 殿下请。

0: 墙地记。这里面的批注是苏先生所写吗？
1: 应该是。
2: 先生之意，父皇是有意如此。
3: 当初谢玉之案了结后，我便劝过殿下，要对太子稍稍收手，穷寇莫追。看来殿下是以为我说来闲聊的。
2: 先生就提了那么一句，本王以为不甚要紧。
3: 太子纵然有过，那也是皇上立的储君。殿下压得太狠，也触了皇上的逆鳞。难道殿下没有觉得近来的恩宠渐迟吗？
2: 确实如此。父皇近来甚是冷淡，本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3: 有什么难解的？堂堂的一个东宫太子，被殿下压得抬不起头来。朝堂之上群臣俯首，无人能挡殿下的锋芒。你以为这是皇上愿意看到的吗？还要加以恩宠鼓励吗？
2: 可是父皇的一向他都是支持我和太子相争的。
3: 没错，皇上一向都支持殿下与太子相争，但事态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四部尚书倒台，庶嫡之争朝堂辩论，司炮房东窗事发，还有谢玉惊天一案，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外，却又通通算在了殿下的头上。殿下竟然能够在皇上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让一个东宫储君羽翼折尽，这让皇上焉能不起疑、不惊心、不打压一下你的气势？
2: 本王近来是有些冒进，为今之计，可有挽回之法？
3: 殿下也不必太过惊慌。皇上现在有意施恩靖王，无非是想给殿下提个醒，也未尝不是一种保全你的态度。我看皇上对这个太子已经生了厌恶之心，易处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个太子一定要在皇上对他失望憎恶的情况下被废，而绝不是殿下强行夺取威望而代之。这其中的差别你应该明白吧？
2: 不错，越当此事越是不能着急。父皇施恩靖王，无外乎是想看我的反应，只要踏错一步后果难料，还是以静制动为好。
3: 如今殿下最大的敌人依然是太子，当然靖王也不得不防。秦姑娘耳目众多，让她多留意便是。
4: 这位姑娘，你想吃点什么呀？
5: 我是来见四姐的。
4: 啊，姑娘，您可能找错地方了吧？哎，姑娘，我们这儿没有饺子。
5: 好歹姐妹一场，

0: 告辞。哦，对了，卓家人都回到天泉山庄了吧？
1: 本王已经答应了丽阳姑母，绝对不会为难卓家。他们原是江湖名门，倒也不用我安置什么。
0: 说的也是，卓鼎峰虽伤，但江湖根基仍在，只是他是谢玉用过之人，殿下不可再用，倒不如让他们安稳脱身，得个闲宽的名头也好。
1: 这江湖势力虽然上不了朝堂，但也是有独到的用处。卓家就算受损，到底实力还在，为何不能
0: 有苏某在，殿下还用得着担心江湖吗？
1: 说的也是，天泉山庄就算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未必看在江左盟的眼中吧。
0: 其实在京城帝都，江湖之力毕竟有限，秦姑娘的眼线都在朝中，想必对殿下更有益处吧。
2: 般若，当年的不辞而别，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是累了，师父的教养之恩绝不敢忘，可是他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也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3: 四姐，这说的是哪里话？我华族富国大业未成，亡国之辱未洗，怎可轻易懈怠？
2: 师父传衣钵于你，在京城时我一向听你的指令，可是现在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了。
3: 四姐请讲。
2: 往昔我们华族有国之时，尚且免不了挣扎求存，可是我们现在无国无本，无根无基，族人都已经被良人同化，情况比当年还不如，要想复国谈何容易啊。
3: 四姐说到底还是信不过我，如果师父还在世，凭他经验奇才，诡谲神算，四姐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灰心吧。
4: 这个玉王每次以来就耽误宗主大半天的时间。
0: 十三先生拔出红袖招的眼线，看来效果还不错。刚刚说到秦般若，玉王的脸色可没那么好看，
4: 这才刚开始他就受不了了。
0: 哎呀，蒙大哥还在密室，该憋坏了吧。
4: 哎呀，
2: 过毁一折，师父就是因为灵气过剩才难有高寿的。
5: 师父若是高寿，这金陵城中的状况就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2: 可自师父他老人家去世后，你这般苦心经营，可曾有他当年的半分盛世？般若，事实如此，你又何必执拗呢？
5: 那照四姐的意思，因为师父不在了，我们当年宗庙被毁的血仇就不报了吗？
2: 师父以无双之志，蛟农的大梁父子相疑，皇室操戈，赤炎军舰之被除，难道这不算报仇吗？
5: 灭华族者虽是赤炎军，但这亡国之恨定要算到大梁朝廷的头上，即使华族复国无望，也一定要让大梁亡国，以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2: 般若，
5: 四姐，这些年你逍遥度日，我顾念姐妹情分，何时前来相扰过？若不是遇到难关，我绝对不会找上门来。可是四姐你到现在都不问问我为何来找你吗？四姐，你可知道我的红袖章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6: 蒙大统领，在这密室里待得不好受吧？好不容易才把
0: 见过殿下。

0: 苏先生，你吓了一跳吧？殿下刚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1: 玉王走了吗？刚走。殿下请。
2: 先生既已见过玉王，想必有些事情已经知道了吧？是啊，听说陛下命您节制巡防营，还有意敬封您为亲王。
1: 亲王，我领旨节制巡防营不假，可是亲王之说却并无此言。
2: 怎么，陛下没有特旨准允您可以随时入宫吗？
1: 这个倒是有，以后我向母亲请安。
2: 便可不拘日子，务须再另行请旨了。玉王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气得跳脚呢。难道殿下没有注意到，这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吗？
1: 哦，我确实没想这么多。不过，也有可能是母妃寿辰，父皇一时降恩，却并无进封之意吧。殿下敬封亲王。
2: 那早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皇上口头许诺时没有想到，内廷事后拟旨用印时，必定会提醒皇上，这是亲王特权。一旦准你行亲王事，却又无故拒不加亲王衔，这还算什么恩宠？既然皇上有意施恩，做事便不能只做一半，否则会让人心里不舒服。所以早在本月。
3: 迟则中秋之后，殿下一定会敬封亲王的。
4: 哎，好啊，这样多好啊，省得靖王殿下每次都在誉王面前低他一等啊。
1: 可是，现在就如此出头，是否妥当呢？
4: 先生不是要我一直低调韬晦吗？这么说，你安插在各府的眼线都被拔除了。 才不过数月，不仅我用的人或死或叛，折损殆尽，就连隐秘至极的眼线也被他拔除，残存不了几颗。玉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多疑寡恩，我多年培植的信任已然不存。照这个形势，不仅是我，过不了多久，众姐妹们也难逃厄运。四姐。 师父临终前不是嘱咐你关照我吗？难道只此存亡之计，你也不肯帮帮我吗？般若，就此隐退吧，像我一样安稳的过日子，不好吗？四姐，我答应你，如果你肯帮我把这个难关度过，我以后就会让姐妹们慢慢的撤出来，我们再从长计议。你真是……好吧。
2: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般若想借助四姐的美色与媚术，替我攻破一个男人。殿下现在实力尚弱，低调自然仍是上策。但一味的退缩隐忍、半步不进，却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巡防营我们不能去争。 可自然而然的到了手上，也不必向外推。殿下经营了一年，如果到这个时候连得个小小的巡防营我都没有办法善后，那苏某便有失谋士之责了。我还是那句话，殿下不可冒进，但也不能不进。那就好。陛下当时许我巡防营，我担心坏了先生的节奏。 还犹豫了许久。听说陛下可是当面许给你的，你还能犹豫啊？太子和誉王为了这个巡防营，在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都快2个月了。如今皇上许给你，你却迟疑不接，想必当时皇上心里应该不太舒服吧？恐怕他还从来没有施恩施成这个样子的。好像是。
1: 不过，治军是我本职，节制小小巡防营并不难。可是誉王那边

0: 裕王那边，我刚刚已经劝服住了。如果他能够接受我的谏言，不与殿下为难，殿下便可趁此机会再行壮大；如果他只是表面上采纳了我的建议，实际上还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忌惮，想要打压一下殿下，我们便可借力打力，让皇上来处理施恩的后果。
1: 妙啊，简直太妙了！多亏有了苏先生，这巡防营分明就是意外得手的。可苏先生还能筹划得如此周密，令人佩服。
0: 谋局自当如是。如果我们把成功的机会都压在对手的选择上，那便是下下之法。只有无论当对手做出何种选择，我们都有应对之道。
2: 那才能算掌控住大局。虽然殿下现在离这一步还尚有距离，但也算是有些根基了。殿下去了一趟苏先生那里，心一下子就定了。
3: 苏先生觉得父皇是在敲打我，不必过于在意，以静制动，先挽回圣心为好。
2: 嗯，说的也有道理。
3: 不过，近来我一看见靖王， 就觉得不舒服，也不能全然不管。加派些人手多关注些，靖王有什么行动与何人交往，都要心里有数才行。
2: 是。
3: 怎么，有难处吗？最近人手实在是不足，殿下知道的。眼线折损太多，新人有顶不上。昨日，
2: 我安排在中书令柳大人府中为妾的一个丫头，竟然瞒着我私逃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行踪。
3: 又折了一个。
2: 对方下手既准又狠，若说事先没有内报，我绝不相信。
3: 什么意思？
2: 般若的意思是，殿下的府中也未必是铁板一块。
3: 我这府中上下，知道你内线详情的只有我和纪师爷，纪师爷跟了我十几年，全家老小又全在府中待着，断无可能。如果你人手不够，我可以去请苏先生帮忙。
2: 不劳殿下和苏先生费心，般若应付得来。
0: 大统领明日还要值早，殿下也该回府了。
4: 又扰了先生半日，也该歇着了。改日若有疑难，再来请教先生。

0: 这本书着实有趣，刚才我还没有看完，先生不介意我拿回去借读两天吧？
1: 殿下是说
0: 这本书借两天
1: 啊？只是一本游记而已，若殿下喜欢便拿去看吧。

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
11: 啊，
1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1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这本书借两天。啊，只是一本游记而已。若殿下喜欢，便拿去看吧。

0: 小叔，难道那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你这是
1: 批主用的笔记和内容都没有问题，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有两个字我剪了笔画用来避讳。
0: 避讳？哪两个字？
1: 先母的闺名和书中某处地名一模一样，我批注遇到时就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剪去两笔，用来避讳母亲的名字。
0: 啊？那这要紧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景言并不知道我母亲的闺名叫什么，那两个字也不常用，就算是以前他也从没发现过我有避讳这两个字，或许他根本注意不到。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这么紧张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书中多少带着过去的痕迹吧，刚才莫名其妙就紧张了一下，忽然才意识到其实景言根本就看不出来。
2: 我看靖王也是以为你一时走神罢了，没有起什么疑心。放心吧，都是小事情。
1: 的确是小事。莫大哥，溧阳公主府那边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来告诉我。
0: 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你就算是灯油也不能这般豪放。
1: 本来是无辜之人，却因为我……
0: 小叔，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真生气了。
1: 是啊。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出来吧。
1: 嗯。

0: 长公主，
1: 南楚的使团已经离开京城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他们也放心。
0: 还有哥哥呢。

你知道，如果我撵你走，你是不能待在这儿的。我知道，那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现？父王说了，长公主是个好人。

0: 我一直不想让你带景睿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了解我儿子，他生性宽厚，最是重情，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远比你想象的要深。他表面平静，但内心的痛苦不是劝慰可以平复的，他需要时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接受。我希望我能陪他度过这段时间，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见一个陌生的父亲。
1: 我们会对哥哥好的，会对他很好很好的。
2: 四姐，你看，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像是某个富贵人家的后门吧。
2: 要说起此处的主人，其实也并非高官显贵，而是无爵无职的一介白衣。他买下这座宅子不过半年之久，可现如今在京城里只要提起苏宅二字，就已经无人不知了。
3: 你这么一说倒让我好奇，是什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在这贵胄云集的京城多得一席之地呢？

0: 既然这位梅宗主也是誉王的谋士，那他与你有何冲突？你叫我攻破他，是想知道些什么？
1: 四姐，请。其实我请四姐攻破的人，并不是他。这位苏先生高深难测，绝非声色所能动的。
0: 那你叫我来这里？
1: 四姐稍安。四姐，你看。看清楚了吗？就是他。
0: 你说那送菜的汉子，这人有什么奇怪吗？这么大一所宅院，送菜送水送果子的人不都是常来常往的吗？
1: 此人名叫童路，我有好几个断掉的眼线，或多或少的都跟他有关联。四姐，你想想，就算是被他遇到了英雄救美，他也不能单救我手上的美人吧。
2: 最近几日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你去转告十三先生，秦般若元气虽伤，但实力犹存，他师父留给他的那些眼线肯定不止这些，你们切莫大意。
2: 是宗主。
3: 还有别的事吗？
2: 还有一个消息，听说萧大公子决定要去南楚了。
3: 什么时候？
2: 就是今日。
3: 知道了，你去吧。
1: 况且他一个卖菜的，住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明明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就连签署也没能查出他更多的来历。而他平常常常去的几个地方当中，竟然还有苏宅。再想起以前的种种，

0: 怎么能让我不心惊呢？
1: 你确认苏宅与洪秀昭败落一事有所关联？
2: 千叔说，苏宅就像是一个表面平常，内里无底的沼泽，根本就无法接近。若是他能有所进展，我又何必惊动四姐你呢？
1: 你怀疑这个同路是梅长苏手下的人，而你目前的这个危机都是梅长苏一手造成的。
3: 秦叔，我先走了啊，辛苦了，能来啊。哎，好，去。
2: 我一直也觉得很奇怪，这位麒麟才子归入誉王麾下之后，的确使出了不少奇谋妙计，誉王近一年来的胜果多半都是他的功劳，可为什么就在他屡屡立功的情况下，誉王的恩宠反倒不如以前，实力也不如以前了呢？
1: 怎么会不如以前呢？我听说誉王最近在朝堂上威严甚高，连太子都被他打压下去了呢。
2: 梅长苏没有进京之前，誉王手里牢牢地掌着刑部和吏部两大中枢部门，军方他有庆国公，可是现在他有什么？两手空空，一个虚架子罢了。所谓的朝堂威风不过是太子示威反衬出来的，细细纠察没有半点扎实的根基。得麒麟才子者可得天下，难道是这么个得法？
1: 这些话你可以去跟誉王讲啊。
2: 誉王，自从我屡次出错之后，誉王对我的信任就已经大减。再说这位苏先生又实在是太厉害，誉王栽的跟头桩桩件件他都置身事外，谁也没有办法把责任往他身上推。你想我凭空这么一说，誉王会相信吗？即使誉王起了疑心，忍不住跑去责问他，就凭着梅长苏的深谋巧辩，只怕我还没有奈何得了他，就已经引火烧身了。
1: 莫非这位苏先生和你一样，并非想真的帮谁，而是为了搅乱京城的大好局势？
4: 两位里边请。
3: 好，伙计，来壶好茶。
4: 好嘞。
2: 我猜不出来，这事儿也不是可以凭空乱猜的。四姐，同路是我现在知道的唯一有望突破的地方，还望四姐你能帮我这一次。四姐，若是你此次援手，日后任凭你天高海阔，小妹绝不相扰。
1: 若是我不能成功呢？
2: 四姐，同路又不是什么难对付的人，以你的本事，就算他有如铁的心智，也会被你列为绕指柔的。
1: 我现在不比当年了，不过我们同出一门，终究是难以绝情，我最后再帮你一次。文若，为众姐妹着想，要好自为之啊。
2: 多谢四姐。

0: 二弟，以后家里就辛苦你了。
1: 放心吧，大哥，母亲有我照顾。你若在外面有什么事，一定记着，家里人都在等着你回来。
0: 走吧。

0: 那日送别郡主就是在此处。
1: 是啊，我向哥哥挑战也是在此处。
0: 现在想起来恍若隔世啊。
1: 哥哥

0: 宗主，他们来了。
1: 景睿，
2: 玉，
1: 景睿，
0: 去。是严公子。
1: 景睿，
3: 哥哥，我们快走吧。哎。
1: 景睿，景睿，你要去哪里？
0: 去南楚，郢都。
1: 去南楚干什么？你是大梁的人，从小在金陵长大，我不准你去。
0: 玉姬，念念收到来信，说他父亲病重，就想见我一面。家母已经允许了，所以于情于理，我都该去探望一下。
1: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在金陵待得不开心，要抛开我们呢。你真的只是去探望，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家母尚在，岂有不回来之理？
1: 景睿，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聊一聊，可是你心情一直都不好，后来太奶奶又去世了。景睿，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太在意，上一辈人的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玉姬，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知道，只是怎么能说跟我没有关系呢？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这都是斩也斩不断的关系，何况还有多年的亲情，多年的恩义，这一切不是说揭开了什么真相就能全部抛开的。你要说什么我都明白，我明白。你想劝我想开一点，你希望我还能是以前的萧景睿，这道理我都懂。可是于今，真的很难做到，仅仅一息之间。周围人事已全非，一切都变了，我难道能不变吗？
1: 变了又怎么样？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变吗？如果你回不到从前的你，那也没关系啊。景睿，我只是希望咱们的情谊不变。你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所以你给我听着，你绝对不能忘了我这个朋友，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0: 是，我刚会走路的时候，你还不会翻身呢。你确定那个时候已经认得我了？世间有多少好朋友，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原本可以一辈子莫逆相交。 可谁会料到旦夕惊变？从此以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涯路远。
1: 好朋友不在乎远近，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宗主和靖王殿下亦是如此。只是这次去南楚啊，路途遥远了些。
2: 多多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1: 想我的时候呢，就给我写信吧。
3: 我会的。
1: 你有九日这样的哥哥，真是你的福气。好好照顾他。
3: 好的。
1: 好了，你们上马吧，我看着你们走。

0: 苏先生，没想到你会来。景睿，我很抱歉。我能怪苏先生什么呢？我母亲的过往不是由你而起，我的出生也不是由你安排。
1: 邂逅那些不义之举，都是他亲自所为，不是你怂恿策划的。我能恨你什么？你只不过是双揭开真相的手而已。真正让我痛心无比的，是真相本身。我不会迁怒于你的。
2: 可是那天晚上的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0: 我用了最残酷的方式揭露了所有的真相，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和我们之间的友情。是，我曾经因为你这么做，非常难过。可是我毕竟已经不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孩子了，我明白。 凡是人总有取舍，你娶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舍弃了我，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若是我因为没有被选择，就心生怨恨，那这世间岂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
1: 也不能强求，
0: 景睿，你我相识以来，你对我一片赤诚。可是我却如此待你。我之所以这么待你，是因为我愿意。若能以此换回同样的诚心，固然可喜。 若是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谢谢苏先生来为我送行，在下告辞了。
1: 景睿。 虽然这世间少有公平，但是我希望你永远可以保持这份赤子之心。

0: 殿下，此时浑然天雕，巧夺天工，远非其他凡事可比呀。这是属下派人专门从扬州小心押送过来的。没有半点磕碰啊，就恐误了殿下的事。
1: 好，好啊。
0: 此时还有一个绝妙之处，不知殿下看出来没有？殿下，请移步这边。您从这里望过去，
2: 妙啊，真是妙啊！从这里看过去，分明就是一个草书的寿字嘛。这块太湖石用作父皇的寿诞之礼，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别的不敢说，绝对是压过东宫一头啊。
2: 东宫那边准备的什么贺礼可打探清楚了？
0: 打探了。倒也精巧绝妙，是一面九折飞针龙绣的大屏风。虽说是精工巧妙，华彩卓然，只是显得有些匠气。
2: 晋王那边呢？
0: 晋王，
2: 难不成你竟然没有想过要去打探打探晋王的动静？
0: 殿下，您知道晋王素来得的恩赏少，才艺贫薄，静妃那边又没有什么进项贴补，想必是手头并不宽裕，无非是像往年一样送些个随意的玉器摆件什么的。
2: 像往年一样？王你跟了我十多年，这你折子写条臣是把好手，怎么眼力就一直没长进呢？你擦亮眼睛仔细看看去，靖王今年还能跟往年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属下疏忽了，这就派人去打探。
3: 真是把好弓啊。宗主，靖王好弓吗？这把弓是为靖王殿下准备的吧？
4: 这是我替靖王给皇上选的寿礼。
3: 给皇上的？据我所知，皇上是懂些武事，可是也没怎么听说过他也好弓箭之道啊。
4: 我想他也不太喜欢。
3: 既然不喜欢，那为什么要送这个呀？送礼不是应该投其所好吗？
4: 送礼是该投其所好，可是一位受冷落的皇子又哪来的人脉去打探皇上所好呢？
3: 那随便送个什么不就完了吗？这把弓可是宗主您派人精挑细选的，留给靖王殿下多好啊。
4: 若是在往年随便送点什么倒也无妨，可是今年皇上对靖王的恩宠明显加重了，如果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是大大的不妥。可是咱们这位靖王殿下一向清廉，奇珍异宝送不起，这把弓正合适，他是好弓之人，能把自己心爱的弓箭割爱献给皇上，足以表达靖王的一番心意。
3: 哎呀，送个寿礼还这么多弯弯绕绕，真够麻烦的。还是宗主您想的周到啊。
5: 给我回来。
6: 七尺二饭做好了没有啊？
5: 真平，射他。
7: 好嘞。
8: 陛下的鹦鹉真是不减当年呢。
9: 就你会说话。哪里还有当年的臂力啊。景琰，真是一张好弓啊，舍得吗？
10: 当然舍得，儿臣见父皇忙于朝政，是想您闲暇时能松松筋骨也好，只是未曾想过此弓的力过于沉了些，请恕儿臣考虑不周。
9: 沉了也好，可以恢复一下臂力啊。

0: 等到了猎场，朕要跟你好好比试比试。父皇英武，儿臣甘拜下风。嗯，你们都有孝心，朕很欣慰。啊，景轩的屏风很精巧，还有景琰的这把弓，也不错。但是景桓的太湖寿山石，是最合朕的心意。
1: 不枉朕平素对你那么疼爱，多谢父皇夸奖。不过这太湖寿山石再高，也无法表达儿臣对父皇的孝心之万一。儿臣再敬您一杯，恭祝父皇福体安康，千秋万代。
0: 好啊。嗯，朕知道。 你们都很孝顺，朕也孝顺。太皇太后仙逝，今日虽脱去了孝衣，但歌舞礼乐还在戒期之内，宴饮也不宜过度。再饮一杯，就都散去了吧。来，
2: 恭贺父皇，圣寿绵长。
0: 因在孝期，臣妾们也不敢装扮，也不能雅乐助兴，陛下的寿诞实在是简薄委屈了。嗯哼，你如今也挺会说话的，啊，朕倒是觉得，就这么清清静静的，吃着喝着，说着笑着，更显得亲热。
3: 贵妃，素日里你是最爱热闹的，怎么今日一句话都没有啊？臣妾见陛下召静妃妹妹侍奉，想必累了，所以不敢多嘴。再加上臣妾今日面容憔悴，怕陛下看见厌倦。
0: 胡说什么呢？朕几时厌倦过你啊？来，过来，坐这儿。来呀。嗯。哼哼，近来瘦了一些，可是身子不适。
3: 谢陛下关心，臣妾还好。啊，皇后娘娘也时常关照的。
0: 早先看到了景轩，觉得他也瘦了好些，不怎么有精神。
3: 他是过于思念太祖母了。
0: 嗯，哎，叶琴又供来一些罗带，朕觉得这宫里就只有你最配使。这样，朕晚间送到你那里去，啊？
3: 谢陛下，
0: 来，坐得离朕近一点。

0: 如何？
1: 陛下脉象虚浮，肝气不平，需静养数日，加以调理。
0: 你说实话，不妨事吧？
1: 啊，请娘娘放心，确实不妨事。
0: 好，请先侍候吧。

0: 给晋王殿下请安。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2: 快起来吧，今日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1: 陛下身体不适，皇子们全都进宫请安，不过高公公传旨说陛下倦怠不让进去，只在殿门口磕了个头。
2: 我已经看过陛下，他不过是寿诞日累着了，又多饮了些酒，不碍事的，清淡几天就好了。
1: 目前情势焦灼，太子还未废黜，陛下没有大病就好。
2: 我看陛下对岳贵妃还有余情，寿宴之上也露出复仇之意。
1: 苏先生说，宁国侯府那一夜犹如誉王与太子的一场决战，谢玉战败，东宫便再无回天之力。以太子的性情，难免会再出纰漏，咱们不用管，剩下的事情就留给誉王去做吧。
2: 这位苏先生分析起情势来还真是有趣。
1: 母亲又在做什么？
2: 我试着用葛花凝脂给陛下做个甜汤。
1: 内廷私进的葛花应该都是叙州产的吧？据说只有那里出的葛花质性最是温平。
2: 真是奇了，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1: 我从苏先生那里借了一本游记，闲时无聊翻翻，约莫记得有这一条。
2: 什么游记啊，这么有趣？
1: 名叫《降帝记》。
2: 下回带过来让我也看看。
1: 母亲要看我就送过来，不过当日借书之时她有些迟疑，想来是她心爱之物，看完可是要还的。
2: 既是借的，当然要还。
3: 哟，哎呦，兄弟，才回来啊，今天可晚了些了啊。
4: 我们掌柜的又揽了一家府地的采买，加送了一趟。
3: 生意这
4: 不回来了，
3: 掌柜该给你加工钱了。
4: 可不是吗？
5: 哎，这姑娘，姑娘，
6: 姑娘怎么了？哎呦，
5: 姑娘醒醒，醒醒啊，姑娘！哎呦，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姑娘？
6: 我没事。哎呀，没事。
5: 哎呀，哎呦，你看看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说没事呢？你家住哪儿啊？我们找人送你回家。
6: 我家在显州。哎呦，
5: 显州那可远呢，你个女人家到京城来干什么呀？
6: 家里遭了祸，我是来这儿投奔我姑母的。
5: 那你姑母家在哪儿啊？
6: 说是在下四街新丘。
5: 下

0: 姓邱，莫不是卖糖水的邱妈妈？
1: 对对对。
2: 哎，陀螺，别走啊！邱妈妈住你家隔壁，你送姑娘过去吧。
3: 啊，是啊，
4: 是啊，
5: 对，
4: 送
2: 一趟吧。
6: 对啊，
7: 送一趟
6: 吧。
7: 是啊，是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嗯，静妃到底是医女啊？配的这个甜汤，甚有效用。朕的精神，真是清爽多了。嗯，好啊。
1: 哎呀，静妃娘娘有心，太医们也有功。可最要紧的是，陛下，您有福分了。您瞧瞧这点小病儿。
0: 两三日就好了。<笑>
1: 你这嘴巴倒真甜，嗯。<笑>哎呀，
0: 来，
1: 今日这个天气倒是舒爽啊，哎，
0: 让人不由得想去走动走动。
1: 哎，
0: 陛下，
1: 嗯，
0: 这芙蕖虽谢，可玉桂园中的金桂已经盛开了，您不过去赏赏？
1: 要说桂花。 还是东宫那里开的好。哎，那日朕见岳贵妃面色憔悴，太子的神情也有些萎靡，想必已经反省过了。太子啊，到底是储君，虽然犯了错，但朕。
0: 冷淡了他这些日子，也该去安抚安抚他。哎，
1: 是。
0: 老詹，嗯，你去安排一下，朕要去一趟东宫。
2: 是。
0: 哎，等等，不必先通知太子，朕呢，就是想去看看花，免得他多想。
2: 遵旨。
0: 参见陛下。太子在做什么？
3: 回
2: 禀陛下，太子殿下在里面。
3: 废话，他不在里边能在哪儿？朕问他在里边做什么？
2: 回陛下，奴才不清楚。
0: 陛下，
3: 是否传太子殿下亲自出来接驾？
0: 嗯，
2: 还不快去！
3: 是，
2: 快点儿。
0: 哎，让他站住！站住！陛下，您这是……此人一直侍奉太子，也不是第一次见驾，怎么如此慌张啊？
2: 想必是陛下今天来的有点意外了吧？
0: 只怕未必，让他过来。
2: 过来！
0: 陛下，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清楚。你刚才说你不清楚太子在里面做什么？
3: 回陛下，奴才确实不清楚。
0: 都给朕跪在这儿，不得擅动，不得通报，忙至高湛，随朕来。
2: 是。

给您斟上。殿下，哎，慢点喝。

0: 殿下，陛下有恙，近几日都不会召见殿下了，醉了也无妨。
1: 我跟你们说啊，就算是父皇无碍，他都不会召见我的。他现在眼中就只有一个誉王，根本没有我。
0: 怎么会呢，殿下？
2: 太皇太后丧期不过半年，朕的寿宴都不敢有一丝偃月之声。他倒是真孝顺，难怪刚才那个太监吓得魂不附体的，原来里面竟是这般胡闹。
3: 陛下龙体方愈，纵然是太子做错了什么，诏命太子三世训斥就是了，切莫动气。
4: 不动气？你听听，你听听，你让朕怎么不动气？陛下，
3: 陛下，陛下，
1: 他还当我是太子吗？
0: 殿下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是当朝太子，将来的皇上，陛下心中当然只有您了。
1: 你们懂什么呀？我早就想明白了，父皇无情，他总是说我不修德政。
0: 殿下您慢点儿。殿下，
2: 这个逆子啊，
1: 继续跳，继续跳，
2: 本就已经得名浅薄。
1: 我可是太子，
0: 殿下，
2: 不是朕现在进去，
1: 继续跳，继续跳，
2: 这个丧妻偃月、大不孝的罪名，
0: 殿下，
2: 他能受得住吗？逆子啊，逆子，你真会给朕出难题。
3: 陛下，
1: 拿过来。
3: 陛下切莫动气，切莫动气呀、
1: 继续跳啊，继续跳，
0: 小心啊，殿下，小
1: 心，继续啊，继续，
0: 给殿下。
1: 我告诉你们啊，什么叫德政啊，啊，什么叫德政？要不是父皇捧了个誉王出来跟我作对，我堂堂太子能干这些事情吗？能吗？说我没有德行，父皇的德行就好吗？
3: 陛下，陛下，陛下，
5: 陛下莫动气。
3: 陛下，陛下三思啊！
5: 陛下，
3: 陛下三思啊！陛下，陛下。切莫动气呀，陛下。
5: 陛下。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真的老了。
1: 陛下龙体正盛，有的是时间教训太子啊。
0: 是啊，陛下，今日之事严令不得外传，暂时先引下来。从今日起封禁东宫，一应人等不得随意出入。

0: 包括太子吗？包括太子。嗯，请陛下恕罪。幽禁太子尸体重大，谨奉口谕，臣难以执行。请陛下赐圣旨诏书。
1: 陛下，父皇，回宫吧。陛下，那
2: 传年，
1: 陛下，
2: 起驾。
1: 父皇，禁军封闭了东宫，蒙挚不会这么大胆，一定是陛下有旨。旨意上怎么说的？
3: 谁也没有看到旨意，连蒙大统领自己都说只有口谕。
1: 封闭东宫这样大的事，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怎么会只有口谕呢？
3: 是啊，东宫的太傅、太师、少师，一听到消息全部赶了过来，也不相信只有口谕，围着蒙大统领私闹，非要进去见太子问个清楚才行。
1: 那蒙挚怎么回应的？
3: 他还是要定只有口谕，说得口干舌燥、焦头烂额的样子，后面干脆就躲起来不见人了。
1: 躲哪儿去了？
3: 是统领府还是回家去了？本王现在就要见他。
1: 殿下，现在去见蒙大统领，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现在还装着避什么嫌呀？东宫被封闭，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本王要现在马上立刻找他问个清楚。
3: 殿下，现在好心人都在找蒙大统领，真找不着啊。
1: 那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
4: 随本王进宫去见皇后娘娘。
1: 是。
5: 娘娘也未必知道端倪，还是先去苏宅吧。此事应该与梅长苏商议。
6: 到底怎么回事？东宫被锁，朝野震动，内阁中枢却没有接到旨意。陛下又说病了不见外臣，现在外面什么传言都有。蒙恬，这调用禁军幽闭储君可不是小事。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一品？
5: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道口谕。
4: 事情的原委我说给你，先别说了。
1: 那，
4: 随我从密道去见苏先生，免得你见到他又得再说一遍。

0: 还没来呢，你说苏先生他不会没听见吧？不会的，一般很快就见回应，别着急。苏先生呢？等着。我们有急事儿。说了，等着。苏先生让你来的？嗯。那他人呢？外面。那。 是不是有人来找苏先生了？谁啊？
1: 毒蛇。
0: 毒蛇？誉王吗？
1: 想来是誉王也得到了消息，想要急着商量，我们再等等吧。

0: 飞流，你为什么会叫玉王叫毒蛇呢？
1: 苏哥哥。
0: 是苏哥哥告诉你的，对吗？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苏哥哥为什么会叫他毒蛇呢？
1: 知道。

0: 你居然知道，说来听听。
1: 恶心。
2: 恶心？谁恶心啊？誉王啊？
1: 苏哥哥，
2: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听都没听懂。
0: 飞流，你的意思不是说苏哥哥很恶心，而是说他见了誉王之后就会觉得很恶心，对吗？
1: 嗯。
0: 誉王是毒蛇，那我是什么？说说看，誉王是毒蛇，我是什么？
1: 水牛。

0: 抱歉，抱歉来晚了。刚才誉王来的突然，我得先应付他一会儿。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们刚刚在说什么？也没什么，我们刚才在聊水牛的事。
0: 飞流，嗯，你是不是乱说话了？没有，我跟你说过，那是郡主在开玩笑，不可以学。你也学。殿下，郡主年前曾来这里做客，闲聊的时候谈起陈年旧事，说殿下曾经有一个绰号叫水牛。
1: 我和飞流觉得有趣，私底下未免唐突冒昧，还望殿下恕罪。原来是郡主说的，我还以为……殿下以为是什么？我还以为苏先生以前认识别的什么人。哎呀！
2: 昭仁宫事件以后啊，郡主对苏先生那是青睐有加呀，特别喜欢跟苏先生说一些陈年旧事。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奇怪的吧。霓凰郡主女中豪杰，世人之会确实远胜于我。以前我只认为先生是个阴鬼谋士，近来交往多了，才发现先生的雅量，竟不能单一论之。
0: 殿下过奖了。再有宏图远虑，事情还是得一件一件、踏踏实实的做。我们先谈正事吧。
3: 是啊，这水牛的事一说吧，正事就忘了。
0: 陛下把太子幽进东宫，这事儿你知道吧？
3: 誉王刚才跟我说了一些，具体的细节我还想问问大统令呢。
0: 嗯，
3: 请。

0: 但真的老了，是不是？
1: 陛下，想想太皇太后的高寿，就知道自己不老，何必胡思乱想呢？

0: 今日之事，若是发生在朕壮年之时，处置起来当不会是这个局面。可见人老了心就软了。
1: 臣妾不知道太子做错了什么，但是觉得陛下未动雷霆之怒乃是为父之词，当与年龄无关。
0: 无关吗？哎呀，当年外面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朕还在你这睡觉，怕是连皇后都会给你脸色看的。
1: 怎么会呢？皇后娘娘素来宽仁，最是体贴陛下了。外面来求见的朝臣都是娘娘在挡着的，娘娘还叮嘱臣妾要好生侍奉陛下呢。
0: 来求见的朝臣们只怕也都是心思各异，皇后挡开也有她挡开的用意。好在还有你这儿的清静。
2: 接下来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了，陛下回宫，现在好了，整个烂摊子全都扔给我了。
3: 太皇太后丧期还不到半年，就是民间晚辈守孝也没有这样，何况是太子。还是苏先生说的对，太子这样迟早会把自己拖下去。
4: 太子一向享乐惯了，耐不住丧期的清寂，他以为只要把长信殿的门关起来就没有人会知道，谁又会料到皇上会突然驾到呢？现在服侍太子的还是原来东宫的人吗？
2: 是啊，现在我责任重大了，我还担心他想不开干出什么傻事来，我专门派人看着他呢。这个太子爷算是废了，但我只是不知道陛下究竟怎么打算的。
4: 如今太子输了皇上的圣心，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按照今日皇上的处置来看，却并没有想马上废除太子。殿下可明白我的意思？
3: 明白。
4: 东宫处于皇城，现在宫内的防务暂时由禁军接管，但宫外还是巡防营的职责，殿下要多加派人手严加巡视。就算朝局再乱，东宫不能乱，一旦乱了就会引发意外，到时候这都是你们二位的责任。这会儿我们可不能让誉王得了便宜。
2: 是啊，我现在手上连一道明发的谕旨都没有，我跟陛下提过，我每次一开口那个高湛就把我给打断了，害得我现在只能凭一道口谕在这硬撑着。
4: 说到这件事，你还真应该备一份厚礼去好好谢谢这位高公公呢。
2: 什么？我谢谢他？凭什么呀？
5: 东宫被封闭，事发突然，这正是我们的机会。本王对当前的形势已经考虑过，也找人商量过，现在想听听各位的意思。
6: 殿下，此等良机乃是天赐，绝不能坐等无为，应该联络朝臣立即上书，请发内阁诏书明示太子之过。
7: 殿下，东宫被禁固然是喜讯，但支持太子的朝臣仍不在少数，微臣以为朝堂之上不能冒进。
6: 何为冒进？既然东宫太子三师都叫着要求明示太子之过，我们就是跟着

0: 叫叫，又怎么了？
1: 可太子三师找蒙大统领闹了那么久，宫里也没见动静，可能太子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过失。若我们此时逼得太紧，倒显得落井下石了。
0: 殿下，我看未必。咱们誉王府和东宫水火不容这么多年，如果不趁势踩他两脚，倒显得有些矫情。
2: 机会难得，不可不用，却也不可冒进。为今之计，我们要做的便是在暗中谨慎行事。东宫那边必须昼夜不停派人紧盯，只要一有机会便和里面的内线接头。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朝臣的风向更要掌握。不过事情明朗之前，先不要在明面上弹劾太子。太子自败是我们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上天是不会再给第二次的，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错过。各位清楚吗？
3: 请殿下放心。
4: 他打断你的话是一番好意，是一份人情，你去谢他就是知道了他的好意，还了他这份人情，明白吗？
5: 不明白。我是个粗人，你说清楚点啊。
4: 你说今天高公公几次打断你的话，可是你第一次恳请皇上明发谕旨的时候他并没有打断你，皇上理会你了吗？
5: 没有啊。
4: 那他为什么不理会你呢？是因为你没说清楚，还是因为他脑子糊涂了？
5: 他
4: 要说这个世上谁最了解皇上的心思，那绝不是皇后和岳贵妃，也不是太子和誉王，而是这位高公公。如果他没有机敏的反应，准确的判断，又怎么可能在皇上的左右服侍这么多年却又恩宠不减呢？就拿今天长信殿的事情来说吧，你几次恳请皇上要明发谕旨，可是皇上都没有理会你，那就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他担心处置得太重便无法挽回了，所以他不能理会你。还是不明白？如果皇上应你所请，由中书朝阁明发谕旨幽闭太子，那总得有个理由吧？不管找什么理由，这都不会是个小罪过。如今太子已被罚闭宫自省，如果再来这么一遭，不废也得废了。所以你今日请求皇上明发的这道谕旨，几乎可以算是一道废除太子的诏书了。
5: 我没这个意思，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
4: 想……我知道你只是想更方便地接管东宫，这个意思我明白，高湛明白，皇上也明白，所以他并没有动怒，只是不理会你。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按照他多疑的性格，你说他会怎么想？
5: 先生的意思是……
6: 听说内奸被杀一案，誉王进宫给你求过情，那么在陛下心目中多多少少都会怀疑你偏向誉王，而在这个时候你又极力请求明发谕诏置太子于死地，确实不妥。
4: 皇上这个急事缓办的心思高湛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几次拦住了你的话头，那完全是一份好意。蒙大统领，难道你不该谢谢他吗？
5: 哦，要的要的，我真得好好谢谢他呢。
4: 所谓伴君如伴虎，他能够担当总管之职这么多年，必定聪明过人。如今他愿结善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5: 哎，我明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啊？
4: 静观其变。
6: 静观其变。

0: 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推波助澜，而是顺其自然。
1: 正是。就当我们从未涉入党争，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时候谁添乱，谁倒霉。哎，
2: 不可，誉王他忍不住不添乱吧？
1: 这个时候，皇上喜欢静，谁能静得下来，他就会偏向谁。 其实后宫的情形也是如此。苏先生放心，我母妃应该算是宫里最静得下来的人了。静妃娘娘聪慧过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好了，蒙大统领，你失踪的时间够长的了，也不能总是躲着，该出去露个面了。有什么事稍后再议吧。
2: 那好，那苏先生请先歇歇，我们就告辞了。

0: 书
1: 书
0: 啊，书
2: 什么？
0: 苏先生告辞。

0: 殿下，外面还有很多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大同，你慢走。
0: 哎呀，殿下这里好多书啊，一看殿下就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啊。殿下您是否还记得上次在密室里面拿的那本详题记啊？不知殿下看完了没有？我略微翻过几页，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殿下看完的话，能否借我看两天？
1: 怎么找我？这本书的主人可是苏先生，要借也该是找他借，只要苏先生同意我就拿给你。
0: 同意啊，苏先生早就同意了。苏先生经常说你这个人呢，就该多看点书。
1: 那好，不过恐怕你要等上几日
0: 啊。
1: 这本书现在在我母妃那里。
0: 怎么会在静妃娘娘那儿？
1: 怎么，这本书在我母妃那里有什么不妥吗？
0: 没有，没什么不妥。哎，当时殿下不是说自己要看吗？现在突然说在静妃娘娘那儿，我就是觉得有点意外。
1: 我母亲入宫前也曾四处游历，饱览过大好河山。如今她久居宫中，日日百无聊赖，所以也喜爱这类游记。既然蒙大统领要看，我下次进宫时记得拿回来就是。
0: 不着急，不着急。
1: 真的不着急？
0: 不急啊，真的不急。
1: 蒙大统领要那本详地记，确实是自己要看，还是谁叫你帮他要的？
0: 殿下怎么会这么问呢？当然是我自己要看了，我能帮谁要啊？再说了，除了我们几个之外，难道还有别人知道殿下借了这本书？
1: 我只是没想到蒙大统领这么爱看书，随口问问，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0: 哪里哪里，我最近特别爱看书。告辞，告辞。
2: 全都是这些东西，简直没法看。
3: 哼，你看看，
2: 又是这个。传旨给中书阁，以后凡是询问太子一事的折子，一律留中，也不要写劫掠给朕看。都半个月了，这还让朕消停吗？真是，哼！
4: 禀陛下，皇后娘娘请见。
2: 她来干什么？

0: 行行行，让他进来吧。是。臣妾参见陛下。王后过来，有什么事？ 陛下，明日便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家宴是绝不能马虎的，所以想过来跟陛下讨个旨意。你是国母，又是六宫之主，中秋佳宴历年都是你来安排的，早就是做熟的事，还讨什么旨意啊？今年是太皇太后的丧期。
1: 我丧妻的家宴也有规程，依礼照做就是了，还要朕来教你吗？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臣妾是想，太皇太后是最疼儿孙的，这中秋家宴为的就是骨肉团圆，自然一个也少不得。现如今太子，臣妾不敢擅自做主，所以只能来向陛下请旨，不知这家宴之上，是否还要留太子的位子？

0: 你不必再来试探。嗯，朕幽闭太子之一已决，并无恩赦。至于家宴嘛，你刚才说的对。太皇太后去世尚不足年，中秋节气，有礼部安排的祭月仪典已足够了，家宴就免了。各宫上下。
1: 一律给太皇太后回京一晚。臣妾遵旨。来，这是我用桂枝进了金钩做的金桂小月，你尝尝。
2: 不错。
1: 前年中秋，你驻守在青州；去年中秋，你又去缴水匪。今年，你好容易在京中了，这家宴又不办了，你我母子二人竟然不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赏个月。那个家宴有什么要紧的？反正我位分也不高，又不能侍奉在母亲身边。 虽然不能一起赏月，但是现在我能到母亲宫里来，吃着母亲亲手做的月饼，儿臣已是心满意足了。
0: 你有这份心意就好。你喜欢吃榛子，这是我新给你做的榛子酥，你尝尝。
1: 我每次来，母亲都弄得我在外面像没饭吃似的。
0: 做母亲的就怕自己儿子吃的少，再说。 我都有好几天没看见你了。其实前日我便来过，只是当时父皇在里面，我便没有进来。幸好今日父皇不在。听说今日夏江进宫来了，不知他们又在密谈些什么。
1: 好了，不想它，再吃一些吧。对了，上次那本详地记，母亲说还没看完，现在呢？
0: 你是想要回去吗？
1: 有个朋友也想看看。

母亲很喜欢这本书吗？是啊，这本游记总是能让我想起进宫以前的那些日子。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
1: 时候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
2: 肝腹水可否彻底解决？
0: 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
3: 蹦蹦蹦。
2: 肝硬化能否逆转？
4: 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
2: 一位医者以健脾固本理念为任，从源头彻底解决各种腹水，传承古方，守正创新，重在调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郭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位医者，深耕肝病诊疗40载，专攻各类顽固性腹水的中医消退与防复发治疗，
5: 指标还是不错的，
6: 小腹水年前就下降了，
5: 肝硬化腹水已经消失了，腿也不肿了。
7: 我现在能达到这个状态，那全靠吃你的药。
8: 我妈是指肝硬化腹水，讲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
6: 有效果，
9: 有好多啊。现在
5: 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了，保肝的药有条件呢就一直吃的。
2: 对于世代长期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癌腹水、炎性腹水、肝病复发性积液等有着较好的疗效，它传承古方，又能守正创新，融贯中西，打破单一利水消肿、只抽水不治根的传统治疗局限，独创健脾固本解毒利水治疗理念，针对不同成因、程度、体质的腹水患者，定制一人一方的精准方案。它解决的不只是腹水和疾病，更是在调人。郭鹏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肝病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临床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评审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四惠西区医院特聘肝病专家。尽管来头不小，但郭鹏主任平日里低调严谨，他的耐心和专业都藏在对患者不经意的诊疗中。
5: 家是哪儿的？
10: 河北衡水。
11: 大夫，山西大夫。
5: 家是哪儿的？
10: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2: 大家有兄啊？
13: 江苏来的。
14: 是山东德州来的。
2: 他说，治水先调人，不止治标必除根源，肝脾同调，健脾为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54岁的毕先生，曾是一名肝硬化腹水患者。此刻他已经能行动自如，但在一年前，今天的样子是他渴望却不敢奢望的状态。十几年前，毕先生被确诊病毒性肝炎，尽管一直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到了2024年9月，他仍然还是走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同时并发症也向他袭来，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出现大量腹水，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说那个回家等着吧，就是吃点药打点针，这样到不行的时候再研究开刀，嘎，乙肝发展的，当时也没太在意。
2: 怎么办？这时，毕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学医的同学推荐了郭鹏主任，抱着试试的心态，他踏上了来京的求医之路。
0: 挂好长时间后才挂着，完了来了头一次是半个月，变化非常明显，也不乏力了，也不胀气了，吃东西也能吃了，这是最显著的一个变化。
13: 消出来了，
0: 腹水就几乎就没有了。后来我就每个月来一次，效果是非常好。
5: 来，
0: 哎，你好，郭叔。
2: 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腹水，毕先生的这条病程路径也许会引发许多肝病患者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条极其相似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发病单行道。而毕先生曾在绵长的治疗时光中反复绝望，却又在中西医交汇处找到了新的希望。
0: 这是来之前我又做这个

0: 化验，病毒已经得知。今天是毕先生复诊的日子，他手中的锦旗印证了他的心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这是一开始的，是有腹水的。2024年的9月份就显示有腹水、脾肿大、肝硬化，这次是确诊的了。这就是做的那个检验报告，就逐渐每一次都有变化，每次指标来降，肝功、胆红素质这些转酶啊什么这些东西。做完核磁以后，我又做一个肝脏的弹性、硬度值，当时就是十几了。
0: 但是等到我喝完中药喝到25年的7月份，肝痰值就到6.2了，正常就是7以下，脾呢原先都20多，现在就是达到18.5，19以下就是正常了。脾。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毕先生的腹水开始消退，身体不再沉重，吃饭也不再胀气，一个月后腹水几乎完全消失，体重也从最初的135斤。
1: 长到了100，这没了，他这里不显示就没有了，
2: 啊，就他不提，
1: 不提腹水就是就腹水就没了，因为腹水做核磁就做出来了，看着我这个身体的那个现状，完事那个郭主任给我用药调方，每次都不一样，这次就拿药回去喝完以后，身体感觉每次都有变化，郭主任的医术非常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需要吃点补品啥的吗？
2: 就是他有的时候说海参要吃中药，海鲜不能吃吗？海参可以吃吗？
1: 可以吃啊，可以吃。他这是慢性肝病病人，消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那些海鲜啊，不容易消化的。反正经常泡泡澡好不好的？
2: 可以，
1: 改善血液循环了吗？
2: 每次来就是问题非常详细，人呢非常平易近人，这么有名的教授得多牛啊，不是那么事儿，
1: 特别的细心。
0: 他给你还细心地解答，那刚才我也问了几个问题，一样一样地给你解释。当然，在毕先生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尽管自己一直持续进行抗病毒治疗，但仍有许多和他一样的肝炎患者从长远预期看，最终还是走向了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病程进展期。郭主任告诉我们，答案还要从肝细胞的工作机能说起。
2: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药物，我们所有的治疗现在只是单纯针对病因，你比如说乙肝，我们抗病毒治疗；丙肝抗病毒治疗，我们的酒精性肝病戒酒；药物性肝病，我们去停止使用一些有损伤的药物。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会发生变化。那么它结构的改变呢，它也可以导致它自身的缺血缺氧，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也就是说。 肝脏一旦进展到肝纤维化比较明显或者肝硬化的时候，单纯的病因治疗是有缺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中医中药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疾病的问题。我本人是中医，但是我一直强调要中西结合治疗，你可以能够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疾病，运用中医理论去治疗疾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们对 肝纤维化的理解，它可以影响到肝脏的循环，我们可能就会有意识地去用一些改善肝脏微循环的去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对腹水的理解，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病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不会局限于单单的去处理腹水，而是要处理它一些背后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单单着眼利水，就可能导致我们血容量不足，这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巨大的。
0: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病人去使用利尿药物，最后导致了他的淤血循环量不足，导致了肝脏的进一步的恶化，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进一步的损伤。
1: 反正这次呢，我也表达我一下心，我多了一个锦旗给您，
2: 谢谢，
1: 表达我一下一个感谢之情，
2: 应该的。
0: 正是因为郭鹏主任的这种核心是用中药调理改善肝脏微循环的治疗理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肝腹水。 肝脏组织和肝功能才有可能被恢复或逆转。此刻，毕先生觉得任何的感谢都不为过，不仅仅是因为疗效，更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奔赴，郭主任帮他架起了一座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桥梁。

0: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我就在家经常走走步啊，以前走太远就乏力，一天7000-8000步10000来步，一点没有那累的感觉。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54岁的邵先生，平时酷爱打乒乓球，满满的活力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走过8年抗癌之路的患者。2012年，他被查出肝炎，6年后，一颗不到1厘米的肿瘤让他失去了部分肝脏。手术很成功，但医生预期他只有10到15年的生命。为了防复发，邵先生开始服用靶向药，一吃就是5年，但他的肝癌还是在2023年复发了。之后他接受了介入治疗，然而治疗后身体却开始出现更可怕的信号，双腿、双手甚至脸颊开始无可抑制的浮肿。他说当时他的状态很糟糕，和今天判若两人。
2: 23年的9月份
3: 又复发了。
2: 对，完了之后手术介入了，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流失蛋白太多。当时不最开始的时候肿的时候脸都是肿的嘛，手也肿的，我就因为这个东西恐慌了嘛，看过肾病科也看过肝病科，综合一下考虑就是先看肾还是先看肝。
1: 低蛋白血症、肾脏受损，这是肝癌病程和治疗中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两种并发症的危害共同构成一个加速疾病恶化的死亡螺旋。肝脏功能差，出现低蛋白血症，出现腹水，进而肾脏血流不足，导致肾损伤、毒素蓄积，进一步肝脏损伤。一旦循环启动，患者会迅速陷入肝衰竭到肾衰竭再到感染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状态，这是肝癌晚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为了消积水、去浮肿，邵先生跑遍了北京多家医院，中医、西医、肾病科、肝病科，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这让他整个人的身心状态都处在对病情恶化和死亡的恐惧中。
2: 就是感觉不干活他也是累的，那这气血像老年人似的，你不能动弹了。
1: 走投无路之际，邵先生的家人帮他挂了郭主任的号。2023年11月，发病2个月后，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坐进了郭主任的诊室。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郭主任你好。
1: 与许多医生不同，郭主任话不多，却对患者的病情细节极为重视。
4: 现在体力还可以，吃饭行吗？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手脚还是爱凉。嗯呢，手脚还是爱凉。
1: 他善于聆听，而被倾听首先让邵先生对医生有了信任感。肝癌被称为复发之王，其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50%到70%，而腹水不仅是肝硬化恶化的并发症，也是肝癌复发中最常见要命的并发症。如何解决各种原因导致的腹水等并发症，一直是医学在研究的课题。中西医结合抗肝癌复发和并发症，也是郭主任治疗的一大特色。但郭主任说，从根本上来看，解决肝癌、肝硬化的腹水等棘手并发症，治疗思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5: 因为肝癌大部分都是以肝硬化为病理基础的，就是肝硬化的病人会出现肝癌，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直接长肝癌的大部分都是胆管细胞癌，但是肝细胞癌大部分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肝细胞癌，它为什么

0: 绝大部分都是并发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是因为肝硬化它的结构的改变，肝细胞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的恶劣。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那么它对能量的利用就特别的充分，那就是肝细胞癌。我们使用中医中药在抗病毒的基础上进行抗肝纤维化，保护肝细胞，促进肝脏的微循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病人的症状，实际上目前看它还是有优势的。
1: 肝脉还是稍微大一点，有点肝郁，我们加一点疏肝的药。
2: 肝功能好了，身体抗癌能力强了，肝细胞癌变的土壤就消失了，腹水自然也就消失了。邵先生的转机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出现的。服药仅仅一周多，他就感到了身体的变化。当身体核心的发动机被重新点燃，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
3: 吃了大概，我觉得大概一周多吧，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这个没有了，症状消失了，就像咱吃东西嗝打在这儿了，顶着这上不来，就是肿很消得很快，吃了两个月左右，
4: 就是大概调了一年，调正常了，
3: 大概对，气血通畅了，浑身有劲儿了。以前不能干家务，家务活不想干，现在干家什么拖地，现在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打乒乓球。
4: 爱打乒乓球。
3: 爱打乒乓球。
2: 一个多月后，邵先生开始能重新进行短时间的运动。三个月后，全身的浮肿、腹水完全消退。如今，距他初次见到郭主任已近两年，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的指标趋于稳定，癌症未见复发迹象。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
3: 尿微量蛋白这个指标非常高，达到479。这是二十年四月份，低蛋白症也很严重。比25年十月份的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尿微量蛋白也是12，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指标也都没有太高太低的，都是很正常的。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回顾8年的抗癌之路，2次手术，饱受并发症折磨。邵先生说，他总觉得如果能更早认识郭主任，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郭主任说，任何治疗方式都不能被夸大，但中西医结合在解决肝腹水、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防复发治疗上，确实创造了新的可能，目的就是稳定或逆转病症，延长生命，让患者获益最大。
5: 好，感谢主任。
0: 好的，不谢。
3: 好，感谢主任。感谢郭主任。
2: 12月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但这丝毫不影响患者们来找郭鹏主任就诊。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建民老人，今年69岁，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都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如期来找郭鹏主任复诊。7个月的治疗让他的每一次到来都比上一次心态更轻松，而最初的他内心充满着对疾病治疗预期的恐惧与不安。
6: 早起来呀，都发现这肚子腿胀，就离着家门口还给我做个彩条，敲着敲着我的肚子，蹦蹦蹦蹦，他说我们这看不了，你快上大医院。
2: 2025年4月，一个普通的清晨，张老先生一觉醒来，突然感到腹部胀得难受，一确诊就是肝硬化还是晚期，并伴有中等程度的肝腹水。医院给出2个选择，要么肝移植，要么保守治疗，但效果未知。对一个一向自诩身体硬朗的老人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是高风险的治疗之路。
7: 说已经是中晚期，治疗方案都是换肝，保守治疗的话你会减少寿命，回来老爷子害怕了，我来说那个别换了，七十了嘛，你再做个大手术再换肝是吧，你到时候说手术台已经下不来了。
2: 一发现就有大量积水，一确诊就是肝硬化晚期。实际上张老先生的病程经历并非个案。

0: 值得大众警醒。腹水是表征，是肝硬化恶化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严重症状，而肝硬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由漫长的肝炎进展而来的。慢性肝炎被称为沉默的僵死，僵化堵塞，肝脏功能处在半罢工状态，引发腹水。这个过程可以伪装进展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之久，长期隐匿不易被察觉。
1: 你看我们老伴儿都说你那肚子大啊，比较你懂喝啤酒，这胖的。
2: 喝酒喝多少年了？
1: 喝了反正20多年。
3: 时候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他已经都是大了嘛，也没当回事儿，都以为，对，都以为是啤酒，都是啤酒肚的，喝啤酒喝的。
0: 年纪大，肝脏移植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进行。而保守治疗究竟怎么选？张老先生的儿子张涛开始为父亲的病寻医找药。通过多方打探，他发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他找到了郭主任。
1: 哎呀，郭主任你好。
4: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
4: 还可以。
0: 让张老先生惊喜的是，服药半个月后身体就出现了变化。
3: 结果喝了半个月，感觉身体，他说哎呦，我感觉挺得劲儿了。
1: 我一摸肚子有点转过劲儿了。
3: 这一个月的这个方子是利水，让他把这个腹水给他下去的。喝完一个月以后，我带父亲上医院又检查去了。结果全部排干净了，当时我都没想到。
2: 一个月。那就是说，其实是4月份来看的，就是说5月份就腹水就没了，
3: 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呢，平时我爸吃饺子最多吃2个，但是现在吃米饭得吃1碗，饺子也得吃个10个8个的，都是让我没想到，真让我没想到。
0: 肝脏变硬后，堵住血流，压力让这些液体漏到了肚子里，而这时身体只知道肝脏没有进行充足的血液循环，从而触发误判，认为缺水，于是开始拼命留住所有水分，包括漏到肚子里的液体，不让排出，久而久之腹部出现积水。严重的腹水可压迫到肺，导致呼吸受限和缺氧，触发致命感染、肾衰竭和全身循环系统的崩溃，甚至危及生命。
5: 这一看有腹水了是吧？出了腹水以后，你补蛋白，你利尿，把腹水减轻了，但你的肝硬化还在呢。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它又出现腹水了。
1: 哎呀，你现在大肚子知道大哥。
0: 张先生通过治疗，半个月后肚子就从硬鼓鼓到变软，这是腹水从失控增长转向消退最直观的表现。一个月后，张先生的腹水彻底消失。
5: 我们逐渐的从这种健脾利水、健脾养血、补肝肾，不一不得，才能恢复到。
0: 疗效如此立竿见影，是因为郭主任不只是为身体利尿排水，也不是单纯的用药对抗肝病，而是系统性的修复张先生被破坏的身体内在环境，医治的不仅是肝，更是生病的那个人。
5: 包括肝硬化腹水，包括其他的症状，它都是肝硬化导致的一种后果，会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但这些利尿的药物它只是利尿，它并不改善它的原因，腹水还会出来，要开始着手解决肝硬化的问题。我们中医更多的认为它是属于增加积聚，就是脾不运化导致了水湿不能充分的运行起来。无论是治疗腹水还是抗肝纤维化，脾的角度，从气血的角度去着眼，健脾益气，这是基本的一个思路。这指标比半年前好很多，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们再把它维持好，身体再恢复一点。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会不一样。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给他健脾利水的，等到他的病情逐渐稳定，腹水不再是一个非常重要内容的时候，由健脾利水逐渐转向为健脾益气。如果他的身体更恢复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健脾补肝肾，它不同的阶段去进行治疗。你看我们这个9月份的这个报告呢，就比4月份就好。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有肝硬化，而且还有肝炎，转氨酶都是高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还在不断的在破坏，不断的损伤，而且我们的胆红素呢，也是高的。

0: 就说明我们肝脏对胆红素的代谢功能是有障碍的。但是我们看九月份这一个呢，转氨酶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不再进一步破坏了，肝功能呢和胆红素是正常的了，说明我们的肝细胞又长出来新的。
1: 在郭主任标本兼顾的整体治疗下，现在的张先生身体舒适，腹水不再复发，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尽管肝病是慢性疾病，治疗是长期持续的，但只要肝功能保持稳定趋好的状态，对患者来说这就是福祉。
2: 很感谢
0: 不谢不谢，
2: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以说
0: 好的
2: 谢谢谢谢。
0: 你比如说有些急性病的啊，我们流感急性期过去以后恢复了，那病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呢，像肝病这种呢，它是一个慢性病，也有不少的病人在问我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呢？它并没有什么疗程，它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恢复的情况。抗肝纤维化有病程吗？也没什么病程。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要一直要每天吃中药？因为我们抗肝纤维化呢没有特效药，它是逐渐改善。如果病人的病情非常的稳定，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吃一段时间呢，你可以把中药停了。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抗肝纤维化的保肝的药物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有关郭鹏主任的诊疗记录即将结束，但患者们被治愈的故事还有很多，节目时长原因无法再具体呈现，我们集合成片段作为结尾，以此来向医患表达敬意。
0: 最近检查了吗？检查。
1: 人生无常，郭主任手执利剑，患者们与他并肩抗病前行。
3: 我是那个23年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名字找到了郭主任，没有再出现腹水，就是说心存感恩啊，心存感激。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病人的心声。
4: 去年11月份吧，
5: 有效果，
4: 有好多了，现在要控制的挺好，有的另外都转的，也都转的挺好。对，郭主任挺好的，控制也挺好。
6: 对
4: 对，
6: 治疗的也挺好。
4: 对，也给我们说
6: 看体型。对，
7: 体特别大，动作都这儿来了。
8: 皮，这么大，
7: 硬。我一共加上这次应该3次了。在之前，我妈是去年5月份就开始肝硬化、腹水，她就基本上就起不来床，挺厉害的，身体就不行了。是2月份啊，瞧得主任的好吧？瞧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是药很温和。老太太反映，我除了腰疼之外，我其他跟好了一样，好人一样。
8: 行，你稍微调一调啊，这是您的是吧？
7: 我
8: 平时也运动吗？
7: 我的是调一下，我没什么大病。我妈瞧完了以后，我跟你讲，肝病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呀？浑身痒痒，掉皮。然后这2天一直告诉我，她身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光滑了。这个很不简单呀。
8: 你教什么专业的？
7: 我是后勤的，态度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你看她多和善呀。
1: 走过40年岐黄路，郭鹏主任将健脾解毒化为手中利剑，劈开肝病治疗的迷雾，将肝腹水从表征追根溯源，实现最有效的快速消失。这些看似理性的治疗思路，饱含着医者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和关切，催促他竭尽所能为患者寻找解决之道。他的医学之光是历久弥新的，是让患者们坚定的希望之光。
0: 中药也是可以治疗的病的，可以抗肝纤维化，也可以保肝，改善肝脏的血液循环。没有独门绝招，没有，那中药吃中药它就是有用啊。
1: 郭鹏主任以谦虚恭谨的态度对待医学，半生躬耕岐黄，一方人心护肝，既守住了患者的健康，又让传统中医药智慧在当代生生不息。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天美，听赖赖说。
1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

0: 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福。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再次强调，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其肆意妄为必将自食恶果，损害菲律宾国家与民众的整体利益。
2: 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会上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说明关于特奥多罗发表的涉华谬论主要是指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 有记者提问，对于遭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称，面对中方行径，将坚守本职，维护菲律宾的尊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涉考诈骗。每到高考前后，都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考生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在昨天公布的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5: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

0: 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警方提示，高考后有五大典型诈骗话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第一类就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亲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两人上万元。
2: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在等待高校录取结果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也可能遭到算计。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3: 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阅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此外，还有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1: 北京台报道。
4: 骗子的套路五花八门，再比如接下来这些披着志愿者马甲的所谓热心人。
5: 日前，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就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他们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老人。
4: 然而，这样的热心怎么都让人觉得别有用心。
6: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7: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6: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7: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6: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

0: 了几人的好意。
1: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应该，我们应该做的。
0: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1: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着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0: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1: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0: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1: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0: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1: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0: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1: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了？
1: 怕我们发现呢。你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么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0: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1: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0: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1: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是啊，也希望大家举一反三，增强防范的意识。我们说现在的一个诈骗的花样在不断的翻新，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日前侦破的一起诈骗案。
4: 最近北京的快递员小王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派送竟让自己陷入巨额赔偿的困境，甚至会因此丢掉工作。
5: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下。东化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教
6: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5: 这是你的传唤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逆权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6: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7: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6: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7: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6: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7: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4: 经过警方的摸排侦查，发现嫌疑人呢是通过虚假地址、跑腿搬运、旧物填充、伪证申诉等手段实施的诈骗。
3: 在充分掌握证据之后，北京朝阳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
8: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5: 快递，知道吗？
9: 知道呀。
5: 啊，知道快递的事。
9: 我去收了呀。
5: 啊，你说然后呢？取货然后呢？
9: 我退回来呀。
5: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取货回去的？
9: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5: 你怎么不知道啊？
9: 我就直接去收了呀。
5: 啊，那取货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9: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5: 上号，是融号的。
9: 不是，你凭什么呢？
5: 配合我们工作，
8: 我们有传。
5: 没给你放了。
8: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9: 我们出去再上。
5: 不可以，
8: 不行。
9: 有证据吗？我想问。
5: 有证据啊。
9: 那你给我。
5: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10: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6: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9: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10: 现在不行，
8: 现在打不了。
10: 现在早晚阶段。
6: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7: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6: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7: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6: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 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

0: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鱼食升级。
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四环路是北京城区交通的大动脉，继东北东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主体完工后，昨天晚上南四环路的工程又开工了。
5: 我们记者当晚就到现场，记录了施工是如何组织、车辆如何绕行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正在南四环花香桥，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流香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开始进行路面导改，导改完成后，施工工人们将会陆续进场。
7: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8: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7: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的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就是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一个影响。
6: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或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采取整幅段路施工，车辆需要绕行。
8: 对此，交管部门提供了3条实用绕行路线。首先是日常通勤可以走南五环，经德贤路至流香桥，前往丰台科技园可以沿南三环辅路，从马家铺西路、丰科路绕行。从大兴房山方向进城的，建议走京开高速转南五环，可以完全避开施工区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日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从2025年到2026年，四环路分段完成了一次全线升级。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9: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是整个路面施工和我们这个景观提升相结合。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那么也就是在提升道路质量的同时，提升整个道路的行车舒适性。
6: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4: 近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改善，为什么？因为生态保护绝不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5: 最近呢，朝阳区就有一处在建的施工现场暂停施工，为的就是给鹭鸟让路。
10: 这里是位于机场二高速西侧的一片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已经经过了平整，同时呢地上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我们看到我身边围挡后边的这些密林并没有伐除。原因是什么？因为树上现在有很多池鹭、夜鹭、白鹭等鸟类，同时还有它们的雏鸟。
11: 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之夜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栖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

0: 这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1: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再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0: 今年四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1: 我们今年四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0: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1: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0: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1: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0: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底线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西城区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摸索出实用的新路子。
3: 接下来呢，跟着记者走进西城区烂漫胡同的样板间。
4: 老北京的平房院在大家印象里是不是又矮又小呢？来，我们新装修好的样板间看一看，绝对颠覆您的想象。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5: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着实让人惊艳。
4: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5: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6: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减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手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5: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7: 月月都有变化。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5: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6: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5: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呢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然遗产包括自然的地貌地域，文化遗产又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

0: 那么今天上午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个活动现场呢，汇集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我身边的这个展台就是来自河北吴桥的省级非遗项目，它叫石影雕，它是以这个抛光后的黑色花岗岩为载体，非遗传承人在这个上边呢用这个簪子来作画，那么这个簪子的重量是1公斤，那么非遗传承人啊需要用这个簪子在这个花岗岩上不停地敲击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而且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创作作品的过程啊要求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出现一点错误，但凡有一点的这个误差啊，那么整个的这个作品呢就将前功尽弃。
1: 那个这个石影雕它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就是在这个天然的花岗岩石上面纯手工雕刻，这个石头呢也是一种特选的，必须密度好、光泽好，还不能有杂质。
2: 白纸方太师、斗空竹、八卦掌等一系列好看好玩的传统非遗项目，古韵盎然，精彩纷呈。活动现场，西城区首次推出93号博物馆、什刹海文化展示中心两个非遗会客厅，今后将常态化开放，为众多非遗爱好者提供深入学习、技艺交流的新场所。西城区携手天津市和平区、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非遗保护单位及传承人代表共同发布联合倡议。接下来，三地将持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长期交流平台，让非遗活起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3: 我们把这个北京、天津、河北，用以运河为一个连接，以非遗为一个纽带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呢，三地呢通过非遗的合作和交流互鉴，让三地的非遗共同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民能够共享非遗，能够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2: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有着丰富的会馆古建资源，它们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抓手。
5: 那如何在严守文物安全、守护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建筑本体价值的前提之下，为老会馆、老建筑赋予新时代功能，唤醒文化生命力？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这个万宁桥，这个桥呢跟咱们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遗产界碑是咱们中轴线的界碑。
7: 一座万宁桥串联起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桥上承载中轴线御道礼制，桥下连通通渭河御河水道，既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礼制建筑，也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关键水利枢纽。
6: 这个桥是元代的桥，然后呢所有的运粮食的漕船从南方开到这儿来，终点是要开到咱们积水潭来的，到了明代以后呢才到了通州。
7: 循着运河脉络，在专家现场讲解带领下，一场运河研学活动走进玉河庵。玉河庵也叫玉河庵，坐落于东城区东部鸭桥胡同南口西侧，创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现在是北京市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上重要的节点。在古运空间内，北京民族乐团演奏家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演奏，望春风、倩女幽魂、晴雯歌等曲目经过全新的编排演绎，打破了传统音乐厅的观演模式，让观众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乐魅力。
8: 跟观众的距离呢其实是更加接近的啊，可能不像在平时的大舞台上跟观众距离比较远，所以呢今天呢反倒是更加诠释了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这三个字儿。
7: 整场活动不只有现场演奏，更融入了多媒体艺术手段，打造了多元跨界的文化场景。
9: 展示上呢我们把体验，就是人的体验结合到里面去，然后也和这个建筑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互动吧。
7: 在文物古建内部开展文艺展演，看似浪漫，实则处处受限，首要前提便是守住文物安全的红线。
10: 从经营上来说，就可能我们必须要有团队去维护古建筑、古墙壁啊，加上就是游客、艺术工作者所有在这个场内所发生艺术行为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去保护，就是你其实在内心根源上要极其尊重、小心谨慎，然后来做你的艺术展示。
7: 独特的现场氛围吸引了不少途经此处的游客驻足观赏，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先生便是循着乐声而来。
11: 就从这个地铁站正好就出来了嘛，出来以后就正好想在这个南锣鼓巷转转，大家都进来看，对我们这个文化的东西更有认知，然后提升认知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去保护。
12: 就是以前不知道有一个这么古香古色的地方，然后感觉今天来了之后还蛮

0: 有感觉的。
1: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老城街巷，触摸城市历史，大戏东望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创新打造了剧场观演、故居打卡、胡同漫游三大体验模式。
2: 本身是一个文物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入的一个人还有我们演出的声音都要有一个控制，声音基本上我们都控制在60分贝以下。
3: 在保护的前提下，需要让这个空间能够活化，能够利用起来，其实是对于它那个保护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就是延续的一个过程。这个比一般的这种，比如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一个展品放在那儿的这种保护的效果肯定还是要好很多的。
1: 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的市民游客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非对立关系，唯有在筑牢保护底线的基础上合理活化开放，才能让文化遗产长久焕发活力。
4: 如果说都放在库房里面，其实就是浪费，它应该见天日。
5: 你不开放了解吧，其实大家保护下来的那些东西大家不知道，那我们保护的目的是啥？有一些东西是限量预约制的，有一些可能是开放给大众随便出出入入的。这个展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得让大家多了解。
6: 其实保护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应该全民都有这个意识，这种保护的效果才会更好。
7: 能够活跃城市生活，给大家提供了多种类型的业态啊，多种类型的文娱生活。
8: I just want to go and see like old history of China. This place is nice, and I saw has some ancient stuff. Yeah, and.It's nice, it's great.
9: We have lots of places, lots of historic places in London and in other parts of England, coffee shops inside, and they have to because it's expensive to keep an old historic building. And so they have to look at new ways to raise money to support themselves. This is real China, this is history, this is really authentic. And 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hat more people can have exposure to this, more people can see this, and particularly Western people like myself who may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authentic China.
10: 漫步万宁桥畔，溯源运河文脉，在玉河庵的咖啡醇香中呢，邂逅古建新生之美。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等待大家一起去探寻和守护。
11: 国家文物局今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12: 在我们北京，会馆有戏等品牌活动正是文物活化利用、共享文化遗产红利的生动缩影，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大众。
10: 一座古建，一台好戏。当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观众走进了三进院，每跨过一道门槛，他们脚底下的石板可能真的被明代晋商的脚步磨亮过。
1: 在颜料会馆内，这场沉浸式探案戏剧场场火爆，座无虚席，前来体验的多为年轻观众。演出团队精心准备了专属手环、身份卡牌等一系列配套物料，满满的仪式感烘托起沉浸式的观演氛围。观众跟随演员辗转三大场景，一步步走入了跌宕起伏的明代故事，抽离现代日常，沉浸式邂逅万历年间的风云往事。
13: 我之前是没有看过话剧的，但是当我通过验票之后坐下来的时候，包括现场的氛围啊，然后一些设施啊，然后还有一些分组之类的，都是能让我去更加深入的了解颜料会馆的。
14: 我还挺喜欢这种沉浸剧的。前两天我参加一个在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这种沉浸式，发给我们一个资料卡，然后呢那种就很有意思，然后呢知识什么的直接就进到脑子里了。
1: 充满巧思的实景演绎，环环相扣的权谋剧情，古色古香的院落舞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大明万历拍案惊奇作为颜料会馆活化利用的标杆文旅项目，跳出传统剧场固定的舞台限制，依托会馆原有的庭院厅堂格局，量身打造出演出场景。演员穿梭于百年的院落之间，观众移步换景，近距离地触摸老城的历史文脉。而在文物建筑内开展演出活动，有着严苛的前置要求，
15: 所有的结构都是因地制宜的，就用的是这个仓库本身的这些梁架结构，我们是在这个梁架结构的承载的系数范围内做了一些布置。你比如说这些挂帘啊、挂画啊，还有这些宫灯啊，它都很轻。
16: 我们对于这个建筑物本身是不做任何的修改的，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具有古代的这种气息，所以我们只需要在需要根据我们戏剧的内容把它加一些装饰和一些道具什么的辅助我们演戏的东西加入就可以了。
17: 我打破了这种第四堵墙，所以说对我们的演表演还有我们的这种临场反应都有更多的挑战。
1: 剧目充分结合了颜料会馆原有的空间格局，利用院落、厢房、古戏楼各个角落铺设剧情线索，依靠古风陈设、光影变化、环境音效，营造出明代七府和朝堂的双重意境。
18: 对古建进行保护，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景片，我们吴北老师设计的这些景片呢，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0: 在这儿做到一个环境氛围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沉浸感。哎，我们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包括在颜料会馆里边，因为它是一个400多年的建筑，我们是首先第一个以保护为主，第二个呢因地制宜，不进行任何破坏性的这个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舞美的设计。
1: 青砖黛瓦留存悠悠古韵，胡同烟火续写时代新篇。坐落于青云胡同的颜料会馆，历经数百年风雨，沉淀下老北京独特的人文记忆和市井烟火。长久以来，人们大多只是欣赏院落的外观，却难以深入感知建筑承载的鲜活过往。随着大明万历拍案惊奇的落地上演，沉寂已久的老会馆迎来了新生，以沉浸式的文旅业态盘活了存量古建资源，让书本里的历史走出纸面，走进日常，为胡同文旅注入年轻化、场景化的体验，实现古建保护、文化传播、文旅发展多方共赢。
2: 能同时对这个古建也有了解，然后对一些历史也有了解，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颜料会馆不断打破单一的静态展陈、被动防护的传统模式，立足自身的历史底蕴，贴合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戏剧、非遗展演、文化沙龙、工艺研学等多元活动，让老旧会馆从尘封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可游、可赏、可参与、可感悟的城市文化新空间，让深藏胡同的文化遗产融入市井生活，切实践行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
3: 古建筑本身它也需要一些人来给它带入一个更新的活力，它会给古建筑本身增加更多的趣味性，在有序保护的前提下，这个想法是非常值得赞美的，可以大力推广。
1: 一演绎富农古建，用传承留住文脉。颜料会馆依托沉浸式戏剧走出了一条特色活化之路，而这并非孤立。如今北京持续深挖会馆文化和老城文脉，湖广会馆、正义祠戏楼等一批批老建筑纷纷变身为小而精、小而雅、小而美的演绎新空间，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创新历史传播方式。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持续培育拓展多业态融合的演绎新空间。一座座百年会馆正以文物加演绎的模式褪去沉寂，让千年文脉在市井烟火中代代延续，让历史文化遗产持续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让文物真正扎根大众，服务民生。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接下来我们的镜头聚焦一位非遗守护者，
5: 他就是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刘宝义。
6: 我曾身着戎装，如今守护非遗传承。
7: 魏先生，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你让游客能走进来。
6: 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老民俗、老手艺，把辖区内的非遗技艺好好留存、传承下去。
8: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刘宝义，获评202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锣鼓震天，雄狮欢动，不一会儿我就被这氛围感拉满的狮舞吸引住了。
9: 郭德纲在哪儿
10: 了？我们那汇编给您带了一本《白纸坊太师》，列入咱们那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了。
9: 真不错耶，咱这《白纸坊太师》也上书了啊。
10: 对，
8: 今天刘宝义来这儿一趟，可不光是来送书的，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
10: 新的草地
9: 太好了，中午是吧？用的这个，中午说咱们马上可以见面，可以谈，完了可以居住。从那天起，
11: 对，
9: 我这牙齿啊本来就掉了啊，那天晚上突然间长起来了。
10: 哎呦，高兴了是吧？
9: 咱们白杨台这边终于有一个落身的地方了。
10: 我们都担心一年了，终于落地，我们才放下心来。
9: 正经八百开始投入训练，这是第二场。
8: 刘宝义告诉我，这叫白纸坊太师，始创于1740年，是北派诗舞的典范。双人合舞的诗影间沉淀着独属于老北京的民俗风骨。白纸坊太师历经200余年薪火绵延，传至杨靖伟已是第7代。别看这舞狮现在练得热火朝天，可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为训练场地而发愁。
9: 舞狮这一块呢，场地很重要，要求落差呀，你最起码也得8米，这样才能练我们这高挑案。啪，你说这么一个造型献给观众，多气派！当时场地把我们给清出场，然后让我们走人。那时候我是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不就犯了吗？
8: 杨经纬告诉我，在舞狮队各处周转的场地里，刘宝义成了出场率很高的人。

0: 我长得确实来飞机这个时间不长，也一年多一点，就在他就任的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期间，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水坊太师基地去看。
1: 全身放六个支架，还坚持到一线去亲自指导，30好几度在烈日下训练，汗流浃背，我还怕伤他自己的身体，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心里有愧呀，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所以说在本地给他解决训练场地是我的一个想法。
0: 他那时候就开始抓紧头找地儿，好几个地儿都在找寻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真是大力支持，下一步就靠咱白水坊再度辉煌嘛。
1: 我会一直保持谦卑心态，多听多看多学习，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把西城非遗稳稳地守护好传承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标志是四鸟绕日的金饰图案，它的原型是来自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
3: 这件国宝级文物时隔18年再次来到北京，
2: 来看记者记录的昨天晚上的开箱过程。
4: 国博闭馆后，太阳神鸟金饰在双星钥匙展厅开箱上陈，整个过程犹如一台严谨的手术，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谨慎，他们佩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用两张无酸纸一上一下夹住金饰出囊匣，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5: 太阳金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是咱们直接是上手拿取的话，就有的时候你的力度把握不好，是会就是会对它进行一个损伤，因为它还有很多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用这种就是无酸纸进行一个就是托取，然后拿取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这样一个力度的话，它能更好控制一些。
4: 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是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实物都会惊诧，原来圆形金饰这么薄，宛若蝉翼。面对摄影摄像记者的邀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件文物时如出一辙。
6: 馆长看我一眼，哎，对，3、2、1，哎，
4: 正是在2001年，王芳和同事一起见证了这件国宝的面世。
7: 因为当时我在负责所有的金沙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那么报给我的时候是一团泥土，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所以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就是室内的技工技术人员一起对它一点一点的进行了一个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
4: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下，文物散发出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3000年前，金沙的巧匠是如何完成这件精美绝伦的金饰，至今仍未破解。由于它的珍贵性，在成都之外，仅在北京展出过3次。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时，它就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再次到京，今年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重返国博，
7: 天生就是一个 logo。然后我们说，经常说它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它不多不好，刚好是一个圆形，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4: 北京台报道。
2: 诗、书、画、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称为文人四绝，是文人精神的外化体现。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其中的印。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美术馆，来关注2009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

0: 项目篆刻艺术。
1: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诗书画韵四绝是永远的经典的组合。那么从中国美术馆五楼正在举办的八大山人艺术大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300多年前的八大山人的名作中，还是近现代书画艺术家，比如说张大千、齐白石的画作中，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没有了印，可能这张画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它的韵味。
2: 它凝聚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金石之声，是一个3000年的这种传承。可以说我们历史记载就是从这个刻石啊、刻印开始的。
3: 你包括奥运会，我们的会徽啊，奥运会的会徽，其实主要就是受到篆刻里面的楔形印的这样的启发。
1: 中国美术馆里，我国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代表作齐聚印证华章大展，将3000年的文化传承精彩展现，集中体现了当代篆刻艺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整体风貌。
4: 它里面既有文字的内容，也有书法的内容，也有篆刻本身刀法的内容，还可以欣赏到文学的一些知识。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的微型的一个综合艺术。
3: 这个展览尤其是注重到了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他要求每一个参展者提供相应的书法作品。
1: 2006年，西泠印社申报金石篆刻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2009年获联合国认证，篆刻艺术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金石篆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目录，逐渐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篆刻艺术的狭隘认知，并逐渐走向大众。
5: 以前呢，我们人们对篆刻的艺术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不就认为是文人雅士的这种雅玩，就望而却步；要不就认为它是街边的地摊的那种小抠戳的。
1: 而如今，它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并先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国首个篆刻艺术硕士和博士授予点，培养出具有全面知识结构的篆刻艺术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本次展览中就有教学成果的展现。 那么看完展览之后呢，还可以来到非遗体验区，盖上一枚印章，感受篆刻艺术之美。该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北京台报道。
6: 经典重现，继续好听、好看、好玩的京剧故事。
0: 说的是近日全新复排的经典剧目《宰相刘罗锅》再度登上长安大戏院的舞台。
7: 《宰相刘罗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作品，早在26年前，北京京剧院就以连台本戏的形式排演过刘罗锅的故事。这次复排，故事围绕经典情节夜审乾隆来展开，在创作中吸收当下流行的喜剧元素，与传统京剧艺术融于一炉。
8: 在唱的过程中，他的念词更贴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用词和用语。
7: 演员们在排演过程中没有刻意追求京剧的程式，而是更加注重塑造生活化的人物形象，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包袱，将好玩贯彻到底。本次复排在唱腔设计上，根据主要演员的流派进行了适当调整。
9: 这次也根据演员的不同的流派特点，比如说邵鹏的杨派，比如说伯通的谭派和余派等等，大家不同的唱腔的风格，朱老师也带着我们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融合。
7: 舞台的灯光和舞美也进行了全新设计，在光影和廊柱的变换中，构造出江南的亭台楼阁。北京台报道。
6: 爱演护演要从小抓起，全国爱演日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近日举行。
0: 在活动现场发起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
10: 6月11号，在朝阳区实验小学，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们将先进的视力筛查设备搬进了校园。
11: 那些像电脑验光啊、生物测量啊，那种是眼轴的那种，根据身体发育都有关系的。一些眼底照相啊，这些都是查眼底的，都提前看一些疾病的预防。一般这么大的孩子，你像这个应该有点远视储备，所以要提前预防，还得多户外嘛。
10: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 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北京朝阳医院、

0: 北京友谊医院、宣武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陆河医院等多家医院联合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
1: 做好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尤其是在学龄前儿童的他的一个这个视力的筛查，包括建档啊，他的一些工作，那么把他们的这个在学龄前的一个近视的视力的状态啊，就以这种这个个性化的啊这么一种方式，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指导。
0: 未来，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将为区校提供个性化指导，同时加强和学校、家长的联动，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综合防控环境。利用优质的医疗资源，将先进的视力防控技术和手段应用到校园，守护孩子的远视储备。
2: 近视是不可逆的，我们如果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再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我们要抓住学前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对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一对一的预警，真正实现治未病的目标。我们要依托数字技术精准画像，实现一校一测医生一测，把防控工作呢从以前的这种经验驱动转向这个数据驱动。
0: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为起点，构建覆盖儿童全学龄段的筛、评、防、管一体化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的上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米兰德市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4: 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5: We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 have 11 known victims at this time. There's at least one victim that is dead on the scene.We don't have any other details to disclose at this time, but that's the situation as of right now.
6: 此外，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该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四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与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3: 此前呢，伊朗方面表示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军方则回应称船只仍可正常通行。
7: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团队刻意抹黑竞选对手仪式持续发酵。
4: 12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高市早苗团队曾被指雇佣人工智能专门制作视频来抹黑竞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了公众信任。
8: しかしこの間。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

0: 体を失っていく。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1: 小川淳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该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2: ある意味で、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3: 周末好去处为您推荐正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行的“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汇集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
4: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3: 再见。
5: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全全靠你们了！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不知道啥了，俺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 咱们就

0: 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崔大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跟你说啊，你呀答应我，不再跟陈主任那妹妹、那娘们儿啊拉拉扯扯的，行不行？
1: 纯属造谣，纯属无聊。
0: 行，我答应你，我保证以后不会出事，行不行？
2: 行，那我干。
0: 定了，嗯，好，定了。 我现在紧急任命难以为临时班长负责这次盛大的革命会餐活动，所有的同志们都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啊！干活去吧。
3: 哎，崔大可，这就完了？
0: 可不就完了吗？哎，我还跟大伙说啊，我把一青局、二青局、一上局、二上局、上上下下都调动起来了，全省一盘棋，全力支持我们啊！
3: 这怎么这话？哎，崔处长的话，大伙都听见了吧？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次会餐搞好。
4: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豆腐放里头。慢点啊！慢点，别碎了。慢点，慢点，慢点。
5: 这菜是怎么炒的？刚下锅就这么香，这粥饼一饭都不麻，也够绝的啊！不错。啊，大家别着急啊，25分钟以后让大家吃上饭啊！
3: 好好好。
0: 真好吃！
3: 怎么样？
0: 好吃不好吃？
6: 好吃！
7: 好吃！太好吃了！
6: 像不像？像，爷爷。啊，很不错。有些人老是诋毁我们，说我们光抓革命不抓生产，忽视群众的生活。你们看看啊，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到什么样了？8个人一组，8凉8热一汤。
3: 而且味道还如此的鲜美，
7: 是那是。
3: 尊敬的首长，如果需要，我还可以把这个活动进一步的推广。崔崔总，你推广个屁！你推广，这省委食堂准备了3天，那二商机把家底儿都砸出来了，你才做成这顿饭，你推广？你能天天这么做吗？
6: 小陈。
3: 这个厨师队伍是从省委食堂调的，那个是首长，我对这些厨师很了解，什么都不是，就是本地的农民。
7: 你
3: 农民，
7: 我揍你干什么？
5: 干什么？
3: 好，你个姓崔的，你这红宝书你举着别放下来，你放下来，我就揍你。走。
7: 这，哎呀。

0: 挺求难啊！我真得找你好好谈谈。你说咱结婚多少年了？您哪顿饭做的能让我顺顺当当咽下去啊？你看看，你尝尝，你尝尝。
1: 想吃什么你倒是告诉我呀，这还用我告诉你吗？啊！
0: 别没事找事儿啊！自打我进了这省委大院以后，你就没有一天不找我的毛病。你这饭做的难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以前只不过在家吃的少而已。
2: 我这两天火这么大，我吃你这饭，我火更大。爱吃不吃？哎，
3: 崔主任，吃饭呢？
4: 是的，琼花同志。
3: 哎呦，我看看吃什么好吃的呢？
4: 这位同志，你连门都不敲就这样闯进来，你觉得合适吗？
3: 崔大哥，我不想再等了，你不要给我遮遮掩掩的。
4: 你给我装什么呀你？你说，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他？你今儿不给我明白话，我就不走了。大可，你说，哎，我说你这女的怎么那么不识相啊？还赖这儿干嘛呀？
3: 对，
4: 赶紧带着你孩子走，快点，听见没有？干什么呀你？我叫你！
3: 干什么呀你？啊！
5: 你干嘛呀？人两口子吵架，你这看什么热闹呀？
3: 这是两口子吵架吗？啊，那不是一般的吵架，你没听这女的只喊救命。我不管，行了，玩去。
5: 你听那女的叫成什么样了？啊，要是拉架，我也不好伸手啊。
3: 哎，
5: 我不走。哟，崔大哥，你们家这怎么回事？乱乱哄哄的，闹什么呢？
3: 你别装孙子。
6: 你别装孙子，还不是因为你？哎哎哎哎哎，怎么都是因为他呀？这电话房，我家打电话，你别找谣言，你。好我你。你敢动梁拉蒂，我缠死你！你们别逼我了，行吗？啊！
7: 大可，
6: 受不了你们了！你们别逼我了，行不行？我……怎么那么勇呢你？
7: 我求求你们了！
6: 赶紧追求楠楠们，让他们出事啊！
8: 哎呀，
6: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呀你？你怎么那么犟啊你？啊，你真回去啊？把崔大哥让给那疯娘们啊？ 不斗了，丢人。再说，我来本来就是来斗气的，你斗个屁气！哦，你就这样带小南回钢铁厂了？哎哎哎，你听我的，咱不回去，你就住我那儿，咱对门对面跟他干。嘿，我还就不信了，那疯娘们还有脸住过去啊？
8: 何必呢？人都是有尊严的。
6: 就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吧，啊，那面子值几个钱呀？你听姐的，没错。啊，白弟姐，谢谢你。你放心，我是不会和崔大可离婚的，我也不会去打扰你和南一的。
8: 你看你说这话，我是那种人吗？不过你能这么想啊，最好了，啊。
9: 组成一个家不容易。哎，司令员，南师傅来了。
10: 啊，大姐，待会儿你出门把门给我关上。
9: 哎，
10: 哎，
9: 南姨，
10: 哎，江司令，坐坐坐坐坐。
9: 哎哎哎。
10: 哦，对了，江司令，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捣乱。 我就是一做饭的，一让我做饭吧，我就兴奋，所以那个南姨啊，你饭做的非常好。南姨，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来，你先坐着。
9: 哎哎，
10: 来。
0: 你看看这个。
1: 哎，
0: 你一边看着，我一边给你解释啊。咱们上次那次会餐，他们说大家伙吃的伙食，就是公社群众每天的伙食，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嘛！我在电话里跟他们争了起来，他们还说我是砍红旗。哎，南爷，砍红旗你懂吧？
2: 哦，我知道，就是先树立一个先进典型，然后去恶意破坏，叫砍红旗。
0: 没错。所以呢，我写了这份材料，说明那次会餐是二商局配合咱们省委食堂的后勤，经过大量的准备才去完成的，那根本就不是社员群众每天的伙食嘛，啊？那共产主义在那几个公社还没实现呢吧？
2: 是，江司令，您看，都怨我。抽险呗，您说非得去做这次饭，给您闯下这么大祸。
0: 这样吧，这个材料你先看着，我写了一天了，有点累了，我出去转转，你看完材料以后呢，到那边小树林去找我，好吧？
2: 哎，
0: 走了。
2: 哎，江司令。

0: 江司令，哎，江司令，
1: 南师傅，在这儿，在这儿。
0: 哎，李参谋。
2: 哎呀，南师傅，你这儿干嘛呢？就这么几页纸，看这么长时间，江司令从下午一直整到现在。
3: 小李，你别怪他。哎呀，这是有关身家性命的事儿，要不然我也不会用好几天写这个材料。
0: 江司令，你实话实说，咱们就是给上面写了这个意见，我参加了砍红小组，是不是有可能被杀头啊？
3: 那您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会跟他们提出要求来，要杀先杀我，把你留下。
0: 您别骗小孩玩了，江司令，我能逃得过去呀？您这不是扯淡
1: 吗？南艺，
2: 注意点说话的口吻。
0: 我都要参加砍红小组了，我注意什么口吻呀？
3: 嗯，你答应了？
0: 答应不答应另说。不过，你们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好。南艺啊，这几年我的工资和补贴还剩下好几百块，到时候我送到你家属手里边。
0: 不，江司令。
3: 南艺，就这么定了。
4: 回来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哎，你这是……
4: 我这都收拾好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咱明儿一大早坐最早的班车，咱跑。
0: 跑是肯定的，不过我不会跟您跑，也不用明天跑。明天江司令和李参谋来咱们家吃饭，吃点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想着吃吃喝喝的呀？
0: 分别饭，一定要吃。

0: 小李啊，南艺住哪儿啊？
1: 司令，
0: 是吧？啊，南艺在家吗？哎，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哦，你好你好，
3: 南叔，你。

0: 陈哥，
1: 啊，我看到姜司令可是到南一家喝酒去了。真的？
0: 真的。
1: 有新动向了，他们要告我们了。大哥，你赶快去侦查一下啊！哎，
0: 好，
1: 我一切听您的，我马上去联系纪委常委去。啊，大哥，你一定要弄清楚他们说了。

0: 些什么啊？
1: 好，去吧。
2: 大哥，你知道吗？我可想你了。
1: 亲爱的，我也是。咱们在天长地久，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0: 哟，大弟啊，今天怎么想起请姜司令吃饭了？烤了好几个菜吧，都什么菜？商量什么事儿了吧？
1: 你特想知道是吧？馋死你，就不告诉你。
0: 行，那你就等着吃牢饭吧，牢饭可香了。行，你对我发狠，有你求我的时候。你，
2: 别别别！

0: 衬衣我给你放了6件啊，外套我也洗好了，袜子也补好了啊。你想着换袜子啊？
1: 行了，别收拾了。哎呀，
0: 什么呢？这有一个鞋没打油，哎呀，
1: 算了，别打了。
0: 给你打。哎呀，
1: 行了，别打了。
0: 哪会打鞋油啊？你这每次打完鞋油啊，要拿布的使劲搓，听见没有？
1: 你呀，
0: 哎呀，
1: 真是烦。
0: 行，这过些日子啊，就没人烦你了。
1: 南一啊，我知道呢，你跟江司令肯定干的是大事儿，所以我也不问你，我也不拦着你。但有一点你得给我记住了，保命为主。咱就是残疾了啊，哪怕断胳膊断腿没事儿，我端屎端尿的养活你啊！少放那没用的屁，啊？谁少做少腿啊？啊？
2: 哎，你是不是盼着我死啊？然后你再往前迈一步，再嫁一个人。<笑>
1: 你放心，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我前头还有一个姜司令呢，没事儿。<笑>
3: 爸，爸，突然就走了，我还没请假呢。
2: 是啊，我也没请假呢。
1: 啊，假呢，我已经替你们请好了，啊。 回去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听见没有？
3: 嗯，听见了。
1: 哎呦，
3: 爸爸，
1: 嗯，
3: 想你。
1: 嗯，宝贝儿，我也会想你的啊。
0: 你一个人在外头呀，多注意点啊，别傻孩。

0: 你们怎么处理我？
1: 江主任，你的错误在于你的态度有问题，不过问题的性质经过研究还没有上升到敌我矛盾。这样，你把工作交接一下，好好疗养一段，再好好学习学习，理清一下思路，好不好？
0: 可是那种胡闹的事儿再也不能干了啊，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2: 不要讨论了啊，赶紧办交接吧。
0: 那好，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向我做出保证。这一切事情都是我一人干的，那个厨师是我强迫他摁的手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什么都不懂。你们不要难为他。
1: 可以。
3: 哎，
2: 行，
0: 好。既然这样，我们走吧。
2: 好，
3: 好，走吧。
4: 南艺，南艺，江主任来看你了。
5: 大限到了，
6: 酒呢？料酒也行。
5: 哎，你
6: 南艺，你是个爷们儿，驴倒了架子不倒，
5: 跑了。

0: 咱们现在走吧，您放心，我南一不会退缩，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南一，我走，你不用走，
1: 我不走，咱俩分开管呀。
0: 没事，您放心，我还是那句话，我南一是个爷们儿。
1: 谁说你是娘们儿了？啊，
0: 你就是个爷们儿，是个好爷们儿。
1: 南一，我要去疗养了，真的，我要去疗养，你就好好做你的菜吧。南一，是不是战士？不一定非要刀架在脖子上。你敢跟我联名说真话？
0: 行，你不怂，
1: 我看得起你。
0: 你是个真正的战士，我江某佩服你。
1: 将来有一天，祖国还需要我上前线杀敌。
0: 我一定把你捎上，到前线给我做饭去。
1: 江子良，到时候我天天给您做，平安没事儿，您别怨我。
0: 行，告别了。

0: 崔大哥，你真他妈是个废物，让你出去打探打探消息，你都不敢去，啊？你什么意思？你这个笨货！
1: 陈主任，我是觉得万一我一露面，被他看见就麻烦了，不是？
0: 给我滚蛋！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种废物东西了。还有，你跟琼花的事儿，我今天正式跟你宣布。
2: 从今天起，你要是再见琼花一次，我就打断你的腿，滚！
3: 哎，别，这往墙根靠，往墙根靠啊！
2: 行行，
3: 快点！哎，那个枕头被子放了，放了，你先放到那床上，放在床上啊！哎，我们搬进来，别让我搬出去了啊！
2: 那当然了，你们现在都是省委领导的家属了啊，应该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了。
3: 先扔哪儿？先扔哪儿？
2: 再说了。 你们过去那房谁让你？
3: 这个放这儿，放这儿。
2: 啊，现在想搬也搬不回去了。
3: 咱们说定了啊，
2: 说定了。
3: 哎，你别放那儿，别放那儿。哎呦，
2: 慢一点，慢点。

0: 大可，大可，
1: 早来了。
0: 大可，我跟你说，我可高兴了，我高兴死了。我已经跟我哥说了，我要跟你一块走。
1: 你要跟我去哪儿啊？
0: 当然是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了。
1: 琼儿，啊不，琼花同志，今天下午，你哥已经非常正式的、严肃的跟我宣布了。假如我再跟你有任何往来，他就打断我的腿。
0: 胡说，我哥怎么可能这么说呀？
1: 我承认我对你有过感情，但是呢，现在为了我的前途，恐怕得牺牲咱们的感情了。
0: 哎呦，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不想理我了？
1: 你看我现在什么身份啊？我身兼工农，我可不能有不好的生活作风问题啊。再说明天一早我就得回机修厂，把我爱人和孩子一块接上。
0: 那我怎么办呀？那我算什么呀？哎，
1: 琼花，你冷静啊。我知道你伤心，我也

我也伤心，但是咱们之间必须得说清楚了。我的态度很明确，我绝对不能跟你在一起。

0: 九叔，死了得。
1: 南叔，
0: 哎哎哎，在这干嘛呀？
1: 哎，没事没事。啊，嗯。
0: 家住此人帮。嗯，哎。
2: 回来了、啊、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这
0: 高兴啊，乐意。哎，要不然咱们俩接着喝。
2: 行行行，谁跟你们喝
0: 了？喝喝喝。那几
2: 个呢？放炮去了，高兴的。
0: 哎呦，哎，
2: 喝
0: 点
2: 喝。
3: 什么？谁让鬼子回来？谁让他？你们真当早跑？
4: 你凭什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5: 对，咱们斗不着崔大哥，就斗到他家属。
4: 丁丁，
5: 你出来，
4: 出来。
2: 崔大可已经一年多没回来了，你们要找他，在这儿也找不着。
4: 找不着也得给我找。
5: 对，
2: 这崔大可怎么还闪着呢？
0: 是啊，不行，你看。
5: 哎哎哎！
0: 你们干什么呢？啊？四人帮打倒了，你们还来四人帮这套？喝多了呀，出去凉快凉快去。别在这儿闹，别在这儿嚷嚷。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哎，别看了，都散了散了散了、
0: 啊、散了吧散了吧啊。
2: 不好意思啊，吵到你们了。
0: 哎，要不到我们家坐会儿吧，省得他们再来闹。
2: 哎，不了，
0: 来吧啊。
2: 哦哦，来来来，坐坐坐会儿吧。小英，叫阿姨。来，坐坐坐坐坐。哎，喝点水啊。哎，别忙了，没事没事。
0: 听见吗？崔大哥还没审查完呢。
6: 我挂飞机。
2: 一点消息也没有。
0: 嗨，其实也没干什么，特别是后期，也就是整天穿着他那身行头到处喊口号。哎，你还别说，等他回来啊，那天我还真借他那身行头照相去。
2: 你穿人家衣裳干啥？你不是说大毛回来了穿大毛那身衣服吗？哎哎，你看我们家大毛的照片。哎，你快看看看看，我恐怕你都认不出来了。看看，哎呦，这大毛啊。哎呦，这穿上军装我都认不出来了，真精神，升了连长四个兜。
6: 是吗？妈妈，咱们家四个兜了。
2: 哎呦，哎呦，这四个兜啊，这一般的这个战士们是俩兜，这干部们呀是四个兜，能装老多东西呢。
0: 嘿，你以为这是偷粮食呢？啊，多俩兜能多装点啊。
7: 我哥现在四个兜，你知道吧？干部家四个兜呢。左边挎着一把手枪，右边一把手枪，手里拿着一把冲锋枪，背上还背一个火箭筒呢。
8: 那你哥，你上次我还说拿石头哥手榴弹吗？那能拿得动吗？
7: 我哥可厉害了，手榴弹马身上挂的全都是。
9: 小英，行了，别吹了。
7: 哥，哎，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你跟他们说。
9: 说什么呀？赶紧回家吧。
7: 啊，你是大毛哥吗？
9: 是啊，不记得我了。
7: 哥。你好，你年才回来一次，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9: 你不认得我就叫我哥啊？
2: 哎，你怎么还不开始吵啊？哎，你俩别赖那儿了，赶紧把屋子收拾收拾。来来来，搭把手。
0: 哎，嘿，
2: 快点啊！
0: 我说我就不明白啊，你干嘛非让我那么？

0: 找炒菜啊，这到时候大毛回来连口热乎都吃不上。
1: 一会儿孩子一进来喊叫饿了，你那又撅着屁股去炒菜，赶紧的吧啊，求你了。哎呀，
0: 行，嘿，看见没有，来看看我准备了什么，酱肉，哎，再看看鸡蛋糕啊。哎呀，
1: 这孩子想吃你。
0: 爸，哟，大毛，大毛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0: 呀，哥，哎，三毛，
3: 哥回来了。
0: 秀，
4: 大毛，哎，
0: 妈，
4: 黑狼瘦了，结实了，结实了。
0: 大毛，哎，你回来了，你可算是救了我了。你看你妈啊，这絮絮叨叨，絮絮叨叨，你不，哎呦，
4: 赶快做饭去吧。你
0: 行行，好，我做饭，你们聊啊。
2: 爸，没事，我不饿，咱们聊会儿您再做。
0: 嗯，不行，咱们待会儿再聊，要不然啊，你老娘啊，这絮叨就没完。你等会
1: 儿，快点快点的。
0: 好，我
1: 赶紧快去。
0: 妈，
1: 快，坐坐坐。哎，叫你哥坐这儿。
2: 您看，妈，哎
4: 呀，瘦了，吃了不少苦，感觉
2: 没有。
4: 你喝茶还是喝水？
2: 我不喝。
1: 喝茶。
2: 您别忙
1: 了。爸给你留的好茶叶。
2: 不用。干嘛，三毛？哎，
5: 报告连长，我就是想看看您这四个兜里装的都是啥。
2: 行了，别闹了。
3: 哥，真精神。妈，别写了，走，咱们去对门吃饭去。
6: 哎呀，咱就不去了。
3: 去吧，妈，人家请咱们呢。
6: 咱跟人凑那热闹干嘛呀？让人自己乐吧。行了，晚上妈就不做了，你凑合一顿，拿点饼干，泡点水吃。
3: 啊，我不想吃饼干。哎呀，
6: 也没那么大的活动量，你吃那么多干嘛？来人了，快开门去啊！
7: 怎么样，
2: 丁阿姨？
6: 大毛吧？
2: 对，是我。
6: 你看我真的不敢认了，这都快叫大毛哥。
2: 丁阿姨，我爸和我妈说了，他们请不动您，让我亲自来请。他们说您要不过去的话，那我们就不开饭，我们都饿坏了，您就帮帮忙吧。
6: 那个我们就不去跟你们热闹，我们都吃过了。
3: 哎呦妈，不行，咱们过去吃。过去吃，我饿了，我不想吃饼干。
2: 丁阿姨，
6: 这合适吗？
2: 走吧，
3: 合适，快走吧。
0: 橘子味
3: 儿，
0: 行，
3: 你等，
0: 那个皮肉味儿的我也要。行了行了，你要什么药啊？少喝点甜的啊！你看你那满嘴蛀牙，啊，真是，你这当妈的也是，让你给他刷刷牙，刷刷牙，你老忘。
1: 我这从小就不刷牙，我也没见长蛀牙呀。
0: 是啊，你小时候穷的叮当响，你想吃甜的有吗？啊，你不像这小子，每天给他糖块吃，晚上睡觉还给他含着睡着了。他不长蛀牙，他见鬼呢！
3: 没事，回头跟你联系，到咱们红厂医院就能补。
1: 你看这能补。哎
0: 呀，行了，都倒上了。嗯，来，我们举杯啊，欢迎大毛同志回家啊！
3: 来，
2: 爸，
7: 来来，
2: 哎，丁阿姨，
3: 哎呀，
2: 哎，小梅，来，好嘞。
0: 哎，放宽。大毛连长啊，来给我们大家讲几句啊。哎，好歹是个连长啊。
2: 讲什么呀，我都饿了，我是闻着您做的东西啊就馋得不行，先让我吃吧。
0: 不行，不讲不许开心。
6: 哎呀，那就说了
3: 讲两句吧。
2: 啊，行，那就简单汇报一下，今年继续好好干，争取立功受奖。哎，完毕。
0: 来，吃吧，
3: 吃吧，好。吃吧，吃吧，都饿了，孩子。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我这就睡，妈。
0: 写什么呢？
1: 哎，没写什么。
0: 瞧你兴奋的，看个电影兴奋成这样了、嗯。那又不是学校组织看电影，还得写什么观后感呢？
1: 得写，
0: 快快快，把灯关了，睡觉了啊。
1: 哦，还有好多观后感。

0: 放心吧，我怎么会让连长误火车呢？
1: 大毛哥，
2: 小南，
1: 大毛哥，哎，你这么早就走了？
2: 对啊，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这才几点啊？
1: 大毛哥，这个笔记本你留着用吧。哎，
0: 大毛，啊，你妹啊！
2: 什么呀，小屁孩，崇拜解放军。
1: 红雁，我送送你吧。
2: 哎，来，上车。

0: 哎呀，刘芳，你说你，哎，说有重要事情找我，好在这等你半天不见你人，你说吧，什么事儿？
1: 有点事儿，耽误在总厂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给你调个人过去。我跟你申请多少回了，说食堂缺人，你就是人饭馆吧，再小都得分这个红案白案。就拿红案来说。 也分这个洗菜、砧板、上闸、打荷、炒菜，可咱们食堂呢，原来没什么东西可做。说实话，也就是个茄子熬土豆，大伙一辛苦一上手就完事儿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副食品种多了，菜品也多了，人手确实不够，
1: 所以我才给你调人过去呢。哈，
0: 可是这个人呢，不能光安排就完了。
1: 你还有一个监管的责任。
0: 嘿，我都得管，就食堂那几个人，哪个我不管？这个人不一样，你呀，还得定期的向我汇报他的情况呢。谁呀？
1: 进来吧。
0: 哟，崔同志，怎么着？从中央下来视察工作来了？ 来来来，我正好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食堂啊，
1: 我有错，
0: 最近有错，我没有及时认清私人帮的丑恶嘴脸，我被他们给利用，请广大群众监督我、教育我。
1: 行了，崔大哥啊，组织上都给你下了结论了啊。第一，你没有罪恶；第二呢，也没有参加什么阴谋活动，你就是一只猴，白蹦了一阵子。
0: 哼，你还是回食堂吧，老地方啊！
2: 我说刘芳，你说要给我配备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哦，就给我弄这么一块料来啊，真行！
0: 放在你那儿，我放心。
1: 崔大哥，还没回家呢吧？
2: 报告领导，还没有。
0: 行了，那你先回家安顿一下，明天到食堂来上班。
2: 是。啊。 组织上给我发了一个汇报本，我每天把主要活动都记在上面。刘厂长，这底下单位负责人，我找谁签字啊？
1: 哎，南爷，你签吧，
0: 签就签呗。

0: 小南，
1: 爸，爸，你总算回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那爸回来就好了啊。
1: 嗯。
0: 班长还当着呢吧？
1: 嗯。
0: 好，可得把这班领导好啊。
1: 谢谢爸。还是够幸运的哈。
0: 幸运？这什么叫幸运？这我能活着回来，这靠的是这个。来，我跟你说啊，从陈主任那儿，我就知道我玩的大了。所以一到了上边以后，什么事儿我都嘻嘻哈哈，不带头也不落实。我可是早就看出四人帮不对了，那是与人民为敌，我也一直在跟他们做斗争。我最得意的一手啊，就是我成天的跟他们哭着喊着我要回基层工作，让那帮人觉得我这人胸无大志。其实我就是时不时装装病。丁秋南同志，组织上明确给我做出结论，没有罪恶，没有参加任何阴谋活动。
1: 崔大可，你就别在我跟你姑娘面前吹了。说说吧，回来以后工作上怎么安排啊？
0: 安排的挺好，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回食堂。
2: 哎，同志们，看谁来了？哎，嘿，你还不好意思，来，进来，进来，回到老地方了，还不好意思。
3: 哎呦，大伙快看呀，中央委员回来了。
4: 对不起，张大姐，我虽然在北京工作过，但我从来没当过中央委员。
5: 崔大哥，变样了啊？哎，你怎么没穿一身工装啊？然后带一毛巾，左手拿把镰刀，右手拿把斧子，那多帅呀！
4: 哎，你看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见。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4: 在我眼中是最美，
5: 让你爱我爱我，
6: 我就在这地方。
3: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3: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徐大哥，变样了啊？哎，你怎么没穿一身工装啊？然后带一毛巾，左手拿把镰刀，右手拿把斧子，那多帅呀、啊！
1: 哎，你看，小头还吹上了啊？
2: 那是。
1: 哎，你是不是回来又给我们当鼓掌来了？哎，你再给我们讲两句。哎，
2: 讲两句。
3: 我还是很乐意接受你们的监督和改造的，我要好好工，
4: 行，
3: 好好工作。
4: 别扯了。那个干活吧，崔大哥，你还负责干杂物吧？
3: 好，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嗯，
0: 不客气，
2: 不客气，
5: 我为大家服务。
4: 干活，干活。承包啊，确实是件好事儿。我个人也认为啊，过去的方式啊，管理有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可现在呢，都已经到了80年代，应该是计划和调节相结合，这样呢，我们就有自主性了。有了自主性，那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就由我们自己决定了，对吧？这样呢，我们能把饭菜呢做得更好。陈大哥，你笑什么？
3: 南艺，你恕我直言啊，我觉得你并没有完全领会刘厂长的意思。这承包并不是以质量为杠杆来调节的，而是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调节的。
4: 我知道，我还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说，你说。
4: 对，只有这样，我们呢才能够把饭菜做得更好。质量提高上去，增加花色品种。
3: 对啊，令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
4: 我刚才说哪儿来？
0: 花色品种。
2: 增加花色品种。
4: 哦，增加花色品种。
6: 嚯，真写上了。你还真要承包啊？
4: 是啊，我说，我怎么就不能承包了啊？
6: 我觉得你不合适。
4: 我怎么不合适了？我现在还在食堂当领导呢。
6: 所以你不合适啊？
4: 嘿，我说你，嘿，你瞧不起我呀？啊？知道我们家以前是干什么的吗？雅和居，我们家开的，当年那生意那叫一个大。
6: 反正呀，我也说不过你，我就是感觉你不行。
4: 嘿，
6: 去，孩子刚睡觉。
4: 哎，我说我怎么就不合适了？

0: 让一下，我要看书。
1: 我也在学习啊。你看书，你看了一辈子书了，有什么用？别想那医学院的事儿，把孩子照顾好才是你正事儿。
0: 那我这一辈子还不是你耽误的？你说你抠出半天了，你抠出一个字儿来了吗？人家才不会让你这种人承包呢。
1: 承包不是认命，谁提的条件好就包给谁，懂吗你？
0: 人家说了，是不打破原来的隶属关系，是吧？不是说把公家的财产给分了，就你之前。

0: 在机修厂那名声，我就不相信人家能把食堂承包给你。
1: 承包跟名声没关系，反正我觉得他们要是不包给我，那就是他们不对。
0: 你对，你永远都对。白日做梦。
1: 我相信领导会领会承包的意义的。我就是白日做梦，我要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梦想成真的。

0: 陈大哥同志，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食堂就包给你了，而且只能包给你，你还必须得接受啊！我也表示谢意。大可，哎呀，刘厂长，你干什么来了？我有份报告放您桌子上，您看看，您看看。
1: 关于承包机修厂食堂的报告，我是坚决不同意崔大哥承包。他是什么人？那以前当过贪污犯，后来又跟四人帮走到一块去了。这种坏人要是当领导，哎，那咱还不都回到旧社会去了？
2: 我说张大姐，你是不是怕你抢的房子那事儿他报复你啊？要我说呀，崔大可就不是那种人。
3: 他要想报复你，那会儿文革他得势，干嘛不报复你啊？
4: 那是他离得远，没想起来。现在他又回来了，他要是承包，那我这小钱还不算定了。
5: 我也不同意崔大可承包啊！
4: 崔大可那个人歪的斜的太多。
3: 对，
4: 我还是觉得男以男师傅来承包。
5: 对，
6: 男师傅承包，
7: 谁都不行。
8: 只有男师傅。
9: 哎，
7: 我说你们不干活干嘛呢？这是
10: 男师傅来了。
9: 师傅啊，我们刚才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
7: 这食堂啊，还是由您来承包。如果崔大可承包，我们就不干了。
9: 对，
7: 我们都不干了。
9: 哎，别，
7: 咱们还是公平竞争，啊，
9: 对，
7: 公平竞争。不过，如果我要承包啊，那大家就利益共沾，啊，奖金平均分配。
9: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看看我师傅这觉悟啊，都得支持我师傅，让他来承包啊。
11: 我们坚决支持男师傅。
7: 行了，干活吧啊。
9: 哎。
12: 崔大可，崔什么大可？为了改善职工食堂的管理，提高饭菜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经厂职工食堂群众评议，厂部决定男役同志承包职工食堂。
7: 这个决定对了，现在师傅正在看，看我这报考，难以承包食堂，等着瞧吧你。各位，咱们食堂已经在全厂第一个实行责任制了，啊，所以从今天起，从现在起。 咱们要把咱们食堂的饭菜做好、做精、做丰富，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宣布，咱们现有的人全部留用，啊！不过呢，我还要把工种细化，这样，我要再从咱们厂子大集体里调三个人过来，啊？
13: 还要再调三个人？
7: 难以，那我能提个问题吗？
13: 你留用，我知道。我是说，这责任制是不是在咱们这小单位里头多劳多得，是这意思吗？
7: 那当然了。
13: 那，你再调三个人，把我们大伙辛辛苦苦省下来，那不是分走了吗？
7: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考虑。
13: 哎，
7: 你是不考虑？那亏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大伙都跟着你一块亏，
13: 就是。
7: 是不是？
14: 对，
7: 崔大哥。 你这资产阶级的尾巴又翘起来了，你爱干不干？好，现在我宣布，细化工种的过程啊。

0: 你收拾东西干嘛？厂里派你出差啊？
1: 我不想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
1: 其实我早都不想干了，直到昨天才正式解除我的单位监管。我跟厂里谈了，我要停薪留职。
0: 停薪留职？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南下。没听广播说吗？南方成立经济特区了，咱们国家要进行大改革了。
0: 不是，你真要走啊？
1: 当然了，我走能是假的？别嚷嚷啊，我要是混不好，我可能还得回来呢。

0: 怎么样啊？还是不行啊。有点悬吧。现在算来还真是有点亏。能不亏吗？您的宫爆鸡丁才卖1毛5。这宫爆鸡丁啊，倒是不亏，可有的菜亏啊。你丸子卖2毛5，人都说贵。哎，我那丸子不是一般的丸子呀，那一般的丸子是用肥肉做的，我那都是用精肉做的，刨去人工。
1: 还真有点亏，哼！我觉得呀，你就是赔钱赚吆喝。嗨，你看着吧，回头你连吆喝都赚不着了，就光剩赔钱了。
0: 那倒不一定。不过我这不是正考虑着准备提点价，要不然到分钱的时候啊，大家一分钱奖金都拿不到。
1: 提价？
0: 啊？
1: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工厂，还敢提价？大伙不把你撕巴了？
2: 你这鸡丁怎么这么贵啊？你们也太黑心了，又偷偷涨价。喂，你这偷偷涨价，你说话是不是？没有这样。外面饭店卖多少钱呢？
3: 人家饭店是单炒的，你们是大锅熬的，能一样吗？就是。
2: 我大锅小锅炒，大锅小锅熬，我菜量是不是在这儿啊？啊，我肉丁是不是在这儿啊？你吃不吃？吃不起换便宜的。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呀，刘明啊？啊？
4: 食堂偷偷涨价，你还跟挤兑人啊？
0: 那就是。站住！哎，说错了，下一个。你都什么意思？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大伙听我解释一下啊。我们呢，这个，不是什么涨不涨价的事儿，主要是当时啊定这个菜价呀定的有点低了。
4: 哎，那你这不成骗子了吗？啊，先把大伙给骗了，都换成饭票了，然后再偷偷涨价。
0: 对，
5: 没有偷偷涨价。
0: 如果大家实在接受不了啊。
5: 可以退饭票，好吧？凭什么退啊？我们不对，我们不但不对，我们还要原价吃上饭。
4: 对，原价吃上饭。行了，行了，行了，吵什么呀？你们啊，
5: 南艺在场多少年，你们不了解南艺啊？多好的一个人啊，能坑你们，能骗你们？
4: 人好不好，跟这事儿他也没关系啊。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我这不得学习吗？你不是想让我考大学吗？我还不抓紧复习啊？
5: 行。哎，爸，我今天听到邻居他们议论你了，说你是什么南霸天，怎么回事啊？
6: 还说呢，今儿犯了回傻。
0: 哎，你放心，咱们啊一定能够找到又好又便宜的方法。
5: 除非你买到比别人更便宜的东西。
0: 这活儿倒想得最大可，嘿，咱也一定有办法。
5: 蛮，怎么了？哎，
0: 梁拉蒂同志，我呀，准备交给你一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5: 行了行了，您打住，我不干。
0: 你能行？
5: 我不干。
0: 你再好好想想。
5: 甭想，我不干。
0: 好好想想。
5: 哎，秀儿，赶快睡觉，别看了。

0: 行了，饭这儿得用三点二的焊，你知道吗？你看你焊的什么呀，跟狗啃似的，什么玩意儿人家？
1: 咱俩地儿。
0: 哟，主任，行，你拿着三点二的吧。
2: 是。
0: 哎呀，主任，你这么早就过来交接工作，我这不急。
1: 你不是从你这儿辞了吗？怎么还要和我交接工作？
0: 谁给你开这玩笑？我辞职，我辞了，我哪儿去啊？我，
3: 你不要去食堂吗？南艺啊，在刘鹏那儿说了，你要去食堂。你们两口子去食堂开夫妻店。
0: 南艺，南艺，南艺，你给我出来！
4: 南艺，
0: 南艺，
3: 找南艺啊？
0: 南艺人呢？啊？
3: 他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3: 到刘鹏那儿去了。

0: 天哥，太快了，走了。气儿大吗？
1: 气儿不小，你回去等着吧，有你受了。

0: 你这行不行啊？行，又好了。小了半天，你说这笨蹄。
1: 王先生，你别催我呀！哎，
0: 王先生，你还没说，咱们今天去哪儿啊？
1: 你甭问那么多了，就这周边，这种菜养猪的地儿，咱就转个遍。
0: 那咱今天一天也跑不完呀。
1: 跑不完没事，今儿跑不完，明儿再接着跑，什么时候跑到头什么时候算。
0: 好了，
1: 没问题了啊！
0: 没问题了，好了，
1: 快点的，快点的！哎呀，行了。

0: 怎么那么老啊？行行行，这样。哎，大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那40块钱你给我抹了算了。你不是要盖大棚吗？那大棚的架子我全给你包了。你这活包给别人啊，咱们得2000块钱，我700块钱，就收你个成本费。700块钱，700块钱你能拿下来？这你就甭管了，我是老焊工，我说能拿就能拿下来。说定了啊？
1: 那好，那行。
2: 那你可不许反悔啊！你看大姐是那种反悔的人吗？真是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搞什么什么责任制，那就是要剥削咱们。
2: 那可不，以为一个月奖金五六十咱们就知足了，那不行，咱们得跟他干。
3: 哎，我觉得挺好的，我现在能拿100多呀。啊，我觉得就是那局长也没我拿的多呀，我认账。
4: 我也觉得还行，我现在每个月能存50块钱呢。
1: 你们这叫什么呀？你们这叫目光短浅。你知道南艺一月能存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呢？
1: 没有1000也有800。
2: 哎呀，你别说了，小董，你就出个主意吧，咱们怎么干？
1: 我觉得吧，首先，明天咱查查账。对，明天拿账出来。
2: 对，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查账。听了没有？谁也不能少啊！
5: 哎，我说，你回头把那个账本给我看一下，行吗？
6: 什么账本啊？
5: 就是你采购那个。
6: 嗨，哪有什么账本啊？我全在这儿呢。
5: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6: 什么不合适的？你只管做好你的饭，你管什么账不账的呢？
5: 不管账怎么行啊？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们落下多少？
6: 哎呦，也没落下多少。
5: 那交出来吧。
6: 交什么呀？哎呦呦呦，南艺，你能不这么小心眼吗？啊？
5: 行，我信任你。不过回头啊，你把那账捋一捋。
6: 啊。
5: 哎，写出来交给我。
7: 哎，明哥。
8: 哎，叔。
7: 这一大清早人都哪儿去了？
8: 都没在，都出去了。
7: 啊？
8: 师傅，我能不能给您提点意见？
2: 小董，
5: 你说，
2: 今天咱必须让赌钱的事儿给他说清楚。
8: 能不能别当这个责任？
2: 不能总让他过去。
5: 为什么？
8: 为什么？不落好呗。
2: 哎，到时候你先说啊。
1: 哎，你们俩别贼眉鼠眼的，过来说。什么事儿？
8: 说。
2: 南艺。这责任制是让你带着我们大伙多劳多得，不是给你们自己家开买卖回旧社会的，对吧？
1: 张姐，我拿的可跟你们一样多。
9: 行了，你老婆跟你小舅子在外边倒买倒卖，用不着瞒着。
1: 哎，梁拉蒂搞采购，这你是知道的呀。我小舅子梁守业，他什么时候来的？
2: 哎，你也别说了，你看表几点了？
1: 哎，现在这个点儿，他们俩正好在小树林边上那马路上呢。现在出去正好堵着他们。
2: 走啊！
1: 走，看看去。你把中午的菜安排一下啊！
8: 你放心，
1: 回来我再。
8: 哎。

0: 行，完了啊！啊啊啊！怎么这么破的呀？啊，
1: 破的。啊，哎呀，不就几个破鸡蛋吗？你把这破的挑出来炒着吃了不就完了吗？算我给秀儿家的营养。行，辛苦你了啊。
2: 没事儿，
0: 60斤鸡蛋，18块钱，我这就给你点好，再点点啊。
1: 行，
0: 那我先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0: 行了，慢点啊，走了。
1: 好，走了。
3: 哎，别走啊！等等，
1: ，你们这儿还真做上买卖了？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梁守业，你说说我听听，你这一斤能赚多少钱啊？
0: 姐夫，我哪赚什么钱呀、啊？我姐她不让我赚钱，我也就落个辛苦钱吧。
3: 我这一个人跑不过来，我就把守业给调过来帮忙。
4: 一个人跑不过来，跟我说呀，南业，你这也有点太能装了吧？
3: 啊！
4: 你老婆小舅在这倒买倒卖，你不知道？
1: 梁大弟，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甭管行不行？
1: 不行，说。
3: 行，听好了啊！我这鸡蛋给你们，比你们在外头买便宜7分钱，看看新鲜不新鲜？我恨不得从鸡屁股底下刚抠出来的。
1: 那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3: 我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5: 行了，
3: 你赶紧回去。
5: 别演了，俩人演双簧呢。虽然说你们两个有一头走了两步二回，但是呢，毕竟一个被窝里睡了这么多年了，这小舅子在这干这事儿，你能不知道吗？
1: 梁冬，你别给我夹枪带棒的啊！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梁大弟，你呀，把东西装好了啊，让你弟弟赶紧买张车票回家。
3: 你讲不讲理了啊？
1: 就这么定了。
3: 首先你回，咱还不是帮他了？像怎么回事？走。
0: 姐，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凭人家是男大厨。
0: 行，我走。
3: 走这回
5: 怎么样？这回抓现行了吧？
1: 说什么呢？
0: 走，
5: 走就走。
6: 南叶，这事不能干。
1: 怎么了？
6: 你说这叫什么责任制啊？哦，最大的责任你担着，钱大伙儿摊。我觉得就应该像过去农村一样啊，包产到户，包给你。
1: 这是工厂，不是农村，都是产业工人，包，那他们还不把灶都给砸了？
6: 那咱这事不干了啊，没什么干头了。
1: 怎么没干头啊？至少现在的食堂要比以前强多了吧？
6: 那顶个屁用啊！哦，你这撅着屁股苦了吧唧给人干，你知道那姓张和杨晓东怎么说你吗？你简直就是资本家，你在剥削人家呢！
1: 行，我懒得跟他们说。不过我跟你说啊，由于你和你弟弟办的那些事儿，让我现在很多工作都很被动。你们俩的自私行为，很多事情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知道吗？
6: 这，你说什么呢？啊，南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太没良心了啊！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今天把话说清楚，好吧？
1: 是吧？
6: 来。你们几个来，你们那个别看出来，出来，出你们出来，站着。
1: 梁大弟，你要干什么呀？
6: 咱当着孩子的面啊，今天你们听好了，不是你妈今儿跟你爸不讲理，咱今天把话说清楚了啊。南爷，就为了你那个破食堂，我几级工资没了，你就说秀吧。补习材料买不了，补习班上不了，连牛奶都断了。那小英天天问我说：“妈呀，咱们怎么天天的吃鸡蛋呀，顿顿的吃鸡蛋呀？不吃鸡蛋吃什么呀？只剩下吃鸡蛋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今儿也不忍了。看见吗？献血证。我这个月替总厂还有柴油机厂的两个人献了血了。为的就是挣那30块钱，你知道那钱到哪儿去了吗？啊，知道吗？ 您这不是要买好东西还得便宜吗？我到哪儿去给您弄呀？我是神呀，我不得一点点往里贴吗？说这种话，我弟弟怎么了啊？人挣点差价怎么了？你白使唤人家啊？这又不给工资，人家吃什么呀？饿死啊！这不秀要高考吗？我怕影响秀，我不让他住在家里，那住哪儿去了？住锅炉房了，这晚上还得给人看火呢。你甭说，你今儿说这些话，我跟你说，我心都凉透了。咱什么都别说了啊，甭说了。你们三个你也挺好的啊，妈在这儿宣布，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离婚，离婚，行了吧？要账本是吧？那账本。

0: 进来。
1: 你找我？
2: 哎，南爷，我给你明确一个原则啊，咱机修厂的食堂不管怎么样性质不能变，他第一任务是要给全厂的职工谋福利，不是给个人捞好处。你的奖金呢可以定得比别人高一点，可是呢只能是别人的1.5倍。
1: 刘芳，我们现在没有1.5倍，跟他们是平的。
2: 嗯，还有件事儿，采购这个事儿不能再交给梁拉弟了，也不能把他的弟弟给叫过来。
1: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南艺呀，你的政策水平不够高啊。
1: 刘芳，你听清楚，我不干了。
2: 哎，什么意思啊？你不干了？
1: 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停薪留职。
2: 哎，南艺啊，我就说你这两句，你就至于不干了吗？
1: 对，我已经尽全力了，我现在连老婆孩子都搭进去了，我吃饱了撑的，我闲着没事干，我扯这蛋干什么？
2: 哎，你不干你去哪儿？
1: 我不知道，别的单位兴许对我没这么刻薄，文革那会儿那么多单位都请我去做饭，现在生活好起来了，我就不信我南艺找不到一个做饭的地方。
2: 哎，南艺，也许是我刚才的批评有点过分了。
1: 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今天早上食堂已经罢工了。
2: 有这事儿？
1: 不信自己看看。

0: 谁干的这是？啊，这是谁干的？怎么回事这是？
1: 刘峰，早上我来的时候，这几个人说不想干了，我就骂了两句，然后去找你。没想到我回来这儿已经变成这样。
2: 师傅，这都是这个姓张还有杨晓东带着他们两个人干的。
1: 刘峰，你还想留我吗？
0: 不，南一，别生气，有话咱好好说。
1: 我就一句话，要想留我在食堂可以，那我想留谁就留谁，不想留的给我走人。
0: 南一，这有点太难了，这个。
1: 那我多一句话也不说了，你们几个小人给我听着，你们以为占了我的便宜是吗？啊，可我还不跟你们置这个气，我够了。不过你们几个等着挨骂，就你们这几块料能赶上我南艺一半的水平，我爬着回来磕头认你们做师傅。哎，
0: 南艺，南艺，
1: 好，我回头再找你们算账。

0: 一下你们家火锅煮点鸡蛋，那好，那您用吧，您用来着，我现在不用。
1: 行，谢谢啊。哎，客气。
2: 梁兰弟，哎，
0: 你呀，赶紧去买点肉，再多买点茄子回来啊。
1: 你还买呀？你这么多鸡蛋，这么多肉，他自己吃不了啊。
0: 还有好多瓶瓶罐罐没装满呢。啊，再说了，你就给大毛一个人吃啊，他有那么多战友呢。
1: 别上，搞好关系。
0: 行行行。
3: 去吧去吧，哎，快到了，谢谢。
4: 二位同志，啊，请出示介绍信或者便民证。
0: 没便民证。
4: 介绍信，您说呢？我儿子就在这个里头。对，啊，您儿子是哪个部队的？是剑河部队联系了吗？
3: 哎呦，那个，
4: 就这，我儿子可没说。哦，对不对，他这有个信皮儿，你看，是这个部队吧？啊，现在没有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或者便民证，里边是不允许进去的。对不起，请回吧。
1: 我们是跑了1000多公里来这儿的，就让我们过去吧。
4: 你看看，
1: 啊，
4: 我们来给他送吃的来了。
1: 梁拉弟，我就是他妈。啊，
4: 对不起，那也不行。哎，小同志，你看
3: 我们多不容易的过来，你就让阿姨进去吧。阿姨这身体还不好，你行行好，行行好啊。
4: 对不起，阿姨，现在没有介绍信和便民证，谁都不允许进去，这是规定。哦，
1: 哎，我们真的特别不容易来的，这么老远的。
4: 这么着行不行？这么着行不行？哎呦呵。 这些吃的，还有这个，你们给他拿过去烧过去啊，都给他和战友的。
1: 还有你们也能吃。
4: 对不起，我带部队所有的人，谢谢你们，但是真不行。
1: 你说你们怎么连个吃的都不给拿进去呀？
4: 大老远来的是吧？你通融通融，让我们过去吧啊！对不起，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呦，我这个腿呀，哎呀，哎呀，
1: 咋样啊，妈？见着我大萌哥了吗？
2: 妈，你东西给他了吗？
3: 妈，哥当什么官呢？
4: 什么官？见都没见到。哎呀，连来带去，这路费车费一共花了50多块。
0: 这酱肉跟鸡蛋也没送出去，我跟你爸吃了一道。哎，南爷，我再重申一次我发那毒誓啊，我这辈子再不吃你的酱肉跟卤鸡蛋了。我现在这打嗝放屁全是那味儿。
2: 妈，你真是的，也不知道给留点儿。
0: 想留来着，那实在留不住，再留就坏了，我们俩只能玩命的吃了。
2: 合着真没见着我大哥呀？
0: 嗨，没见着也没事儿。你哥什么人啊？谁能打得过他呀？是不是？
4: 是啊，我不早就说过了吗？

0: 长，我扶你上去吧。
1: 放手，我又没下。你赶紧回去吧，跟首长汇报一声，就说我很快归队。
0: 连营长，我还是送死。
1: 把行李给我，给我，走吧。
0: 是。

0: 对不起，我眼神不大好。你是？
1: 我是小南，我住你家对面。我爸是崔大可，我妈是丁秀南。
0: 原来是小南啊。
1: 大毛哥，你的眼睛怎么了？啊，
0: 没事，受了点伤。没关系。那我先走了啊。
1: 那我扶你吧，大毛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走。
1: 没事儿，你就抓着我书包的袋子。
0: 不用，小南。
1: 没事儿，走吧。
0: 谢谢你啊，小南。
1: 没事儿。慢点，慢点，大毛哥。
0: 好。哎，小南。哎。你爸妈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们快到了。
0: 到
1: 了。
0: 来。
1: 啊。我们到了。
0: 啊。
2: 来了。哥。哎，
0: 秀。
2: 哥，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哎，小南，进屋坐吧。
1: 不用了，你们快进去吧。
2: 那我们走了。妈，爸，哥回来了。
0: 谢谢你啊，小南。
1: 没事。

0: 欣赏不是跟您说了吗？我没下，就是试了有点弱。哥，啊，那有多弱啊？反正没什么大事儿。啊，
1: 哥，那天电视上在播你做报告呢，我没看着。
0: 哎，我看着了。哎呦，哎，我听说你一个人就端了一个吉祥阵地啊！
1: 嘿，没给我们丢脸。你说你小时候啊，多淘啊，嘿嘿，长大了倒出息了。对了，我呀，今天给咱们做了好多好吃的，啊，别的不说，今天晚上把你那个女朋友。

0: 叫什么来着？
1: 文鸿宴。
0: 哦哦，文鸿宴，也请到咱们家来，大家一块儿吃个晚饭啊。
2: 您给他打电话了？他怎么说？
1: 哦，我们打了电话了，打了好几次，人都说忙。后来我跟你爸就……
0: 你这爸，这老婆子，说你缺心眼吧，你是严重的缺心眼儿，啊？人家姑娘就是心里有点害怕，觉得呢，你说你眼睛受了伤了，所以她不知道伤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一看，这不挺好的哈？啊！你看咱大毛，结结实实的，是吧？英俊潇洒，嘿，这人呐，视力好有什么用啊？你说你妈这视力好啊，她能看清什么呀？也就看根汗条。
1: 就是。
3: 哎呀，你说真是。
1: 快！做饭去！
0: 让我再跟她说会儿。
1: 你让孩子吃够你的东西。
0: 啊啊啊！好好好，做饭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1: 1125套餐，20份
12: 霸王叉100份。
13: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1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你是文辉彦同志吧？您是？哦，我是大毛他爸，他妈正在楼上忙活着呢。哎，咱们俩能不能在这儿简单的谈一谈？
1: 谈什么呀？
0: 是这样，大毛这小子呢是个什么人，不用我多说，你很。

0: 姐，算下来呢，你们这个交往也有十来年了，是吧？我听说，最多的时候你们一天一封信，少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礼拜一封。这事儿啊，弄得他那些战友啊老嘲笑他。哦，更气人的是，有一次回来探亲，结果呢，跑去看你去了，根本就没回来看我们。
1: 是有这事儿。
0: 哎，行，那我就把话说到这儿。他现在受伤了，眼睛呢虽说是看不清楚，但他毕竟没瞎，对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个英雄。我呢，虽然不能强拉你们的婚姻，强扯你们的姻缘，但是我希望你给他一点点时间，啊，慢慢的，你就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了，对吧？
1: 我父母也知道这个事儿了，说实话，他们不同意我来。
0: 是啊，可你毕竟来了呀，这就说明啊，你对他的情谊还是很深的。文宏远同志，我只想说一点，今天呢，咱们吃饭呢，你千万别问他的伤势情况，啊，咱们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也不枉啊，我跟他妈忙活了一下午，行吗？那走吧。
2: 好，
0: 哎呀，吃吧啊！
1: 这
0: 个啊，对了，今天这些食材啊，可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啊。哎，我呢，算是给大家露了，大家开始吃吧。哦，对了，这个先吃碗里的，哎，这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嗯，吃吧，
1: 动筷子。嗯，
3: 哥，嗯，你可得尝尝咱爸做这个，什么粉丝啊这是？
0: 呸！嗯，我说你小子，你非得气死我你才高兴是不是？
1: 是
0: 啊，哎，这叫鱼翅，知道吗？
1: 什么？
0: 哎，前几天我买那几只鸡，不是一直炖着吗？哪儿去了？全在这汤里呢。哎，大毛，这鱼翅可难找了，我是托二商局的人找了好几天才找着的。行了，大家赶紧吃吧。啊，好，
1: 你
0: 尝尝。
4: 吴燕，你吃啊。
1: 嗯，没事，我不太饿。
4: 别客气，来吃吃。哎呀，你看我笨的。
1: 没事。哎呦，
4: 我胳膊有点酸，都怪你三毛。非让我跟你去锻炼，拉什么单杠，胳膊都酸了。
5: 对，你
1: 没事。啊，你能不能确切的告诉我，你现在的视力到底有多少？
6: 什么都能看见，跟正常人一样。
4: 对。
1: 冯
4: 岩同志，我现在视力不到0.1。
1: 能不能再准确一点？
0: 那红眼姑娘，不必问那么详细吧。
1: 行，我听您的，我不问了。
6: 哎，你们看，阿姨这没动啊，是阿姨。
0: 我这也没动呢。哦，吃吧，吃吧，大家都吃吧。
6: 都吃。
0: 三毛，你要再敢说这个是粉丝的话，我抽你，就别吃了。
6: 快吃。
0: 哎，我想起来了，那幸亏啊，那还有半碗呢，我再加工加工啊。
6: 快，尝尝，来，这是专门给你做的，来，都吃啊，动筷子，大毛动筷子，来，好，
1: 大毛，
0: 啊，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眼睛还能不能恢复了？
4: 红眼。我的视力恢复不了了。
6: 能恢复。大毛，你这说什么？能恢复啊，你别操心。红颜姑娘，哎，红颜姑娘，你红颜姑娘你你你 听婶儿跟你说啊，我们家
1: 梁婶，您别说了，我走了。

0: 呢？杜明远姑娘怎么跑了？你们怎么惹着人家了？
1: 我哪敢惹人家呀？还不是因为大宝，他跟人家姑娘说他眼睛恢复不了了，人家……
0: 哎呀，这大宝也太实诚了，怎么什么话都跟人说？

0: 谁呀？
1: 是我，小南。
0: 门卫所进来吧。
2: 大毛哥，你怎么了？
1: 哎，你别弄了，我来，我来。
0: 没事，我来。
1: 你坐着，你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呦，你听我的，你坐着，坐着，我来收拾。
0: 谢谢啊，小南。
1: 客气什么呀？
0: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看？
2: 大毛哥，
0: 嗯，
2: 我问你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之前给你写的那些信，你都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2: 可你一封都没给我回。
0: 说实话吧，那些信不但没回，根本就一封都没有拆开看过，都直接扔锅炉里烧火了。
2: 为什么呀？
0: 你就是个小孩子。
2: 小孩子你就不理了？
0: 小南，没事就回去吧，啊，快回去吧。
2: 大毛哥，
0: 回去吧，回去吧，我想睡会儿啊，快啊！
2: 好好好，我回，我回，你坐着，你坐着，我回。
0: 行行行，你回去吧，我没事。
2: 好好好，那我走了
0: 啊。

0: 哎，冯范同志，你好。我说什么来着？这孩子懂事儿，来找大毛的吧。走走，咱上去。大毛在楼上呢。别在这儿。
1: 您说说，梁婶，我就不上去了。这些东西麻烦你们帮我转交给大毛。哟，
2: 什么呀？这么多，我能看看吗？
1: 这全是大毛写给你的信呢。你什么意思啊，孩子？我爸妈说了，他这种伤是好不了的。洪燕同志，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了。
1: 不是，你再好好想想。你想，大毛虽然眼睛受伤了，但是并不代表他治不好啊，是吧？到不了1.5，兴许治一治能到1.0呢，哈。再说了，他毕竟是个英雄。
0: 你说现在这社会有几个小伙子能够端着机关枪上前线呀？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我们是成不了的。我走了。
1: 哎，
0: 你给我站住！姓文的呀，啊，你有没有良心了？你就不能等我们家大毛过了这个阶段，你再提分手，再把人肚子送回来呀？你这良心叫狗吃了！

0: 你放开他说！啊，妈，您说什么呢？哎，小毛，你怎么下来了？啊，
1: 你没必要，让他走。
0: 就是，没必要，走走走走走走。哎，等会儿我们家大毛市里恢复了，你想回头没门儿。
1: 妈，
2: 行，来，这些信都是我的文笔，我学习又不好，写这么多信容易吗？
1: 我给你拿，
2: 都给我留着。
1: 好好，
2: 回头我眼睛好了，还有一封一封看呢。哎，
0: 慢点啊。
2: 妈，嗯，哎，爸，喝口水啊。哎，大妈，问你个事儿，
3: 啊，
2: 你这也在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打算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3: 爸，妈，
2: 我不打算回部队了。
3: 不打算回部队了？
2: 嗯，
3: 不是，那你准备干什么呀？
2: 回部队能干嘛？又继续做报告啊？我这里里外外都快做了一年了，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我现在视力不行，打枪也不行，带兵也不行。要说带兵，谁愿意跟一个快瞎的领导冲锋陷阵啊？就算人家愿意，我也不能带，是不是？
3: 哥，我给你冲。
2: 行了，一边去。爸。 妈，嗯，哎呦，我想回来，回来，啊，回来你能干什么呀？
3: 对呀，
2: 爸，我老早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我发现人特别奇怪，这五官缺失一关，但其他器官就特别发达。我现在视力不行了，但是耳朵特别好，
3: 是，这倒不奇怪，
2: 而且。 我现在鼻子还特别灵，现在呀就跟警犬一样，什么味儿都能闻得出来。就拿那天您做那桌菜来说，您做的那些菜呀，我一闻哪个菜放哪儿，我都能闻得出来。要哥眼睛好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4: 小子，你不是想说打算跟我学做饭吗？
2: 爸，我就是这个意思。
4: 不行。
2: 我不同意。爸，好好说。为什么呀？你跟我出去走走，在家窝了一天了，咱爷俩散散步去。
5: 你好好跟孩子说，你跟孩子好好说。那年。 因为我一巴掌，二毛没了。那个时候，我就向你妈妈保证，这一辈子，你们遇到天大的事儿，犯了天大的错误，我都不会动你们一手指头。但是今天，我真的想揍你。 我曾经发誓，绝不让你们干厨子。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的话，我也绝不干厨子。大毛，你知道吗？你当兵，当连长，我和你妈妈非常自豪。 我们希望咱们家里能出现一个将军。当然了，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可你毕竟是个英雄，是国家的功臣，你为什么非要干厨子呢？
2: 不是英雄，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他们才是英雄。

0: 我虽然受了伤，但我至少还活着。我才20多岁就让国家养着，那要养到什么时候啊？要是这样过一辈子，那真不如牺牲在战场上。
1: 哎呀，
2: 哎，坐坐坐啊。那个拉弟，给刘峰倒茶。
3: 刘厂长来了。哎呀，喝点茶。
1: 好好好。南爷，电话里说你答应会上食堂了。
2: 没那么简单。
1: 我知道你牛啊，您看您一个电话，我一大厂长骑着自行车就跑来了，1分钟都没有耽误。哎呀，这诸葛亮当年把刘备折磨的是三顾茅庐啊，你还行，第一回就让我进屋了。
2: 不过我这次回去啊是有条件的。
1: 讲吧。
2: 那个大毛，哎，出来一下。那什么，你跟你刘叔叔说吧。哎呦，
4: 大毛。刘叔叔，我不回部队了，我打算跟我爸学厨师，就在您厂里学。

0: 这位同志，我是不是得蹲下您才能过去啊？助手行不行？
1: 我要说非不助手呢。
0: 崔小南，怎么又是你啊？你这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是不是假的？不用上课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上北京的医学院，我就上咱们省里的。火车呢，一共开2小时18分钟，车票是1.8块钱，我已经从我爸给我的生活费里面省出来了。
0: 你就瞎折腾吧你。
1: 哎，大毛哥，你今天怎么散得这么早啊？
0: 明天我就要上灶炒菜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哎呀，你爸也真是的，他也太遭人恨了。你说哪有他这样的，让你洗菜、摘菜、切菜到打荷，这么长时间了才让你炒菜。
0: 我爸也是为我好，这几年啊，我的基本功练得特别扎实。
1: 哎，那咱们去庆祝一下吧，明天是周末，我还剩1.2块钱，我可以请你去跳舞，门票是3毛钱一张，买完之后还剩6毛钱，咱俩还能喝汽水呢。
0: 我就不跳了，我这么大岁数了蹦不动。
1: 我说你这位同志，别整天装70老80的行不行啊？装老有什么好处啊？能给你涨工资还是怎么着啊？你还不到30呢。哎，
0: 我真不去。
1: 不去不行。
0: 我要不去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反正我有招，走着瞧啊。
0: 乔楠同志，咱们都是成年人，我很严肃地跟你说，咱们两个是对门的邻居，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说话确实比别人多，但是咱们不可能。
1: 可能不可能的，没事怎么知道啊？反正我再给你强调一遍，你要不去我有手段。
0: 你能有什么手段啊？
1: 我啊，就到你们家哭去，说你欺负我。我跟你讲点医学啊，明天呢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之一，你现在很紧张，第一天炒菜一定要放松，我现在是在帮你放松，知道吗？

0: 小南，这音乐这么快，我可不会跳。
1: 哎呀，你放心，我怎么可能让你跳快的呢？对你可不好。咱们跳慢的，这个慢的呀，80岁的老大爷都会跳，你这28的肯定没问题。
0: 哦，
1: 音乐慢了，来，我教你。你这个手抓着我，这个手放在这儿，然后呢，你的左脚往前，右脚往后，跟着我来就行了啊。来。
0: 对吗？
1: 对。
0: 小南，你跳得够熟练的。

0: 是，这个呀还算是简单的呢。我在南方的时候啊，还学了好多。这儿啊，谁都不会跳的。
1: 啊。哎，你爸还在特区呢。
0: 嗯。
1: 怎么着？他不回来了？
0: 是啊，我爸他现在可厉害了，什么都倒，服装倒到俄罗斯，俄罗斯的钢材又倒回来，东南亚的水果倒过来，再把中国的工艺品倒出去，什么都倒。
1: 我爸说，他这辈子见过最能倒的人就是你爸。
0: 我听说他们俩以前挺不对付的。
1: 现在不用打了，没有派系斗争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0: 没事没事，你累了吧？咱们歇会儿，来。啊，
1: 好。
0: 大猫哥，你先坐会儿，我去买瓶汽水啊。
1: 哎，小南，不用了，我们该回去了。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出来，你说放松我们才出来的，我怎么觉得一点都没放松啊？
0: 哎呀，怎么着也得喝瓶汽水再走，我都渴了。等我啊，哎，
1: 小南。
2: 哟，来妞，来陪哥哥跳一个。
0: 哎，干嘛呀？哎，你放开我！
2: 来嘛，
0: 你们别没脸没皮的啊！
3: 哎，说什么呀，庄？你一人来这儿跳舞来，
4: 还不就是想勾搭个爷们儿吗？
0: 谁一个人来的？我跟我男朋友来的。
2: 男朋友在哪呢？你
5: 哪儿呢？啊，没看见啊，
1: 小南。
0: 哎，这不是我男朋友。
2: 哟，
4: 嘿，姑娘，你这男朋友可够高级的，哎，眼神还不到，
2: 瞎子呗。
3: 你瞎子，你来跳什么舞啊？你来
2: 就是嘛，走吧，陪哥哥跳。瞎子，你是他男朋友？
1: 我不是他男朋友，
2: 那就是嘛。
1: 但是你们得尊重他，
2: 尊重，
3: 尊重啊，尊重，
4: 尊重。
2: 行，
4: 我说你这一个瞎么虎眼的，怎么他妈能惯上这么漂亮的姑娘呢？啊，
1: 就是。
4: 哎，姑娘。你的眼睛可不瞎呀！
0: 你别一口一个瞎不瞎的，我告诉你们，他可是战斗英雄。
2: 英雄，哥，
3: 战斗英雄。您老人家不在家好好当您的战斗英雄，你跑这儿来干嘛？跟我这帮社会青年在一起？
2: 就是，哎，不是。走吧，来，
1: 放离他们，咱们走。
2: 哟，走走哪去？哎，
1: 干嘛你们？
4: 干嘛？我告诉你啊，姑娘想走是吧？好，陪我们哥仨。一人跳一个，我们就放你走。
2: 对，
1: 别太猖狂了。
4: 老子跟你说话了吗？啊！
2: 瞎子，赶快给我滚！
5: 滚！
2: 老子抽你了！
3: 你还敢动手是吧，瞎子？
0: 有！哎，你别打！
3: 小南，
0: 别打！
3: 把那手给人紧张！
0: 别打！
3: 放手！打他！走！
0: 别打他！
3: 走！不开！
0: 别打了！
3: 住！
0: 别打了！
3: 你动手！
0: 你别打了！你们要再打他，就先打死我！
3: 哎，行了，走。
0: 大豪哥，
2: 躲开！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0: 跑去。
1: 哎呀，我已经转了两圈了。
0: 再去。
1: 哎哎，回来了。
0: 哎呦，
1: 你这脸上血怎么回事啊？
2: 没事，我刚才高兴跑来着，不留神掉沟里了。
1: 不是，没事，你跑什么呀？
2: 锻炼身体啊。
0: 你这大晚上的，你锻炼什么身体啊？啊，以后就这样，我跟你爸，我们俩派一个人每天跟着你啊。
1: 哎，行，
2: 不用，赶紧睡觉吧。
1: 行，我陪你去洗脸。
2: 爸，不用不用
0: 啊，妈陪你，妈陪你啊，爸陪你，妈陪。
2: 赶紧回去睡觉。
0: 不陪不陪。
2: 赶紧睡觉吧啊！
1: 哎哎哎！

0: 大毛哥。
1: 怎么？你哭了？
0: 没有。大毛哥，今天晚上的事太对不起了。
1: 嗨，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还让你一个小姑娘帮我挡炮火。
2: 是他们太过分了，我都说了你是战斗英雄，他们还那样。
1: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我现在可不是什么英雄。
2: 你太谦虚了。
1: 我现在还有不谦虚的资本吗？我现在就是个瞎子。
2: 你不瞎，大毛哥，我决定了，我以后专攻眼科，我一定会把你的眼睛治好的。
1: 这个我乐意，我愿意给你当实验品，给你做试验。
2: 那你现在就是我的病人了，你要听我的，病人要服从医生。
1: 我现在还不是你的病人，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0: 我帮你包扎一下。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大毛哥。
3: 准备好了吗，大毛？
1: 准备好了。啊。
3: 这第一道菜呀、啊，让你炒个小灶了啊，得早点东西。刘敏感，把那个炒勺给他。小勺，小的，哎，
4: 早就准备好了，来。
3: 咱们呢，先炒一个最平淡无奇的菜，蒜苔炒肉丝。可是呢，甭看蒜苔炒肉丝，里头有菜有肉。蒜苔呢，炒大了就蔫了，火候不够就生了，看你的了。嗯，来吧。

0: 不是一直想露一手吗？哎，建议。哎。
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连炒勺都扔了？
2: 对不起，南师傅，我出去冷静一下。
1: 不行不行，咱们今儿把话说清楚，你呀还是别干了，整天手上切的到处是疤，今天又把炒勺给扔了，知道吗？甭看这是厨房，厨房也有三分险，热油、大火、刀子。行了，从今天起啊，我宣布，他不许进厨房。
2: 爸，这真的是个意外。
1: 什么意外啊？啊，这是炒菜，不是玩命，就这么定了。爸，爸，
3: 别冷静一下。

0: 感冒哥。
1: 哎，小南，
0: 你干嘛在这儿等我？不进去找我啊？
1: 我怕影响不好。
0: 有什么影响不好的？
1: 就是影响不好嘛。
0: 影响不好你还来找我？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能把你爸的地址给我？
0: 你要他地址干嘛呀？
1: 你上回不是说你爸跟人合开个酒楼吗？
0: 啊，是有这么回事，但那酒楼是不是他开的我可不确定。我爸他这人你也知道，可神了。我老说啊，他要有钱能开出一万个买卖来。哎，那你怎么去啊？
1: 怎么去？坐火车呗。
0: 边防证开了吗？
1: 边防证好说，我有个战友在公安局。哦，
0: 嘿，那你有钱去吗？你挣的钱不都交给你妈了？不是说要给你留着钱娶媳妇用？
1: 没事，我还有战友。
0: 哎，我也想去南方看我爸，可是那次舞场出了事儿之后，我真有点害怕。你说现在这流氓怎么这么猖狂啊？所以，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1: 胡闹有个限度，行不行？你不用上学了。
0: 我没有胡闹，我这是留在这儿做实验呢。我们已经放假了。

0: 嗯，你就是梁拉蒂那大儿子。
1: 对啊。
0: 行，让我好好看看，这样子变得挺多嘛。
2: 你还能认出我来吗？我这头型几十年没变过，执着。
3: 当然能，崔叔叔。
2: 哎，路易莎，知道吗？他可是个大英雄，一个人端掉敌人一个机枪阵地，我没说错吧，大毛？
3: 看您说的，崔叔叔，好像这仗是我一个人打的一样。要是我一个人就端掉敌人的阵地，那可给国家审军费了。真的是无数的战友牺牲，还有他们的掩护，才取得了胜利。当然，最后抓机枪的人确实是我。
2: 你看看，大毛，你这样说我更喜欢，说明你不贪功。嗯，好样的，路易莎。嗯，看见了吗？我喜欢这样的人。
4: 那你先聊着，我先去看那个仓库去。
2: 赶快去吧。嗯。哎哎，路易莎，这样，你去看仓库，你跟他们说啊，这仓库我崔大可要定了，而且用的时间很长啊，跟他们好好看看，打六折啊。慢点。哎，别愣着，别愣着，来来，坐坐坐。坐，
1: 哎，来来来，
0: 小南，想不想爸爸呀？
5: 想。爸，他到底什么人啊？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人特别能干。爸爸在这儿工作，又不会说广东话，跟香港人，这个东南亚。这做生意全靠他呢，要没有他，爸爸就没有今天。你跟，
5: 啊，我们正好是坐火车碰上的，他说非要闯特区，我就说了，我爸现在做生意可厉害了，什么生意都做，这不就过来了？
0: 哎，不是让你坐飞机吗？为什么非要坐火车呀？也是，这不坐火车还碰不到这老邻居呢。
5: 可不是嘛，爸。哎，梁大毛，谈你的想法吧。火车上都说一路了。
3: 哦，崔叔叔，我想到这边来工作。
0: 好啊，英雄，你有这想法太好了啊！你这干的什么营长、连长都没这儿好。
3: 对，
0: 这样。到我这儿来干吧，啊！我这人是爱英雄惜英雄，我手上呢有12家公司，你先到一个公司弄个副总干干，干得好就给你转成正的。
5: 爸，他之前可没做过生意，一上来就让他当副总啊？
0: 哎呀，这怕什么？做生意有什么难呢？四个字，贱买贵卖，1块钱买进来，2块钱卖出去，这就赚了，要不然你就赔呀。
3: 崔叔叔，我不想做生意，我想学厨师。我听小南说您开了个酒楼，我想跟您学厨师。
0: 你爸就是个厨子，你大老远跑到这儿还想学厨子？
3: 我爸不让我学。说实话吧，我也不想跟他学了。
0: 行，这回头再说吧，先安排住下啊。你这样，出门往右找那秘书小王，他会给您安排的，就说是我说的。
3: 哎，谢谢崔叔叔。
5: 大毛哥，你行吗？
3: 行。
0: 哎，你们俩真是在火车上碰见的？
5: 那我还能在哪儿碰见他啊？
0: 我看你看他那眼神可有点不对。
5: 爸，我看您看刚才那个路易莎那眼神才不对吧。
0: 没办法，龙生龙，凤生凤。哎，你说说这孩子，好好的副总他不干，非要当厨子。
5: 爸，当厨子有什么不好啊？
0: 当厨子有什么好啊？哎，

0: 你妈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爸，你知道吗？我妈最近她上函授呢。
0: 神经病，这辈子就想要个文凭。
2: 阿华，阿华
3: 啊，
2: 我给你带来银了。
3: 好
2: 啊，来学厨艺的。
3: 哎，
2: 崔总的一熟人了。
4: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我不要大主任，大主任太笨了。
3: 哎，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我也是大陆的，怎么了？
4: 崔总，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大陆的厨子他都知道羊肉、牛肉、猪肉，是不是？这个双头包、三头包他们都不知道。
3: 别说那么多了，这个必须得收啊。
4: 让我收也行，他要是太笨，我赶他走。喂，你会做什么？
5: 啊，我学了几年，基本功都会。
4: 学了几年，你会做什么菜？
5: 还没炒菜，这几年就学砧板和打荷了。
4: 砧板？啊，我听有的厨子说，你们的基本功不错，切菜不错是吧？表演个切菜好了。
5: 好。
4: 你长毛巾做什么？

0: 刀工真是太好了。行，你可以在这里跟我学了，不过我要跟你说一句你们北方人的实在话，我这个人呢脾气不好，不会教别人学，你呢能不能学会全靠你自己。不过你很幸运，砧板和打荷你都可以跳过去了，以后做我的下手吧。啊，
1: 好，
2: 回去以后啊，按医嘱服药，给你开2天的病假，尽量卧床休息啊。好，去拿药吧。你们俩怎么来了？啊？哎，丁阿姨，求你帮帮我，要不然我就死了。怎么了？什么死啊？死的，来，快起来，
3: 起来，
2: 有什么话快说。
3: 我可能怀孕了。
2: 什么？不是，秀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3: 我妈不知道，不能让她知道。我妈要知道我失足了，非打死我不可。
2: 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得告诉你妈。不行，别让你妈知道。再说啊，妈，你就帮帮他吧。不是我不帮他，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担不了这责任呢。我，
3: 丁阿姨，
2: 你先起来，起来说话。
3: 我不起来，你不救我，我就不起来。
2: 傻孩子，快起来。行，阿姨可以帮你，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以后绝对不允许再这样了，懂吗？
3: 不是，
2: 秀，你记着了，一会儿做完了之后千万别着凉水，你千万别累着。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回来了，赶紧的，跟妈去干活去。
4: 干嘛去啊，妈？
2: 洗菜去，快点的。
4: 妈，我不去了，不舒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

0: 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全全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9: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呀？啊？
1: 装病，我看你就是犯懒病了。干活，快点起来！妈这几天胃不舒服呢，还得干活呢，快点的。
2: 妈，我不是懒，我能干。
1: 快点，快点起来！
2: 可是我真的不舒服。

0: 干什么呢？有你这么洗菜的吗？把棍扔了，用手洗。
1: 越学越回来。
2: 妈，我不能找凉水。
0: 来事儿了，怎么不早说呢？行了行了，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0: 把这樱桃草给杏儿送过去，再买包红糖让她冲水喝。
1: 啊，好。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哎，梁婶儿，
2: 大周呢？你真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你啊！你把我们家大毛手弄坏了啊，让他背井离乡，这回又拽着秀儿去做人流，你还不告诉我，你说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是怕你，我不是怕你说孩子骂他吗？
2: 我骂他，我不骂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3: 你说你这个人，
2: 你还是有文化的人啊？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啊？
3: 真是
2: 你见不得我好。
3: 你什么好，梁婶儿，你别这样。
2: 你说你怎么这么阴毒啊？你说你怎么这么阴毒啊？啊！
4: 哎，怎么回事？听说丁大夫和南艺搞破鞋，还做人流了。
5: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这次做人流的是女儿。
4: 啊，是大毛啊，怪不得他人都跑了，不见了。
6: 哦，不是崔大可的女儿做人流，是南艺的女儿做人流。
4: 哎，那你妈是不是出事了？
7: 哎，让，
8: 三毛来，
7: 让一下。哎呦，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回去吧。
9: 看一看。梁老弟，走，跟我回家。
2: 南艺，你回去。他丁秋拿今儿给我跪下，我也不饶他。
9: 走。
2: 这，南艺，我知道你是来拉偏心架的。我是你老婆，你就说句实话，你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他？
9: 梁大弟，别再胡闹了。
2: 你呸！我白跟你睡一张床这么多年了啊！到现在，你心里都不忘他，你怎么不娶回家的？
9: 欠抽！
2: 我跟你拼了！
9: 梁兰弟，你说干什么？
4: 你这么闹，你让孩子还怎么做人啊？啊！再说了，你知道人怎么说呀？说有你这种不正经的妈，才有这种孩子的。
2: 那是我的错吗？那不是他自己造的孽吗？
4: 梁拉弟，行，你还嘴硬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式提出和你分居。
2: 分居就分居。

0: 小玲儿，
1: 梁师傅，
0: 今儿没广播呀？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呦，这就是那广播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看来挺复杂的哈。这每个这一摁，它全场都能听见啊？
1: 哦，这个，这个一摁就上来。
0: 哦。喂喂。
1: 哎哎。
0: 啊。
1: 梁
0: 叔，什么事？
1: 哎不，梁叔，你这不行。
0: 喂喂。哦，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了。那个，喂，大家好，我是机修厂的梁拉蒂同志。
2: 今天我在这儿做个广播，就是想澄清一下啊，关于前一段时间对于我们家的谣传和不好的传言，我要在此澄清，我们家很好，很幸福。我跟南艺也很好，很幸福。
0: 南艺，你听到我的呼唤了吗？
3: 南师傅，我替他劝劝你，有什么可能过不去呢？
2: 看见南艺了。
3: 哎，你家出什么事儿了？
2: 帮我劝劝他啊。
4: 哎，南师傅，两口子吵架没真事儿。
0: 你就说梁拉蒂知道错了，梁拉蒂知错就改，是好同志。南艺同志，他原谅我了。

0: 我还没睡呢，我被你吵醒了。行了行了，起来。睡这儿多难受啊！走走，上床睡去啊！
1: 原谅我吧，我这跟秀都谈过了，人秀都原谅我了，你今儿还不原谅我呀？我缺心眼吧你？
0: 我就是缺心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是不原谅我，我明儿还是去广播站，我还是跟那儿去道歉去，我在那儿去嚷嚷。
1: 啊？还嚷嚷？
0: 你原谅我了，我就不去那儿嚷。
1: 我这些日子我百爪挠心，我都快活不下去了。原谅我了，都。哎，也是，都怨我，非逼着秀考大学。
0: 你看看，怪你吧，你自己都知道错了。你看我都没怪过你，我都原谅你了。说什么呢？
1: 哎，那天发生那事儿，不都是你的错啊？
0: 所以，我这求你原谅我呢嘛，咱俩这叫相互原谅啊！你看，我先犯错，不，你先犯错，我原谅你，我再犯错，你再原谅我，咱俩就抵消了。
1: 不是你绕得来绕去说什么呢？抵消了啊，抵消了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孩子呀，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光喂饱就行了，他们都长大了。我倒是觉得那会儿的日子比这会儿简单。都不简单。对，都不简单。哎，我跟你说，以后啊，你呀，多关心关心秀，当妈的多跟他谈谈心。
0: 放心吧，啊，走了走了，上床，啊，原谅我。那不行，原谅你可以，上床睡也可以，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儿。也答应答应，别说一件事了，100件事我都答应你。真的啊，你呀，必须去跟人家丁秋楠道个歉。
2: 你还睡着吧你。

0: 怎么？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呢？那天那事儿啊，我错了，别生气了啊。
1: 我理解你，但是我不能原谅你。
0: 我知道，我这冲动了点儿，尤其是我不该。
1: 尤其是你对你自己的女儿不好。
0: 哎，我这性子你又不是不了解。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
1: 算了，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不会再掺和了。

0: 小南，没事儿，我就是打听一下，我梁婶儿跟南叔是不是下岗了？是，这不天天在家琢磨着开饭店呢吗？开饭店？那他俩得用多少钱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关心。不过听他们俩在算什么租房，买什么家饰、桌椅板凳，还有乱七八糟呢。
1: 怎么着也得5-6千吧，然后说以后还得花钱。哎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呢？这可是巨款。我来想想办法。
2: 租金就比较贵，还得给进设备呢。
3: 媳妇儿怎么回事啊？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一朋友那儿学剪头发呢，我很累。
3: 睡觉去。
1: 忘了咱们约定了。哦，哎，秀，你来，来，来，来，来，累呀，来，你坐这儿，妈给你揉揉，来，来，来，妈，
3: 不用了。我态度挺好，你去。
1: 啊，
3: 去去去，说的什么好？
1: 我问你们两件事儿啊，你们这几天是不是想开一饭店？
3: 啊，
2: 关你什么事儿？赶紧，赶紧。
4: 别着急，我有一朋友，兴许能借你们俩一笔钱，让你们先把饭店开起来。啊？什么朋友啊？啊？
5: 哎哎，秀儿，照说呢，我应该拒绝，可是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再考虑考虑啊。
4: 行了，崔大可，你也甭考虑了。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你就让你身边那位路易莎接电话，我跟她说。
5: 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人呢？他就是我一秘书，是不是小南回去给你胡说什么了？
4: 小南什么也没说，是你身边那位路易莎给我打的电话，问我舍不舍得跟你离婚，
5: 说如果我跟你离婚，他乐意给我6000块钱。啊！路易莎。 咱不说好了吗？怎么着，我崔大可不会离婚的。你要是想跟我。

0: 我只能当我的姨太太，犯什么贱往我们家打电话？崔大可，你这生意做的没有港商那么大，你把香港人养姨太太这毛病全学来了，你还打算娶几房啊？我娶几房？那是我的事儿。我告诉你，我老婆永远是明媒正娶，我崔大可不可能落这么一名声。
1: 崔大可，何必呢？
0: 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见你们王不见后，后不见王，谁也不搭理谁，都这么多年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管不着。
1: 行，我也不管。可是你现在的生意，很多的客户都在我手上，你自己看着办吧。陆医生，陆医生。
2: 怎么样啊？没事。喂，秋楠，这样，钱我可以借，利息我也可以不要，但是有一条，他得给我打一借条，将来有一天他万一还不上钱，他厂里头那
3: 房子的居住权，他得转给我。哎，行不行啊？行，我替他们答应了。那就这样啊，咱们立个字据，你们就可以把钱拿走了。先期是6000块钱啊。
4: 这目标更大，更不容易让人发现。哎呀，你说这，你瞎紧张什么呀你？你快，几千块钱，还说我紧张？你看你的手哆嗦的。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6000块钱是在这儿点还是？
0: 哎，不不，我昨儿啊已经在这儿侦查过了，咱们去厕所。
3: 说就行。
1: 哎，爸，啊，你们俩能不能别那么紧张啊？这我看了都难受了。
2: 紧张？你别那么紧张的。
4: 还说我呢，你就紧张。你瞅你紧张那样。
2: 我哪紧张了？
4: 我怕谁呀？你们看，我带着防身的东西。
1: 哎呀，天了，赶紧把那衣服扔了。
5: 你妈那焊枪是没法带。我要是带着焊枪，咱谁都不怕。
4: 就是。
2: 哎呦，坏了啊！咱来的时候就应该问厂里求个车。这来的时候不是空手来的吗？现在回去这坐公车都不安全呐。
1: 我就说事先要个车吧，你们俩非得要省钱。
2: 快点吧，这。
4: 嗨，这很简单，咱走回去不就完了吗？
1: 走回去啊！从这儿回咱们家得公车七站地呢，走回去。
4: 那谁让你当初约这么远的地方
2: 啊？
4: 为了显派是不是？
2: 走走走走，
4: 这又
2: 锻炼身体啊！啊，妈扶着你。啊，
4: 什么地方？
3: 办好了。
2: 他们收了。
3: 收了。怎么样？还行吧。
2: 给。
3: 你说他们也真够累的，直接把钱给他们不就完了？
6: 人家有自尊心。
3: 走了。
6: 哎，保密啊。
3: 哎。

0: 这个雅和居重新开张，大家都别客气了，里边请。来来来，请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小英，把东西都拿来。哎，有几块电子表是给你们几个一人一块。妈，
1: 这个特意送给您的。哎呦，
2: 还给我们买东西。
0: 爸，这给您。哎，
1: 这那什么呀？刮胡子刀，这新款的。
0: 你这用不上，我要给你收着吧。
1: 别，我是大毛啊。啊，这回回来就真的不走了。
0: 怎么着？不欢迎啊？
1: 这爸，您这小馆子别开了，跟我干吧。
0: 跟你干，嗯，那我干什么呀？当厨师长太累，您又当个顾问。我当什么顾问呢？
2: 爸，咱先不说这些，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哟呵，
0: 进来吧。
3: 谁呀，哥？不会是女朋友吧？啊，
0: 就是。
2: 啊？谁呀？
3: 真的假的？
2: 谁呀？
0: 快点啊！
2: 啊？
0: 啊？
2: 怎么是小太阳？
4: 崔耀南同志，请你正式介绍自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大家这么熟，那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跟大毛的事儿要对你们保密，就是我们怕南叔叔对我爸有意见。嗯，
0: 你说的没错，我呀是对你爸有意见，爸。
1: 怎么人家说什么就顺杆爬呀？
4: 就是你爸是个猴。
1: 不，你们俩在一起啊，我不反对，我也不株连九族。不过你爸这……
0: 好嘞，
4: 不想吃你爸做的饭啊？
0: 想，
4: 就难大。
1: 啊，对对对对，到点儿。那个什么，今天咱们家呀就在馆子里吃了啊，我先到后厨去准备了啊。
4: 这你爸爸干嘛？怎么回事？
0: 快，
4: 快点，快点，说跟阿姨说去了。
0: 哎呀，
2: 你都不告诉我啊？

0: 小南不在家啊？
1: 和对门出去吃饭了，说是吃完饭公园有个什么轻音乐队的演出，听音乐会去了。
0: 那行，咱俩一块儿去吧。
1: 我建议你啊，还是先别去了，咱们俩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走。

0: 怎么着？终于下定决心回来跟我办离婚手续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再怎么着我崔大可是不会离婚的，这儿还是我的家，这些年你把我给你的钱如数都退回来了，是你不接受我。
0: 我们娘俩不用你的钱过得也挺好，闺女有出息，终于完成我的心愿，上了医学院了。

0: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就一条，以后我再给我闺女钱，你不许拦着，我闺女还不行花我的钱了，要不然我在外头受罪，我折腾为了啥呀？
1: 不离也好，可惜呀，就是苦了你那位路易莎了。我跟这个路易莎。 是好几重的关系，感情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说这些。我这回回来，找你是商量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由你张嘴说出来，我觉得会好办一些。
0: 谁呀？门没锁，进吧。 在家呢，嚯，稀客啊，这住的对门对面的，请你你也不来，这吃饭请你你也不来，我今儿来有个事儿想跟你谈，走吧。哎呦，这肯定是有事儿啊。 哎，喝点水吧。崔大可回来了。哟，这哪儿呢？嘿，他可犯了不少罪呢，这逃回来了。哎，你给我带个话啊，他要再关进去了，我给他送窝头去。
2: 那倒没有，现在啊，过得还挺风光的。哼，他想让我过来。 跟你提个事儿，打住啊！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丁大夫，我说心里话，就当初大毛跟小南的事儿啊，我也不同意。可是后来看这俩孩子，哎呦，真好！那俩孩子是真对对方好啊！
0: 哎哎，你帮我给崔大可带个话啊！他要敢反对，我绝不答应，我立马给他脸撕成紫茄子。
2: 不是，恰恰相反，对这事儿啊，他还特别赞成。嘿，只不过是他有一个小要求。哎，哎呀，是这样，他想让你们家大毛入赘到崔家。
0: 他说能把大毛那户口啊改姓崔，将来孩子也姓崔。呸！亏他崔大可想得出来呀、啊，这谈恋爱呢还是干什么呢啊？这是搞对象呢，这不是卖儿子呢。哎呀，
2: 你先甭想啊，你先别急，我不，你行，你走走走走走。
0: 崔大可说了，这事儿你肯定得特生气，这所以才让我过来跟你说嘛。其实我，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 你别开不了口，别说了啊！你说这事儿，弄得我还挺为难的。其实我吧，把这事儿看得真的不重，就是崔大可那人，我这么跟你直说了吧，南艺开那饭馆的钱是崔大可的，还有大毛说回来要跟。

0: 哎呀呀，这命真是苦。
1: 不是，
0: 这人穷志短啊。
1: 拉蒂姐，你呀，千万别多想。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俩孩子吧，是真心在一起。只要这以后啊，能把这个生活呀，这个事业都过得红红火火的，就挺好的。什么姓氏，姓谁呀，这都不重要。
0: 行了，你也甭说那么多了。你说你把这话说出口了，我还能说反对意见吗？啊，我还有脸说反对意见吗？
1: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件坏事。
0: 这口气儿呢，就让我一个人窝着吧，啊！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会儿。
1: 那你这是答应了？
0: 姓什么不是姓啊？哎，想开了，只要俩孩子好，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你走，赶紧走赶紧走，让我一个人进来，走走走。
1: 这也好，以后咱俩家这关系啊，也就越来越近了。
0: 走走走走。
1: 拉蒂姐，你怎么了？这是，怎么晕了？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呦，这最近老晕，这让你一气，我这
1: 不是你，你这老晕可不是件好事，这得去医院检查呀。走走走，现在我就陪你去医院。
0: 没事没事，你让我缓会儿，缓会儿。
1: 没事吧？
0: 查，查什么查呀？我这都是老毛病了。这现在医药费这么贵，又不是百分百报。你这当姨的，回头给我到那个总厂医院开点那个头疼药啊！回头我到你们家去拿去。
1: 那药能乱吃吗？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毛病，这真得检查。我不是吓唬你，赶快来。
0: 行了行了，我知道，没问题。走吧走吧啊！走走走走走走，让我静会儿。
1: 那你自己小心着点，我先回了。

0: 你跟敏感专让他帮我看一下汤啊。怎么着？今儿有时间光临了。
1: 行了，甭贫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崔大可回来了。行了，我这捡重要的部分说吧。他想让大毛入赘到他们家，给他当倒插门女婿。
2: 混账东西！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别好屁。
1: 他这种人，你还指望他能干出什么可信的事儿啊？是不是？
2: 哼哼，你卷了他了？哎，你怎么卷的？说来我听听。
1: 我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我答应。
2: 不是，这事儿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商量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那大毛知道吗？
1: 不知道。行，不管他了，他是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我答应了。
2: 我说梁阿弟，梁阿弟，今天我才算看清你的真实面目，啊？没错，这大毛不是我亲生，可你说跟亲生的有区别吗？啊，这事要传出去，你说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他又不是没女儿，啊，他没生出儿子来，那是他没本事，连人丁秋男他都不能怨。
1: 行了行了，
2: 要怨得怨他自己，知道吗？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1: 行了啊，这会儿也甭管是谁决定的。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就接受现实就行了啊！
2: 你是不是看着崔大哥有钱呢？啊？哼，看来金钱的力量是够强大的啊！你以前那么不待见崔大可，现在崔大可有钱了，一说要招一个倒插门女婿，你就双手奉送。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甭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就这么定了。
2: 崔大可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找他去。
1: 站住！我都想通了，你也好好想想啊，这倒不倒插门的不重要，这重要的是这俩孩子能过得幸福，你说是不是？
2: 我找他去。

0: 谢谢，
1: 我们这裕华大酒店啊，是本市一流的酒店，我们的酒绝对是一流的，我们的菜也绝对是一流的，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管理也全是一流的。
2: 崔大哥，你瞎嘚瑟什么呢你？啊，你说你小子真的没骨气！
1: 哎，
2: 你想干什么？
1: 崔大哥。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0: 你想干什么？你
1: 砸场子！我不怕你，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我就是没儿子，那也是丁秋南当初他不给我生。
0: 哼，现在大猫他妈都同意了，你这后爹你就别闹了，行不行？大猫看上小南，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好的？
1: 我不能答应，我心里过不去，别扭。
0: 你先别别扭。你先看看开酒楼这事儿对大毛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好处，你再表态一下。我们办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1: 行，行，就我是局外人。哎，
3: 爸，爸，
4: 南叔叔。哎，
0: 诸位，没事没事，小事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都进，大伙进来吧啊！
5: 来来来来来，
4: 哎，你别动，等你哥来了再说，不懂事。
6: 梁婶好。
7: 哟，大弟姐，
6: 你来了，我这以为你就不能来了呢。
7: 我怎么能不来呢？大毛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肯定得出现
8: 啊。喝水。
9: 嗯，我爸说在下面陪客人，他就不上来了。
7: 他要是来，我马上就走。
9: 妈，
10: 菜都上齐了吧？哎，怎么还没吃啊？别等我呀。
11: 哥，今儿你酒店开业，这不都等你呢？
10: 不用。
11: 哎，哥，咱爸呢？
10: 啊，咱爸他不来了。
11: 啊。
6: 不来也好，不来也好，这死老头不给面子，他不来也好，清静。
7: 他那种人的性子，你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啊？他高傲得很，你想想，大毛只跟他学了砧板，没跟他学炒菜。大毛是跟别人出的图，他要是吃了大毛做的菜，这好呢，他心里难受。那毕竟，他会觉得别人教的比他好。这要是不好呢，他就觉着内疚，他觉得是耽误了大毛，没好好教他。
6: 哎，咱不提他，扫兴扫兴。来，上桌，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要升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是不可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狗棚，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贝文，你忘了快了吗？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2: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13: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哎，咱不提他，扫兴扫兴。来，上桌，丁阿姨，来你坐，你坐上桌啊。哎呦，来来来，
1: 尝尝我的手艺啊！
0: 大毛，这都是你做的呀？
2: 对对对，
0: 哎呀，
3: 姐，一点都不给老头子留吗？
0: 给他留什么留？甭给他留，他不是去找他老婆孩子去了吗？ 又是联营工厂，又是开酒楼，很快就把他给掏空了。回头啊，我跟他建的这家业就全都归到他女儿女婿手里了。还好，那钱从香港再转到开曼群岛去，再转几天呀，他就是想找，也找不回来了。

0: 号。
1: 给我订一张今天晚上去深圳的机票。
0: 对不起，已经没有航班了。
1: 订最晚的一班也行啊。
0: 对不起，最晚的一班也没有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喝
3: 什么？
2: 你怎么又吃这烂面条啊？你先等等吧，别吃了，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东西去。
3: 那别做了，大晚上吵着人家了，我这快吃完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吃这口。
2: 那也行，等明儿啊我给你烂烂的炖锅肉，你再想吃面条的时候盖上肉吃。
3: 大老鹰知道心疼大白兔了啊。
2: 嘿，我什么时候不心疼你了啊。
3: 你什么时候去看看大宝？你去那儿吃顿饭吧。
2: 我哪有时间啊，我这么忙。
3: 你忙你忙个屁，我还不知道你了啊。你这是怕大毛他好了你觉得你心里惭愧，要是不好你又心里内疚，是不是？
2: 嘿嘿，你是怎么琢磨出来？
3: 你就说是对还是不对吧。
2: 哎呀，吃上。
4: 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忙活？您来呢？
2: 嗨，不提他了啊。今儿个我做的是油爆双脆、九转大肠，还有这个锅烧肘子。另外这两道啊，都是我自创的菜品，来尝尝。
4: 南姨啊，
2: 啊，
4: 这个我吃了一口就不太对味儿啊，甭多吃，汤没调好，不太得味儿。
2: 老奸巨猾
4: 啊！
2: 我就送你这四个字儿。
4: 另外还有这个，以前雅和居这个油爆双脆啊，没有这么焦，应该比这个嫩。颜色呢，也要比这个清亮很多。
2: 看起来啊，今儿这几道菜又没做好。
4: 我说南姨啊，你这个怎么不收钱？不太合适吧？
2: 那就收吧，要不来个成本价，三折，这一桌菜给6块钱吧。
4: 哎，热情热情，你来。我跟你说呀，你这么干下去啊，你连本都收不回来呀，你怎么能这样呢？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2: 真金不怕火炼，坚持。行了，你赶紧去吃吧。
4: 来，这个看看啊，有什么不一样的？
3: 我干嘛呢？这是？
5: 嘿，哎，这是怎么回事？夜不归宿，干嘛去了？
3: 我能干嘛呀？你别烦我，我这累着呢。
5: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咱家那存折在哪儿呢？
3: 你又没钱了？
5: 不是没钱了，这是这么回事，有几家送货的呀非要先付款。
3: 哎呦，你说你就不能进点那便宜的东西，老进的贵东西干什么呀？
5: 我说你这人吧，就是目光短浅，你得有远见。哎，我难易不干则已，要干呢我就干最好的，干顶级的，知道吗？将来把雅和居啊干成咱们中国响当当的名。

0: 饮馆子，
1: 你干你的餐馆吧啊！我他妈的活不到那猴子，早气死了！哎
0: 呦，哎，这怎么就剩5.6块了？剩下钱都哪儿去了？

0: 你是谁啊？你是行经理吧？我是行经理。你是谁啊？我是雅和居的老板娘梁拉蒂儿。我问你，你这是不是前前后后在我们雅和居欠了400块钱呀？
1: 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欠你们家400块钱吗？你至于在我这喊救命吗？
0: 不就400块钱？我们家日子没法过了，我不喊救命我行吗？我，哎呀，你这。 日子过挺好哈，这生意做挺红火哈，这是啊，有限责任不负责啊！这叫什么公司呀？这，哎呀，你是姓梁是吧？我告诉你，你别我在我这儿撒野行不行？
1: 你干嘛？上动手啊！
0: 我告诉你，我是产业工人，我什么没见过呀？啊，我怕过什么呀？动手，来，动手，动手！ 行行行，行了，你别嚷嚷了，行吗？这样，下午5点之前，我让财务把钱给你送过去。钱要是没到，你把我这门砸了，你看行不行？啊！
2: 让开，让开！
3: 你跟我说这个。
2: 我是老板啊！啊，是，我再一次跟你说，这谁让你们把这个仓库租出去的？我还没签字呢。
3: 是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租啊？就你们这些东西，都让你们公司那个路易莎小姐她都给卖了。就在昨天，人家现在那新货主把这东西都拉走了。
2: 嘿，你真是的你。

0: 饭，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还是回家住了，想你们了。哎，
2: 出事儿了？
1: 说什么呢？
2: 不出事儿你能回来啊？我告诉你，崔大哥，你要是犯事儿，警察抓你，就别指望我能够窝藏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想你们了。
0: 爸，我给你倒杯水去。
2: 那就是那女的出事儿了。
1: 丁秋楠，你能不能别像水晶猴子的那么聪明，行不行？我这做了一夜长。好，我的钱，我的公司都让他卷空了，满意了吧？
2: 可怜，可悲。
1: 哎。别别别，丁秋楠，没事儿啊，别往心里去。你看我一点都不难过，100%坏事变好事，要不然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还越走越远呢。这不挺好，跟你们娘俩这不又在一块儿了吗？
2: 你可耻！
1: 我现在想把工作重心都挪回来，全力经营这个酒楼，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我才知道，人家大毛那时候做的是对的。中国人好吃，这都几千年了，饮食这买卖，一定能做成大公司，做成集团公司，必定能做成超级跨国公司。我正朝这方面努力呢。你们几位都是负责点菜的，都得给我记住了。我们都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和极为热爱的态度，向我们的食客隆重推出我们的镇店之宝袁师傅、袁大师。他既是皇室又是王爷的后代，又是大将军大元帅的亲戚，他的祖父。
1: 崔总，这哪跟哪儿啊，你都拼一块儿了。
0: 袁师傅，你别打断我，他就是最懂吃的人，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0: 大点声。
2: 记住了。
0: 好，你们下去各自准备自己的工作去吧。啊。

0: 袁师傅，
1: 不，袁大师，好好工作，咱们共同进步，我亏不了你。
2: 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3: 来来来，
2: 哎，好，
4: 诸位，就是极品龙须。
0: 打扰打扰，下面请我们的袁师傅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
2: 啊，好好好。
5: 各位，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这道菜。这得说当年恭亲王到户部尚书立山家去吃饭。恭亲王大家都应该熟悉，摄政王嘛，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立山呢，户部尚书，就是现在的财政部长。一个是大清最有权势的人，一个是大清最有钱财的人。这二位到一起吃点什么呢？
6: 吃什么呀？
0: 就吃这道菜。
7: 我刚才点的是极品龙须，我刚才还琢磨着呢，龙的须子谁见过啊？上来一看是豆芽菜呀。
5: 当年恭亲王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当他吃了一口之后啊，就感觉不对。哦，哎，哪有这样的豆芽啊？后来呢，才发现原来这里面封着细细的馅儿，哦，有云腿、海鲜和各种名贵的食材。天底下有这样的炒豆芽吗？所以说呀，恭亲王服了，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王，今天才算真正吃到龙须。
0: 哎，诸位，恭亲王亲自吃过的这道菜，我们这儿才定价388，贵吗？
2: 不贵不贵
6: 不贵。
0: 是是，袁师傅，咱们也介绍完菜了，别打扰人家，让人家好好享用，撤吧。
5: 各位，
0: 没有啊，
5: 再
0: 见。哦，对了，再来点酒吧。
2: 啊，这哪里好的？
0: 好，要一般好的还是要特级好的？
2: 崔总，上最好的，
0: 痛快痛快，好酒配好菜呀、啊！好，好，好，拿酒，拿酒，拿酒，好用，好用，好用
8: 啊！来，小杨，来，
0: 下去，来来来来，坐。
9: 袁师傅，咱们这可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多劳多得啊！
0: 辛苦了，辛苦，辛苦。
5: 可是，崔总啊，你说，咱这故事得讲到什么时候啊？
9: 豆芽菜这故事不错呀。
5: 哎呦，那是我把古书都翻遍了编出来的。
0: 翻，接着翻啊。
5: 哎呦，我就是想啊，今天咱们讲龙须，明儿个咱说什么呀？
9: 哎，你还真是赶紧得把那。

0: 龙胆菜给编出来啊，别老跟那恭亲王干了，你整那西太后，西太后听说那老娘们啊可爱吃了。
1: 大毛，大毛，
2: 行了，你别劝我。
3: 哟
4: 哟，大毛怎么了？
2: 爸妈，这活没法干了，我今儿实在忍不下去了。
4: 来来，坐这儿，
3: 坐坐坐坐坐，怎么了这是？哎，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毛，
2: 啊，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你爸是不是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2: 他现在基本上都不收散客了，他说一桌散客都比不上一个包间的客人，还说把大厅全改成单间。
4: 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呀，啊？
3: 不是，南叔叔，他还让大毛作假，缺斤短两就不说了，原材料都是一次充好的。
4: 啊，这可太缺德了。大宝，我给你出一主意，拿那大铁勺啊，咣咣咣咣照他脑袋上连敲三下，敲晕了算，然后抬到马路边一扔，谁爱抬谁爱捡，随他去。
3: 这是说什么呢？
2: 爸，我想的比您还激烈，我都想煮一锅开水直接浇他身上得了，给他退退毛。可以想啊，他是小南的爸爸，那几年又没少照顾我，我还真下不了这个手。
5: 来，您请坐。您请坐。
6: 来，把菜单让我看看。
5: 您看一下，您是单位消费、个人消费还是请客？
6: 当然是请客了，并且是请一个贵客。
5: 哦，那我建议您看这一份。这是我们崔总聘请西太后的弟弟王爷的哥哥民国大元帅的儿子开发的极品菜，您看一下。
6: 好，正好拿回去作为证据。
5: 哎，什么证据？哎，这个不能拿，不能拿这个东西。
7: 你别动啊，我们现在可是工商局和物价局联合进行执法。你们经理在不在？
5: 我们经理在开会呢。
7: 开会？
2: 哎，
7: 你就是崔大可，这儿的总经理。
0: 对对对。几位想点点什么？
7: 我是工商局的，这几位是物价局的，我们现在对你进行联合执法。
0: 我怎么了？
6: 由于你严重的违反了物价管理规定，目前本市工商局和物价局正在进行联合执法行动，你作为反面的典型，我们现在予以查处，酒楼现行查封。
2: 哟，几位领导，这可不能查封，不能查封啊！
7: 不行，必须马上查封。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全仗着这酒楼，得迅速挣点钱啊，要不然我和机修厂联营投的那些钱全打水漂了，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全白干了。我不能查封，你要是查封，这就是要我的命啊！
7: 必须查封。
2: 让我上去看看，我上去看一眼不行吗？
7: 不行
2: ，你们这那上头有我好多自己的东西，我上去拿一下我就下来，好不好？
6: 拿什么？已经封了的东西不能再拿了。
2: 我跟你说，那上头有双头豹，还有血燕，那是我个人的。
7: 不行，哎，这就是我们要重点查处的东西。
2: 这
7: 不行，
2: 我答应给我儿子的那是。
6: 那也不行，
2: 我跟你们拼了！我
7: 哎，不行。
2: 哎，你这个人，
4: 停了，停了，停了。老婆子，怎么了这是？
3: 你怎么过来了？你家里那客人呢？
4: 哎呀，他们在那吃着呢。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没事儿，没事儿。那个大夫说呢，让我那个好好调养调养。就是可能得住院。可能还得做个小手术。
4: 啊
3: 啊！
4: 哎呦，那还是把孩子们叫回来。
3: 这不用不用，这没什么大事儿啊，小手术，孩子们都挺忙的，放心吧啊。
4: 你说你操劳了半辈子，行了，趁这机会啊，在医院好好调养调养，休息休息。
3: 好
4: 啊，
3: 听话听话啊。没事啊，别操心。
2: 好了，咱不商量了， 明天妈的生。

0: 日饭我亲自下厨，你们就说想吃什么吧。
1: 哥，我觉得还是让爸做。
0: 那也行，我和爸一人做一半。
2: 哥，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不公平。你看啊，这中国菜咱妈基本上都吃过了。哎，我新开的这普罗旺斯法国餐厅啊，不仅有地道的法国菜，而且我新引进了一个西班牙风味的奶酪煎饼，我是特想让咱妈尝尝。
1: 哎，慢着，怎么着，你们这是歧视我们海外发展中餐事业的人。我也要给妈做。
0: 你那也叫中餐啊？啊，古老肉就是西红柿酱加糖，鸡汤还搁点淀粉。
1: 哥，你说的那是老皇帝的时候，现在海外中国人越来越多，而且在海外中国人比外国人有钱，消费水平特别强，在海外的中国菜现在特别讲究，特别地道。
3: 就是就是，我觉得也得让秀做道菜，咱们都知道这是跟妈表心意呢，不是较量厨艺。
2: 是，这我同意，可是姐，我还是觉得应该做西餐。
1: 三毛，你们谁都别说了，当年妈为了给我做顿生日饭受了多少罪你们都知道，说什么我也要给妈做。
4: 别吵了。你们都会做饭，你们都能给妈尽孝心，表表自己的心意，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咱妈都这样了，我长这么大连一顿饭都没给咱妈做过。
0: 行了，小英，妈没事儿，妈这不做完手术正做化疗吗？我跟你们几个说，这个有的癌症病人啊，他做完手术以后还能活好几十年呢，这妈以后这肯定是百岁老人。小英，你这个混账，我本来想说这饭菜的事儿，就让你们调整一下情绪，你看悲悲切切的，一点都不懂事儿。
3: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他了。小英，你现在不是在雅和居集团负责采购吗？明天的蛋糕你负责，自己掏钱。

0: 行了，孩子，甭弄了。我这且死不了呢。这猫不是有9条命吗？我怎么着也比它得多1条。
1: 您呀，都休克2次了。哼，
0: 我那不是休克，我那是休息。 就是太累了，想多睡会儿。我们家那老头呢？哦，
1: 他刚出去了。
0: 哎呦，这又瞎跑，这别让车给撞上。
1: 阿姨，您还真逗，您就好好休息吧。

0: 谢谢你们啊！妈，这可是我爸设计的，他为了求院长能在这儿过生日，费了老半天功夫呢。哎，大妈，别说这个了。哎，下面该怎么着来着？哎，啊，从我开始。祝妈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妈，我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2: 妈，祝您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妈。
1: 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蛋糕吃。妈，我们爱你。你在哭什么呀？你这孩子。好，啊，哎呦，妈高兴死，高兴死！哎呦，哎呦，这心怎么那么舒服啊？好，都说得好啊，妈就按你们说的这样活。
2: 老头，切蛋糕，
1: 想着给我留一块啊。哎，这我吃不了了，我想甜点，我想沾点这甜味儿。

0: 吃吧，你吃，一口气，都吃，都吃，来，一人一块，来，当着妈妈面吃了它，听见没有？
1: 先给爸切一口，
0: 哎，我这有，吃你妈妈这个，
1: 来，宝贝，
0: 真甜。
2: 不准哭，啊，都笑。妈最喜欢看你们笑了，啊。高兴吗？
0: 高兴，
2: 高兴。
0: 爸，你也吃一块。
3: 来，吃吃吃，你们吃，你们吃。

0: 你们可怜，当初我过生日，妈从来也没给你们整个蛋糕，妈对不住。
1: 不说那时候。

0: 嗯，爸回来了，你回来了。
1: 妈怎么样？
2: 爸，爸你说呀。
3: 爸，
1: 你们都看见了，你妈妈现在的情况也只能维持。你们都听着，妈妈这辈子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养活你们几个，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四处为你们觅食。好不容易你们长大了，又开始为你们操劳。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过，我们觉得我们过得都很幸福。

0: 这变化可真大。哎呀，真没想到我还能挺到这儿。你看看那时候那不情愿的劲儿哦。
1: 情愿，情愿啊。

0: 真是快要入土的人了。今儿我问你什么，你都得如实回答，不许说假话。
1: 你说，我这辈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是，没有小金库，家里的事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我都知道。但在感情上就不一定了吧。
1: 我说你老太太这岁数了，你怎么老不正经了你？
0: 我就不正经了。这件事呀，我要不闹明白了，我这到阴曹地府啊心里都不踏实。你跟我说，你这辈子呀到底是爱我呀还是爱丁秋楠？
1: 我说啊，这件事儿是不是在你心里存了一辈子了？
0: 我梁辣弟这辈子啊没什么事儿过不去，就这件事儿。
1: 那好，那我就告诉你，我这辈子啊，特别是后来，我就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真的，我呀没告诉过你，怕你骄傲。
0: 没骗我。
1: 你看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哼。

这两天啊，我一迷糊过去，我这脑子就跟过电影似的，这一辈子过的呀，我就老在想，我要是

0: 碰着你，你跟丁秋南结婚了，你说我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呀？你又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1: 哼，肯定不会好。
0: 我肯定不会好，你肯定比我强。以你的本事和能耐啊，你早就干上大厨了。
1: 哎，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啊，不说了。
0: 得说，这辈子我把你给耽误了，为了我们家那四张嘴，为了我。
1: 瞎说了啊！
0: 我谢谢你，我们全家都欠你的。
1: 不说了，不说了啊！
0: 不说了，不说了。下辈子，你想找谁就找谁。
1: 下辈子，你还带着四个孩子来找我来啊！

0: 我哪会唱歌啊？
1: 给我唱个生日歌。
0: 你这生日不刚过了吗？唱生日歌，哼！
1: 孩子们那天啊，都张嘴唱了，就你没唱。我就想听你给我唱。
0: 好，我给你唱。不过，唱不好你别笑话我。
1: 唱。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是来到了北京万达文华酒店美食汇自助餐厅。今年夏天哈、这个防控三高和往年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楼主任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代茶饮，听说是可以防三高护心脑，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啊。
0: 好嘞，
1: 看看尝尝大家尝出来有什么，其中有什么食材吗？
0: 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有点像山楂那个味儿，
2: 是不是啊？我尝着好像有点黄芪的味道。
0: 黄芪
1: 是这样。那么今年是2026年农历的丙午年，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讲呢，今年属于是叫水运过盛，也就是说寒水过盛。那我们知道呢，水是克火的，心呢是属于火的，所以呢，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呢特别多，比往年要多一些。
0: 您在临床上也是这种情况吗？
1: 对，是的，临床上也会看到今年呢心血管的发生是比往年要多的，这个呢是和咱们五运六气的这个寒水过盛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护心阳，一定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所以呢，刚才您带来的这个代茶饮可以帮我们护心脑控三高，是不是？它里面都用到了什么样的好药材呢？
1: 刚才提到了酸酸甜甜的呢就是山楂。那么山楂呢它有化浊降脂的作用，可以降血脂。那么还有一味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有理气化痰，那么也有降血脂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葛根，葛根呢它有生清阳的作用啊，生清阳那么也可以降血脂降血压，有控这个血脂血压的作用。那么最重要的一味呢，我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一味是什么啊？
0: 这个特像小树枝儿，
1: 而且它的外表呢是红红的颜色啊。红色就是丹嘛，
0: 丹
1: 就是丹参。
0: 丹参，
1: 对，我们
2: 对，丹参是丹参，党参是党参，
1: 党参是补脾胃的。那么丹参呢，红色是入心的，丹参呢它有一个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呢它还可以养心除烦，所以这个代茶饮呢就合起来呢就有一个活血通脉、降脂控压、控三高的一个作用，对我们预防今年心血管系统的发生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
0: 觉得这个配方真的是太实用了哈。那么这四种药材比例是多少？这个代茶饮又是如何制作的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控三高护心脑的代茶饮的详细配伍和做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您啊要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出好身体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所以楼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应对今年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是入心的。那么吃红色的食物呢，有活血养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呀、番茄呀，这些入心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黑色的食物，因为黑色是入肾的，可以补肾，有补肾的作用。比如说黑豆呀、桑葚呀，这些都可以补肾。多吃红加黑，就是红色和黑色的食物，这样我们水火既济，那么既能固肾又能养心，这样我们全年的身体呢就能够调理好了。
1: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吃这个红加黑的好食材哈。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贾大厨。
2: 好的，给大家做菜。红是什么？西红柿。哦。哎，黑是桑葚、西红柿、橘、桑葚、虾。这虾怎么能做得又嫩又滑呢？这里面将制的时候很有窍门。
3: 食物应多吃红加黑。番茄如何十秒去皮？
2: 这个皮就容易啊撕下来了。
1: 哎，这好容易。哎，
3: 虾仁如何爽滑鲜嫩？酒店级将制方法不容错过。
2: 就会又嫩又爽，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首先我们先将西红柿上面啊打一个十字花刀。哦，我们将西红柿放进去，放进去给它烫一烫啊。这个皮就容易啊撕下来了。
1: 哎，这好容易。哎，
2: 去掉皮以后，我们把上面晾的话就是把里面要镂空。这样以后，然后我们把中间用个勺、铁勺或者小刀，哎，都可以啊。好，镂空了里面不要扔掉啊。哎，这个芯子是有用的。我们晾虾，虾子去壳的话呢，最好是买回来的时候冻一下。哦，冻虾的话就这么轻轻的拧一下啊，拧一下。哎，这个筋啊，哎，那看这个筋，好出来了。哎，就把这个筋去掉了。好，
1: 这有什么去虾头的诀窍吗？一般我虾头就是虾头，筋就是筋。哎，
2: 这个稍微揉到一点，这是一个手法，就轻轻的稍微拧一下。
1: 贾大厨，您刚才说是要冻一下是吧？
2: 对。啊啊，
1: 咱们是需要冷藏还是冷冻呢？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好？
2: 冷冻的话，冻个10分钟。它这个一冻的话，它会肉和壳稍微分离了一下，哎，出来啪一扒就快了。
1: 哦，好，到了。
2: 我们下次就去壳留尾巴，哎，把它切成小粒。今天我教给大家是姜，哦，
1: 姜，
2: 姜一姜。如果您单纯的弄盐腌一下的话，是不对的。你看这样吃起来不嫩、不爽、不滑。哦，今天我教过您之后啊，它就会又嫩又爽又滑。
1: 酒店级别的哈。
2: 所以有时候只要动多一个小动作，哎，出来的效果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虾切好了以后，加点盐。哦，一定要加点盐。哦，盐不要多。这个加盐是要把水给锁住，所以我们一直要润，就跟我们的皮肤润一样的。你水分流失了就干瘪了，就老了。虾子也是一样的啊，这个盐加的差的好，你看起粘性了。这时候，哎，起粘性了以后，这时候水分基本锁住了，要使它更加的锁住。外面再来一点点东西，再来一点生粉。
1: 哦，是把里边的营养和水分都锁在里面。
2: 对呀，对的，对的，对的，这是外面啊包裹了一层，这是一个第一，加盐，第二加淀粉，第三再来点什么呢？加一点点小油，把它分住，待会儿炒的时候就会又嫩又爽。好，下面我们是把桑葚处理一下，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洗干净了以后，我们要泡一泡。洗好了以后啊，非常简单啊，这个去掉就行了。
0: 好，可以补肾健脑。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记忆力不好的，那么吃桑葚是非常好的，
1: 是吧？我得多吃点。
2: 弄掉以后，我们把它呀切成和虾仁，差不多大小的。哦，好，桑葚我也切好了。我们锅烧热了以后，里面放油啊，油温不要太高，3层。我们把刚才姜、虾仁下锅。下锅，哎，轻轻的拨开，这个你看看，一粒一粒的，非常的分明，
1: 鲜美的味道。
2: 对，好，关火。为什么要关火？只能给它5成熟就可以了啊。一会儿我还在焗。好，沥好油，放在这儿，放点小葱白，刚才西红柿的芯啊，煸一煸。
1: 反正是要做个酱，是不是？
2: 把它哎熬一熬。有点沙沙的了，我们下面里面加点什么呢？
1: 加点水。
2: 加点水。这时候我们调个味道啊，一点盐。稍微加点糖，提个鲜。我们

0: 更加丰富的话，这个是关键。加点生抽，味道调好了，我们稍微勾那么一点点的芡啊。这时候我们把虾仁倒下去，最后我们把桑葚倒下去，
1: 太新鲜了，
0: 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拌点桑，下面我们开始要晾入西红柿了啊。
1: 你看哈，这一碗里又有桑葚，又有虾仁儿，还有咱们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味道，一口气下去，这个就是这个口感特别的丰富哈，
2: 估计会比较好吃啊。同时呢，它既有养心活血的作用呢，又补肾健脑的作用，这个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1: 这个馅料要把它多甜一点，还是甜松一点，甜紧一点？
0: 稍微紧一点。啊，这个小尾巴我们把它插在上面。
1: 蒋大厨，您先坐着哈，在做菜的这个间隙呢，我们再来问问楼主任哈，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动作呀，或者是按摩手法，能够帮助我们辅助降三高呢？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八段锦八段锦其中有一式，就是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那么对于今年咱们丙午年呢，要养心嘛，对吧？那么它具有舒筋活络、养心通脉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任督两脉都打通啊，这个动作非常好啊，而且非常简单。那我简单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准备动作就是膝盖要稍微弯一下，然后手像抱球一样，掌心稍微微微往下，然后先向左侧。我们在转的时候呢，我们是吸气啊，吸气。膝盖挺直，尽量的把我们脖子往后面看啊，往后面看，看不到为止。然后再呼气转正，然后再吸气，呼气再转正。这样呢，我们就是各做三次，每天呢建议大家就是早晨或者是傍晚之后，就是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去做一遍。那么做一天呢，我们做六次，对于我们的五劳呀、七伤呀都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呢也起到我们保护我们心脏，因为它有通行元阳气的作用啊。
1: 其实这个八段锦啊，被我们的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全国推广的健身气功，一共呢是有八式动作，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跟练版，每天起床跟练一遍，全天身体轻松。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的八段锦跟练视频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吧。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想要真正的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下面我们这个西红柿已经填好了，尾巴也插上去了。好，用个砂锅开始焗。好，
1: 换了一个平底的砂锅。
0: 对，浅浅的一个颜值稍微高一点的砂锅啊。
1: 那咱们焗是用小火吗？
0: 小火，现在呢是把砂锅烧热。下面还有什么动作呢？这个啊，蒜粒、油生姜，来点洋葱，变香了以后干嘛呢？把西红柿全部排队做好进去。火小一点了，这时候好，我们盖上盖子，就是看到它散气以后两分钟就可以了。
1: 蒋大厨，咱们这道菜为什么要用焗的这个做法呢？
0: 这个焗比蒸出来的和烧出来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这时候一分半钟了我们这时候变它稍微浇一点点料酒进去，再给它增加一点热度，就是蒸汽出来了。
1: 时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0: 两分钟一到
1: 好，
0: 打开砂锅盖。
1: 哇，这颜色太鲜亮了
2: 吧！这颜色一下起来了，
1: 是不是？番茄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再加上那个虾的鲜美的这个味道，
2: 对，还有葱姜蒜的这种辛散的味道，
1: 而且还有果香。
0: 这普通的食材，做出高大的形状，
2: 高大
1: 的。
0: 漂亮。
1: 今年夏天啊，防控三高可是不一样的。楼主任呢为大家带来了医院同款的控三高代茶饮，适合今年夏天使用。那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方剂组成和做法的话，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

0: 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真正正想学点真本事、养好身体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所以这个夏天帮助我们护心脑、防三高的番茄、橘、桑葚、虾，就给大家上。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造成晕的原因多种多样，哪个离危险更进一步？
1: 我睁眼看到周围的物体都在撞，闭上眼睛我感觉自己在撞，
2: 比普通的脑卒中还要凶险，死亡率高，致残率高，
3: 严重的四肢也可能瘫痪，甚至呼吸心跳都停止了。
0: 如何识别危险眩晕？本期节目为您一网打尽。
1: 咱们现在做个测试，一头去捡这个彩带。
3: 我们特别注重的是要看眼睛，就眼球啊有没有来回的摆动。
0: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提到噩梦这词儿，大家是不是都特别怕？为什么上来就要说噩梦呢？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个疾病，而这个疾病是很多医生共同的噩梦，它不是癌症，它就是眩晕。
4: 眩晕？
2: 眩晕有什么呀？这不经常犯晕吗？因为有的时候遇上了眩晕，它就像在拆盲盒，

0: 生也头疼。这背后的原因特别多，你有可能是低血糖，体位性的低血压、是吧，颈椎不舒服，这都好缓解呀，就像关阿姨说的，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同样是眩晕，也有可能是血压飙升的前兆，也有可能是脑卒中发出的最后通牒。
1: 你真吓唬着我了。
0: 我不是吓唬人的人。你看啊，现场咱们今天有特别多的观众，对吧？我刚才说是医生和很多患者的噩梦，很多人其实是不相信的。那咱们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我们遇到的不同的眩晕的背后，这个盲盒有可能虽然难受但是好恢复的，还是你认为能够缓解的其实要命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知识点，所以需要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眩晕的甄别健康团队。首先要欢迎的是来自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同时也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张庸波张主任。同时我们还要欢迎的同样是来自我们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王国鹏王主任，欢迎王主任。还要欢迎我的同行和病友，大家的好朋友受不了老师，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关阿姨，欢迎关阿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先现场来做一个调查，我们有不一样的年龄段，大家有可能是学生，是退休人员，也有可能在从事不一样的职业。您发生过眩晕吗？或者是我通俗一点讲，您头晕过吗？您印象最深的一次头晕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给大家发了小题板啊，咱们拿出那个小题板来，我们来写一下。别犹豫啊，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来，亮出您的答案。我看有阿姨是因为血压升高，年轻的姑娘很多是因为一个动作太久，突然站立，转很多圈儿。姑娘你太有意思了，我这转很多圈那没有不晕的啊，这全是航天员。有人说没晕过，有人说没吃饭的时候会晕。
2: 哎，那个阿姨特别好，说洗衣服的时候晕。
0: 这阿姨就是想给老伴儿看，想让老伴儿洗衣服。比方说这边就发生有低血糖的，睡不好觉的。有一个阿姨说去年发生天转地转，哇，这个就是静止不动的时候就旁边转起来了，是吗？
3: 就是有过那么几天，早上醒的时候，完了一起哦就。转就天就是天棚转，转完了吧不敢动弹，你要是动弹了一瞅地下，地下也转，大约能有个20分钟左右吧，就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0: 就医看过这问题吗？
3: 去过，去过，也查过片子，也没查出原因来，
0: 转的难受啊，但是并没有找到病根儿。今天我们就带您去仔细的辨析辨析，就是您的那个晕的背后它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是盲盒里面能拆出彩蛋的，还是能拆出炸弹的？受不了和郭阿姨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瘦瘦给我们看看你的答案好不好？
2: 不省人事，中暑加低血糖。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有一年我们那个外拍主持，首先呢是在那个一个河边，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然后早晨呢7点多钟起来就没吃饭，然后当时我说完了没吃饭这哪行啊，然后我说那就开始主持，一直主持到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候，马上录结尾的时候，然后中途其实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恶心，然后脑子思维不转，我说还能扛，说录完结尾以后我说去边上好好休息休息，但录到结尾的时候，到最后我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然后就就直接就晕边上了。还好，因为那会儿我胖，还好边上是有一个
0: 运动员
2: 把我一把给撑住了。
4: 错，
2: 当时反正就一直是浑身都湿透了，因为当时的室外温度应该是在40度，我记得是40度左右，然后又是湖边儿，然后呢他就感觉浑身蒸，然后就加上早上没吃饭，所以后来当时就直接就晕倒了。晕倒了，当我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前头有几个人朝我冲过来，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反应了。等再醒的时候，就直接给我送到医务室，然后上身就全部都打开了，就衣服什么的都不让穿了，就在那儿一直排啊，那还有呼吸，还

0: 呼吸，没至于到没呼吸，不还能躺。然后
1: 你自然醒过来的？
0: 对，我自然醒过来了。但醒过来第一下，我就闻到了屋里有一股饭香，就特别想吃饭。
1: 所以感觉是中暑和饿的，对吧？
0: 对，我感觉是中暑和有点低血糖。
1: 我跟你说，刚才为什么张主任在问你说有没有出汗？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伴随性的症状。如果你没有补充说是在户外温度很高的话，

0: 诊来的这一类疾病，它的症状，晕的这个症状，有的描述的非常重。比方说我天旋地转的，我睁眼看到周围的物体，周围的楼房都在撞，闭上眼睛我感觉自己在撞，这是他们描述的一个共同特点。
1: 他们是自己走着去的吗？
0: 哦，不是，有的自己能来，有的家属来，或者推着平车来都有。但是病人他描述的时候都非常清楚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意识是好的。他可能症状很重，让你那种恐惧感，甚至有的病人说，王主任，只要你不要再让我发作晕，让我干什么都行，
1: 对，
0: 甚至就是让你非常难受。
1: 对，
0: 但是其实有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纸老虎。我们一查呢，发现呢可能就是我们耳朵里面某些小部件出了问题，我们稍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治疗，病人就没事了，再怎么转头再怎么动，哎，也不晕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晕，它应该是雷声大雨点小的。
0: 对，
1: 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就不是了吧，张主任。
2: 确实刚才王主任说的呢，就是这种发作比较突然又短暂。但像我们来我们神经科的急诊啊或者门诊的病人呢，一般年龄大，但来了之后呢，他这个晕呢，就是说症状上没那么严重，但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还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伴随着症状，这个就要高度的注意了。
3: 主任，1月1号、1月4号，我就跟我哥说来了，他说话不清楚，走路就有一点儿不舒服，你看着有点拐了似的。后来我就说，你呀，上医院，大医院挂一神经内科看看，做个什么 CT 啊。他告诉我是膝盖的事儿。我说膝盖你怎么说话不清楚，他就不去，结果4月4号梗了啊，就是您这症状。
2: 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先兆，先给你一个警告。其实每12秒钟就有一个中风的患者，因此呢，头晕的症状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年龄又高，体重再重量再重一点的，有伴随着一些症状的，这种晕可能就是一个致命的晕。
1: 亮出您的底牌。
2: 那个地方还有呼吸心跳中枢，有上行的网状激活系统，就是说它是管意识的，那就可能有意识的障碍，呼吸心跳的有问题了，就发生了。
1: 哎，但是刚才关阿姨讲的特别好，她说其实就是这种晕，像您哥哥的情况，她觉得不重是吧？
3: 不重视，然后到医院。大夫一测血压250，哇，70多了，从来没吃过降压药，所以那天4月4号一下就这半身麻了。
1: 所以其实如果是张主任那儿的晕，他确实是要命的，
2: 是致命的，
1: 需要立刻就医就诊才是正确的选择。
4: 那这种我想问二姐，那等于就是比如说我突然晕了，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重要的时候我得赶紧去那什么，要不重要真的我自我检测，今天我确实没吃饭，哎，我晕了，那我就躺一会儿自己做个饭。但就是到底什么度，
2: 对，
1: 瘦瘦和所有的观众都特别关心，我到底怎么去判断我的眩晕背后这个盲盒是彩蛋还是炸弹？今天我们有两轮测试，两个主任会带着大家来测一测你是哪一方面的高风险的人群，同时我们还模拟了不同晕的时候大家的感触，制作了4款视频。所以当你晕的时候，你就仔细回忆你在养生堂看到过什么，然后进行对应。如果想要提前获取这些知识和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自己先提前学着哈。但是我建议您跟着我们一起测在后面。还有就是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
5: 夏天头晕别着急归咎于中暑，这或许是心脏大脑发出的无声警报，尤其是症状不典型的中老年人，如何识别细微差别？广告之后为您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

0: 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加州弗林门，弗林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
2: 我晕了，那我就躺一会儿，自己做个饭。但就是到一个什么度？
3: 对，
1: 瘦瘦和所有的观众都特别关心，我到底怎么去判断我的眩晕背后这个盲盒是彩蛋还是炸弹？今天我们有两轮测试，两个主任会带着大家来测一测你是哪一方面的高风险的人群，同时我们还模拟了不同晕的时候大家的感触，制作了4款视频。所以当你晕的时候，你就仔细回忆你在养生堂看到过什么，然后进行对应。如果想要提前获取这些知识和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自己先提前学着哈。但是我建议您跟着我们一起测在后面。还有就是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怎么去判断说我的这种晕在夏天它有可能是指向急性的心梗和脑梗的？
3: 脑梗的话呢，一般我们说有半身不遂，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出现 头晕、看东西眼花有双影，这时候就要注意。
1: 我这听过好多脑梗的患者，就是当然是处置比较得当的，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的第一反应都是说不明白话，他说在打电话，但是感觉我说清楚了我又没说清楚。怎么王主任也有这样的感触？
4: 因为有这样的病人，特别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来就诊的时候先跑到耳鼻喉，因为耳鼻喉也是头晕的这个高发的一个科室。
1: 没错。
4: 但是这个病人如果伴有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先去看急诊的神经内科，排除一下这些致命性的晕的这种风险。
1: 过去的基础的身体条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
1: 那张主任，比方说心梗呢，听过很多人说，其实他在这个心梗发作之前是没有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
3: 他可能会感觉到像有点晕，有点像一个大石头压着这个胸前，是不是？憋着喘不过气，上不来气，这种感觉，他可以会出冷汗，出全身出汗。
1: 全身出汗。
3: 对，但要排除低血。因为我们低血糖往往会出汗，
1: 所以好难哦。晕加出汗的背后有可能是脑梗，有可能是心梗，有可能是低血糖，怎么辨别呢？特别希望往王主任那儿走。但是真正如果我们拆到的眩晕背后它就是这个炸弹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会辨别，才有可能跟死神去抢这个时间。二位专家老师今天都是带着测试来的，王主任您挑一个潜在的高风险的您的患者，咱们现场测一下。
4: 好的，就请那位阿姨，
1: 刚才回答问题的阿姨。
4: 对，来，哎，咱们现在做个测试，像你们，咱们看这个地面上有一些彩带，你就把它看成是100元大钞，你低头去捡这个彩带。
1: 捡钱了，捡钱了啊！
4: 捡钱了，
1: 哎呀呀，不着急。
4: 好，我们在门诊啊，有这样的病人，他描述就是我低头捡东西的时候我就晕，
5: 就我早上起来前就这个姿势就晕得厉害。
4: 对，然后呢，你怎么来缓解的？
5: 不敢动它了。
4: 不动了，然后马上回来。还是再躺一下？
5: 不能躺下，就是不动了。要躺下，这个就要晕过去了，就倒过去了。
4: 怎么缓解的？
5: 就这么事儿的，靠一会儿。
4: 靠一会儿。啊，
5: 稍微缓过劲儿以后，就慢慢就起来。
4: 大概多长时间？慢慢好了。
5: 得个

0: 30秒吧，半分钟吧。
1: 我在门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病人，低头捡东西，或者抬头往上看的时候，或者他在翻身的时候，他就觉得晕。但是呢，这个时间啊，一般几秒钟或者十几秒，最多最多不超过1分钟，他就过去了。只要不做这个动作，只要不翻身，他就不晕。但这一类晕呢，他可能晕得很厉害，但是他来得快，去得快。往往病人说：“哎，我除了晕之外，其他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说意识啊、说话呀、或者我肢体的麻木啊，这些都没有。而且他能很清楚地描述出他这个晕的这个过程，他不一定是一个致命的晕。”
2: 阿姨，您是这一类？刚才钱捡的还开心还晕吗？
0: 现在没有这个症状，就是犯病的时候有，不敢捡呢，就钱也不敢捡那种。哦，
1: 是钱都不敢捡。
0: 那如果
1: 对，
0: 要动就要倒下，那个感觉。
3: 转这个天旋地转，
1: 天旋地转。
0: 哎，对，
2: 虽然难受，但是不要命。我们先稍微恭喜一下阿姨哈。但您是不是那种要命的晕？这个应该怎么测？我们先让王主任回来休息一下，阿姨你也先休息一下，您跟着进行下一轮的测试哈。张主任，到您那儿肯定就不是捡不捡钱的问题了。
3: 如果像我们神经科的晕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一个是要看眼睛，就眼球啊有没有来回的摆动，还一个呢就是要看看它有没有我们叫共济失调，就是这样指鼻子，把手伸远了，然后呢指鼻子，先睁眼指啊，右手，然后呢这样很好，是不是啊？
2: 再
3: 闭，再闭眼指，
2: 你试试啊。
3: 那有的对，
2: 指鼻尖，
4: 指鼻尖，
2: 指鼻尖，
3: 对，
2: 你吓着我了。
3: 全有的呢就这样，哎，一指就指不准，根本指不准。
2: 刚才小姑娘一指就指上了，
4: 说戳眼珠了，她刚才。
3: 那就说是睁眼闭眼都指不准的话，就有共济失调，就哎一戳戳到其他地方去了。那这就说明是你的小脑前庭的这个系统就有问题了。
2: 那我们现场来测一下吧。好不好？
3: 一般这边都一个正常的，这样拿出来这样指一下，哎，睁眼闭眼，
2: 睁眼指，睁眼指有问题的吗？
3: 对，
2: 指鼻尖啊，指鼻尖，我看谁指额头上了，就被我逮住了。
3: 一般都很准。
2: 接下来我喊3、2、1，我们共同把眼睛闭上，
3: 那闭上再指鼻，
2: 闭上然后再来指这个鼻尖。主任辛苦您，您就是那个天黑请睁眼的，您睁着眼睛看我们这个指的情况，
4: 全都闭眼，
2: 我们全闭眼啊，只有二位主任，王主任也允许您睁着，您对，您帮张主任来找一找哈，来3、2、1，闭眼指鼻。
3: 对，
2: 怎么样？
3: 很好，
1: 都没问题。
2: 检阅完了吗？哎
3: 呀，很好，
1: 都能指上，
5: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都能指上。
3: 对，这说明这平衡功能是好的。
2: 那我一旦指不上呢？那是指向那个要命的，您的底牌要命的。
3: 应该有关系，需要检查这个做核磁、做血管的检查了。如果再合并头晕，那更要高度的指示这个问题了。
2: 那您这个要命的晕，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为什么会影响我指鼻这个小小的动作？
3: 那我们要高度怀疑有没有后循环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小脑、脑干，还有呢丘脑的枕叶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问题？
2: 赶紧摸摸自己的后脑勺哈，您这后脑勺要是出现了问题，您得晕。也许就是指向脑梗的，就是要命的。
3: 对，它是要命的，非常严重的，比前循环更重要。那前循环可能就是半身不遂，是不是？那后循环它可能有意识障碍，严重的四肢也可能瘫痪，甚至呼吸心跳都停止了。这就是要命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脑后到底怎么了？张主任，带我们一起探秘一下吧。
3: 好，这个可能就是后循环缺血了，咱们可以看一看。这整个就是咱们的大脑的血液的供应哈，大家其实可以看看，有4个大的血管。其实咱们的后循环呢，主要的就是双侧的椎动脉到颅内合成一个棘体动脉。棘体动脉像个蜈蚣一样的爬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个血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看看白色的这个区域，最上面这一部分，这个是中脑。它可以从眼睛这个地方过来哈，通过眼睛的这个地方呢是桥脑，这个是延髓，延髓这个地方就有呼吸心跳的中枢。那再后这两个像小一粒一样的分开的，就是两个小脑， 其实这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盐髓再往下连接的就是脊髓，从脖子下面

0: 连接了脊髓，是吧？上面呢就连接着大脑，因此这个是中枢的中枢，因此又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血液供应，然后这个血管如果堵上了，特别是肌底动脉堵上了，那就更要命了，四肢就瘫痪了，导致你心跳呼吸的骤停。
1: 主任，我老吃他汀，说我这个有斑块，是不是指的就这个绿的呀？
0: 对，特别是在起始段发生动脉硬化的可能性更多一些，因为起始段它这个血流冲击，冲击加上高血压加上这个高血脂一起就可以损伤。那如果堵上小脑、脑干这个地方，就会导致你晕啊、看东西双影啊、大舌头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有管舌下神经，管咽喉的这些肌肉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2: 它其实是主干当中的主干，对吧？
0: 对，中枢性的中枢。
2: 比普通的脑卒中还要凶险，死亡率高，致残率高，比普通的脑卒中的风险要高。这个时候的晕到底是什么样的晕呢？我们有一个模拟的视频，咱们来一起感受一下。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晕的特点吧。
0: 就看东西，你看就重影了，是吧？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其实这种病人呢，一般是高龄啊，一般呢是突然的发病。还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晕呢，就说不一定像这个耳鼻喉科王准那边的那么严重。昏昏沉沉的，但他看着那东西有双影。视物成双。看东西模糊。还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话呢有点不清楚，还一个呢就是共济失调，我们叫止鼻不转，或者走路呢有点摇摇晃晃的，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他可能会感觉到呢一侧偏身的麻木，有的和面部，有的是躯体的麻木，还有呢无力，那这个可能就有风险，就需要来神经科的急诊要排除有没有后循环缺血的可能。
2: 这种是不是往往他不会有那种就是在眩晕的同时有呕吐的感觉？
0: 可以啊，
2: 也可以有。
0: 只要是晕，他就可能合并恶性吐的这种感觉。
2: 这都是指向我们后脑循环的。
0: 对，后循环卒中、后循环缺血的可能。
2: 这就是等于就是眩晕背后的盲盒拆到了炸弹的那根线，你已经看着了。
0: 对，
2: 强提示。但是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会不服。他说你说的不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吗？
3: 对，
2: 开场调查的时候小姑娘也写说，我猛然站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眩晕，是吧？
0: 对，
2: 站不稳的那一刹那也觉得，哎，怎么张主任就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区别是什么？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体位性的低血压站起来的那个眩晕感，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这就是等于就是眩晕背后的盲盒拆到了炸弹的那根线，你已经看着了。
5: 对，
4: 强提示。但是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会不服，他说你说的不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吗？
6: 哎，对，
4: 开场调查的时候小姑娘也写说，猛然站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眩晕，是吧？
5: 对，
4: 站不稳的那一刹那也觉得，哎，怎么张主任就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了。
5: 对，
4: 所以这个区别是什么，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体位性的低血压站起来的那个眩晕感，
7: 哎呦，
8: 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突然的一下子全部黑猛了，坐位或者是啊这个蹲位一起来，快速的起来之后，
4: 嗯，
8: 血压突然下降，
4: 嗯，
8: 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坐着量血压，然后再站着量，它一般的收缩压会，一下子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
4: 哇，
8: 对，
4: 嗯，
8: 你方便坐着一量130/80，一站起来只有90/60了，
4: 嗯，
8: 那当然就要晕了，
4: 嗯，
8: 对吧？因此起来的时候，特别是老年人，最好不要猛的一起来，
4: 嗯，
8: 先活动活动四肢。
6: 经常听人家说起来眼前一黑，
8: 对，要慢慢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眼睛黑是一只眼睛突然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很快又看见了，
4: 单次的，
8: 那也可能，对，也可能是境内动脉这个地方眼动脉的一个血栓形成。
4: 哇，
8: 啊，这个要注意，就是单眼的黑猛，我们叫一过性的单眼的黑猛，也可能就是一侧的眼动脉的缺血发作，
4: 嗯，
8: 那个要注意。
4: 体位改变双眼的黑蒙，往往有可能是体位性的低血压。
8: 对，
4: 但如果是单眼的，
8: 那就血管的可能单支血管的有问题了。
4: 那其实也有梗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走到哪。
8: 对，完全有梗的风险，这个就非常危险。
4: 那我来回问一下刚才的阿姨，阿姨，因为刚才那个捡钱测试您今天完成的特别好，敢捡钱的，所以目前应该是不需要到王主任那儿去就诊的。后来的摸鼻测试测得好吗？摸得准吗？摸得到吗？
9: 一下的时候没摸准，
4: 嗯，
9: 第二下就。正常的，正常的，
8: 允许有点误差。
9: 对，今年嘛，今年没犯眩晕，去年犯眩晕很严重。
4: 阿姨，刚才我们播放的那个就是致命的那个眩晕的特点，您还记得吗？
9: 双影。
8: 嗯。
9: 双影，有时候还出现三个影。
4: 哦。
9: 嗯。
4: 一个人变成两个或者三个了，是吧？
9: 就是
4: 如果出现刚才的一个人变多人的情况，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9: 马上到医院，
4: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是脑卒中的危险信号，及时的线下就医就诊。阿姨记得跟您身边的人分享这个知识点，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祝您越来越健康啊。谢谢，
9: 谢谢。
4: 嗯，所以危险的指向眩晕，一个是有可能单侧发生的，有可能是发生复式的。哪些人有可能是这个的高危人群？
8: 其实因为据研究呢，有70%-80%的脑卒中的病人，
4: 嗯，
8: 都合并有高血压，因此高血压它的比例很高。
4: 对，
8: 其实呢，就是脑卒中是可以预防的，那就把血压控制。
4: 嗯，
8: 你血压控制好了，70%-80%的脑卒中都可以预防。当然还有一个合并的危险的因素就是同性半胱氨酸。啊，如果高血压的病人呢，那可能有75%他合并有同性半胱氨酸增高。
4: 就是我们四个如果同样都是高血压的话，
8: 啊，其中可能有3个就有同性半胱氨酸增高。
4: 我们仨同性半胱氨酸增高。
8: 对，有那种风险啊。
4: 那意味着什么呢？
8: 高血压的病人呢，合并有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这种呢我们又叫 H 型高血压，其实在中国是比较常见的。 H 型高血压呢，那它卒中的风险就更加增加了。同型半胱氨酸呢，它和血脂血糖一样，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这是比较光滑的啊，这一面是非常光滑，是不是啊？如果做超声就没有斑块。
4: 对，
8: 但像这个呢，你看同型半胱氨酸，因为同型半胱氨酸是血液里嘛，那血液的同型半胱氨酸高，因此它是在血管内壁，血管是由内皮细胞组成的，内皮受损了，它就会有间隙，然后呢就会有破裂，就会发生炎症啊，然后就逐渐的形成斑块，然后破坏血管。
4: 高血压跟同型半胱氨酸，它俩狼狈为奸。
8: 那对。
4: 是吧？
8: 是的，这个血管壁就像磨砂磨过的样，没有那么光滑了。是这些越来越多，血流会越来越淤积，一个是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管呢慢慢狭窄。咱们刚才说的只有四根大的血管进入大脑，有的人一检查一超声一看，哟，两条血管都给堵上了。那只有两根血管供应了。那不就有危险了吗？脑子就供血不足了。因此呢，就是说预防是关键。把 S 型高血压预防好。
4: 所以 H 型高血压的话得盯两个点，一个是血压的值控的好不好，
8: 一个是同型半胱
4: 氨酸。但是大家好像都没听说过。
5: 没有。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同型半胱氨酸我们是怎么能查呢？是查血呀，还是说查什么样的才能查出来？
8: 查血需要查一个空腹的血，和查血脂血糖一样的，查个大生化。你可以说我再查一个同型半胱氨酸。

0: 就可以了。
1: 同型半胱氨酸的升高，就是 H 型的高血压，它是受什么影响的？它受生活方式的影响吗？还是绝对跟
0: 年龄？其实这是个好问题，它有遗传的因素啊，就是基因的因素决定了它就高。当然有的人和饮食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不吃肉啊，肉里面含有这个啊蛋氨酸，它可以转化。当然还有蔬菜，它也有一些叶酸啊，可以能降低它的同型半胱氨酸。
1: 既然是吃出来的问题，咱们就给它吃回去。刚才我听到了关键词哈，叶酸。大家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食物当中富含丰富的叶酸呢？可以在小题板上写出您的答案。哪些食物？拿出那个小题板来，我们来写一下，先帮大家来明确一下，张主任。比方说我的血压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我的同型半胱氨酸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就需要有意识的来补充这个叶酸。
0: 你血压不能够超过，收缩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那同型半胱氨酸呢，一般不能超过15个微摩尔每升。
1: 是两项指标都超了我才要干预，还是超一项？
0: 对，一般是都超了。但是你如果同型半胱氨酸高，也可以来补充，我至少降低血液的同型半胱氨酸。
1: 即便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
0: 同型半胱氨酸高了也降一降，
1: 也要干预。
0: 也要干预。
1: 您说的恰巧是我没有高血压，但我同型半胱氨酸就是一点点超标啊，
0: 一点点可能饮食补充就行了，
1: 还是吃的问题。
0: 对，
1: 我得给它吃回去。
0: 对，吃回去可以。
1: 所以怎么吃能够补充叶酸，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呢？有助于降低 H 型高血压卒中的风险呢？亮出你的答案。
2: 菜，
1: 你就菜。
2: 叶酸越酸嘛，是吧？只要带叶的菜都可以补叶酸。
1: 菠菜、芹菜，这都是咱们这队伍的哈。我再看这边胡萝卜、菠菜，菠菜怎么那么爱菠菜？绿色的蔬菜，
0: 对，
1: 绿叶的蔬菜，我们的答案对吗？集中在绿叶蔬菜。
0: 是的，但是呢，不是完全的标准的答案。
3: 既然叶酸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怎么补才正确？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动。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

0: 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即便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
1: 同级班高三高了也降一降，
0: 也要干预。
1: 哎，也要干预。
0: 哦，您说的恰巧是我没有高血压，但我同型半胱酸就是一点点超标啊，
1: 一点点，可能饮食补充就行了，
0: 还是吃的问题。
1: 哎，对，
0: 我得给它吃回去。哎，
1: 对对，吃回去。
0: 所以怎么吃能够补充叶酸，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同型半胱酸呢？有助于降低 H 型高血压卒中的风险呢？亮出你的答案。
2: 菜，
0: 哦，你就菜。
2: 叶酸越酸嘛，是吧？只要带叶的菜都可以补叶酸。
0: 菠菜、芹菜，这都是咱们这队伍的哈。我再看这边，胡萝卜、菠菜。菠菜怎么那么爱菠菜？绿色的蔬菜，
1: 对，
0: 绿叶的蔬菜，我们的答案对吗？集中在绿叶蔬菜。
1: 是的，但是呢，不是完全的标准的答案。如何吃呢？能够保持这个活性的叶酸才能发挥作用。
0: 如果没有保护好，有可能这绿叶菜吃了就白吃了，是这意思不？
1: 对。
0: 你看大家那么爱这个菠菜哈，我们现场有三个选择，就在我的面前，一个是新鲜的菠菜，一个是煮透了的菠菜，一个是鲜榨的菠菜汁儿。如果我想要健康补充叶酸，预防眩晕背后的这个炸弹，脑卒中的话，降低同型半胱酸，哪个选择是对的，是好的？谁知道答案？
3: 涮着吃，
0: 煮透的这个，为什么？为什么选这个？
3: 涮着吃，跟谁涮完跟谁就吃了，
0: 哦，
3: 不用破坏里头的东西，哦，也不打坏。
0: 涮多长时间？
3: 搁那个火锅里头一涮，
0: 嗯，
3: 跟谁就吃了，
0: 一趟就吃，是吧？
3: 对，对。
0: 有不同答案吗？
4: 我觉得是喝这个汁儿是最主要的。
0: 为什么？
4: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头的叶酸，破坏它的那个汁儿原料。
0: 生菠菜榨汁儿，
4: 对，这是最有营养的。
0: 哦，哪个阿姨的答案是对的，张主任？
1: 其实应该是焯一下，简单的焯一下就可以。你煮的时间太长也不行。
0: 嗯，
1: 你榨汁儿呢？你看你榨汁的机器，有的现在有破壁机。
5: 哦，
1: 还有呢，你在家高温消毒的话呢，保准不行。
6: 叶酸怕过于烫，烹饪的时间煮久了，它就可能就会破坏掉。
1: 太阳下照也不行，光下它也会破坏，可能
6: 破坏它的活性成分。
0: 所以得吃新鲜的，但是还得去过草酸的。
1: 对
6: 对，当然。
0: 所以怎么办呢？厨房小能手给大家支一招啊，我们叫做清烫一下。
6: 嗯，
0: 我们在开水的时候，这个锅一开，把这个菠菜放进去，关火，然后用那个温度烫10秒左右的时间，把菠菜捞出来，咱们再前炒，就是爆炒，10秒左右的时间又好吃，草酸又去了，叶酸又尽可能的保留了，这个就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这些摄入很难达标，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叶酸的补剂的吗？
1: 是的，蔬菜里有叶酸，但是呢，就是吃进去还需要身体进行转化，需要一些辅酶才能转化为活性的叶酸，然后才能够降低同型半胱酸。因此呢，我们需要补充，像除了吃叶酸，还要增加维生素 B6 和 B12。
0: 补进去的得多，然后还得让它成功实现转化。
1: 对，
0: 两步走。
1: 对，
0: 我们再次帮大家来总结和强调一下，正确的降低同型半胱酸、预防眩晕、脑卒中的相关的要点。
1: 咱们如果化验确实又有高血压，又有同型半胱酸高啊，超过15微摩尔每升的话呢，那就要需要补充叶酸啊，叶酸 B6 和 B12啊，去来医院。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在这个饮食上呢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尽量的，咱们在吃饭吃菜的时候，把这个绿色的蔬菜呢不要给它煮得太过，激活快炒，保留叶酸。
0: 然后膳食的补充剂一定要有这个组合的进行补充，
1: 对，
0: 才能有好的结果。
1: 是的，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富含叶酸比较丰富的这些食物还是很多的，而且有一些您意想不到，它富含叶酸的这个量是非常高的，只要结合正确的烹饪。 方式，有效的补充叶酸并不是一件难事儿。那这些食物有哪些呢？您获取一张表格，咱买菜的时候。

0: 咱就拿着看着进行选择。这个表格怎么获得？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健康的吃起来，降低同性半胱氨酸，不要错过这张表格。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要命的晕哈。这个难受的晕，它也得解决问题。因为它是真的难受，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难受的晕，它典型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也拍了一个模拟的小片，咱们先来看一下。
2: 哎呦，转起来！
0: 王主任，
3: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叫耳石症。我们的学术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我们可以看到耳石症引起的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天旋地转的晕，它的时长呢一般几秒钟，十几秒钟。刚才那位阿姨就是到某一个位置，要捡钱或者抬头看或者翻身的时候，躺下起来的时候她就晕，天旋地转的晕，同时会伴有恶心呕吐的这情况，来得很快，去得也快。你一旦不在那个位置了，比方说你躺下了晕，你坐起来了，你就不晕了。你看我们这是耳朵的一个剖面。那么我们耳朵除了我们听声音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平衡的重要的器官之一。那么这个耳蜗就是我们听声音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我们内耳里面的这一部分叫前庭和半规管，就是管我们平衡的。那我们说的耳石症的耳石呢，它应该就待在我们这个，好，我把它拿出来，我们看，在待在我们这个前庭这个器官，牢牢的待在前庭里边，它的作用呢，就是感知我们身体的位置，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作用。但是我劳累，还有一部分就是骨质疏松缺钙，还有一部分是年龄因素，年龄大了引起了它这个钙的一些代谢问题，它就脱落了。脱落了之后，它就跑到我们这个半规管里边。用这个图呢，我们就更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石的位置啊，这是我们刚才这个小的模型的一个放大的剖面，这是我们的前庭，这是我们的半规管，这是我们耳朵里面用来管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耳石呢，本身呢，它应该待在这个前庭里边了。我放两颗。
0: 它是有很多个吗？
3: 它有很多，成千上万个耳石。
0: 哦，成千上万个，
3: 大大小小，相当于一个稳稳的秤砣，怎么晃它都不会，它不会动的，它牢牢待在那里，它能感知到。你的运动，然后让你维持平衡，
0: 正常就有，对吧？
3: 对，正常它就是在我们的前庭里边的，叫耳石。还有呢，让你这个各种不利的因素让它脱落了之后，它呢就会跑到这个半规管里边啊，三个半规管都有可能跑进去之后，因为它有淋巴液，那你在一运动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患有。那么半规管里面有我们的啊，还有这些感受器，那它就会感受到感觉就是天旋地转的这种感觉。那么可能大家会问，那耳石症呢怎么治疗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原理了之后，那我们就知道，只要把这个耳石脱落的耳石，让它回到我们这个前庭里边，它的症状就会消失了。
0: 所以正确的。让不该走入到小通道的耳石溜达回它原来的位置，停止眩晕感觉的复位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跟着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3: 我要给你检查一下，我们要开始了。好，下来。
4: 慢点，
3: 不用紧张，检查一下你的晕会发作，我在保护着你，不用担心。你是左边的一个后半管耳石。那么下面我要给你进行一个手法复位，我们要把你的头往右转90度。
4: 慢晕，
3: 这次会有点晕，有点晕，
4: 好晕。
3: 好，我们保持一会儿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我们要坐起来了。这个好点吧？
4: 好点，
3: 好点，好，再保持一会儿。好，我们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还是刚才那样，好，头往左边45度，好，下来，躺在我手上，快，晕不晕啦？
4: 没有那么晕了，
3: 不晕了，
4: 不晕了，
3: 好，好的，我们再起来，晕不晕？
4: 不晕了，
3: 再坐会儿，好的，可以了。刚才视频里放的呢是就是我们门诊的一个患者，但是我们先通过做一些试验来明确。它是哪个半规管的耳石，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手法的复位。这样的病人呢，他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可能会非常晕，天旋地转的啊，大夫说受不了，完全受不了。但是呢其实它只是一个纸老虎，通过一系列

0: 动作，那这个半规管里面脱落的这个耳石呢，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前庭池里边，病人就不晕了，而且立竿见影，
1: 那可以戏剧性的就好了。
2: 哎，王主任，我有个问题哈，比方说这个耳石它曾经脱落过，它溜达出来过，然后呢，我们通过位置让它溜达回去了，那会不会我这位置一变，它又溜达出来了？
0: 这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的，所以呢，耳石症的发病呢，可能也是啊多方面综合因素，所以又提到了是不是有些基础病的问题？另外，耳朵的也是血管，它的血供的受到影响，比较高，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控制不好啊，它的耳朵的这些血管的供血不好之后，影响到我们这个耳石本身的一些代谢。那它就容易脱落，
1: 那老年人多发一些。
0: 对，老年人还有呢，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地钙的病人，所以呢，耳石症复位了之后，我们一般会跟病人说，你要补补钙，或者说你有骨质疏松嘛，就赶紧要去相关的科室去就诊，然后呢，基础病要控制好。
2: 基础病和缺钙是这个小石头爱溜达的原因。
0: 对，很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病因，危险因素长期存在的话，那你复发率就可能会高一些。
2: 那他挺烦人的，有点纠缠不清的感觉。
0: 对，
2: 所以眩晕背后某种程度您猜到的是彩蛋，特难受但不要命，还是炸弹？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小瞧眩晕的症状，什么样的情况，危险的程度如何，典型的症状是什么，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0: 如果说是这种位置性的，跟我们某一个位置有关的，一到那个位置就晕，晕呢一般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一般不会超过一分钟的，同时呢没有其他的像耳朵啊听力下降啊耳闷啊耳鸣啊这些情况，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耳石症，它虽然晕得厉害，但是呢它不致命。那么还有一类晕呢，它晕的时候呢天旋地转，同时呢伴有这个听力下降、耳鸣啊，耳朵里像塞个棉花啊，这种情况呢，而且呢反反复复发作啊，这要可能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每年挨病的这种可能性？它也不是致命的晕，但是呢，它反反复复发作，它是挺折磨人的。
2: 第三种，
1: 像头昏沉的晕，就是说没有像王主任耳科的那种那么剧烈的晕，但它昏昏沉沉的，走路有点飘啊，这些呢，可能需要考虑呢有没有低血压，
2: 是的，
1: 包括有颈椎病，有手麻的感觉啊，需要特别劳累的时候，或者长期一个姿势，现在看视频又多，是吧？看电脑又多啊，需要注意啊啊，像慢性病是吧？这个需要注意，需要关注，需要监测血压啊。后循环缺血呢，这是要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你看，那就会出现一个是忽视看东西是吧？可能合并有看东西视物成双，还有呢就是可能嘴巴呢有点歪斜啊，共济失调啊，这些需要注意啊。当然，你这胸口如果发闷啊，如果要是一身大汗，那就需要啊，特别是带有胸憋的感觉，像压着大石头，
2: 对，
1: 那就要排除有没有心绞疼啊、心梗的这些症状，这个也是要命的。
2: 不要小瞧眩晕的症状，
1: 对，
2: 从晕的想吐到晕的要命，
3: 要命，
2: 其实这个概率有可能是对半分的，所以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多摄取一些叶酸，这个是好的。还有其他的营养元素，它们也非常厉害。据说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它不仅对于我们降三高有帮助，对于调节我们整体的代谢贡献都非常高。这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呢，不仅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全身的代谢还有调理三高呢都很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推荐给大家的优质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一一为大家来揭晓。那想问问吴大厨，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优质食材，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刚柔并济的一道美食，入口呢是先是酥脆，接着呢就是入口即化的各种馅料，这就是锅贴豆腐。
4: 这个名字啊就很特别。那我想问问您啊，那说到这个豆腐，一般我们在家里做菜，要不就是用南豆腐，要不就用北豆腐，咱们今天用 用什么豆腐呀？
5: 今天我们那个豆腐呢，你是在外面买不到的。
3: 那是您自己做的吗？那做豆腐可是费时费力呀。哎，
5: 我这豆腐呢，五分钟就做出来啊，并且还有带有就是特殊的坚果香味儿。哎，就是马老师你推荐的这个食材做的，就用这个食材呢，

0: 打成了这个泥了，原料是一二是水啊，咱们打成那个泥了，就是上火烤煮一下，火呢不要太大，中火就行。
1: 那我们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今天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以及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这个营养素啊，对于咱们体内可真是太重要了，如果这个营养素缺乏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呀过度的一个亢奋，出现像肌肉震颤呀、四肢抽搐呀，甚至是神经错乱。那缺乏这个营养素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此外，这个营养素啊，在咱们体内它会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
1: 那我想问问您，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咱们要把这个营养素呢形容成是一个泄压阀。比如说，当咱们的血管平滑肌特别紧张的时候，是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营养素呀、就能够阻止钙离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内流，从而呢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呀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弹性，从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但是啊，这个营养素啊，刚才咱说了，缺乏也不行，所以说呢，吃够量才是关键。到底每天要吃多少，一会啊告诉大家。
1: 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藏营养素以及优质食材以外呢，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适合您居家使用的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手指操啊，那你也可以学起来。那如果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吴大厨这边啊，哇，刚才是这个浆状的一个感觉，现在已经慢慢的凝固定型了。
0: 咱们这个豆腐鸡已经差不多熬好了啊，但是怎么让它快速成型呢？哎，咱们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醋，加固它的一个就快速的一个凝固的一个作用，咱们就开始可以盛出来啊。
1: 好，
0: 把它就压制成型。
1: 这个加白醋会不会让这个豆腐发酸啊？
0: 哎，你大可放心啊，就制作的时候它也会挥发了。咱们拿个碗把它压住，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把它定型啊。豆腐呢就让它先压着啊，咱们再切点配料。
1: 那在吴老师处理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呢还有好处，另外它的这个用量又是怎么样的，您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降低胆固醇的一个浓度，所以呢就能防止我们的血液粘稠，让我们的血液更加的畅通无阻。但是呢这个营养素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吃够量的，我们目前推荐的一个量呢就是基本上每天每人呢是要去摄入到330毫克的。哎，咱们今天使用的这个食材啊，100克里啊，刚好是含有300多毫克的这个营养素，也就是说呢，今天咱们大厨用的这个食材100克能满足咱们一天这个营养素的需求。哎，这个100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像我的这种拳头比较小啊，大概就是我的一小拳头的这么一个量啊。如果大家的话，可能就这么一小捧。而咱们把它做成豆腐，这个量啊是绝对可以的。
1: 到底是什么样的推荐的营养素，以及存在于哪些优质的食材当中呢？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
2: 其实推荐给大家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镁元素啊，相信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了啊，因为它作为我们身体内非常重的营养素，是参与确实特别多的代谢的。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是咱们排名第二的一个食材，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其实是麸皮啊，那麸皮的话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很难去吃到就是这么高的一个量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来去做豆腐用到的第二个食材是很容易可以达到咱们100克的。
0: 你看咱们这豆腐差不多就成型了啊，我跟大家拿出来啊，这个豆腐你外面买不到吧？
1: 没错，而且非常的成型啊，还飘散出一种淡淡的这种坚果的香味。
2: 是的，因为今天带来的那个食材啊，其实啊就是一种坚果，咱们今天啊把坚果拿来做了豆腐，而且这个坚果呢除了今天我所说的这个很好的镁元素以外，它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元素，比如说呀，有的研究发现啊，它对于保护男性的前列腺呀，包括对我们的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咱们这个豆腐呢，它要那个放冷藏凝固过后才行，现在还有太热，咱们今天没法用，放一边啊。咱们今天准备了有豆腐啊，切好的啊，咱们光有豆腐不行，咱们还得选择好的一个肉馅儿。我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咱们把它拆开，咱们往豆腐上去抹。
1: 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在咱们身体中能转换成血管清道夫 EPA， 帮助调节血脂，舒缓炎症，让血液循环更顺畅。而且它还是全产业链严控的优质猪肉，

0: 肉质鲜嫩细腻，温和好消化，轻松助力身体畅通无阻。
1: 咱们这个不光是肉馅啊，各自喜欢的一些馅料都可以啊。
0: 那么在吴大厨操作的时候，还想请马老师跟我们揭秘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
2: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可以做成豆腐的这个坚果呀，其实就是南瓜籽儿。
0: 哦，原来是南瓜籽啊。
2: 是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南瓜籽里面呢，像镁元素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益处，因此呢今天啊推荐给大家南瓜籽，把它用来做成了豆腐。
0: 那我们看吴大厨这边，哇，就像是在那个作画一样啊，各种食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上，确实非常的有颜值啊，色香味俱全。
1: 咱们这个就开始已经磨好了啊，咱们开始操作。
0: 对、
1: 咱们点火倒油，火呢不要太大啊，跟那个锅贴的手法是一样的啊，咱们放进去。
0: 刚才吴大厨说到了要做出那种锅贴的感觉，这锅贴大家都吃过啊，是有那个酥脆的小底壳，对不对？然后味道呢又非常的香浓，
1: 都在我这碗水里面啊。咱们把它搅拌一下倒里面啊，盖锅盖。
0: 好，那我们焖制的时候啊，那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刚才加入的这一碗神奇的秘制水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0: 吴大厨，您赶快跟我们揭晓一下吧。
1: 水淀粉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淀粉里面加入盐和香油啊，又让它有底味了，然后香油呢又会增香。
0: 明白了，确实加入了秘制水以后，感觉这个香味翻倍了。
1: 哎，咱们这个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了啊。
2: 今天呢，给大家呀用南瓜籽做了一道锅贴豆腐，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用坚果做的这种豆制品，而且呀，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也是紧扣了咱们今天的主题——美好循环畅通无阻，其实就是富含镁元素的南瓜籽豆腐。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从中医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大肚子糖友的血糖问题都与体内的3种内火相关，内火不除，血糖就总也控制不稳。今天教您摸肚子辨内火，对症控糖更省心。第一种，胃火型，这类型糖友的大肚子主要胖在上腹部胃南的地方，摸起来呀硬邦邦的，像充了80%的皮球，按上去紧绷，有抵触感，吃完饭呢立刻胃胀难受。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吃得多饿得快。第二种，脾热型，这类糖友的大肚子是全腹均匀发胖，以下腹部最明显，摸起来软乎乎，像棉枕头，按下去啊能陷进去，手一抬就弹回来。他们最突出的症状是浑身发沉，总是犯困，哪怕睡够一整天还是没精神。第三种，肠热型，这类糖友的肚子很有特点，左硬右软，仔细摸左下腹能摸到明显的硬疙瘩或条索状的硬块，按压呢还有胀痛感。而他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经常好几天才排一次便。针对这3种内火，给大家推荐一款三黄清热饮，能同时清这3种内火，而且不伤正气，还能滋阴润燥，温和帮助调理血糖。它是由3种带黄字的药材组成，第一是韭黄精，补气养阴；二是生黄芪，健脾固表；三是生地黄，清热凉血。当然，不同内火偏重的糖友，药材的配比也不一样。想知道不同内火偏重时具体配比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秦腔靠你们俩。 喧哗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3: 天美，天赖赖说。
1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依托科技赋能，统筹规划开放，让千年文脉走进百姓生活。
1: 2026北京智源大会开幕，
0: 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1: 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昨晚开工，工程完工后，南四环也将带上月季花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作为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拥有长城、故宫、大运河、北京中轴线等8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从全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建成投用，到数字化保护驱动遗产活起来，再到面向“155”系统性推进遗产点全部开放，文化遗产正从历史深处走向人们的日常。
2: 好，哎，小心小心，
3: 哇，多了吧。
4: 仲夏时节，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西侧的新农坛内，吉田麦浪翻涌，金穗飘香。6月12号至15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办了2026年文化和

0: 自然遗产日特别活动，中轴麦浪古韵新生仙农坛一亩三分地下收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这片承载着600余年皇家农耕技艺的神圣之地。
1: 我们去年也来

0: 体验。沉寂多年的神仓、庆成宫等古建筑群也焕然一新，向公众敞开大门。随着内外坛时隔76年重新贯通，观众的年参观量从仅10万人次激增至100万人次以上。这座古老的坛庙不仅找回了历史格局，更化身为中轴线上的发布厅与国际交流平台，将千年农耕文明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 现在数数我们整个先农坛内坛的载生亭院落、神仓院落、庆成宫院落，包括未来的第七坛院落，以及这腾退的整个育才学校的这些区域，都会逐步对大家进行开放。
0: 申遗保护带动了整体腾退，使得先农坛开放面积从6万平方米扩展到8万平方米。未来先农坛开放的目标更将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遗产保存状态在更完整的同时也更鲜活。从天宫藻井到问鼎苍穹，爆款的博物馆文创如今成了撬动文物活化与公众参与的关键支点。
2: 对这些建筑呗，对这些文化呀，还是很震撼的。头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藻井，
3: 特别漂亮。拍完照片回去再慢慢欣赏吧。
0: 先农坛的东侧，世界文化遗产天坛，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神圣场所，也是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后15个遗产构成要素中的重要一环。今天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中，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成立，为北京的博物馆之城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对于天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它有助于就是给天坛提供一个全新的这种展示啊、传播啊这种平台。那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博物馆当中呢，我们也会融入北京中轴线相应的展示内容啊。那么这也是进一步完善天坛作为这个世界遗产和作为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它的重要的一个突出点价值，完善它相应的这个价值内容。
0: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于今天建成投用，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守护筑牢数字屏障。新版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也正式对外发布，是北京践行文物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今年北京将扎实推进落实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3年行动计划，让文物服务于人民的承诺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5: 昨天上午，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殷勇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其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快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应用，以城市场景牵引创新成果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当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始终把安全治理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欢迎广大人工智能企业和人工智能精英来京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2015年图灵奖得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惠特·菲尔德·迪菲，2024年图灵奖得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安德鲁·巴托，在全体大会上做主旨演讲。现场还发布了智园进展报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大会还设置了特邀报告、专题论坛、特色活动、展览展示等环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第8届智园大会聚焦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现场人形机器人是芯片的最佳练兵场。
6: 全能机器人搭子已上线，做家务、忙工作样样拿手。那在闲暇的时候呢，还可以陪我一起运动健身。那我此刻呢，就准备体验一下和人形机器人对打乒乓球。 我对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是正手，也是可以是反手，它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看球啊，预判和接球的，反应速度确实还不错。
7: 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一圈摄像头，其实是可以高速的精准捕捉这个乒乓球的运动轨迹。

0: 当我们预测到乒乓球进入它的一个可击打范围之后，机器人会立马进行一个击球的决策。它根据来球的位置，其实自适应的给出一个正手或者反手，它随机生成的。我们这套机器人其实部署的很快，这个总共的话，从训练到部署大概是用了10天左右。
1: 记者看到，还有机器人挥动灵巧手，细心包装好一朵朵小红花，轻轻送到观众手中，动作温柔又娴熟。
2: 然后这个任务本身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灵巧手操作任务。然后我们在模型层面呢，也是把传统的视觉跟位置控制，然后也加入了触觉这个模态控制，是一个多模态的控制的算法。
1: 从大脑主控、小脑运动控制到关节传感、视觉感知，一台人形机器人可能要用到几百上千颗芯片。简单来说，没有国产芯片的突破，就没有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
3: 那我们是基于三维存算融合的这种技术，然后打造了一个高带宽和大容量的这样的能够打破我们存储墙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的架构。
1: 你来我往，切磋间，人形机器人全程脱离遥控，自主应对，他们的进步肉眼可见，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不断崛起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4: 从往返奔波进京办到足不出新区同城办，京津冀人社领域协同发展在雄安新区不断深化。目前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实现无差别受理，跨区域劳动维权、技能人才联合培育等服务全面落地，三地人社资源互通共享，便民惠企举措提质升级，协同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1: 市民姚女士此前从北京离职到雄安就业，因劳动争议需向原公职企业申请仲裁。按照以往流程，她必须专程赶赴北京办理，往返耗时费力。
5: 我就想来咱们这儿问问，我这种情况必须要到北京去申请仲裁吗？这样的话，来回的路费还有时间成本也会花费很多。
1: 近日，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用。姚女士凭身份证就在终端机上完成了立案申请，相关材料实时同步至北京平台审核，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
6: 通过这个终端机的这个一体机的这个设置，连接我们这个调解仲裁这个服务平台，当事人呢就是全流程就能把这个所有的仲裁活动在线上予以完成，包括立案啊、庭审啊、文书送达呀。
1: 京津冀劳动争议示范庭、仲裁员互聘等试点也将在年底前落地，进一步畅通跨区域维权渠道。就在同一栋政务服务中心2楼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一位央企人事专员正在京雄社保窗口为北京员工办理业务。窗口与北京各区社保大厅服务标准统一，服务品质同质，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均可完成。
7: 有这个京雄一体化的这个窗口呢，能够大大减少我们企业的一个跑腿的这个情况。
8: 北京全量的社保业务一共138项，全部实现了在雄安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
1: 除政务服务互通，三地同步推进技能人才协同培育。在雄安新区的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基地，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梁立山正在接受巨深智能数据采集与训练相关的岗位培训，为日后从事该领域工作积累经验。
9: 挺新颖的这种工作，想尝试一下，因为你得先进入这个行业，先了解一下这个机器人，之后才能有后续的那个工作。
1: 让新区群众不出雄安就能享受北京的优质培训。去年三地发布了机器人专业人才共育计划，近50家企业和院校成立联合体共享实训基地。截至今年6月，雄安新区已建成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6家，技能大师工作室16家，涌现出一批优秀技能人才。6月11号，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在引进优质培训资源、组织等级评价统考、共建劳务协作基地等9个方面作出部署。
10: 我们是在这个证书的互通互认，其实在我们全国还是算首创性的。通过我们的题库啊、考试方式啊等多项方式呢进行和河北的统一，那么实现了一次考试，那么在两地互认，也是为京津冀三地的高技能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一体化发展，其实是打通了这个壁垒。
1: 从劳动仲裁异地办案，到138项社保业务同城通办，再到技能人才三地联培，雄安新区推动京

0: 经济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1: 昨晚，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正式开工。本次施工范围为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的丰台段，工程采用夜间施工模式，预计十月竣工。该标段完工后，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将实现闭环。
2: 从今天开始，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从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这一段。
3: 这次我们主要的施工内容是对我们道路和桥梁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更新，还有桥面的那个铺装防水呢进行一个更新。
0: 四环丰台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采用了夜间施工作业模式。
3: 我们夜间的作业模式是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5点进行一个导行作业。在我们施工的路段呢，我们也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
0: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占用内侧和外侧3条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部分路段则会整幅断路施工，车辆需谨慎慢行。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南四环段是四环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的最后一个标段。此前，东北、东南四环已于5月31号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东四环、西北四环则分别于2025年9月和11月完成提升改造。南四环段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整体完工。届时，全长约65公里的四环路将完成一轮全线提升。
4: 除了道路的病害和桥梁的加固以外，我们要对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同时同期进行施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出入口68座的出入口进行改造。
0: 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工后，将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带上美丽的月季花环。
2: 简单来说，就是工程完成之后，不仅路会更好走了，看着也会更舒服。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施工期间夜间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施工路段，确需通行的要服从现场指挥，注意行车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5: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不少人印象里就是低矮局促。可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彻底刷新了大家的认知。近日，西城推出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儿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6: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3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2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2居室。
0: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6: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0: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2层空间。
7: 一般呢，这个2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2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0: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8: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0: 随着课题的顺利解题，北京普通平方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方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7: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

0: 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 北京台报道，今天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全市展开。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开幕，推出了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生动还原元代佛教艺术中国画的巅峰历程。
2: 对于公众来说，无论是白塔周边的街区的活化利用，包括我们自身提供更多的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我觉得都是体现了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的这么一个今年的文化遗产日的主题。
1: 永定河公园推出非遗里的生活互动市集，让市民参与感受非遗项目制作工艺流程。
3: 我们在这些个古建筑的院落里开展非遗研学，还有非遗手作，还有非遗展演，使这些个文化遗产可观可感可体验。
1: 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一场考古侦探科普活动火热上演，让青少年沉浸式了解考古过程。
4: 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到学校会交给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怎么考古。
1: 北京台报道。
5: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首古诗里的美味鳜鱼，过去北方人想吃，主要依靠南方养殖供应。如今顺义区通过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精鳜易驯化品系，让鳜鱼实现了土生土长，不仅苗种自给育，还带动了农民增收。
6: 在顺义区的北京巴沙新泉养殖场，一尾尾鳜鱼苗在水里扑腾得正欢。别小看这帮小家伙，他们可是京津冀头一回实现规模化供应的鳜鱼苗。
7: 鳜鱼在北方地区也是一个研究方面的空白，机会也很多。我们目前有两个品系，一个是快长品系，另外易驯化品系。易驯化品系就是和华康二号和北京当地的野生鳜鱼杂交出产出来的。
6: 这易驯化品系不光抗病强、长得快，成活率还从自然界里极低的水平一下子窜到了50%以上。更绝的是，科研人员终于拿下了鳜鱼挑食的老毛病。
7: 咱们这个培育采用本地野生鳜鱼体质比较好，更适应本地的这个水质环境。我们呢利用北方地区的这个鲤鱼泥鳅的闲置繁殖产能，来给解决了这个饵料鱼供给的问题，接近了南方的这个饵料鱼生产成本。
6: 技术跑通了，那效益咋样？张鑫给咱们算了笔账。
7: 鳜鱼是一个传统名优品种，北京市每天呢这个销量都在30,000斤以上。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养殖它呢，这个利润比较高。北京市售价呢，正常的6到9月份呢，在每斤40块钱以上，高峰的时候能到50块钱以上。
6: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一尾鱼还带活了一整条产业链。鳜鱼需要活口粮，顺义就顺势建起了以泥鳅、鲤鱼为主的配套养殖体系，农民朋友又多了一份稳稳当当的收入。
8: 反正就1000多尾吧，当然能做下手。鳜鱼品质高，那一斤卖了40-50，在一斤呢，他们提高到20-30块钱。
6: 眼下，顺义正朝着种业做优做强的目标，从保护种质资源、选育优良品系到规模化育苗，打通了产业上下游链条。这条科技鱼真真切切地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8: 这次破题，打通了从种质资源保护、品系选育、规模化育苗到产业链配套的全环节。乡村振兴啊，恰恰是这一尾鱼苗这一项技术，一份增收账单的累积。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实效。
6: 北京台报道。
9: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北京在东城、西城和朝阳三区社保经办大厅开设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全流程社保服务。市域铁路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30%，其中周末乘坐怀柔密云线、S2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更是超过50%。 近日，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近日，第二届云居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会议发布了云居寺研究文库首批三项成果：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及云居寺历史文献选编明清诗文卷。今天，全国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拼斗大赛开赛，赛事依托热门古文明大展，以潮流拼斗手工为载体，吸引全国近10省市爱好者参赛。今天下午，本市相继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傍晚至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5: 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已经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现在开始，未来1至2小时，全市大部将有分散雷阵雨，请广大市民出行时注意防范。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东南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天空云量较多，蓝天时隐时现，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局地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傍晚，本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预计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会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出行请加强防范，雷雨时尽量到室内躲避。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到19度左右，山区则是在16到18度之间。明天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西部和北部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注意适当防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15和16号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6号雷阵雨又将会光顾京城，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在21度上下。
7: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昌平雷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延庆

0: 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三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天美，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

0: 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的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十

0: 195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

0: 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十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4: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6: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4: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7: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4: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8: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9: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4: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0: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4: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

0: 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3: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黄城。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想都不要想。哎
3: 呀，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哎呀，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都定演员是有证。

0: 当成有方法的，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1: 哎，你说还想咋呢？你看你我双狮子，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胡书生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胡书生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

0: 等等，
1: 哎，秦王，秦王，你看啊，这个狐仙界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2: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1: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2: 你说啥呢？
0: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1: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2: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1: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2: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1: 你个碎女子！
0: 哎，你想干啥呢？
1: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0: 我听死！
1: 我跟你说啊，
0: 我跟你拼了！
1: 你干啥？
0: 你来过来！你打！
3: 我先说，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1: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3: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1: 我干了。
2: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3: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4: 老板，开个冰封，
5: 旗子在这儿，自己开。安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6: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5: 是这意思？
6: 完了，你大呢？我要了，还有没？
5: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6: 多少钱？
5: 一共1.1元。
6: 呀，这干啥呢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走走，甭嚷嚷。

0: 哎，老板，啊，啥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2: 腰筋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3: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2: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吧？
3: 易十三，
2: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4: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
2: 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3: 啥吗？
4: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钱，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2: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吗？
2: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

0: 哎，你死了，楚门啊！这胡说八道！你上大梁！哎，上大梁！龙神，啊！你上大梁！你上大梁！你死了！你扔！你还大了是吧？大了！来，你给我一声，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1: 你哪能的？
2: 哎呀！慢点！
3: 那啥子？
2: 腿给扭上了，你把那书给我。
3: 我是啥嘛？这是？
2: 什么哈怂？

0: 妈，来了。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这咋这么恶心啊？
2: 胡说八道，喝啥喝？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2: 那就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3: 哟，冰冰回来了。
2: 耶！哎，
4: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5: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吗？
3: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冰冰回来了。
6: 我妈呢？
8: 啊，给，接吧接吧，楼上
6: 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7: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6: 行，我看，长安的羊毛二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你见我不高兴？
7: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6: 这当然了，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7: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6: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7: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6: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7: 咋了？你自己看。
6: 哪来的？
7: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6: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9: 风雪不来风，
6: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9: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呢？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6: 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子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9: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6: 哪来的？谁写的？

0: 你自己信得起，刘红斌，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看你，你还像个他儿子的样子吗？
1: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一清娥，不管他啥样子，我都喜欢他。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2: 冰冰，
0: 不管他，你叫他走。
3: 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
4: 立正！冰冰啊，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0: 有本事咱门口摘菜！

0: 我们还没脱，你们俩上，快！
1: 快！快！快！快！快！快！走，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青哥，
0: 快快快，坐这儿，
1: 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2: 还是冷汗。
1: 团长，青哥，没有不舒服。
2: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那不行，姐，后边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1000额呢，你让跨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哎，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算了，
0: 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3: 给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好的。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1: 那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老板，凉皮。哎，好嘞。
3: 谢谢。这杂志啥时候到的？今儿刚到，8毛一本。
1: 你这儿有多少？都在那儿。行，全要。
3: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1: 这卖出去几本了？
3: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

0: 不输那个一青鹅。
1: 歇歇，缓一缓
0: 啊！哎，虾兵蟹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2: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是多少钱？
0: 一共20。
1: 行，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哎，
1: 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哎，
1: 跟你说了，
0: 先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2: 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在哪。
2: 来来来来，给钱。
0: 我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15。
3: 13。
0: 13？
3: 差2块。
2: 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
4: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县，南报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部扫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把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信，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嘛，你看烂怂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行，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2: 行，算我没看错人了。

0: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没有的事儿，未遂，
2: 让宋子给拦下。
0: 那货呢？
2: 好了，好了，谁都行不见了。

0: 陈思，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啥？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易清儿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易清儿去他的。
1: 这诽谤人这是，
2: 青儿，
3: 你别过去，
4: 咋了？
1: 哎呀，你别问了，
2: 让开！
1: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就是，哎，
1: 这属于诽谤了，
5: 青儿，
1: 这得报警啊！
5: 这肯定是假的，青儿，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1: 声浪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 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浪，只希望。
6: 算什么了？再把我走了，满共就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7: 微薄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6: 是你让腾哥在外玩儿吧？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叫妈好好表现表现。
7: 哎呀，不行，你真好，我求我长了嘛！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死活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搜钱搜的资头都赚尽了。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它翻来地一样。
6: 都是宝贝，爬进喧闹的江河，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想完了？
7: 咋不想吧？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哎，
6: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首。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 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弟一样，金贵着呢。妈，妈，来弟。
8: 关键是这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9: 你先不着急啊，人，你看。
8: 哎，秦娥人呢嘛？哎呀，咱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嘛？你看这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了？啊，爱去哪儿了？
9: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完，这就两点一线的事儿嘛。你再想想，我咋知道呢嘛？现在
8: 哎呀，那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9: 能行吗？
8: 啊，我再打电话。
9: 要咋说的呀？
8: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你这电话能咋长途不？啥靠？镣铐，镀金的金铐。
10: 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喂，是九阳沟村不？是啊，你是谁啊？
8: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衣帽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10: 你找他干啥呀？
8: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10: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8: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10: 你先说你是谁？
8: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出去的，
10: 我是他舅，
8: 舅，
10: 对他舅，咱打鼓那个舅。
8: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陈根儿。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11: 你等我一下啊，来弟。
1: 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2: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赖弟，哎，咋回事？
3: 哎，你再别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你做饭去。
0: 这娃肯定是遇上啥事了。
3: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0: 你看着些啊。
4: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0: 谁？
4: 我舅。
3: 这怕是有事。
5: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6: 你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5: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8: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5: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8: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呢？
5: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8: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5: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8: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5: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8: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5: 抓起来也可以。
8: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上台。

0: 不许碰车，不许碰！
1: 全到了，没了，家在山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0: 小弟，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1: 兰姐，那不是个啥事儿。
3: 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4: 你别让红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啊，
3: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5: 青儿，是我，红兵。
3: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5: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1: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哎，
5: 这娃死了，你的对象？
1: 那不算是。
5: 那是啥嘛？
1: 哎，你不懂。
5: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1: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闹关系嘛，啊。
3: 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5: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6: 晴儿，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
5: 啊，没事就行。
6: 哥。 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不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样？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那你不是说给瓦解救个公粮就行了？
5: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
6: 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7: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8: 兵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现场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7: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得很吧？
8: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7: 太牛皮了，
8: 兵哥，你再我跟你去长安吧。
7: 去长安干啥呢？
8: 城里好啊，我姐11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7: 进城有啥好的？
8: 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她承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7: 晴儿，你出来嘛！
8: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好不好？
7: 晴儿。
8: 你发泄出来，发泄出来就好了啊，晴儿。好嘛，哎，晴儿，你砸得好，里边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1: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5: 说吃不下，不忘。
1: 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了？
3: 出去吧，这个来提早的。你把这个我给他。行，不管了，不管了。
9: 给他啊，给他。
3: 晴儿，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你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就让他坐一辈子他都干。我看你这娃人不错，好着呢。哎，你对，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了。啊，哎呀。
1: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到似的。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早了，你的事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哇，
1: 哥，嗯，你怎么才来呀？
0: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
1: 嗯，
0: 哥又是主角，那团里没了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1: 我家四。
2: 谁呀？谁？弄啥嘞？
3: 哎，柳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

0: 把枪交给我。
1: 啊，来来，给吗？给，
2: 给吗？
1: 四号子，
2: 不是你想咋吗你？
1: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客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2: 红军，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1: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2: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撇气跟啥样呢？
1: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2: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3: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头？
2: 你说，叔叔，叔叔，
4: 这不是人，可能不是人，
2: 能
4: 不
2: 死就，还伤心呢，叔。
4: 叔，真的。
1: 六位，不好意思。
5: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1: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5: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你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2: 人没要。
5: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5: 那哈苏货，
1: 叔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5: 对对对，别说我呢。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1: 没啥情况，还那样。
5: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1: 呀，叔，你同意了？
5: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1: 人秦娥没点头。
5: 那我就帮不上了。那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吗？
1: 定。呀，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5: 关狗嘴吐出象牙。
6: 来播放。
1: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7: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1: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的。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吗？我伙计拿的，那不关不掉吗？啊！
7: 把你东西拿出去。
1: 我走，我走，我走。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干啥呢？我害我呢？
7: 衣服。哎
1: 呀，东西太多了。
7: 那，
1: 这件还多得很，这。哎呀，你看，没问题。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啊，宋博老师搞得我紧绷绷的啊！让我说，信烈女将军，欣慰吗？多笑笑，可爱的很。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走医生，就走上去天使。
4: 拿我的命去恶霸去都可以。
5: 再难的困难，

0: 最近一个月有过自伤行为吗？有，
1: 大概14个有。
0: 划哪里？腿还是胳膊？
1: 这样都有。
2: 我们叫非自杀性自伤，比如说他就觉得情绪不好，伤害完自己以后情绪就好像好一点，缓解了一点。常见的就是一些切割，用刀片划手啊，切手啊，然后还有就是搔抓，用指甲抓破手，还有一些啃咬，就是咬指甲，甚至是咬自己。

0: 挺难受，觉得要崩溃了，受不了了，我就感觉我下一秒就要死了的那种感觉。我知道肯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就我做错事儿了，他自己去捶墙啊，折磨自己，你懂吗？
2: 生命源的镜头悄悄对准这里，每一个出现在画面里的人都需要马赛克的温柔保护。10年前，我们第一次走进精神疾病专科医院，记录下了那些情绪失控的瞬间，也拍下了守护心灵的人。10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顶尖权威机构，不是为了重复记录痛苦，而是为了追踪一条心语之路。
3: 我好了，我好了吗？
4: 你没好。
3: 我并没好吗？
4: 没好。
3: 为什么？
2: 那些把情绪藏进树洞的人，如何从树洞里重新长出勇气？
5: 最近2周内，你有没有一段时间几乎在每天的大部分时候都感觉到忧郁或者情绪低落？
6: 是，
5: 当时就已经经常哭了。
6: 对，时不时的就莫名其妙想哭。
7: 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吗？
6: 是因为我备考的时候，当我投入到学习中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想到以前我妈妈是怎么对我的。
5: 你会想到妈妈怎么对你？
6: 反正就
5: 慢慢来，慢慢来。
2: 在医院记录的时候，一阵哽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5: 妈妈现在
2: 正在接受抑郁症量表评估的瘦弱女孩，只是因为提到了妈妈，就忍不住哭泣。
6: 反正就是指责，就总说我不好。
5: 妈妈现在还会跟你这样吗？
6: 我生病之后，反正对我比以前好一点。我每天晚上睡前也就会想家里的事，我经常每天晚上都做梦，早上快睡醒的时候总是感觉呼吸喘不上气来，被憋醒。

0: 要吃吗？这个药？
1: 嗯，每天都要吃。
0: 你吃了多长时间？
1: 两年多了。
0: 嗯，
1: 这个是，控制情绪的药，早上的话吃一粒半就可以了。另外两个的话，它是睡眠的药。
2: 快到站了。
3: 眼前的女孩是我们这次在医院蹲守时首位愿意接受生命源跟拍的抑郁症患者，因为她偏爱穿白色的衣服，在征得同意后，我们给她化名小白。今年24岁的她，大学时期确诊抑郁症，此后从校园到职场，从南方老家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抑郁症始终反复困扰着她。不仅让他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动力，还出现了自伤的行为。
1: 高中的时候用手砸
4: 砸墙。
1: 砸墙。
4: 嗯。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呀？
1: 10月份吗？反正砸完之后吧，我就感觉，没那么生气了，好像发泄了。
4: 嗯。
1: 砸完之后就感觉，哎，挺满足的。
4: 自伤行为常见的就是一些。切割用刀片划手啊，切手啊，然后还有就是搔抓，用指甲抓破手，还有一些啃咬，就是咬指甲，甚至是咬自己，还有就是撞，比如说击打自己，还有头撞墙啊，还有灼烧，伤害完自己以后情绪就好像好一点，缓解了一点，然后通过这个他能好像感觉到自己还存在，
3: 也许是。为了感觉到自己还在，也许本身也有倾诉的欲望。在我们和小白慢慢成为朋友之后，以前很少主动和外界打交道的小白，主动约我们一起出去逛街。
0: 你昨天睡得怎么样？
1: 昨天我睡了好几觉。昨天
0: 怎么叫睡了好几觉？
1: 因为我早上醒来之后又睡到下午了。
3: 为了避免紧张，我们约在了工作日人流量较少的商场里，
0: 买个喝的吧，然后我们找个地儿坐下歇一会儿。
2: 我来问问看能不能点外卖，但是我自己在这拿，不让骑手拿，这样还会更便宜哦，大概9块多应该喝一杯吧。对呀、啊、
0: 你这样吗？
2: 我教你怎么从别的上。 我先问问看他可不可以，要是不可以的话，就咱们就在这点吧。
3: 从外表很难看出，主动分享如何省钱点外卖的小白会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1: 外卖单

0: 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小白喜欢购物，精打细算，但却因为抑郁症的原因，她极少到线下购物，因为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1: 多精力，就是容易出去还没干什么活就很累，
2: 就特别容易觉得累，是吧？
1: 对，犯困，很累的慌。
2: 玩的时候也会觉得累，
1: 累要歇。
3: 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我都在床上躺着，根本就没力气。
0: 提到自己生病的事儿，小白明显十分困扰和无奈。他最早发现自己情绪出问题是在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总是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情绪低落，严重失眠，
1: 也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控制不住，脑子里就是想之前的经历，而且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就哭了，就没办法控制的。
2: 医生跟你说确诊你是抑郁症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里会觉得很难过吗？还是觉得哦，
1: 没有，
2: 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这个问题。
1: 没有，我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触动。我当时想着，只要能吃药，让我每天睡着就好了。你毕竟已经得了病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
0: 小白是个典型的南方女孩，秀外慧中，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就已经学会做饭，帮父母照顾身为盲人的奶奶。成绩优秀的她还考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是大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追溯患上抑郁症的原因，小白觉得原生家庭是最主要的诱因。
1: 我不太喜欢我家里那种环境。我妈的话控制欲挺强的，而且脾气也不是很好。比如说吧，高三不是快高考了吗，然后有一天中午我是吃饭的时候抖了腿，她说叫我不要抖腿，我说我就要抖，她当时就很生气，她就把她手上那个碗咔往头上一砸，然后碗碎了，砸在这个位置。
4: 这种控制是从你特别小的时候就这样，还是说是到了你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
1: 我觉得从小他就这样吧，反正在我家里的话是我妈一个人说了算。
0: 从小到大，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凝结成一根尖刺，埋在了小白的心中，时不时就会刺痛他，不仅让他抑郁症情绪发作，有时甚至还会影响他的身体行动。
1: 我10月1号的时候就是在地铁上就是发作了嘛，拿着手机导航，感觉好像又有点阅读障碍，看方向就感觉好像不认识字还是怎么回事，看不懂一样，看不出来我要去的方向到底是哪边。然后当时就是哭的全身发抖发麻，也走不了路，旁边人都觉得好像很严重，要帮我打120，我说不用，我意识是清楚的，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
2: 然后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1: 可能有个40-50分钟吧，在那大喘气，就这样。我就感觉我下一秒就要死了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感觉病情加重了。
0: 小白在地铁上的遭遇是心理情绪问题的躯体投射，也就是他抑郁心理的痛苦没能以情绪

0: 前，一切都变成了黑白色。
1: 当时本来就很严重，我记得我当时是两天吧，只吃一顿饭，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啥事也不想干，甚至连手机都玩不了，真的动不了，就没有，你没有动力去干任何事情。和别人说话，说着说着，我就特别想叫，特别想吼，很难受，那时候就觉得很难受。我感觉确实比之前社交的能力要差一些。很多时候我跟别人说话，明明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但是我嘴里说出来就是相反的东西。怎么我说的话，我感觉他们根本都听不懂。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我自己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0: 小白渴望回到正常生活，为了从抑郁症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他吃过药，住过院，但一直反反复复，时好时坏。2025年11月，小白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治疗抑郁症的复合疗法研究项目，只为了再给自己一次自救的机会。
2: 我们关注的是抑郁伴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这些青少年个体，然后我们希望对他们进行一个干预。我们现在其实是招募了15到25岁的患者群体，就是考虑到第一，这个行为在这个年龄段是高发的，13到17、17到25和25以后这三个年龄段来看，它的发病率其实是13到17是最高的，17到25又稍微低一点。那流行病学数据确实女性的患病率要高一些，包括自伤也是，女性也是明显要高一些。
3: 你进。还是开那个
0: 银色颜色。严浩作为项目负责人，创新性的为患者们设计了药物加物理调控加心理治疗三种疗法叠加的治疗方案。他希望实现一种增效，也就是1+1+1=3。
2: 这三个治疗手段都是可以用于抑郁的，药物还是一线的治疗，心理治疗就是一个情绪调节的技能团体，再加上一个经颅磁刺激这样一个神经调控的增项手段。
4: 可以啊，够了。
3: 行啊，够了。
0: 经过评估，小白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严浩项目组的一名被试者。这次顺利入选，让他看到了新的曙光。
5: 跟家里人说过吗？
1: 说过。
5: 一般妈妈联系你会说什么？
1: 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有没有钱花，那个药还在不在吃。
5: 那他有尝试想要去修复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妈妈有没有这种？
1: 他倒是跟我说过，他对我说我有什么认为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可以跟他说，他会改。

0: 有没有来北京看看你啊？
1: 可能开玩笑似的说过，但是我不希望他过来。他要是过来的话，我感觉我自己的空间就被他侵入了。我只能说，我不往上想，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看待。人的本性很难改变的，既然我改变不了，那我就远离。

0: 吗？
1: 这一天，小白要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进行入组后的第一次治疗。渴望改变现状的他对此充满了期待。
2: 首先我记得我是希望解决一下我自己这个睡眠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创伤的问题，觉得这个还是挺严重的。然后还有就是情绪控制的问题，就有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发病了难受什么的，我在公共场合下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3: 这个声音呢，就是因为这个电流在产生一个脉冲磁场，脉冲磁场会收缩，调一个相对来说合适的值。
4: 中间开口对准是眉心，然后一调整好，你这就对准了。
1: 严浩为被试者安排的第一项治疗方案是名为重复性经颅磁刺激的物理治疗。
5: 你鼻子有点酸酸的，对
6: 吧？给你降一降啊。
5: 你中途有什么任何感受都可以说，
7: 去感受一下。
1: 人脑是人体中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深处的杏仁核是掌管情绪的主要区域。当它变得敏感、过度活跃时，患者就容易出现焦虑、恐慌、易怒、失眠等症状。经颅磁刺激发出可以穿透颅骨的磁电，刺激大脑表面皮质层，再通过脑网络将信号传递到脑区最深处，调节杏仁核的活跃度，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8: 经颅磁它首先更精准的把点，包括斯坦福它的临床实验报告是在90%以上的，但是非常高的缓解率。上午的半天要给他做5次经颅磁刺激，基本上是10分钟是一次，重复5次，中间要间隔30到50分钟这个时间，所以上午差不多需要4个小时左右。
3: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这手好重，然后感觉还很
3: 轻。你自己这个头有头疼吗？
0: 头疼。
8: 其他你觉得有变化吗？
0: 其他我感觉，情绪好多了，但是吧，我有的时候精神上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就好像有心事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说。
1: 经颅磁刺激通过物理手段帮助小白改善了心情，但他仍然面临着每次想到妈妈、想到年少时的经历就很难控制情绪的难题。严浩为被试者设计的第二项治疗方案是团体心理治疗，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
9: 我姓孙，我叫孙磊，你们也可以叫我 Sarah。我名字在这儿。然后因为我是跟大家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先让我也认识一下大家，可以吗？
1: 辩证行为疗法，简称 DBT， 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带领大家学习如何更好地认识、管理情绪，进而减少自伤行为，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8: 我们这些群体，他们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他情绪调节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心理治疗，它是一个技能团体，教给他们观察自己的状态，理解自己的状态。稍微放
10: 松。我经常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小白再一次勇敢地突破自己，尝试在更多人的面前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困扰和感受。
11: 我把今天治疗结束了，送了一张吧。我们不是买了这个，大家紧张，放在那个桌上就缓解一些情绪，可以带回家。
0: 好，谢谢。
8: 这个挺好养的，就是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有的时候他遇到的艰难的环境也问题不大，过一段时间给点水他就又缓过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就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改变他，然后能改变就改变他，改变不了的时候就
0: 接受他，
8: 就接受他。有的时候他确实很痛苦，但是你总能在这个里面找到对于你来说值得过的那点。
11: 就是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经历的事情，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就变小了。

0: 发。早上几点起来的？
1: 10分钟之前。
0: 10分钟之前。

0: 喝点水吧，晒晒太阳吧。
1: 我爱大自然。
2: 这个水倒下去之后像露珠一样，
0: 感觉它变得比之前更有生机了。我觉得能看到带点绿色的东西也挺舒服。
3: 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自己有哪些变化？
4: 情绪方面挺好，不会像之前一样，哎，上班上着上着突然很难过。我以前的话不上班，我待在家里，我可能一顿饭都不吃的。但是我现在吧，饿了能起来做饭吃。
5: 经过三周的金颅磁刺激和团体心理治疗后，小白的状态明显好了一些，休息时不再每天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也会主动和我们发信息，分享生活的新鲜事，尝试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比如给自己做一顿简单但是营养丰富的午饭。
3: 你是说
0: 那不是我爸爸他白天要上班吗？我妈出去打工去了。
3: 那么小的孩子用液化气做饭，我觉得还挺危险的。
0: 但我们那儿很正常，农村嘛，反正两个人肯定得要一个人出去打工的，不然钱不够用啊。
6: 味道怎么样？
3: 我吃了一口，挺好吃的。
0: 这个做完金颅磁刺激之后，心情有比刚来医院之前要好一些，头脑又感觉好像更清楚一点。
7: 以前进来的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症状，两眼无神啊，一点精神也没有，然后呢也不能给别人交流啊。但是治疗之后，这孩子就能跟你笑啊，就跟你交流啊，就是给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反馈，所以它的疗效和安全性都得到了这个证明。
5: 十年前，唯一的物理治疗方法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这种方法很难达到大脑深处，效果有限。直到2016年，经颅磁刺激治疗才获批在中国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但却因为体积大、造价高、数量少等原因，无法满足患者全部需求。
7: 做便携式经颅磁是全世界迫切的需要啊，也是全世界公开的秘密，都想去做这个事情。20年前美国也在做啊，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能实现。但后来呢，通过这个高压高空中密度的这种驱动技术，我们这个设备突破了这样一个技术的瓶颈，超过了他们，我们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8: 稍微头抬高一点。
5: 季自辉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唯一一款便携式经颅磁刺激仪，几乎完美地弥补了传统设备的不足。电池供电，体积小巧，整机重量约2公斤，可以在医院、社区、家庭等环境使用。
7: 我幻想了有一天，是吧？我现在不开心，我用经颅磁打一打，我就开心了。啊，我现在睡不着觉，对吧？打一打我就困了，有这种及时效应。因为孩子有心理问题，往往这个家长也会有心理问题，看到孩子好了，这些家长的这个反馈也非常多，有些就直接在那里哭了。
3: 那你的手就是手掌、手背这样子向前。
5: 新的一周，小白在团体治疗中的状态也越来越放松。深入学习了情绪管理的技巧，让他能够在愤怒、抑郁情绪来临的时候不再做出自伤行为。
0: 我觉得确实挺有效的，就让人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而放在就是感知自己身体的这个方面。 比如说，哎，又回忆到以前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确实特别愤怒，特别生气。然后呢，就开始转移注意力，感受自己十根脚趾头，然后转移到脚掌上，慢慢的呢，就转移到膝盖上。总之，身体的各个部位吧，来回的切换。我慢慢的，我就没那么难过了。
5: 为了让自己早日康复，小白认真地参加每一次治疗，积攒每一份力量。他也不再把自己关在家里，而是经常出去走走，投身到烟火气中。
0: 反正我感觉心态是比之前好多了，愿意出去逛了，就是去商场里面转转，去那种大一点的水果批发市场看看。
5: 尽管在马赛克的保护下无法看到，但小白的笑容越来越多，他的快乐逐渐感染着身边人。一共6周的治疗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天，严浩再次为他做了抑郁症评估量表。
8: 除了情绪以外，就之前我们比较关注的行为就是自伤行为。过去的这一周有出现吗？没有出现，一点都没有，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治疗总体是有效的，
9: 当然每个人对这个治疗的反应也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可能恢复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8: 我们能看到这些患者本人的变化，就是我们目前基于我们16个被试来看，自伤的次数和他情绪调节的困难程度，还有他认知调节的策略来说，都是有改善的。来的时候互相谁也不理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可以结对的说了，然后说的时候还挺快乐的，就每个人都有笑点，还真的是我还是挺开心的。我老公都跟我说了，他说哇，你看你的工作多有价值。
9: 目前我们的研究也还在继续当中，我们非常欢迎有需求的患者能够加入进来，一方面能够帮助自己，一方面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临床实验，让这个疗法帮助更多被抑郁症和自伤行为困扰的人。
5: 从初冬到早春，我们陪伴小白走过了5个月的心理路程。作为朋友，我们决定送给小白一份春天的礼物，邀请他一起去春游，看看鲜活的风景，感受烟火春意。
10: 嗨，哦，因为你不是说想去那个看花啊、爬山啊什么的，我们就准备了一套汉服，想让咱们美美的去看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0: 如果我好了哈，我是先把自己想完成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出去看看外面的花开了什么样子，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
4: 你多久没爬过山了？
0: 2-3年了吧。
4: 一直不想动是吧？
0: 对，
4: 这个花开得还挺好，
0: 感觉我的情绪比之前稳定很多，最近没怎么发病，然后我也不想死了，应该算是过了低谷吧，再慢慢的往上走，再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可能多挣点钱啊，或者是攒够了一定钱之后可以

0: 此时，北京时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开打了，十区美食列阵比拼，每场比拼的第一名将原地晋级参与区级争霸，让藏匿京郊的美食宝藏露出真身，狠狠地卷起来。京郊美食之旅马上启程，第一场比拼在昌平百下擂台拉开帷幕。
1: 锅包饭是我们在原有的烧锅的基础上创新的新吃法，迎合冬天这个季节，反正用石锅的方式把锅肉配上昌平特有的栗馍，那叫一个倍儿地道。
2: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既有临上经济又有临下经济。
3: 临上经济呢就是吹春红苹果，那临下经济呢就是苹果树下的溜达鸡。
4: 我的参菜作品叫镜湖鱼哥配三色面，这道菜昌平盛产的有机蔬菜做成的三色面和鱼一份搭配在一起享用，肉质比较鲜美。
5: 等会儿等会儿，我不服，我来挑战。营销员来挑战，
6: 不服你就来。
5: 营销员我不服，
6: 不服来战。
5: 营销员争第一，
6: 随便来挑战。
5: 我这菜的名字叫迎香梨院鸡，一个鸡的类型是反养的走地鸡，还有一种是叫北京油鸡。
7: 我发现真的这个鸽子汤饭下得好快啊！徐老师第二份
8: 已经有回碗的了，
9: 还没吃够。
10: 他这个胖头鱼做的呢，比较清淡，有点酸辣口，哎不腻。
9: 我们拿铁有不同意见。
11: 我最想吃的就是那个苹果丝儿。
7: 苹果丝儿。
12: 来到昌平，作为我们大生意人的首富之子，我觉得我见过太多的山珍海味，所以我需要一点新鲜的刺激，所以我选苹果鸡。
13: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宝贝？
11: 鸽子汤。
14: 鸽子好，汤好，鸽子汤好。
9: 我同意罗一舟，我不同意我老公。
15: 这个好吃，直接用手吧，拿起来直接用手。
16: 这贼好吃，有点甜。
17: 这鸡好吃吗？
9: 我觉得这个那个肯定要比苹果鸡还要好吃，就罗一舟再帅也不好使了，现在。
18: 哇，现在不好使了。
0: 第二场比拼，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栗香鱼肥好滋味。
19: 怀柔栗子红烧肉，以怀柔生板栗与层次分明的带皮五花肉为核心，既保留北方菜的醇厚，又透着怀柔山野的清新。
20: 红鳟鱼两吃，选用怀柔本地最上等红鳟活鱼，一半口感细嫩，口味香辣，另一半口感层次丰富，鲜香浓郁且温和，两种风味冲击时刻味蕾。
21: 百木熏肉选用优质五花肉，慢火焖煮3到4小时，再用百木熏制，皮烂肉嫩，色泽鲜艳，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22: 栗子焖肉呢，可以说这个肉是层次分明，栗子呢也是软糯清香。
12: 刚才大姐总结的，怀柔的栗子，怀柔的肉，
10: 怀柔不吃鱼那哪成啊，怎么吃这鱼都好吃。
23: 不是偏心啊，因为于老师刚才说了，你到怀柔就得吃红鳟鱼，红鳟鱼是怀柔的特色。哎，有多种吃法，今天这种做法呢是特色的特色。哇，
24: 本地人的认可。
0: 第三场比拼，来密云看海品鱼先开怀。
25: 山珍双富，主菜羊骨菌，汤里的赤松茸均产自水库一级保护区的纯净林地，是密云山水的精华，更是我们对生态保护成果的诚挚致敬。
5: 荔枝鱼丸，这道菜将水果的鲜甜与鱼肉的清嫩完美结合，形式荔枝。
26: 今天我们的参赛作品是暖锅小馊肉，选用有千年非遗传承的砂火锅为容器，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的同时，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口菜，喝上一口汤，浑身暖烘烘。
9: 有一种过年大家伙吃团圆饭的感觉。
27: 好吃。
1: 太喜欢吃丸子，我吃的差点都晕倒了。
9: 第十个，晕碳了。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我说我要吃六个，要六六大顺，九个西红柿，
9: 六个丸子。
2: 对，这还一个，我把它干掉。我说话算话，九个西红柿，第六个鱼丸。
9: 请大家上前投票。一定要公平，姐，一定要公平。
0: 第四场比拼，京西福地门头沟，李甜味，梅姐千愁。
3: 我们的这个五彩素面就是蔬菜打成的汁，然后和的面，就是我们的五彩素面。炸酱浇火慢慢熬制出的菌菇炸酱，还有一个梨汤，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家福肠粉。
4: 我们这道菜选用京白梨，去皮去核，将梨切成条状，拍上玉米淀粉，放入我们提前调制好的糊中，炸至外焦里嫩，然后配上我们妙峰山的特有的野生玫瑰酱，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做曲韵秋思桂梨香。
6: 这个菜叫京白梨润福满鲜，京白梨炸至酥脆，然后五花肉跟京白梨翻炒裹上吃即可。
8: 我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哈，还是这个面呢会更好一些。它里面除了有梨之外，还有玉竹，还有麦冬，所以说它的功效会更好。
13: 我觉得还是面吧，这个就刚好符合我的口味，就比较清爽。
27: 我是因为从小就爱吃炸酱面，我不偏不袒，我觉得炸酱面好吃。
28: 我也是从小就爱吃炸酱面，因为我爱吃咸的东西。
9: 我和前面几位老师的意见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其实也爱吃炸酱面，就爱吃面食，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炸酱面吧，跟我之前吃的炸酱面没有说让我觉得特别新颖的地方，但是吃到了一个其他的，是我觉得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的。那具体是什么呢，就有一点悬念吧。
8: 好，
9: 相约时光平谷站正式开始。
0: 第五场比拼，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香桃针修入心腹。
29: 生居无抗于南，以砂锅为器，在底部铺满新鲜大蒜，以高温急火逼出鱼腩最原始的风鱼，搭配上狗胶子大饼，粗犷与细腻达到完美的平衡。
30: 菊花羊肉，让菊花在羊汤中充分浸泡，搭配上平谷消太后贡米，温补不燥热。
31: 金灯肉饼经巧手反复擀制，内蕴七层肉馅，外裹八层面皮，待到两面金黄香气四溢之时，那便是最地道的京东风味。
9: 你看小月月吃的多香啊，
32: 好吃，
33: 太是那个了。这个
34: 看看那羊肉锅不错，然后我再点一份。
27: 我最本能的想要去吃的东西就是肉饼，我还没吃够。
9: 肉饼肯定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肥瘦搭配的特别合适，而且也不腻，就是那种吃了还想再吃的。
18: 我非常喜欢菊花羊肉锅，就是刚刚的我先喝了一口汤，有一种给我走进树林吸取芬多精的那种清香感，就是很治愈。它那个菊花有那个清香，然后那个萝卜有那个清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加那个羊肉又没有那个膻气，然后综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奇妙又很有层次的味道。
9: 我等于是对羊肉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就是有羊肉的锅它往往比较肥，有一点点羊肉的那个味儿。 但我刚才喝这碗汤，我觉得又很清淡，就是一个我怕油腻的肉的人，我觉得它完全就做得很干净，
7: 真的是难分伯仲。但是呢，我还是选择菊花羊肉锅。
0: 第六场比拼，北京之源大美房山，唇齿留香醉人间。
10: 太清红梦，甄选新鲜鲈鱼，取脊背中段无刺净肉，切薄如蝉翼的长片，搭配重瓣红玫瑰。鲈鱼和鲫鱼调制的浓汤，凸显食材原生鲜香，成就宴饮中的鲜味珍品。
11: 史家营炖全羊，将羊的头、肉、蹄、血、鸡、脏器等一起放入铁锅，加入当地山泉水和秘制调料，慢炖2至8小时。汤色乳白，羊肉软烂脱骨，羊杂鲜香弹牙，这才是京郊山野里最过瘾的舌尖盛宴。
31: 房山本地的私汤乌鳟鱼，肌理紧实，脂肪匀称，在木桶底部铺满烧热的鹅卵石，放入鱼片煎至2层微微卷曲，加入特制的酸汤，鱼片在高温鹅卵石和酸汤的作用下，保持了软嫩酥滑的口感，让人啊回味无穷。
9: 我一般的时候不是那么爱喝汤，我是爱吃大块肉的人，所以一般汤它得是非常好喝才能打动我。然后这俩汤其实都很好喝，但是同样好喝的汤里，我觉得这个红炖鱼的鱼肉更好吃，又有那个大块肉的那个大快朵颐感，又有好喝的汤，
2: 真的都好吃，太难选择了。但是我还是排除法，先排除了羊肉，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喜欢喝鱼汤，然后这两个鱼汤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第一个红鳟鱼的，它里面有酸味，因为我是特别能吃酸的人。
13: 我也品尝完了，但是我好难选，其实我不吃羊肉平时，但是它这个羊肉就是竟然我觉得不膻，还挺好吃的，但这两个鱼汤也都不错，我再琢磨琢磨。
27: 就是所有羊类的，它其实膻味很重，它这个肉很好，而且吃着一点都不柴，很软糯，它那个羊血也特别像果冻一样。后来第二个吃的是酸汤，真的就是提神醒脑，而且非常具有特色。
0: 第七场比拼，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人间美味暖心头。
12: 我们这个铁锅炖柴鸡啊，其实它是一个家的味道，但是呢，我们这铁锅炖呢和那个东北铁锅炖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通州的一个非遗美食叫酿豆腐加到了这里面。酿豆腐呢起源于我们通州的大运河，这些船员们啊，他为了吃的方便，就把这肉馅啊放到这个豆腐里了，完了流传至今。每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去这样做这道菜。
31: 陈年老菜谱焗大黄鱼，
34: 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个白萝卜，用盐放到坛子里面腌制10年以上，呈现成那个黑褐色，所以就叫做黑色金子。放到黄鱼上面点缀一下，它有菜谱的咸，然后又有黄鱼的鲜，更能突出黄鱼的鲜美细腻。

0: 感丰富。
1: 九转大肠作为鲁菜的经典之一，以盐醋反复揉搓去腥味，再经炸制定型，成菜色泽红亮，裹着浓厚的酱汁，入口先是酸甜交织，微辣点睛，层层递进，堪称味觉华尔兹。

0: 还是大肠最棒。
1: 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九转大肠的期待。首先啊，就是这个大肠它有种独特的这种风味，再一个呢，它加了一个酸甜的这种创新，年轻态，国际范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好。
2: 吃了九转大肠之后就发现，哇，确实做的很好吃。大肠本身其实很风险很大的，因为它有异味嘛，容易，它一点异味都没有，真的做的很好。当然鱼也很好吃啊，老菜谱，鱼本身也很肥很嫩，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中。
3: 我还是会投大肠，因为真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大肠它做好了不容易，吃到了那个冰糖的感觉，觉得有一点甜丝丝的。
4: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吃大肠，这是我第一次吃，我当时尝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我肯定要投给大肠了，真好吃啊。第二口吃到大黄鱼的时候我就说糟了，好像要投给大黄鱼，因为真的是吃出了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既有一点点甜感，又有那种这个老菜的那种韧劲儿和黄鱼的那个嫩碰撞在一起，其实是吃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所以我们刚刚又去加了一份。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10: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2: 第八场比拼，繁花国门，五彩顺意，地道佳肴皆合意。
13: 顺义区九福地爬猪脸，精选山区农家虎猪等脸，搭配上儿子四中独特的香料和30年代的老卤汤，均循腌卤炖扒五法工序，芒果细啄，肉质酥烂，地道风味。一口下去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乡土烟火气。
14: 椒麻煎烹安格斯牛小排，肉质紧实多汁，纹理细腻，切粒后佐以鲜麻青花椒与秘制酱汁，大火快炒至外皮微焦，内里肉嫩，焦香裹着牛肉的醇厚本味，鲜爽不腻，一口尽享高端食材的纯粹风味。
15: 真菌煲老鸡汤，严选北京特有油鸡，辅以羊肚菌、鹿茸菌等9种珍贵山珍菌菇，经历数小时文火慢炖，汤头清亮醇厚，菌香裹挟着肉香层层迸发，一口下去鲜的通透，鲜的纯粹。
3: 小杨哥真的好投入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牛肉真的非常惊艳，食材的本身，包括我们烹饪的手法的这个料汁的味道混合的特别好，而且这个牛肉有我们特别有名的美拉德反应，特别香。
1: 我最喜欢刚才说这个猪脸，首先人家是百年老店，而且呢，他这个做法呢又借鉴了北京烤鸭的这种卷饼，把这个扒猪脸的香和咱们这种烤鸭那种独有的味儿融为一炉。
16: 我直觉就是鸡汤好喝，果然我干了2碗
17: 鸡汤，确实做得很好吃，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投入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营养价值也丰富，那个牛肉确实可能是稍微没有那么热了，稍微受了一点影响。
2: 我可能也会选鸡汤，牛肉难度会更高，汤呢喝的还是很多的情绪价值。
18: 我想投给牛肉，我平时其实这么一大块牛肉的话，我是会觉得比较容易腻的，我可能有点吃不太了。很精巧的是配了一块那个绿色的辣椒，辣椒配上这个牛一起吃进去，就是完完全全的达到了我的满分。
12: 第9场比拼微度假，来大兴特色美食享不停。

0: 牛尾，咱们传统的清真菜。牛尾的特点呢，主要是肥肉和瘦肉呢比较均匀，而且呢富含胶质。我们用自己做的牛骨汤和秘制的酱料炖煮几个小时以后，让大家每一口都能呢唇齿留香。
1: 文火脆皮小牛肉选用武四牛肉，进行了炸制，使外表酥脆。在口味上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加入了辣的元素在里边，口味上呢也更加的丰富，口感上呢也更加的有层次。希望咱们大家吃完第一块再吃第二块，好不好？
2: 好。
3: 香生慢冻牛肉这款菜品啊，我们主要选材是同行的香生牛肉的选用是用安格斯100天的古斯牛肋条。香生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是补气养阴，牛肉呢健脾胃，养气血。这个菜品是我们同仁堂为冬季打造的菜品，比较适合咱们中医传统去讲的冬季要去滋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我感觉这个脆皮小牛肉吧，感觉挺考验手艺的，它肯定是炸的，然后同时那个糖醋的做法又有点焦，又里边还得嫩，但是它有点甜。然后呢，这个西洋参这个更符合我的口味。
1: 西洋参炖慢炖牛肉，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炖牛肉的味道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加了这个西洋参嘛。最后那个汁儿啊，我个人觉得稍稍的咸了一丢丢。
2: 这个糖醋餐厅这个文火脆皮小牛肉，
3: 能把牛肋条做的汁水这么饱满还丰厚，就是很少见。然后咬到这个嘴里的口感呢，就有种像上海小笼包一咬下去爆汁的感觉，但是呢还有糖葫芦的一种脆皮，就是口感上的丰富，还有口感那层次上都非常丰富。
4: 第十场比拼，美丽延庆，冰雪夏都，山野鲜香滋味足。
5: 黄油烤鸡，
6: 精选整鸡，精香料清腌入味，融入黄油的绵润奶香与表皮，慢火炙烤后，鸡皮酥薄焦脆，每一丝鸡里都润着黄油的纯润与香料的淡香，无论是家宴小聚，都是一口沦陷的美味。
7: 道菜是围炉煮鱼，
8: 我们选用上等的精选的清江鱼，把鱼骨切成段，小火慢炖，鱼片切成透明的薄片，先喝汤再涮鱼片，让大家尝到美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9: 豆腐锅这一锅的灵魂呢，就是咱们柳沟传承了600年的这个酸浆豆腐，然后让风味更上一层的就是咱们自制的花茶白糖熏肉。等到熏肉浸满汤汁之后，和那个豆腐的豆香碰撞出一种绝妙的复合风味。而且我们是夫妻档的店，所以我们这一锅呀是带着满满的爱意和默契的配合，一定让大家尝到家的味道。
10: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道围炉煮鱼，而且我非常喜欢那种什么葱姜蒜香菜这种味道特别重的，直接做到我的这个心巴上。
11: 很有心意，他们做的，把我们延庆那个最老的豆腐宴用做的创新，我觉得更能代表我们延庆。
12: 单吃豆腐这味道，再跟熏肉结合起来，哎呀，妙不可言呐！对于你们两个主持人来讲，太难为你们，我觉得
10: 真的
12: 很残忍啊！我给的评价是一骑绝尘。
13: 特别好吃，而且那个熏肉那个味道确实是很绝。
14: 我纠结这个 fish and chicken。
10: 各位准备好拿出自己手中的抉择，请投票，
15: 请投票，
16: 请大家上前投票。
17: 究竟谁能拔到头筹？
4: 10个区，31支参赛队，40名评委，历时100天。好吃家族共同见证了10个冠军菜品的诞生，
16: 恭喜云象人获得胜利！
18: 阿昌酒店，
16: 印象云溪代表队，家福冰蛇，苹果味道。

0: 天宇山庄代表队
1: 穿越海棠，红菜房代表队唐宋风格餐厅，
2: 李家餐厅代表队
3: 十区美食荣耀诞生，十区美景震撼来袭，从昌平的第一炉烟火到延庆的第一盏花灯，相约时光第一季不仅寻到了京郊最真实的风味，更让人们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读懂了这座城市的根与魂。
4: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通州，
1: 这是我们提鲁的花馍，也是非遗。
5: 葫芦文化也叫葫芦文化，现在年轻人就喜欢传统文化的东西。
6: 这是古玩所，能够建出我们几千年不倒的中国古代建筑。
7: 这么多的非遗项目，展示的是技艺，传承的是熠熠生辉的民族之光。
3: 在相约时光里，总有温暖与初心。
8: 为啥叫满宫小院啊？
9: 父母是弓，孩子是射出的箭，孩子们终将飞向他自己的未来。
10: 怀柔对于我们云南这片来的孩子，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吧。
11: 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民宿给大家，让这些北漂的人也能有一个家的感觉。
12: 我们有一个咖啡叫遇见你，我们两个也是因为咖啡认识的，婚礼就在这儿办了。
1: 这个是咱们密云水库开工的年份，
13: 这串数字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个密云人民的心里。
14: 你要买买我们家买的面包了，我们家这一块也修了快十年。
3: 在相约时光里，总有激烈比拼。
0: 这里是相约时光美食大赛的决赛现场，好香啊！
1: 太棒了，
15: 好吃。
1: 昌平不远，京郊首选，欢迎大家到昌平赏美食、登长城、泡温泉、逛庙会。
2: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粒粒鸿运，怀柔必拼。
16: 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
17: 京西福地，欢迎您。
18: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
19: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房山房山，美食之巅，房山必胜。
6: 五彩国门，繁花顺意，过新年来顺义，过最有年味的大年。
5: 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游通州，行大运，美丽城市副中心，欢迎您。
4: 春节在北京，好玩您来大兴，微度假来大兴，祝全市的朋友们万事大兴。
11: 美丽延庆，冰雪夏都，长城脚下过大年，年味肯定不一般。
3: 十区代表现场抢杠，
0: 我们要用这种开杠的方式来介绍我们本区在春节期间的特色文旅美食项目。那么获胜的区将会获得我们好吃家族的成员为本区录一条文旅宣传 ID，
1: 当场就录。好，那让我们有请门头沟区和怀柔区先来开杠。
2: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我们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7: 逛古村、古寺、古道，赏福山、福水、福地，京西福地门头沟给大家送福了。
2: 我们有雁栖湖，大家可以在雁栖湖今年的春节偶遇蛋仔派对。
17: 我们有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片区。
2: 我们还有慕天峪，今年来慕天峪呀，您不仅可以爬长城，还可以玩冰雪项目。
17: 我们在古道印象小镇有抽奖活动哦，给大家准备了150张马致远故居的门票。
2: 大家今年大年初一到初七来我们的红螺寺，不仅能逛游园会，还可以看太平年的特展。
17: 我马上要宣布一个更重磅的，我们还准备了150份东马山家餐饮兑换券，以及1000份的小马挂件，大家踊跃关注参与。
2: 好，大家这个春节呀，只要来怀柔过大年，只要来找我，我请大家免费吃饭。

0: 相约门头沟，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没有用，必须请吃饭。
2: 20秒倒计时。
1: 刚才说的一切都算数啊！来怀柔找李岩，吃喝游购娱，一切我都管。
2: 说得好。
3: 北京之源，年味最鲜，欢迎大家来房山过大年，先给大家送福利。我们的周口店遗址云居寺，还有我们的石花洞，门票通通都免费啊！
4: 厉害，
2: 压力给到密云。
5: 春节期间，古北水镇凡是属马的朋友都免费。啊，
3: 最地道的烟火气就来我们黄山店儿。
2: 好，挺狠的，这话说的太狠了。
5: 张掖爱妃堡灯会，属马的朋友免费。野塔仙灯庙会，属马的朋友还是免费。免费。
3: 黄山是祖先所在地，请大家支持黄山，黄山地产就
2: 是急了。
5: 密云是北京最大的区，
3: 房山比密云人多，
5: 我们水多。
3: 我们
2: 啊，到底太精彩了。
6: 我们有西瓜。
5: 说到我们的特产苹果大汤，
7: 我们可以春节游大运河，
1: 就等着你说大运河呢。大运河的源头就在昌平，欢迎大家来昌平看源头。
8: 彩铃希望投顺义队，
9: Jenny 希望投延庆队。
3: 顺义，
1: 我们赢，但是我们赢。
10: 好，在相约时光里，总有忍俊不禁的瞬间。哇！
3: 相约时光，
1: 人生就是不断翻越一座座高山。
4: 这山上快乐，
11: 哇，好美呀！
4: 幸福永远。
12: 大海，
13: 大家补身体健康。

0: 从昌平的银杏叶满地金黄，到怀柔的红螺寺浪漫乐章。
1: 我特别感谢北京卫视的这档节目，也让我知道了在北京的周边有这么多美好的地方，这么多美食美景。
2: 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你可以看到很多都市里不一样的那些景观，
3: 变化真的很大，发展的真的很快，充满了爱，充满了文化，
4: 就是真的他会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就很像回家。
5: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融合的，然后有很多很多元素的一个地方。
6: 所以我们特别不舍这一次的结束，我们也特别期盼下一次的到来，给大家留下更多美好的时光吧。
7: 昌平站、
8: 怀柔站、
9: 丽人站、
10: 门头沟。
0: 美食从不只是一道菜，它是人与土地之间最踏实的联系，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相约时光第一季圆满收官，但故事没有结束。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来了，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1: 今天我们在大兴，
12: 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
13: 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9: 出发喽！
12: 出发喽！
14: 我不要幸福，不要回头。
9: 哇，大恐龙！哇，
15: 哎呀，别呀我！
9: 看，前面有大象。
16: 看好你的北京烤鸭。
9: 北京烤鸭啊！看看看看看看看！你看，这里太好玩了。对。
6: 你看，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11: 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17: 我看到了，
9: 小熊猫，它好可爱。
12: 我太可爱了，这小活儿，
6: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12: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互动性太强，一定要来。哎哎哎！
17: 走啊走啊走！
11: 现在到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18: 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
12: 张毅卡住自己了，
17: 我蛇吞泥了，我
12: 摸一下，摸一下，
14: 快快快！加油！
12: 哎，这骗人的，这骗小孩呢，这
17: 闷太乙，
9: 再骗不骗不，再骗不骗不，老车，老车，老车，哎呀你呀，快停了停，快停了停，拿铁加油，加油，快停，
12: 哎哎哎，别别勒脖子，勒脖子了，勒脖子了。拿铁注意安全啊，拿铁你得注意安全，
17: 你上一边注意安全。耶耶耶，
0: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6月16日21:05，敬请收看。
1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呀，我们现在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裴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那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3: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4: 多余问你，
5: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就摆上干啥

0: 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1: 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2: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

0: 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1: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0: 大半夜孩子走42多里山路，

0: 死前和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0: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
4: 的。
6: 玉萍，哎，玉萍，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你拿，快拿开！
0: 一静娥，是你的，不是，就是你的鞋臭，不是我，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8: 就是。
2: 一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8: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把门关上！
8: 出去！
0: 分吧！
9: 星星，我是尿啊，别看啊！
2: 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0: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2: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0: 哎，好的，谢谢。
2: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1: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盆子里去了。
2: 不可能，他不卡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12: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3: 没注意。
10: 我也没注意。
14: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5: 你别胡说八道了，
2: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0: 哎，好的，
2: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16: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2: 那能去哪儿了呀？
16: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处。
2: 郝大锤，
16: 咋了？
2: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16: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我倒想见着他。
2: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12: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2: 没有。
16: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2: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6: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7: 咱先去，
18: 送
17: 吧，就沿着黄黄。啊。
0: 你老家离这多远？
19: 走路还要半天嘞。
0: 通汽车不？
19: 只通自行车。

0: 集合，编到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 集合，
2: 集合了，
0: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3: 你就是那块小白鞋走了，
4: 走，走，走，走，
5: 听见没？
4: 好，我知道了。
0: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5: 走了。
6: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7: 对对对对，来，就是。
6: 前两年，她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服，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快和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呢，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1: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3000年了。这3000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2: 开门。
0: 谁吗？
1: 谁啊？
2: 明明，开门。
0: 明明，
1: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3: 来了呀。你俩在这干啥呢？
1: 喝酒。
3: 大半夜的喝啥酒？
1: 一醉方休的酒。
3: 是谁？
1: 我有一个朋友。
3: 啥地方的朋友？
0: 县剧团司鼓吴三元。
3: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2: 是。
0: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3: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清醒得很。
3: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0: 哎，
3: 上。
2: 哎，有事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3: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4: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慧莹在那干啥够的？小元月，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5: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4: 好，主任。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

0: 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2: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2: 快进去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2: 喂，苏栋，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3: 好，前分出吧。
4: 四，
2: 下去。下去，下，头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5: 这在哪呢？啊，看看，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6: 这是不是姐姐？
7: 人一样，刚才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娃光荣了，光荣了。
8: 妈，
7: 啊，哎呀，这娃粗点，
8: 来来来，
7: 啊，来来来，来个抱，来来来，来个抱，来抱，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呀，坐坐坐啊，来来，
9: 哎呀，看看看，看看，真是，
1: 姐，吃糖。你们这是干啥呢？
9: 练功。
1: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9: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10: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吼，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
1: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
9: 剧团发的，这练功服，
1: 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11: 集合，紧急集合！
12: 先换身。
10: 大帅，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12: 又咋了？来嘛，副探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10: 说你大葫芦。
12: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
10: 上那儿胡说未遂，
12: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10: 哎，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13: 啊。我们就走了。
10: 好好，
12: 路让开，来
13: 走，
12: 领导慢走啊。
10: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14: 喂。

0: 这样子啊，我能弄啥？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
2: 反正睡着从你都不去。
0: 谢谢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
3: 谢谢。
0: 啥事儿都没有啊，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要干不得。
4: 王三元，
0: 哎，
4: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呢。
4: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的小队长有台词没？
4: 有。
0: 你练去。
5: Thank you.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明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隐蔽，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3: 带上来。
4: 都给我。
0: 就三队长让我设计。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宪兵队。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心去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5: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坚。

我差点没忍住，我将掏出来我的救生圈。

0: 对账，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收鼓掌，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5: 明天
4: 别练
5: 了。那啥，啊，陆啥，跟我走。陆啥了吗？你保问，走吗？就到这
6: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
1: 平时
0: 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1: 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干兢兢呢，不睡觉？
3: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3: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2: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哪回头染晕？
3: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

0: 好像是地在晃。
1: 别闹，
2: 别闹，
1: 是刨冰子。
0: 嗯，咋了这是？这咋了？
2: 哎，地震了！
0: 啊，地震了！
2: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4: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5: 唐山在哪呢？
4: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6: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7: 咦，你还帮我问吧。
8: 孙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4: 开会
8: 啊？啊，快点啊！啊，
4: 三人，你帮着把面熟了，要醒面了吗？
9: 啊。
10: 快快快！这边坠楼了。
4: 就是了，撒娇五步，
11: 从前头的嘛。
12: 这
13: 好
12: 车，这
13: 个
4: 车
13: 好
14: 车，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但不能退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5: 有。
14: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按我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0: 你
6: 给我干啥？
14: 我指挥官呀。
6: 我顺手弄燃了，
14: 干啥呢？快捡过来，
16: 躲点雨，快！

0: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听得人毛骨悚然了。
1: 少跟我说话。

0: 啥事儿？
1: 赵光安来信了。
0: 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放下，烫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是。
3: 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呢？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6: 这是一场旷世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0: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1: 那你接得住我不？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哎，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

0: 下着雨呢，外面跑啥呢去？你干啥去？
1: 尿尿。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2: 记住没？
0: 哪来的钱？
1: 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了，
0: 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赴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瘫痪的房梁。
4: 哎呀，真让我给说出来，又从政府安出这么一场景啊！
5: 拿住吧，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套这了。
6: 管理的人都在房间房里睡着呢吧？
7: 啊，那全团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啊，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就给抬到防震棚里。
6: 我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
5: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8: 你待着吧，我回来。王主任，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6: 你俩在这干啥呢？你最长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间房去。
8: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6: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8: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来靠林鸟，我点死你！
3: 你怎么唱呀？唱
4: 不了，你怎么这么弱呀？
3: 你
4: 怎么
3: 就我能吐了？
1: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5: 说呢。
6: 来，赢，赢，赢，赢。

0: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你再顶啊来啊顶啊顶啊
1: 你给我住手
2: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1: 那大家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2: 好，
4: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4: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4: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4: 哎哎哎，你害着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4: 看，红不红？哎，
5: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4: 凭啥不让我献血？
5: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这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抢啥戏呢嘛？这特殊时期他妈这上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4: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6: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0: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0: 捐多少？
3: 我捐了两毛。
1: 游客两毛。
4: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4: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零。
4: 那我捐一毛。
1: 行，
4: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4: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3: 对，就是。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4: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额，一清额就差你了。
4: 叫你呢，
0: 我没钱。
4: 你钱呢？
1: 一金额，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好巧，
1: 这真的好巧。
2: 一千我五分，
3: 五分，
4: 这水皮的，
0: 水皮，有钱不交，
2: 一千我，
3: 水皮，
2: 至少交一毛，
5: 留着我要多少，
0: 一毛都捐不出来，
6: 他要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5: 这样，
7: 就是，
5: 还是不交点关键的，不点留着。
8: 哎，你去哪儿了？啊？这事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呢。黄正景，
9: 不想跟你说话。
8: 我没惹你吧？
9: 我有了。
8: 有啥了？
9: 怀孕了。啊？
8: 哎。
9: 你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他领着。
8: 得让张光荣知道。
9: 啥意思？
8: 他有权利知道。
9: 说你真实想法。
8: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9: 没让你决定啊。
8: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9: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了。你想当逃兵？
8: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9: 滚！有啥关系？

放10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了。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
1: 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
2: 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我的钱丢了，
1: 咋丢了？藏在这里头不见了，2块钱都丢了。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3: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2: 不用。
1: 走，跟舅走。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快点跑了，快点跑了，
2: 活了。
3: 三爷，
4: 哎，
3: 老熊呢吗？
4: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3: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4: 咋了？
3: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4: 行了，你放这一会儿去吧。
3: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玩揉面。
4: 来来来来来，
3: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用。

0: 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姐不延误。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求用也没用的。你这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3: 那是领导给上的，你
1: 这弄了啥事？
4: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来，
5: 这边拍去啊！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尿袋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咱好吗？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粮票
2: 给。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
6: 不急不急，
1: 不急，
6: 不急，
1: 排好队，排好队。
7: 不行了，
2: 咱这跳人呢。
8: 西是五头熊里的火种，啊，
2: 真是。
1: 贺子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9: 哎，贺子兴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包宰阳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0: 为啥？
9: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10: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9: 啥时候？
2: 黄宰相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1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源流神器。
10: 上回张光荣回来，他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两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1: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
2: 走吧。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9: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2: 啊，对对，
1: 来登记啊，这个给我。
2: 啊，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0: 当然是。
2: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9: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2: 啊，好。好。
0: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2: 对对
0: 啊，
2: 那能。你俩这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0: 喊先喊我才喊的吧？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2: 活该。
1: 大腿，啊，
0: 给找找人吧。
2: 我俩给你找人去。
1: 华彩强知道就是了，知道。
2: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5: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6: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7: 俺舅呢？没事会煮一天端家把去了。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5: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啥好？
7: 他啥时候回来？
5: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7: 坤儿，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11: 哎，快点！来我家玩来吧。放
7: 假？干嘛？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
11: 行。
0: 那你把家看好啊。
7: 知道了。又撞咱俩了。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
5: 啥事儿？
7: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5: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7: 他是你姑父，
5: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绕着走的。
12: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炼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
13: 撤！
12: 蹦！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啊。
1: 县防镇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行。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句。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8: 群山之路，铺开一片银白的世界。耀眼的朝阳为冻结的大地输送活力。中国阿勒泰地区，-30度之地，展现出的迷人瞬间。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们，裹藏在自然的诗篇之中。这就是阿勒泰，一颗隐匿在时光中的明珠

阿勒泰，地处我国新疆北部阿尔金山南麓，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部的重要通道。

这里山林植被丰茂，水资源丰富，不仅是全国六大林区之一，而且素有北疆水塔之称，更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被誉为中国雪都。当西伯利亚的寒风渐渐退去，阿勒泰的群山河流率先感知到了春的讯息。盎然绿意铺满了群山和草原，将这片静谧的土地从沉睡中温柔唤醒。远古针叶林是山的主角，云山与冷山交错生长，翠绿的树冠层层叠叠，与群山河流共同构成了阿尔金山独特而神秘的生态世界。河流与山林之间镶嵌着宁静的村庄，禾木村位于海拔1300米的地带。大约500年前，西西伯利亚的游牧民和来自远方的蒙古部落定居于此。他们被视作图瓦族的祖先，在阿勒泰的群山间选择了这片水源充沛、狩猎耕种皆宜的土地。错落有致的木质房屋是图瓦族人特有的建筑，房屋由原木垒砌而成，倾斜的屋顶巧妙地顺应雪势，既保暖又实用。蓝天白云下，人们骑着马驱赶牛羊，向着草原深处走去。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放牧生活，与阿勒泰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当夏日的风掠过阿勒泰的山岗，禾木村便开启了一场花的盛典。时光在这里放缓节奏，与万物达成默契的约定，使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生命的诗意。此时的山林草坡，各种叫出名字的和叫不出名字的花朵争奇斗艳，蒲枝毛茛金黄色的花盏在阳光下闪耀如碎金，成片的全圆铁线莲舒展着花瓣，驴石草摇曳着淡紫色的花穗，与其他花草交织生长，共同展现出阿勒泰绚烂多彩的夏天。而此时养蜂人也正追随着花期的脚步，当阳光洒向蜂箱，勤劳的蜜蜂便倾巢而出，在花丛中忙碌地采集花蜜。养蜂人戴着防护纱帽，小心翼翼地查看蜂群的状态，为他们清理蜂箱，确保蜜蜂有一个舒适的家。

风，养蜂人充满了温柔与信赖。他们了解蜜蜂的习性，懂得如何与这些小生灵和谐相处。每一次开箱检查，都是一次亲密的对话。而蜜蜂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养蜂人。养蜂人与蜜蜂之间的默契，也正是人与自然之间守护的这份珍贵的感情与信赖。正因如此，这片草原才增添了一份甜蜜的生机。在阿勒泰的四季轮回中，养蜂人与蜜蜂共同经历风雨，也共享阳光。暮色降临，晚霞在阿勒泰上空铺展开来，整个禾木村被温暖的色彩映照，将夏日的美好悄然刻画成永恒的记忆。在阿勒泰腹地，草原如同大地铺展开的绿色绸缎，蜿蜒的河流成为它灵动的丝带，而哈萨克牧民的蒙古包便是绣在绸缎上的美丽花朵。洁白的穹顶与远处雪山遥相呼应，这便是阿盖提草原。阿盖提意为阳光普照的地方，哈萨克族牧民世代生活在这片水草丰茂之地。河流在草原上曲折前行，与蓝天白云呼应。饮马时分，牧民们牵着马匹来到河畔，看着骏马低头啜饮清凉的河水，为他们清洗皮毛。得知亲友要来做客，哈萨克妇女提前做起了准备。哈萨克人的午餐便是从普通的炖肉拉条子开始的，这是草原人特有的美食。蒙古包内木柴将炉火烧得通红，风干肉切成大块入锅，很快浓郁的香气瞬间漫开。切好的洋葱丝与肉层层叠放，颇有草原的气度。热气腾腾的美食端上来，亲友们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着草原上的新鲜事。快乐充满了阿盖提草原，阳光透过蒙古包的天窗，映照着每个人脸庞的笑容。这顿饱含心意的午餐，是草原人最真挚的情谊，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当草原吹过和风，在阿勒泰地区，古老的乐器响遍草原和山林。图瓦族人喜爱音乐，就如同流淌在血液中的记忆。

克勒是一种古老的两根琴弦胡琴，据说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当公子与琴弦相触的瞬间，悠远的琴声与图瓦三弦的弹拨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携带着千年的时光从岁月深处流淌而来，诉说着图瓦族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羁绊。他们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在岁月长河中奏响一曲永不落幕的生命之歌。当夕阳开始西沉，阿勒泰的云层渐渐渲染上一层温暖的霞光，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暮色中变得愈发柔和。此刻的阿勒泰更增加了几分静谧与梦幻。阿勒泰的季节更迭总在不经意间转换，当北风裹挟着初雪掠过阿勒泰的山岗，天地间便坠入了一场静谧的梦境。山川、河流、森林都在阳光穿透云层的刹那仿佛在此刻凝固，将这份纯净与美好永恒封存。层层叠叠的雪毯覆盖了起伏的山川，往日奔腾的喀纳斯河被悄然静没在冰层之下。阳光洒落时，整个阿勒泰化作一片闪耀的银白世界，雪面升腾的雾气在林间缭绕，恍若仙境。远处的山峰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轮廓被雪色柔化，晨光中的禾木村更是如同凝固的时光。木屋的尖顶上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宛如童话，与山间的晨雾融为一体。此刻图瓦族人便开始了一场冰与雪的互动，制作雪橇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匠人的手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轮回，这是独属于图瓦族人的自豪。坚韧的桦木经过一番精心的砍削修整，雪橇已经有了雏形。赋予雪橇灵魂的时刻隐藏在蒸腾的热水里，用滚烫的热水顺着木条反复浇灌，再架在特制的木槽上板压，木头在高温与外力中呈现出完美的弧度。绷上皮毛的工序带着仪式般的庄重，穿过雪橇上的孔洞，每一道结都打得紧实，将晾干的马皮切成细长条，当整张毛皮平整地覆盖在雪橇底部，原本粗糙的木板瞬间有了温度，仿佛被赋予了使命。雪橇在雪地上飞驰，飞溅的雪粒折射着阳光，折印与时光交织在一起，仿佛岁月年轮在此刻重叠。

0: 泰的图瓦族人世代都生活在这片雪原上，用相同的记忆续写着永不褪色的文化长卷。当柔和的阳光漫过阿勒泰，楚乌尔迪的吹奏声在雪原上响起。楚乌尔迪由鹰骨与松木雕琢而成的古老乐器，仿佛是被唤醒的时光使者，将人们引入跨越千年的神秘之境。独特的喉音吹奏，让一个音符中同时蕴含着低音的雄浑与高音的空灵，仿佛多重声音在天地间交织共鸣。这声音将图瓦族人的故事、情感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永远镌刻在阿勒泰的山水之间。秋去冬来，四季更迭，阿勒泰始终保持着一份独特的静谧，宛如世外桃源。在时光的长河里，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将人与自然的故事谱写成永不褪色的生命长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一个少年拍案而起，只因为一句话，他为何曾对自己的身份如此抵触？又是怎样的境遇让他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无比骄傲，成为家风传承宣扬的第三代人？
14: 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3: 一部音乐剧的创作成为他重新认识外公的开始。当他打开尘封的往事，是什么让他如此动容？
14: 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13: 一篇播送长达70分钟的通讯曾让播音员数度哽咽，更曾让习近平总书记热泪盈眶。这篇通讯创作的背后有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档案独家采访焦裕禄的次女焦守云，焦裕禄的外孙歌唱家余音做客档案栏目，一曲曲歌声悠扬是对外公的敬仰，一段段动人的回忆是对外公的思念。大量焦裕禄及其家人的照片首次公开呈现，焦裕禄生前用过的多件文物独家亮相。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本期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新时代新青年外公，让我为您唱首歌。

0: 热腾腾的馄饨刚上桌，没想到就因为一句话，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比这碗馄饨还要烫。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少年拍案而起，随后扭头就走了。周围的朋友都面面相觑，本来这馄饨吃得好好的，就因为一句话，怎么说急就急了呢？
1: 当年那个急了眼的少年就是我，我叫余音。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一个小伙伴指着我说：“瞧，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其实从小我就很反感别人怀着猎奇的心态提起我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的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
0: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个曾经抵触自己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有如此大的转变？他与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公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1: 小时候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一些。我发现我和外公有一些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从小毕竟是成长在红旗下，生活条件优越，而我外公的童年就十分悲惨了。
2: 1942年，山东博山县北固山的田埂上走着一个特殊的送葬队伍，给死者披麻戴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并不是死者的子女，而是死者的妻子。这个中年妇女就是焦裕禄的母亲李兴英，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按照我国的丧葬习俗，为死者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子女，而为什么给焦裕禄父亲送葬的会是他的母亲？此时的焦裕禄又在哪里呢？
0: 原来就在几天前，焦裕禄的父亲因为地主逼债悬梁自尽，他的哥哥在外逃荒不知去向。焦裕禄的母亲拉起他的手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了，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但是祸不单行啊，当父亲还躺在临床上的时候，焦裕禄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很难想象当时焦裕禄的母亲是面临怎样的绝境，丈夫悬梁自尽，公公卧病在床，大儿子外出谋生不知去向，小儿子焦裕禄被抓进日本宪兵队。焦裕禄的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垮，她擦干眼泪，求告乡邻，亲自披麻戴孝送走了丈夫。这个小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了这个家，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2: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3: 他从小他就教给我父亲哈，说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说你是个好人，和你对着的那颗星就亮，如果你不是个好人，说和你对着那颗星就暗淡无光，你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我觉得这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0: 余音在档案现场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喊了一声娘》。这首歌是电视剧《焦裕禄》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有焦裕禄母亲对他说的那句话：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
1: 后来焦裕禄被日本人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挖煤，在抚顺他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非人虐待。他自己记述说，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死去了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焦裕禄在干活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个消防大队的人，这个人甚是面熟，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啊他是邻村的一个老乡。在这个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得以逃脱魔窟，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老家。
2: 我母亲曾经翻阅过我外公各个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发现外公在生平一栏中对在抚顺的这段经历记述的是最详尽的，可见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伤痛之深。多年后他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今天的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
0: 从小就抵触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为何突然对外公倍感亲切？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了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因为这部音乐剧里有一个特殊的演员，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
2: 这一本是我当年参演音乐剧《焦裕禄》的节目单，这上面有这部剧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参演这部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他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
0: 焦裕禄1946年1月入党，1947年7月加入了南下工作队，后来他因为有文艺天分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宣传队，排演歌剧《血泪愁》。1948年元旦，《血泪愁》公演，虽然是严寒季节，但是台下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和十里八乡的群众。在剧中，焦裕禄出演男一号王东才，或许是跟自己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焦裕禄唱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斗田保长一段唱的是句句血泪，台下观众哭得泣不成声。血泪愁的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这出戏成了解放区的保留剧目。
1: 据曾经跟焦裕禄一起搞过土改的徐振东老人回忆，焦裕禄下乡有四必带：钢笔必带、党报必带、烟必带，再有就是二胡必带。焦裕禄上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雅乐队，学了一首

0: 二胡手艺。据说他的二胡相当的有功底啊，当年搞土改的时候，神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1: 跟外公一样，从小我就十分爱好文艺。1997年4月，京九文化列车系列演出来到了兰考，我和母亲也参加了。作为焦裕禄的家属，我有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著名歌唱家吴彦泽老师，并当场给他唱了一首歌。吴老师看我天资不错，于是就收了我做学生。从此我正式踏上了专业学习声乐的道路，也算踏上了外公曾经走过的路。多年之后，我也登上了舞台，开始演出歌剧。2014年，我接到了参与大型音乐剧《焦裕禄》的任务，但起初我还有些迷茫，因为虽然是焦裕禄的外孙，但坦率地说，当时我对外公的了解并不算多。此时我想到的第一个能帮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2: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多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后来他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音乐剧《焦裕禄》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焦裕禄回到山东老家看望他的母亲，母亲用一个小扫帚在门外从上到下给焦裕禄全身扫一遍灰尘。这个细节是焦守云提供的。焦裕禄的母亲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人，家境虽然不好，衣服虽然补丁落补丁，但是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在焦裕禄童年的时候，每天出门上学，他的母亲都会这样用扫帚仔细地把他扫一遍。后来焦裕禄当了县委书记，衣服仍也破旧简朴，但是依然穿得干净整洁，给人很精神的感觉。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教过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1: 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3: 焦书记，
4: 娘，我是焦裕禄啊。
3: 儿，是你吗？
4: 娘，
3: 真的是你吗？
4: 娘，我是来看您的。
3: 儿啊，救救您那个兄弟李明吧。
4: 娘，您把身子骨养好，李明啊会回来的。
3: 老天有眼啊。
1: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情节可能不理解，觉得是不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在艺术上的创作，但其实这个情节是当时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亲身经历的，一个字都不会差。我到了外公的老家山东才知道，管朋友的父母叫爹娘在当地是一种习俗，外公把百姓当亲人，所以按照老家的习俗管大妈叫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0: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9年，这是焦裕禄一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这张照片中的厂

长凳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它讲述的就是焦裕禄在落矿工作期间，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0: 有一天，焦裕禄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妻子徐俊雅怕他吓着孩子，就拿着一个枕头捂住他。女儿焦守云说：“别捂了，你可别把我爸爸给捂死了。”没想到用枕头捂没用，焦裕禄依然在哈哈大笑。徐俊雅就拿被子给他蒙住，他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焦裕禄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原来啊，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他带领第一精工车间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1: 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1960年年底，他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偷偷跑出医院，到各个车间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工作。
2: 通过对外公在兰考之前工作经历的走访，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焦裕禄为什么会是焦裕禄呢？因为他在去兰考之前当过民兵，搞过宣传，在棚店搞过土改，在大营抓过土匪，哈工大求过学，大连实过习，最后在落矿工作过9年。这一切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最后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工业管理干部。后来他在兰考其实就是在用工业的管理方法在管理农业，这种不同的管理思路才让他最后取得了成功。在探寻外公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理解在一步步加深，我对他的感情也在一步步加深，这一切都为创作音乐剧《焦裕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014年3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首演，取得巨大成功。但首演之后，就有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余音面前。
2: 其实，音乐剧《焦裕禄》首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饰演的是舅舅张继娇。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的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到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1: 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一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而且在此之前，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吗？
2: 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一个月我必须能。
1: 电影《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当年的兰考有多穷呢？据兰考县志记载，焦裕禄上任的1962年，

0: 沙皇、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其中积水成灾20.38万亩，占受灾面积34.8%。全县成灾生产队1524个，占生产队总数61.8%。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有的生产队亩产才43斤粮食，老百姓分到手里的粮食用一个手帕就包回去。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
1: 当时有句话说啊，灾区灾干部，这话一点不假。当时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都以各种理由不去。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0: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道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她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她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
2: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从来没有给我提起过关于外公的事情。但我的母亲说，其实外婆年轻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她曾经很开朗。外公去世的时候她才33岁，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还要抚养6个孩子，生活的艰辛让她的话越来越少。在外公还在的时候，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3: 那时候呢，我们北方都特别冷，我母亲呢，她等着我父亲要起来的时候，她赶快在那个火上再把这个衣服再烤一烤，完了以后再让我父亲穿上，就好像对孩子一样的，对他特别的关照。
0: 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俊雅带着6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由于房子太小，焦裕禄就单独住在前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徐俊雅每天去他的屋里洗洗涮涮照顾一下，每次去他都只带1个孩子，让孩子轮流有机会和父亲团圆一下。
1: 在焦裕禄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带着全家老小回山东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当时由于路费不够，焦裕禄还向县里借了300块钱。虽然那时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为什么会穷到那个程度呢？
0: 那个时候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赡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3: 他就觉着看不得别人吃苦啊，特别是在农村去下乡的时候啊，他看见那些个比他苦的人他就受不了。我母亲就说，你爸爸这个人呢，兜里头装上钱啊，装上粮票，他回来都没有，他都送人了啊，他看不得别人吃苦。
4: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焦裕禄同志生前用过的衣物，他的衣物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 褥子上有36个补丁，这些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物。焦裕禄同志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艰苦朴素的品格。
1: 焦裕禄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要求的。据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回忆，她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的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一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是用不下去了，这才拿着铅笔头跟父亲换个新铅笔。有一次他看同学都有铅笔盒，他也想要一个，父亲呢就用木头亲手给他做了一个。好不容易到了初中毕业了，焦守凤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让父亲给了个下马威。
0: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有人介绍他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
5: 刘厂长，我今天带守凤来是到你们厂报道的，我这闺女啊就托付给你了。
6: 焦书记您放心，守凤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昨天我们已经开了厂办公会了，守凤就留在厂办公室吧。
5: 刘厂长，守凤到你们厂是来做临时工的，是来接受劳动锻炼的，不要把他分到厂办公室吧。我给你拿个主意，把守凤分配到酱菜车间，我想这样对帮助他克服怕累怕脏的思想有好处。
0: 对于这样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
7: 这腰要挺直了，不能像水蛇一样的来回的摆，手也不能乱晃，胸要挺起来啊，随着走路的节奏，你看像这样，肩膀要在这儿顶着啊，这个扁担往上一悠，人呢就要随着走上来啊，这样不仅省劲儿，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散了。你要步伐一乱，你看这样人就容易摔跤。
0: 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了一辈子。
7: 怎么，你不让我陪你了？
8: 不用了，昨天我碰到了县委的几个叔叔，他们不但没笑话我，还表扬我来着。我想通了，送酱油也是革命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
7: 好闺女，看到你进步，我真为你高兴啊。
2: 外公自己的生活都不宽裕，还要拿出钱来接济群众，他身为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化，也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的便宜。他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还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就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0: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
9: 大夫，
0: 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
9: 给你们添麻烦。
0: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 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

0: 才被发现。但即使是疼成这样，焦裕禄也不肯打止疼针。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来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
1: 他这样就舒服一点。他这样

这首歌曲名叫《信仰》，是音乐剧《焦裕禄》的主题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至深。这是焦裕禄一生爱党、爱人民的内

0: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到医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他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想起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他，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淹。”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1: 怪表等了十几年了，留给你吧。
2: 不，爸，我不要。
1: 拿着，你已经是工人。

0: 这一块就是焦裕禄去世前送给女儿焦守凤的手表，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据焦守云回忆说，这一块手表其实是一块二手手表，但这块二手手表也成为他生前最值钱的一样东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
1: 兰考县全体人民
0: 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
1: 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同志生前从兰考县的广化社

0: 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谊。
1: 2014年3月，习总书记来到兰考，实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他曾经在焦裕禄纪念馆接见了焦裕禄的6个子女。习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每一个子女都能叫得上名字，对焦裕禄子女的故事都如数家珍。
2: 这是焦裕禄同志亲自制定的干部十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呢，一向严格要求子女。在一次无意中，他知道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没有买票，就教育他的儿子要尊重演员的劳动成果，不能看白戏，不能搞特殊化。随后立即拿出2角钱让他到戏院去补票。根据这个事情呢，焦裕禄同志就亲自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委托为革命掌权。2014年3月17日，习总书记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干部石不准面前伫立了2久。总书记在随后的干部座谈会上说，我们中央在起草8项规定的时候呢，就首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干部十不准文件。
3: 1990年7月16日，当时在福州当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在词中他写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罢垒交同尘，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勿改英雄义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为他千顷成璧，
4: 路漫漫其修远矣。
3: 余音现场正在唱的这首歌，就是根据习总书记所写的这首词谱写的歌曲。后来，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当年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听到老师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焦裕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创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这就是习总书记提到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于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那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70分钟的时间播出了这篇通讯。晚上9点，电台撤掉了原定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重播了这篇通讯。紧接着8日和9日又进行了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都是罕见的。负责录播这篇通讯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曾经播出过无数稿子的他，在录制的时候竟然出现意外，他连续几次都读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录制不得不

0: 次中断。此后，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也都纷纷发表社论，掀起了对焦裕禄报道的热潮。后来，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1: 对于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外公是1964年5月14日去世的，为什么时隔两年之后他的事迹才被广为传播呢？我经过多方查证，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其实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2: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仁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时就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元在座，穆青离开郑州的时候让人转告周元，让他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一个采访的线索或典型人物。第二天一早，他看到一辆长途客车正要启动，他不假思索地就上了车。上了车才知道这辆车是去兰考的。
0: 在兰考接待周元的是县宣传干事刘俊生，这张焦裕禄的经典照片就是他给拍的。刘俊生对周元说，我们兰考这几年啊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周元听到后很吃惊，就问，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随后刘俊生一字一句地跟周元讲着他和焦裕禄相处的点点滴滴。后来周元在兰考一共待了7天，采访了很多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人，深受震撼。
2: 周元回到郑州，正好赶上穆青从西安开会归来，他把自己在兰考找到的这个典型人物说给了穆青听。穆青对这个汇报很心动，就带着周元等一行人又回到兰考继续采访。在兰考的所见所闻让穆青极度落泪，他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事感动了。如果不把他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0: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来到开封，他让周元负责写焦裕禄事迹，让冯健写豫东形势，杨居仁写社论，朱波写短评。初稿写好之后，他亲手改到第7稿才满意。为了保证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信，穆青还让周元把稿子带回兰考核对了一遍。
2: 穆青把稿子带回北京，对于能不能发表他心里也没底。这篇稿子里细致描写了当年的兰考县的真实状况，风沙严谨，粮食欠收，灾民大量外逃要饭等，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写？要是不写，就无法体现出焦裕禄精神的可贵之处；要是写了，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穆青和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想问问他的意见。最后，彭真同志签字同意发表。正是因为彭真同志的果断决策，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才得以让全国人民知晓。
1: 这篇通讯发表之后轰动全国，无数记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兰考探寻焦裕禄的故事。据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那时候兰考最多的一天接待过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因为我们是焦裕禄的亲人，各种关注的目光让我们家的人都倍感压力，也曾经让我对这种身份十分抵触。
2: 这一切的改变

0: 就源于余音参演的音乐剧《焦裕禄》。通过这部音乐剧，余音开始真正走进他的外公焦裕禄，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敬仰，最后焦裕禄的精神内化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当音乐剧《焦裕禄》需要他迎难而上的时候，余音没有退缩，一如当年焦裕禄在除三害的路上勇往直前一样。
1: 一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拿下了焦裕禄这个角色。2014年5月，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到后台来找我，这个人就是当年外公在洛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老人的眼泪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0: 巡演结束后，余音曾经回到洛阳寻找这个老人，但可惜老人的孙女告诉他说老人已经去世了。余音多么希望老人再看一场他演的焦裕禄，可惜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2: 我看完以后啊，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激动，哎呀，我觉得哎呀，我这孩子真的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觉得哎呀，他进步了，他这个可以演他的老爷了。也想哈，这个传承啊，如果说我们老了，这就是他们的事儿啊。他能够用他的现在这个本事啊，或者是说他能够用他学到的这些个东西，参与这个传承，这也是我们最感觉最安慰的。
1: 说到传承，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了，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她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她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得太多，她这几年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如今在我们家，我接过了我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所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在参与策划大型民族歌剧《焦裕禄》，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给他多讲外公的故事，会和他一起唱起这首歌。

0: 一段由弱变强，最后变得铿锵有力的心跳声，让所有等待这一刻的人们都难掩内心的兴奋。2021年4月15日，辽宁电视台新北节目中，随着主持人的解说，节目播放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段有力的心跳声。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年仅14岁的花季少女，她的名字叫于峰源。在豆蔻年华，在这个富有青春朝气的年龄，她无法像她的小伙伴们那样正常的上学玩耍，只能躺在病床上等待换一颗健康的心脏。于峰源的换心手术成功之后，电视台和众多媒体也第一时间将此次事件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而当于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人们问他的感受，他没有多言，只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字：感谢医生叔叔，感谢雷锋叔叔。这场换心手术为何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关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呢？我们知道雷锋已经牺牲多年了，可于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为何首先要感谢雷锋叔叔？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批正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和雷锋塑像前宣誓的官兵们，这就是少女要感谢的雷锋叔叔们。您没有听错，她要感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照片中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子弟兵们。这支部队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雷锋日记中的这句话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守岗位，默默奉献。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工程兵某团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也成为了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雷锋所在连队诞生于1953年5月。1963年，雷锋所属的4班被国防部命名为雷锋班。2003年，连队被原沈阳军区授予雷锋连荣誉称号。部队虽然经历7次搬迁、5次转隶，建制近70年来，这支部队一直坚持走进部队学雷锋、走出部队做雷锋的宗旨，培养出上千名优秀官兵，也不断有退伍转业的军人。但官兵们在离开部队后仍旧不忘雷锋精神，从雷锋部队走出去的官兵中有1200多位成了各地学雷锋的带头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抚顺参观雷锋纪念馆，期间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0: 今年是雷锋同志牺牲60周年，今天也是英雄离开我们的日子。时光荏苒，雷锋的名字成为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他的精神也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代代传承。一批又一批雷锋式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书写着不同时代的雷锋故事。60年，美名远扬著辉煌，一甲子弦歌不坠奏华章。现如今，在学习雷锋已经成为社会风尚，这支拥有着光荣传统、英雄名字的部队， 又是如何将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传承和发扬的呢？
1: 为了探究这支活跃在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我们档案栏目组在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可将军和雷锋杂志社的帮助下，得以前往辽宁，探访到了雷锋班的驻地，零距离感受他们日常工作的状态。走进军营，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面锦旗，上面有三个大字：雷锋班。虽然这面锦旗上的字迹已经褪色，但这面旗背后的光辉至今依旧耀眼。在雷锋班有这样一个日常，那就是每晚一次的点名。而在这每次点名中，班长都会喊出老班长雷锋的名字。
2: 夏建坤，
3: 是。
2: 雷锋，
3: 到到到。
2: 雷锋，
3: 到到到。
1: 而且在这能住满八人的屋内，一直只住着七人。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床铺，永远是留给老班长的。床铺、被子和穿过的军装都一原样摆放，犹如雷锋生前，这个传统60年来从未改变。至今已有27位班长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任职，目前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22岁。在我们栏目组想进一步探究部队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想进入部队纪念馆参观时，才得知为了60周年纪念，雷锋部队的纪念馆正在装修，但是我们还是在暂时存放纪念馆展品的储藏室中找到了那些承载着这支部队辉煌过往的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套展品几乎占据了储藏室一半的空间，这是一封封、一沓沓来自祖国各地甚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信件，每封信的收件地址只有一个，那就是雷锋班。其中最远的来自非洲，来信人最大年龄有80-90岁的老人，最小的有刚刚上小学1年级的7-8岁孩子。这些信件中不仅有手书信件，还有盲文信，每一封信的背后仿佛都在为我们诉说着人们对雷锋的思念，对雷锋精神的传承。
0: 自雷锋牺牲后，雷锋班便一直会收到这样的群众来信，大量书信如雪片般飞到这里，雷锋班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在不耽误工作和训练的情况下，全班人员要负责读每一封信，并给有必要的信件书写回信。这些来信被整齐地码放在储藏室中，每天都会有专人进行打扫。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些来信已有足足50万封。虽然来信的人，他们的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的目的相同，呼唤雷锋。

0: 锋精神，向雷锋致敬。
1: 咱们雷锋班的这信件呢，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个交流信，例如呢他们在一些地方的人员在社会上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些事情呢，他会写在这个信件上，发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起这个进行交流。再一个呢，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感谢信。感谢信呢，例如是我们在面向社会各地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我们雷锋班发起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会对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帮助，或者有一些这个启发啊，他们我们来写了一些来信。第三类呢，就属于这个祝福信。祝福信呢，就是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啦，包括和雷锋的一些有关的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他们都会，地方的一些这个人员呢，都会写一些这个祝贺雷锋班，祝贺这个雷锋诞辰呢，等等等等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信件。再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求助信，社会各地一些这个贫困家庭啊，有些这个孩子上不起学啦，有些因为家庭情况家庭变故等等等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他们会写一些来信。写到我们雷锋班，对向我们发起一些求助。
0: 这些书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承载了雷锋部队的辉煌过往。雷锋精神为何可以经久不衰？它又是怎样跨越国界，成为一面旗帜？雷锋部队的战士们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发扬传统？我们在这些来信中不难找到答案。在这50万封来信中，有这样一批特殊的来信，他们不被收藏在储藏室内，而是被珍藏在每一位雷锋班战士的手机里。我手中的就是一份收藏在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手机中的一段聊天记录。信息内容不长，其中只有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没有您们，我坚持不到现在，谢谢您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能忘。其中呢，还有一张小女孩在病床上的照片。从联系人的备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发来信息的人名叫余德生，发来这份特殊来信的人正是我们开头所讲那位换心手术成功的女孩余丰源的父亲。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家人最真实最淳朴的感激之情，也能感受到一位父亲在女儿重获新生后的那种喜悦。那么女孩的一家人为何要感谢雷锋班的战士们？雷锋班的战士们又是如何将小女孩从死亡边缘救回的呢？要讲清楚这些，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的名字相信观众朋友都很熟悉，那就是有着当代雷锋之称的中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
2: 郭明义是当代学习雷锋的代表人物。1977年，19岁的郭明义参军入伍，而将他送入部队的人正是当年同样将雷锋送入部队的老红军于新元。郭明义先参军再入党，退伍后又来到了雷锋曾经工作的鞍钢就职，走着雷锋曾经走过的轨迹，这让他深受影响。郭明义以雷锋为榜样，几十年如一日敬业爱岗，无私奉献。
0: 在学习雷锋的道路上，郭明义身先士卒。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已经带动了超过230万人加入学习雷锋的队伍中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善举，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一位父亲慕名找到了他们，他就是余丰源的父亲。他们家住在鞍山市岫岩县。3年前，由于长时间感冒，女儿引发了扩张性心肌炎、心衰等一系列并发症。身为农民的父亲余德生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虽然暂时从死神

0: 手中抢回了女儿，但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可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给了这个本已入不敷出的家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小丰原的病情突然复发，到了非移植心脏不可的地步。如果筹不到必须的30万元手术费，于德生只能眼睁睁看着豆蔻年华的女儿凋零。
1: 抱着一线希望，于德生找到了郭明义爱心团队。为了不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医院建议最好在2天后就要进行手术。
0: 2天，可手术费现在刚刚筹集到20万。郭明义突然站起身来对大伙儿说：“我有办法，咱们去找雷锋，找雷锋存折。”郭明义的这句话让人们很疑惑，他要找的雷锋是谁呢？雷锋存折又是什么呢？斜挎的背包，清澈的双眼，脸上的标志性的笑容。1960年春季的一天，一个背着挎包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抚顺百货储蓄所，静静地等候着办理存款业务。等到这名解放军战士开始办理存款业务时，在姓名这一栏，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雷锋。我手中拿的就是由雷锋班为档案栏目组独家提供的当年雷锋办理的存款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份珍藏已久的珍贵档案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旧变黄，上面字迹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姓名栏中雷锋的名字，而他的第一笔存款竟是100元。100元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可在1960年，雷锋当兵每月的补贴只有6元钱，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为雷锋办理存款业务的工作人员也很吃惊。经过简单的交谈后，他们了解到，这笔钱是雷锋在鞍钢当工人时的工资积蓄和当兵后的补贴积攒下来的。就这样，雷锋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存款，雷锋存折也就此出现。
1: 在此之后，雷锋就成了储蓄所的常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拥有着这样一笔巨款的雷锋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来这里取过钱。每当学生需要捐款，老乡和战友需要帮助时，雷锋都会出现在储蓄所，但每次大多都是取个5元、10元。可有一次，他一下子取出了200元，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辽阳地区遭灾，和平人民公社刚刚建立，雷锋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来到储蓄所，将其中已经存储的200元钱全部取出，分别捐赠给了这2个地方。
0: 在雷锋牺牲后，拿着老班长留下来的存折，每一位战士都能感受到这沉甸甸的分量。此后，雷锋班的战士们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展开雷锋存折续存活动，雷锋存折内的存款也越积越多。就像雷锋曾经在日记中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为了能够最快速度筹集到剩余的手术费，郭明义最先想到的是雷锋存折、雷锋班，这支传承着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于是，他给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打了紧急求助电话，而且特别说明，2天内10万元。虽然当时毕万昌已经不在雷锋班任职，但是他还是第一时间联系了之前的战友， 通过雷锋存折和部队，还有

0: 全社会展开爱心资助，仅一天多的时间就为于丰源筹集了善款143692.6元。从郭明义爱心团队接下的接力棒，让雷锋部队的全体官兵跑出了最快最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2天内筹集100000元这一特殊任务。那么经过手术后，现在的小于丰源情况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一组珍贵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于丰源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正值最富青春朝气的年纪，小丰源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我手中的另外一张照片则是在换心手术成功后于丰源在恢复时期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手术成功后的少女气色已经得到恢复，面露笑容，护士在她的身边用双手摆出了新的形状，仿佛在用着最朴实无华的方式向每一位为她提供过帮助的雷锋叔叔表达内心深处最诚挚的感谢。最后一张呢，是于丰源出院后毕万昌前往家中探望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于丰源已经和正常的女孩子没有两样，身材也没有住院时那么消瘦。2021年6月，于丰源顺利出院，现在的他已经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与他的同龄人一起上学嬉戏。
1: 是雷锋叔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长大后我也要加入学雷锋的行列，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一笔笔捐款汇聚起一位少女和一个家庭的生命希望，更汇聚起雷锋精神永不过时的磅礴力量。雷锋本人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更续永存，他活在人民的心里，也活在中华大地之上。无数的当代雷锋正在构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60年来，雷锋精神不仅仅飘散在祖国的每个角落，更走上了世界舞台。
2: 一场安危未知的维和任务，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部队官兵又是如何将雷锋精神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档案即将为您揭秘。1989年，利比里亚陷入了14年的内战，在这期间，这个西非最富裕的国家暴动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状况惨不忍睹。2003年10月，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10月29日，联合国维和机构致电我国防部维和办，要求我国派遣一支维和部队赴利比里亚参加维和行动，于12月中旬前做好出发准备。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地处赤道附近，人口330多万，曾是非洲大陆第一个共和国，但近年来因连续14年的内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没有电力，饮用水遭受严重污染，卫生条件也极其恶劣，疟疾霍乱，疾病横行，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人民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于是中国政府应联合国邀请，组成运输、工兵、医疗3支分队，共558人参加利比里亚的战后维和任务。
0: 在这批参与维和任务的人员中，有275名工作人员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程兵大队，其中大部分官兵都是来自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经过20天的选拔，这支工程大队集结完毕，开始封闭训练。可能一提起雷锋部队、雷锋班，我们总会首先想到的是好人好事，传承雷锋精神。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支拥有着英雄名字的部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战士，都是屹立在人民前面的子弟兵。只要国家有令，他们

义无反顾，昂然出征。

0: 部队运输保障能否畅通，关系到战争能否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一场拼后勤保障的战争。所以雷锋部队的每一位战士，他们的武器除了手中的钢枪，还有战场上的汽车和每一位战士精湛的驾驶技术。雷锋班的战士们除了每天必备的各种训练外，还会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那就是走钢桥。那么什么是走钢桥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用一条只有一个轮胎那么宽的钢筋在地面上架起模拟钢桥，战士们要开着战斗车辆在钢桥上行驶，并且在仅有十几厘米宽的钢桥衔接处要完成转弯训练。而这次出国参加维和任务，精选的战士们更是为此进行了封闭式训练。
1: 经过几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后，2004年4月6日晚上6点，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登上了飞赴利比里亚的飞机。当他们在利比里亚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是酷热而潮湿的天气。他们知道，已经离开祖国了。初到利比里亚，一切都是陌生的，条件也非常艰苦，没有营房，只能住帐篷。而利比里亚正逢雨季，大雨每日下4到6场，人几乎都泡在水里，天也永远是灰蒙蒙的。这些从祖国东北来的士兵，在这种环境里还要承担帮助重建的工作，这让官兵们一时很难适应。而对于环境的不适应，维和官兵面对最大的隐患是这个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他们随时都会陷入危险当中。
0: 由于多年战乱，利比里亚已是满目疮痍，居民生活的房子都是木板钉的，再抹上泥巴，很多城市还不如中国的普通村庄。人们向往和平，但在利比里亚想谈和平却不那么容易。刚刚抵达利比里亚期间，时不时就会发生当地非法武装劫持维和部队车辆的事件，他们手拿AK-47等武器，抢劫一些人手有限的物资车辆。为了保全官兵的性命，长官也只能任由他们将那些珍贵的维和物资搬走。虽然几乎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但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1: 虽然每天与危险相伴，但却没有削弱工程大队官兵们帮助当地人重建家园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期间，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就此建立。在雷锋纪念馆内收藏着一个特殊的纪念本，上面的留言几乎全都是由外国文字写成。这是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们带回来的，其中呢有着这样一份珍贵留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篇留言中啊，最显眼的就是中间一个小孩子的手印。留下这个手印的是一名叫做纳乌的非洲小男孩，而在这个手印旁是这位小男孩的母亲用英文写下的一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感谢叫雷锋的中国军人，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纳乌当时还不会写字，可他用自己小小的手印表达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深切的感激。这份跨越国际被带回来的感谢信也一直被珍藏在雷锋纪念馆内。那么这对母子为何会写下这封感谢信？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往事呢？湍急的河水，倾盆的大雨，啼哭的孩子。2004年6月，在工程大队抵达利比里亚2个月后，在塞斯特斯河畔，刚刚结束今天架设钢桥任务的维和官兵准备登车返营。就在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黑人妇女哭喊着越过警戒线冲到维和官兵面前。经过翻译，大家得知她叫米扎耶，

0: 他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啼哭的孩童，那个孩子名字叫做纳乌，现在正因高烧昏迷。因为附近唯一能进行抢救的医院在河的对岸，而这几天来的大雨把原有的简易桥冲垮了，所以他希望维和官兵可以带着他和孩子通过这座正在架设中的钢桥到河对岸去。虽然钢桥架设已经大体完成，可是离可以让人安全通过还需要最后的收尾工作。面对逐渐暗下去的天色，当地非法武装很有可能对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抢夺物资。同时现在大雨滂沱，河水愈加湍急，维和官兵们一时有些为难。在现场，维和官兵短暂地进行了讨论，决定不管情况如何先救人要紧，并向总部汇报。得到许可之后，已经忙碌一天的维和官兵们再一次投入施工，开始抢建钢桥。施工期间，很多周围的百姓被中国军人的精神所感动，自发地加入施工队伍。经过6个小时的奋战，钢桥提前架好，纳乌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在孩子得到救治后，纳乌的母亲向维和官兵询问他们的名字时，维和官兵只告诉这位母亲，我们部队的名字叫做雷锋。雷锋的名号在利比里亚口口相传，人们对于这支叫做雷锋的部队产生了好奇，官兵们便印发了《雷锋故事》中英文对照本，发给了当地的居民。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上，中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正在迎接利比里亚当地居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维和部队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上面写着雷锋展示。那么当地居民为什么要来雷锋展示呢？雷锋部队在利比里亚当地架桥铺路，更是不顾生命危险帮助处理化学毒剂，清除安全隐患。雷锋部队的名号也在当地居民中传开了，很多人都慕名想要看看中国的雷锋到底长什么样子。于是中国维和部队官兵便在当地建起了我手中照片上的这座雷锋展示。
1: 时间和形象是最有说服力的，利比里亚人终于了解了这些中国的雷锋。在维和期间，部队的官兵们还会到当地学校去讲演，和当地学生搞雷锋知识竞赛。部队所在地的大吉达省省长彼得参观之后评价说，我知道中国工程兵为什么出色，因为他们都是雷锋。
0: 在维和的8个多月时间里，雷锋部队为利比里亚架设桥梁21座，抢修道路678公里，打通了4条重要干线。他们回国前，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向他们赠送了一块浮雕牌匾，上面写着中国雷锋永恒。熙熙攘攘的人群，一部即将放映的电影，现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部好戏的上映。可在人群中，一名身着军装的战士却显得与众不同。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书，在电影开场不到10分钟时还在认真地阅读。1961年6月的一天，在抚顺的一处电影放映点，这位战士的行为引来了他身边2个学生的注意。他们刚想上前询问，仔细一看，便异口同声地叫出了雷锋辅导员叔叔。这位坐在电影院内看书的战士正是雷锋。这2名学生很好奇地问雷锋，辅导员，电影就快开始了，您能看几页呀？雷锋笑着说，我这不是也看了好几页了吗？你们的期中考试怎么样了？
1: 1961年4月，雷锋 成为了当时叫建设街小学的一名校外辅导员。在担任辅导员的一个多月后，学生们就要迎来期中考试，结果有两个学生因为贪玩影响了功课，于是雷锋便找到了他们，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0: 在这之后，雷锋为这两名学生制定了详细的作息时间和学习计划。在此后的期中考试中，这两名同学的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我手中的是雷锋在当辅导员期间与学生们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面带笑容，簇拥在他的身旁，与他们的这位辅导员一起学习。我们都知道雷锋是个孤儿，他没上过几年学，作为辅导员，他可能无法教给这些学生更多的知识文化，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孩子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收获。
1: 当年抚顺的建设街小学如今也改名为雷锋小学，这里始终秉承用雷锋精神建校育人的办学宗旨，贯彻雷锋精神是永恒的知识精神，60年如一日，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0: 雷锋精神为何可以历久弥新？从雷锋部队收到的这50万封来信中，我们可以逐渐的清晰他的公而忘私，他的奋不顾身，他的无私奉献，他的言行一致等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鲜活的雷锋形象。雷锋精神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蕴含着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向往。这个精神可以跨越年龄、身份、国家，让所有人认同、呼唤。正如1958年6月7日雷锋写下的那篇著名日记，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日夜坚守在生活的岗位上？
1: 雷锋，一个闪亮的名字。60年过去了，我们祭奠他，怀念他。在那支拥有着英雄名字、传承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不仅保留着这位老班长还在部队时的样子，这里的每一位战士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班长的精神。50万封来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更书写了雷锋精神永恒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
0: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想和您分享这样一封来信。写下这封信的呢，是一位叫做贾国明的老人。信的目的是要祝贺牟振华成为雷锋班第27任班长。信中还有他的一些身世介绍，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1: 贾国明老人出生在旧社会，一个逃荒要饭的贫苦农民家庭，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重生。他随后应征入伍，在部队入了党，深受雷锋精神影响，曾多次前往抚顺追寻雷锋精神，并结识多任雷锋班班长。如今他仍旧秉承着雷锋精神，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我多识大体呀。既然你心里有我，我也没必要跟你争。你动我的蛋糕，总比别人动强吧。
1: 你这说的是真话吗？我怎么觉得你在考验我呀？
0: 那你说，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每次想向你捅刀子的时候，我都自己先心软。我觉得我这样已经很不职业了。既然这样，唉，我还不如把刀放下。
1: 其实，放下刀子的应该是我。
0: 其实，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别动，
1: 脚误。哎。

0: 奶奶，
1: 喝酒了？吵架了？
0: 没有没有，没吵没吵架。奶奶，下次过来的时候，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嘛。
1: 这是我的家，我干嘛要跟你说一声啊？
0: 奶奶，你就不怕他把这儿当成他的家？
1: 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咱们三个人都得说咱家。
2: 晚安，女神。

0: 鬼祟祟干嘛呢？买的吧，这不算。啥买的呀？我在那抓了一晚上呢，不信你去问老板。哦，
1: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呢？我着急上班呢，没空陪你逗闷子。
0: 贝瑶瑶，做销售的大忌就是不信守承诺。
1: 我承诺你什么了？哎，你真没霸凌我？逗你玩的。贝瑶，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我猜啊。
1: 我猜是假的，你先是霸凌别人的。我欺负过你吗？那都没有。我妈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问咱俩处的咋样。我说特别好。
0: 你妈是用来被你骗的吧？你妈不也是吗？等我真发工资了，我立马把房租给你。
1: 贝瑶瑶，我浑身上下就没有一点你喜欢的吗？
0: 那天晚上你还……打住！翠龙，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你红口白牙的告诉我那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咱俩除了打游戏没有任何共同点。你可以培养啊，这个感情可以培养啊。你知道咱俩感情是要发育的。行行行，别跟着我，我上地铁。我就跟着你。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欺负别人。
2: 师傅，师傅，师傅，休息好了吗？还好吧。方伟啊，
3: 哎，你手机里存货可不少啊。
2: 还行，瞎存的。师傅，我有个事儿跟您汇报一下。你让方伟说吧，你都得处理完了再汇报。看样子。
3: 你处理完了，还逗吗？
2: 听您的。陈总，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3: 陈总，您要是方便，我想跟您汇报点事儿。说吧，
2: 我能单独跟您谈吗？怎么，是周瑞不能听，还是方伟不能听啊？没什么不能听的。
4: 周总提出一分钱竞标价之后，有客户要求我们重新签合同，有许多因此丢了订单的销售，要求公司给个说法，我担心可能会。
3: 周总，其实啊，
4: 只要你心里不乱，也就不会乱。你完全知道这一单对未来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改变。
3: 周总，
4: 老客户们要求赔偿，新客户连门都不敢进了，大家都要养活这么多口人呢。
5: 何必砸他人饭碗？
6: 传统销售模式已经满足不到大企业的需求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才大力开发云平台，是我们开源的必经之路。
5: 你一句开源，公司要拿多少钱铺路？
7: 目光看多远，公司未来就能走多远。
5: 陈总，我们那些刚签合同的客户今天打来电话，说我们是骗子，非要改成一分钱。
8: 您告诉我，我们怎么和客户沟通？你报多少，我们管不着，也不敢管。但是因为你周瑞让我们集体喝西北风了，那公司就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对啊，上面有定
9: KPI
10: 制度的，下面有打破规则的，这活还怎么办啊？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第一台计算机的出现让多少人没有工作，这是时代的变迁嘛。所以云计算对未来业务造成冲击，那是很正常的。冲击，周瑞。
5: 你胳膊肘朝外拐，这叫吃里扒外，知道吗？
8: 对啊，你这是连自己人的蛋糕都抢。
5: 行了，
11: 就是。

0: 过分了啊，周瑞！太过分了！
1: 公司遇到难处，不管是谁引起的，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动不动就闹到陈总这儿来，像话吗？
2: 魏总，客户到现在没打上门来，说明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吧？
1: 捷克和法斯特的合作，确实是我同意的，但是这种价格报出去，就是周瑞先斩后奏。 你拿着公司的薪水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做你觉得能服众吗？从今天起，周瑞部门的销售收入完全补偿于各团队的损失。还有，你们组的催龙要严肃处理，不能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有问题吗？
3: 没了。
1: 没问题，散了。
4: 散了。

0: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我懂。
2: 如果你为云计算申请更多资金啊，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1: 好，明白了。

0: 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是吧？
1: 对，云计算我做定了。
0: 那行，公司也垮定了。
1: 与其被阉割，死个痛快不好吗？
0: 周瑞，论自私，我比你差远了。
2: 在商言上，还轮不到你来做道德评判。好了，各位，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大家跟我一起。 锻炼，改变人生，坚持就是胜利。耶！会考科技，记住，我来，试试。
3: 不行，我来不了这个。
2: 简单，你就坐着，来，坐，我给你扶着。来，扶着。
3: 你不好啊，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怎么样？哎，怎么样？有点意思啊！哎，盘转呢，你看，来来一圈。哎，好吧，有点意思。哎，来，
2: 别放，别放，来，别转了，不行，不行，不行，接着转起来，
3: 走起来，别放，这么简单。
4: 哎呦！哎，怎么样？上来。哎呀！过山车的感觉。
2: 对。
4: 你他妈不是刚让我坐了过山车吗？啊！你告诉我，你跟周瑞个人合作，怎么又把杰克给拽进来了？哎，建芳，周瑞哪没钱啊？让你投，你也不投啊？我不给你钱。
2: 你就去找我的竞争对手，我这打压着杰克，你帮他们，啊？你还好意思找我来要钱？你，
4: 哎呀，哎，
2: 你怎么要我的命？

0: 啊！
1: 哎，家父啊！哎，姐夫，你听我。
2: 大家一起借由这套运动，来防止全身的肌肉下降，大家来自曲线，一起加油吧。
1: 姐夫，姐夫，我觉得啊，云计算烧钱是烧钱，但未来真的有发展，这不中标了吗？你确实应该再投点钱。姐夫跟你说话呢，
0: 把浴袍给我。

0: 一把年纪，装神弄鬼，跟道袍似的。
1: 姐夫，这次啊不多要，3000万足够了。
2: 3000我也不给你。看看，没有我凭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1: 一点远见都没有。
2: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多少遍也是一样，你自个儿说的，跟你要钱就跟要你命似的。
2: 曹天佑，行，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别哪天又哭着来求我。
1: 我这就给我姐打电话，让她带着孩子在国外别回来了。
2: 好啊，哎，我欠你呀，我，
1: 你给我等着。

0: 啊，大家怎么了？以为抢了红包就没奖金了？大家辛苦了，红包该抢还是要抢啊。其实公司很多人就是借机抱怨。
1: 现在这个局势，摆明了是要跟咱们划清界限了。
2: 那怎么了？咱又不靠他们吃饭。
1: 不是吃饭的事儿。

0: 小龙，我觉得你还是找个机会申请去魏延那个组吧。啊。
1: 为啥？我不去啊！我不去！放心，我不去，真不去。
0: 赵总，你尽快帮我。

0: 着手做一场发布会，要快。我要将云计算的案例包装一下，推广出去。
1: 我
0: 不行，我就换人。
1: 不用，我行。
0: 宣传册印好了之后，亲手给杜航送一份去，最好让他来站台。
1: 他能来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来，
1: 好，我试试。
0: 哎，陈总什么时候喜欢斗图了？啊，
1: 我也不知道啊。陈总叫我发表情包给他，我也不敢说没有啊。
0: 你那儿还有吗？我也想要。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行。

0: 晚上黑暗料理的咪西。见，
1: 骆总，两个事情，一是林总让我叫您尽快把客户资料对接给王一楠，
0: 哦，
1: 第二是把这给您。
0: 这是什么？
1: 林总要召开一个行业大会，邀请了很多传统服务器销售的业界大佬参会。
0: 哼，中心议题一定是如何抵制云计算。
1: 是的，林总还说请您邀请业内好友参加。
0: 业内好友？那就只能是周瑞了。哎，你忙完了吗？忙完了待会儿陪我出去一趟。
1: 那林总要问起来
0: 你就说陪我去见客户了。

0: 哎，说我七个茶倒个霉，派个车接个人，这个我在行政部都能做主。周瑞将打算搞一个大的发布会，别说咱们行政部没那个能力，这最后还得陈总批啊。
1: 老雷，不管怎么说，你是从销售部走出去的，这会儿咱得一起帮周总想尽一切办法帮。
2: 方威，你不要再为难老雷了，咱们本来就自身难保。
0: 现在还开发布会，这不打肿脸充胖子吗？
3: 我觉得周总这事做得对，苦死还不打魏宁。
4: 华北的事你还是不懂，魏总本来看我们几个就不顺眼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出风头了。
5: 小云这话说得对，
0: 老雷，我也在行政部待过，我知道怎么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能办事儿，只要办的是实事儿，公司高兴，你们在座的每个人脸上都有面儿。
3: 那你们几个都是什么意思啊？办
4: 啊！
0: 那不就办了吧？方威不说不好意思。
4: 我真的觉得不能办。行吧，你把那规模和材料都发给我。
3: 不是，老雷，你真的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呀，这是要出大事的。不瑶瑶，
2: 发布会的事儿你先放一放，
0: 你负责催龙。
2: 我怎么负责？
6: 你就跟他说，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7: 你甭劝我。

0: 我不去魏延族。
1: 为什么这么抵触？
0: 士可杀不可辱。周瑞知道魏延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会儿把我调过去，不就想让魏延整死我吗？
1: 要去魏延族算是保全你了，而且你是富二代，你有很多好的资源。周瑞很清楚，
2: 纯过富二代，富二代的，我就想跟你一组。

0: 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1: 我不想工作。当初是我爸我妈硬把我塞进来的。
0: 你知道找一份工作有多难吗？你被人伤过吗？你投过简历吗？你被人拒绝过吗？被欺骗过吗？为什么不知足呢？
1: 你知道南极咋还把华东的工作给辞了？到北京来连工资都拿不到。我要是你，我绝对不受这份气。
0: 因为我知道，我只有跟着周瑞干才可能有未来。叶朝东没有这个本事。
1: 你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洛嘉那样的。
1: 我想成为周瑞那样的。但跟着魏延学不到本事。
0: 那还真不一定。你看见的魏延太片面了。
1: 那我看见的你片面吗？再笑一个。

0: 检查做完了吗？
1: 你不来，朵朵哪儿都不去。这检查不是你要做的吗？那你人呢？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你有那么忙吗？
0: 那会诊了吗？医生怎么说的？
1: 检查都没做，会的什么诊啊？朵朵的病我决定不治了，反正我一直不同意装人工耳蜗这件事，孩子就算这辈子都听不见我也认了。你忙你的去吧，这个家不需要你了。
2: 别再逼我了。我现在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0: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活得像条狗？你看看我，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个人样吗？以后少在孩子面前犯病，他什么都懂。
1: 这些。

0: 苏大夫，太对不起了，今天是我的问题，耽误了会诊。您看，再给我们家朵朵重新预约个检查行吗？哦，这事儿我跟你妻子商量过，她很犹豫，我觉得你们还是回去商量好再来吧。啊，不用商量了，这事儿我做主。那行，那我看看下礼拜再给她安排一次检查。
1: 哎，谢谢谢谢。
0: 孩子还小。 及早安排植入，就可以让他很快的掌握语言能力。跟副作用比起来，让孩子恢复听力，及早的融入社会，这也是你们家长和孩子想要的结果，是吧？
1: 是是是。
0: 那我还有病人，我先走了。
1: 你忙。我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就是想听他叫一声爸爸。

0: 总，您看看，这是我们杰科为云计算发布会准备的一些资料，最好您能够点评点评，有空也希望您来现场指导一下。
1: 周瑞让你来的？
0: 是，他很需要您的支持。
1: 刚中了我们的标，还让我帮他去站台，你们周总啊，有点贪得无厌。
0: 杜总，
1: 哎，他知道明天惠康也要开发布会吗？啊，骆总也邀请了我。
0: 那您去吗？
1: 我需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0: 别啊，杜总，您看，我们先开始合作，您现在又跟惠康。
1: 你们发布会邀请骆总了吗？
0: 没有，没邀请。
1: 为什么不邀请？
0: 因为邀请了人家也不会来的呀，对吧？
1: 你干销售时间不长吧？
0: 杜总，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杜总，
1: 干这行干得久了，你就明白了。

0: 吃饭。
1: 哎哎，你切的不对，横切牛肉，竖切猪。来吧来吧，
2: 阿米
1: 来
2: 吧，
1: 还是我来吧，你去，我来。哎呀，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做饭，成天就知道叫外卖。其实做菜不难，你们是根本就没有心思学。
2: 哪有时间做饭啊？我睡觉还不如看会手机呢。
1: 是啊，你们年轻人现在确实压力很大啊。

0: 我觉得现在这社会啊，对女性越来越不公平了。既要求你能赚钱，又得要求你能生孩子养孩子。你说，你但凡因为工作影响家庭了吧，搞不好就得被千夫所指。你要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呢，分分钟就得被炒鱿鱼了。
1: 佳佳呀，所以我支持你。一个女人就得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来，千万别在乎别人的看法。
0: 那你怎么才能知道哪种生活是你想要的呀？
1: 那就得看工作和家庭哪个对你更重要喽。哎，我说吕干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骆总，你亲自下厨是要做黑暗料理吗？
0: 没有料理，只剩黑暗了。
2: 还好我的黑暗里还有你。
1: 行行行行，别贫嘴了啊，有口热的吃就不错。

0: 公司明天开发布会，莫迪你知道。
1: 巧嘞，明天我也开发布会。
0: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到时候不会有一个记者到场的，你斗不过林振威的。
1: 宣传册我都发了，临阵脱逃不是我的作风。
0: 我怎么每次好心劝你你都不听呢？

0: 到时候现场一个人都没有，
1: 场面好看吗？
2: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公司也不支持我，现在只有方威一个人跟着我忙前忙后的。
0: 你跟方威过门？
2: 哎，干嘛呀？哎，
3: 饭好了，吃饭啊。

0: 吃家里饭就跟吃毒药似的。
1: 不吃啊？我自己吃。

0: 哎，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回家啊。
0: 行了，别赌气了，方威待会儿就该来了，你等我半小时，再过来吃饭，行吗？
1: 你跟方威吃去吧。
0: 一起吃吧。
1: 哎呀，
0: 你说你也能吃啊？
1: 哎，等等，更有脑子，你还拿
2: 菜出来煮
0: 人？哎，鲁佳。
3: 谁呀？哎，出来！谁？干嘛呀？这谁？有本事出来！

0: 其实我是想替周瑞当个说客，想邀请你明天给他发布会去站个台。
1: 我不去，你会去吗？你应该去的是惠康的发布会吧。
0: 你跟周瑞没事吧？
1: 竞争对手，除了竞争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啊，刚才在楼下我看

0: 大家都记得你曾经是销售女王的样子，只有我记得你换被套的样子。后悔吗？你呀，你不要觉得我是为了你放弃。我跟了你是没错，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我从来不觉得你亏欠我。 我也不觉得自己做的很伟大。你觉得你是赢了呢，还是输了？输赢跟我有关系吗？输也是你输，赢也是你赢，反正我不后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你得到结果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会不会为这个结果而感到后悔。 你呢？你要什么？美好还是赢？
1: 周瑞找过你？
0: 他就算是找我，也不是因为我，他只会因为你来找我。

0: 这池子里就这么点水，漏一点就少一点。大家一直用水，雪龙头就会一直开着。云计算，云计算，天天喊云计算，云计算能出水？池子干了，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口人，吃什么，喝什么？我面前就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云计算就是那个坏的，你说我开哪个？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决定都跟钱无关。你自己说，你现在应该开哪个水龙头？
0: 哪个都不重要，池子里的水重要。他周瑞把云计算喊的是天花乱坠的，能把池子填满？
1: 你老了，你真的老了。十年前是杰科离不开你陈明凯，十年后甚至陈明凯离不开杰科。
0: 可只有老人才会想着责任，才会想未来的事儿。年轻人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只想着自己，只想着眼前。
1: 年轻才是未来。
0: 那你跟周瑞说，让他死了心。我把他调北京来是让他给我续命的，不是让他直接给我送火葬场。他想抢班夺权还早了点儿。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很好奇，我这十年给谁续命？

0: 冯威，
1: 回来了。你们先吃，我回去躺一会儿啊。
0: 那你还没吃完呢。
1: 岁数大了，吃多了睡不着。一会儿你们还谈工作呢，我又听不懂，怪无聊的。我回去歇会儿啊。
0: 嗯。
1: 你去吃，去吃。

0: 做我们该做的。记者又不是我们的客户。
1: 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我在接客户的时候看见王云南了。
0: 地库？
1: 嗯。
0: 他在地库干什么？
1: 拿着手机，不知道是想要拍什么，但我没让他拍成啊。
0: 什么？
1: 嗯，他生的。

0: 朱总，我是这样，杜总，你猜怎么着？杜总说明天。
1: 知道了。
0: 那万一啊？我说万一，明天记者们都去黑帮那边怎么办？

0: 不是，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俩住一个小区。我看见他俩在车库里面拉拉扯扯。
0: 视频呢？
1: 我没来得及拍。
0: 你知道不知道空口无凭这四个字？
1: 林总，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你那眼睛能不能去医院看看啊？啊，都红成那样了，怎么见客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得红眼病了呢。
1: 林总，开完发布会我就去医院啊。
0: 发布会你就不用去了。
1: 林总，
0: 这身帅吗？
2: 哎，你慢点走，你等会儿吧。
3: 没事。
2: 哎，今儿这么多人。哎，稍微等会儿。
3: 不行，我来不及了。哎，先生，不好意思啊，能让我插个队吗？因为我着急上班。
4: 不好意思，我正好有事，问别人吧。
2: 哎，师傅您好，麻烦您个事儿，我媳妇儿做产检，我们来不及了，能不能插个队？
3: 算了，来不及了，改天。
2: 哎，不是不是，你干嘛去啊？
3: 今天周总要开发布会，我得去现场帮忙。
2: 那，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发布会啊？那儿那么多人，万一碰着怎么办啊？你这大肚子能帮什么忙啊？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那边问啊。哎，师傅您好，麻烦您个事儿，那个我媳妇过来做产检，能不能让我们插个队？是。哎，师傅您好，那个我媳妇。
1: 哎呦，甄总，
2: 王一楠
1: 啊，
2: 你怎么来这儿了？身体不舒服啊？
1: 啊，我这眼睛过敏
2: 啊。
1: 你呢？
2: 我。
1: 哎，这位是，看着眼熟哈。
2: 啊，
3: 我
2: 的舅。
1: 那个，你们着急，你们站我前边，
2: 行，
1: 没事，
2: 谢谢，
1: 别客气啊。
2: 得嘞得嘞，谢谢啊。你这，
1: 甄总，
2: 哎，
1: 我才发现我约的是明天。
2: 哦，
1: 嗨，我这脑子忙忘了。
2: 哦，对对对，
1: 回头咱保持联系哈。
2: 行，
1: 再见啊。
2: 哎，好嘞，
1: 再见。
2: 别看，那合着咱之前。

0: 对了，口供，您是一句没记住吗？
1: 我刚才脑子一片空白了，我都。这什么命啊，在这都能碰到王一楠。完了，肯定暴露了。
0: 暴露呗，迟早的事儿。反正我也养到了。
1: 你以为我想演啊？
2: 下一位。
1: 宝儿。啊。嗯。
3: 哎，你好，两位。
2: 你们先聊。
3: 谢谢你们站台啊，
4: 谢谢，都不错。
3: 金总，终于不臭了。
5: 金总，谢谢林总，也有什么心里想不到我们一起玩。嗯，
3: 这怎么可能啊？金总不像那么没自信的人啊。
5: 开玩笑，开玩笑。
3: 好好好，
5: 哎，林总，
3: 林总，哎，以后我们有机会合作啊。来来来，
5: 这么简单的大咖，就是惠康了。
3: 哎，很好，就是要互相帮衬的啊。对对对。
5: 各位又见面了，以后常合作，太好。好，来，那我先试配。
6: 乐总，
5: 你们继续。
6: 你看这张怎么样？整个一冷美人，
7: 是吗？你是今天第二个这么说我的人了。
6: 哎，我发现乐总好像变了呀，变得没有那么盛气凌人了，
7: 是吗？嗯。好事还是坏事？
6: 对职场来说嘛，不一定是好事。哎，我听说周总今天也有发布会要开，我觉得呀，他今天会比较尴尬。你看咱们林总，大手笔，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不光是咱们行业内的，还有很多媒体他一并都请来了。
7: 你也别低估了周蕊，他还不知道要翻出什么新花样来呢。
6: 还是你了解他呀？嗯，
7: 比你了解。
8: 说完就得刘董
6: 来了。刘董不来了。
0: 喂，什么？来不了？怎么来不了啊？喂，喂，喂，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就来不了了？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更重要呢？啊？你不是说？喂，限号是吧？今天周末你限什么号？你打。
9: 侯卫，别打了，不会有人来了。
0: 反正无所谓，

首先啊，要感谢各个门户网站的支持，也感谢行业内的老朋友都来到了现场。这其中啊，就包括我非常尊敬的兄长刘董刘大哥。今天到场的各位同仁都是做传统服务器起家的，现在云计算公司来跟我们抢饭碗，我这心里面慌啊，啊，是不是啊，邵总？但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呢，这云计算也有它的弊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全都适合用的。啊，云计算是什么呢？不客气点讲，就是新瓶装旧酒，没有什么新东西。从它的底层的

0: 物理基础来看，啊，还是依赖于服务器。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云计算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少？数据产权的归属问题怎么解决？都是我今天啊要给他泼冷水的槽点。就比如像 ONT 这样，既有物流产业，又有电商平台的公司，那么什么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呢？是客户的数据。只有通过数据掌握了客户的需求， ONT 这种公司才能不断发展。云计算的数据是由第三方数据中心来储存，啊，您再花大价钱去买属于自己的数据，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啊？是不是？
1: 就是
0: 多此一举了嘛。
2: 时间超了我们加钱就是，现在没沟通，你怎么把东西搬了？
3: 我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安排，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酒店销售部去沟通。
2: 沟不沟通再说，现在你们不能搬，这个场地我们超市超定了。我求你们别把东西搬走了，我求。

0: 今天惠康不是也有发布会吗？热闹吗？
1: 我就不能来看你笑话吗？
0: 来对了。

0: 你就一定要向全世界宣战吗？
1: 我怎么觉得是全世界在向我宣战呢？
0: 你可以不应战啊。
1: 我现在已经站在战场上了，迈出这一步太难了。
2: 是这里，就算是说有什么事，反正也没什么事。
3: 今天我不要去，
4: 我今天正好有点
5: 事。哎，先骗钱
6: 哦。请问这是捷科举行的云计算发布会吧？
7: 你们怎么才来啊？
8: 我们是走错地方了还是散会了？
7: 亏得我们周总还没走，你知道吗？进来。
9: 还真是这儿啊！
10: 怎么了？
11: 再有啊，就是很多的企业并不适合运输，具体哪些企业不适合上运，哪些企业要坚持传统服务器采购，我们就请我们的骆家骆总和大家分享探讨啊。
12: 好，好，好。
11: 骆总，骆总，骆总在吗？
13: 是啊，
14: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
13: 是啊，找找吧。
14: 刚才看见，
8: 刚才我也看见。
14: 不是，走吧。
6: 去找找吧。
14: 不会吧？
13: 不会吧？
14: 不会，走吧。
13: 这不应该啊。
1: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40000亿的市场。
6: 40000亿。哎，主任，你说的非常好，但是我怎么相信你不是个骗子？
1: 我是不是个骗子？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8: 你知道我们痛点是什么吗？
1: 痛点是什么？
8: 我们这种初创公司啊，资金特别少，
1: 缺钱。

0: 钱好，还有呢？
1: 像每天这个财务给我这个报账单呢，我看了以后我心都在滴血，我都觉得我活不了了。
2: 是啊，而且你说第一年免费，那第二年呢？我们的感觉吧，就像养猪或者养鱼，把它再养肥了再宰。
3: 哦，对呀、啊。
4: 而且宰了之后再把我们这些数据卖给那些互联网公司，
5: 谢谢，
4: 再赚一道，是不是？
6: 是啊，对。
0: 好，还有吗？
7: 周瑞，说多了没用，我就带了一分钱，你敢跟我签合同吗？
0: 那我要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企业，再因为你们的需求制定方案。
7: 看吧，还是画饼，说了等于没说。
0: 好了好了，大家问一问自己是为什么来这儿的。
1: 缺钱，
8: 想赚钱，
9: 想便宜。
0: 你们是因为缺钱还要创业，还要办公司，了不起。但如果你们想象着永远免费，那就意味着你们是寄生虫，就不要办公司了。我诚恳地告诉大家，大家看这边，在我们这个云平台上面，第一年是免费的，之后逐年付租金。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把市场做大之后，你们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少。请大家记住，你们有一年的免费周期啊，至少比你们现在实实在在拿出现金去买传统服务器要便宜得多，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把这一分钱还给你。如果大家继续想了解我们，后面那位是方威，请跟他加微信。
10: 来加一下吧。
0: 好啊，
11: 来来。

0: 出来！出来！给我出来！下来！出来！来！来！你们怎么不要脸？
1: 在下，这是行话。
2: 老大，
1: 什么情况？
2: 应该是客户。
1: 那快走吧，他们一定是要咱们命啊！人家一定是觉得咱们要了他们的命。
3: 哎，哎，你别往回看呀！哎，哎，哎，大回事！哎，老大，
0: 李总，防卫没你的事儿，上去，上去！
3: 哥几个，你听我们解释，你听我们解释。
0: 李总，
3: 周瑞，没你这么干的啊！我们一家小公司几乎花尽了所有的资金买了你们服务器，不到半年，现在你说不要买服务器了，直接免费上云平台，你是耍我们吗？啊！

0: 不是买了你们的服务器，我就不会欠银行的钱，要不欠银行的钱，我就不会认识我老婆，因为我老婆，我就是想象师。我跟你说，要不是想象师，我就不会借钱买你们的服务器。我现在是公司没了，老婆也没了。
1: 哎呀，你们杰克的窗户在哪儿？
0: 我现在就从你们几个跳下去！走，来，
2: 兄弟，冷静啊！哎，有话好说嘛！
0: 走，这边一起掉！

0: 想活了，
1: 想死，
0: 我不活了。
2: 哥们别冲动，
1: 走，
0: 别拉我。
3: 哎呀，救我神，
4: 开点啊，
1: 兄弟，开一点啊，
4: 开点啊，
3: 干嘛呀？哎呀，哎呀，
5: 对对对，谢谢你让咱冷静，冷静。
3: 哎呀，没必要啊，咱俩也算是有过命交情了，不就是公司吗？大不了从头再来吗？
4: 哥，我跟你说，
6: 从头再来，
4: 听我的，
6: 兄
4: 弟，听我的，我们换个地方，我换个地方去聊吧。
3: 兄弟，你叫什么？
4: 我叫，
1: 他叫方威，是杰克教授，我认识他。
3: 你是方威啊？
1: 方威，哎，
7: 啥？你说啥？我听不见。
3: 我听不见。
4: 他才是方威，他才是方威，
1: 这坏蛋。
4: 我是崔龙，你们看，崔龙，崔龙，我他方威，方威，
1: 别跑，哎，
3: 别跑，
1: 方威，你给我站住！
3: 别
1: 追
3: 他，
1: 快跑！我们别跑，
3: 哎，崔龙，
1: 别跑，站住，站住。
8: 徐总，我看您先别走了，再喝点茶。
9: 魏总，我反正还是信你。
8: 放心吧，我刚才给您解释过了，他周瑞不能代表杰科，所以我的单还会正常进行。
9: 您也不看好云计算？
8: 您也知道，我做传统服务器这么多年，说句心里话，云计算它肯定是未来。但这个未来的可操作性现在看起来特别低，全是问题。嗯，
9: 行，你要让我回去跟公司好交代，咱们才能继续合作下去。
8: 您放心，我一定如实跟陈总汇报，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嗯，您喝口茶，我出去看一下啊。
9: 好。

0: 看见什么了？
1: 我什么都看见了。
0: 那你可以出去了。
1: 周总让我调到你这个组。
0: 我的组，他说了不算。
1: 我就是告诉你，我不愿意去你组。
0: 那你记住了，你来不来我无所谓，但你得罪的是周瑞。

0: 舅舅，那时决定要买你们的服务器，为了筹这个钱，我可遭了老罪了。您倒好，突然整一个云计算的一分钱出力，可你受得了吗？这样吧，我把服务器原价退回去，租你们一分钱的云。
1: 李总，不是所有企业都合适云计算。其实你真的应该看看我的发布会，你就知道了。不是租个服务器就能上云了，你得有个云处理的方案才能上云。那些企业为什么上云？是想利用云的弹性伸缩、按需付费，来降低这个企业的成本。您都已经买了那么多的服务器了，又不扩大您的经营规模，你真的没有必要上云啊。
0: 道理我懂，我也不是非得上云，除非你给我降降价，要不我回去没办法跟股东交代啊。他们不松嘴，你的尾款我也没办法给你结了。走了，
2: 走。

0: 您还知道回来啊？
1: 我就出去透口气。
0: 为了你透这口气，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1: 您是发布会的主角，我在不在不重要。
0: 我不想和你斗嘴，不想干，趁早说，别耽误大伙儿的时间。
1: 我没有不干的理由。
0: 那就得跟上我的步伐。ONT 刘董的儿子刘宇凡今天也去了现场，他说是为了你去的。马上联系他，当面向他道歉。
1: 我会处理的。
0: 洛嘉，你记住，商场没有对错，只有对手。珍惜这次机会。我可以带你出道，如果你抓不住，也可以让你出局。

0: 坐你边上吗？头咋的了？头咋的了？
1: 觉得刺我吗？我就是想感同身受一下我女儿戴上人工耳蜗以后的感觉。
2: 我觉得像酷刑。
1: 我女儿听不见声音，聋的，都赖我。公孙王的什么都顾不上。
2: 从来没听过魏总说你自己家里的事儿。
1: 我也有病，这种病有个技术的说法叫双向情感障碍。没吓着你吧？
2: 没有，
1: 这些药都是可。

0: 我是兴奋的。克制兴奋又会抑郁，但克制了抑郁就会狂躁。无解，
1: 魏总，你跟我说这些，我觉得你没把我当外人。
0: 我今天本该去医院，我女儿今天要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但我一听说她术前要做的那个检查，我就浑身哆嗦，两腿发软。
1: 啥检查？
0: 骨甲电刺激实验。
1: 听上去挺吓人的。
0: 我女儿叫，你看我。
1: 啊？多多。

0: 我有时候一个人待着就想死，但我知道我不能死，我得挺到多的希望我爸爸的那天，
1: 来，你擦擦血，要不吓着朵朵了。

0: 哎，
1: 客户弄的吧？
0: 还能是谁？老板娘，你担心。先在你这儿洗洗。
1: 我去给你放水。

0: 是了，你帮我接吧。
1: 老大，方威都跟我们说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们干嘛呢？
3: 我们都在公司呢，点了外卖，你要过来吗？
0: 我累了啊，我就不过去了。你们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啊，辛苦了。
4: 你还是去吧，你们团队需要你。
0: 我需要你啊。
4: 我一直都在啊。
0: 这样，我们这样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说，
4: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好几遍了。

0: 明姐，你来挺早啊。我们这业绩还差多少啊？
1: 这一大早的，你这个问题让人心情很不好啊。自己看，
0: 2500万还差？
1: 还有更闹心的呢。时间轴，咱们现在啊，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0: 如果完不成，是不是提成就泡汤了？
1: 你能不能想点别的？
0: 哎呦，
2: 早。
0: 早。
2: 林姐早。
1: 早啊。
3: 哎，你好，请问周总在吗？
0: 周总不在。哎，不是，我们这儿没有周总啊。走，你走错地方，走。
3: 哎，你不记得我了？
0: 我为什么要记得你？
3: 咱们聊我微信，上次发布会加的，方威。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这也不像是上门要债的呀，
1: 也不像是给我们送钱的呀。
0: 这人啊，云计算发布会的时候来过，数他问题最多。
1: 那完了，凶多吉少了。
0: 但我怎么看、啊？

0: 他俩还聊挺好呢，
1: 聊得好啊，可能是还没谈到钱，只要谈钱，马上变脸。
2: 我去，握手了。

0: 你都还在啊？准备一下合同吧。
1: 哎，停停停！这张怎么样？啊，这张好，这张显年轻啊，对吧？哎，什么叫显年轻？你又不会说话。
0: 行，再翻。你不觉得咱俩现在该在一起吃顿饭了吗？哎，停停停停！这张呢？这张怎么样？ 怎么样？这张，啊，这个呀，洛嘉，洛嘉，啊，
2: 一般。
0: 行，就这张吧。现在媒体啊。 都在报道这次行业大会，非要登我的个人照，又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哎，再找找，看看有没有我和那个刘董的合影。
3: 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被迫害狂。罗家。
0: 刘雨凡约了吗？洛嘉，刘雨凡约了没有啊？
2: 啊，谁？
0: 刘雨凡。还没呢。今天约。你们知道现在管我这种企业家叫什么吗？嗯。
3: 什么？
0: 知道吗？叫什么？就网红啊。对呀，哎。 是不是符合我？太不合你了，
3: 年龄太多了，
0: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你看啊，咱们就是互联网企业，嗯，对吧？嗯，互联网企业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年轻、有活力，代表着与时俱进。嗯，走。
3: 要不你请我吃？你们一定要记住互联网销售的原则，先要决定你说什么，是吧？其实呢，哎，你说什么，它就是什么，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你们自己相信就行了。
2: 嗯，记着，请就请，谁怕谁。

0: 哎，上次让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1: 罗家跟周瑞一定有事儿，我一定能找到证据。
0: 好，想想办法。
1: 想想办法，
0: 可以引蛇出洞啊。
1: 哎，哎，引蛇出洞。哎，蔡主任你好。
2: 抱歉啊，小刘总，久等了。
3: 我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叫

0: 洛家时间。听说您跟我父亲谈及给我当咨询顾问的事了。
1: 您的酒。
0: 谢谢。
1: 请慢用。我纠正一下，不是我要帮你，是你需要我。哦，我不喝酒，谢谢。服务员，水。
0: 您可是销售女神，您不喝酒，我不信。
1: 我只在家里喝。
0: 那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大呀。
1: 我今天帮你请了一位面子很大的人，如果不介意的话，待会儿让他陪你喝。
0: 周瑞，
2: 哎，陆总，你可没说今天请了别的客人啊？
0: 南周瑞，北洛家。
2: 哎，现在是北周瑞，北洛家了吧？
0: 我是不是还欠周总一个道歉啊？
1: 那这样啊，窜货的事儿咱们就一笔勾销吧，好吧？
0: 我这人啊，不好的事儿选择性忘记。
2: 我正好相反，这好的事儿不好的事儿我都记得妥妥的。
1: 小刘总，
0: 嗯，
1: 我真的觉得云计算挺适合你们公司的，是吧，周瑞？而且
2: 说实话，不适合。
1: 我说合适就合适。
2: 他做了传统的服务行业，整套设备换成云计算，他只能打肿脸充胖子。
1: 说我是不是特不长记性？我是不是就不应该约你们俩见面？啊？
0: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一会儿把我女朋友叫过来，不介意吧？
2: 来来来，
1: 当然不介意。
2: 我觉得洛总说合适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我想听听小刘总你有什么规划呀？
0: 我的规划是让所有人都需要我。
2: 比如呢？
0: 芯片， CPU 芯片。
2: 用你爸的钱？
1: 周瑞，小刘总还真不是这样。
2: 用他爸朋友的钱？
0: 周总，你应该更比我懂得什么叫风险投资，风险越大，机会就越大。
2: 你花别人的钱，那机会是别人的，那风险也是别人的。
0: 周总，周总平时说话都是这样子吗？
1: 除非你成为他的客户。
2: 来，罗总，请啊。说话要厚道，请。
0: 其实吧，

0: 在我心中，真正的商业精英就应该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柱，成为他那样的就行了。
2: 小刘总，刚刚发现你原来挺有眼光的，来，刘总。

0: 没事。
1: 哎呦，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事吧，小李总？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没事，
2: 不好意思。
1: 哎，方卫，来来来，小李总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方卫，开我的车，把小李总和他女朋友送回去啊。送骆总回去，辛苦了，再见。
0: 再见，周总。走走走。
3: 你是他女朋友啊？
0: 哪是你女朋友啊？
2: 你怎么喝那么多啊你？
0: 来晚了吗？
2: 那我飞机不是晚点了吗？
0: 那我给你买的了好不好？
3: 那你们直接飞回去呗。
0: 你给我过来！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你起什么劲？开门！
2: 行了，
0: 登机，
3: 直接叫公
2: 司。走吧。
3: 进去吧。

走吧。

0: 怎么生气了？
1: 我错了。
2: 哼，一次一次的帮你，你永远都不领情。
0: 怎么不领情了？我不是一直在说服刘一凡买惠康的服务器吗？
2: 你领什么情了？你那叫领情？跟你这种人真没法沟通。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2: 你错了？你错哪儿了？
1: 我哪哪儿都错了，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是对的。哎，啊！没开啊。

0: 不是，因为太忙了。
1: 一直都想谢谢你，上那边吃个饭呗。
0: 等有空吧。
1: 今天有空吗？
0: 没有。
2: 有。
3: 赵云啊。

0: 憋着呢，上厕所。
1: 厕所你爱亲自去啊？
0: 哎呀，奶奶！
1: 嘘，奶奶睡着了，都几点了。

0: 周瑞。
1: 嗯。
0: 奶奶没在房间啊。
1: 是吗？奶奶。哎。奶奶。

0: 你往那边。
1: 啊。
0: 你是几点加的班？
2: 晚饭以后啊。
0: 看见我们家奶奶出去了吗？
2: 没有啊。哎，怎么了？不会找不着了吧？
0: 没事，没事。

0: 罗家，还好，奶奶没有出小区的门。
1: 那报警吗？
0: 那就不用报了，估计奶奶爱交际去了朋友家，可能串门子去了吧。
1: 那她为什么没拿电话呀？
0: 奶奶又不像你，走了，回家等，走吧。

0: 奶奶，你去哪儿了？急死我了。
1: 哎，哎呀，我晚饭吃的多了点儿，出去溜了个弯儿，看把你给急的。
0: 回家。
2: 奶奶，您开别人家门干嘛呀？
1: 我看电视啊，这些时候入室盗窃的特别多，我试试啊，我能不能进去这个门。
2: 奶奶，您手机呢？
0: 奶奶，估计手机在屋里呢，咱们进去找找。
1: 哎，那你说那小偷，那人家家他怎么进去的呀？
0: 那招挺多的，进屋我跟您说讲啊。
1: 好嘞。

0: 奶奶她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大小，奶奶就喜欢这么逗我玩。

0: 你真的不请我进去坐会儿啊？
1: 我有男朋友。
0: 我知道，刘雨凡吗？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吗？
0: 知道，因为他有钱。
1: 你说对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0: 赵云。

0: 感觉你也不像是缺钱的，就是不懂你为什么要买包。
1: 比起包，我更喜欢钱啊。我喜欢看银行卡里的数字。再说了，现在我背个假包，别人也会认为是真的。
0: 话可不是这么说啊，
1: 其实都是心理作用。
0: 来，你看看，我这条裙子真的假的？这些衣服啊、裙子啊什么的，很难看出真假的。但这包可不一样，包上的细节太多了。哎，比如你这款包，你看啊，它的手感还有它这个纹理，摸上去的感觉。
1: 姐，要不这个我再考虑一下吧。
0: 别呀，赵颖，你可从来不犹豫的。你这个钱包，价钱咱们可以再商量。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第一个奢侈品，也是第一次让我动心的钱包。我当时买它的时候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姐，你说女人还是要给自己留点什么吧。
0: 作为过来人，我可得跟你说两句，但凡是物件都留不住。

0: 最后能留得住的都在这儿呢。
1: 算了，不是都说红钱包留不住钱吗？我更喜欢钱。

0: 哎，你们那萧云在哪儿呢？
1: 萧云那个那右拐第一个。
0: 萧云，
2: 蔡主任，您怎么来了？
0: 你好意思问我呀？哎，正好你们大家都在，我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的萧云、伙同红冠公司那个真幸福联手骗我。
2: 蔡主任，您怎么这么说呢？
0: 我说的不对吗？你当大家伙面说一说，你跟那真幸福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夫妻？
2: 我
0: 没话说了吧？干嘛呀？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他跟真幸福合伙骗我呀？
2: 蔡主任，您别逼我吧。
0: 我逼你？哎，是我逼你抄人家红冠公司的方案啊？你可真逗。
3: 蔡主任，行业里方案雷同还是很常见的。
0: 呀，魏瑶瑶。
3: 蔡主任好。
0: 哎，怎么回事啊？杨璐走了，在华东公司待不下去了，跑这儿来了。
4: 蔡主任。
0: 行啊。
4: 您话说的难听点了吧？
5: 秋桐。蔡主任。
0: 我话说难听，你把事儿做好看点啊。跟你们说不着，跟你老板说。
4: 都散了吧。
5: 算了。哎呀，您消消气儿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就你们这萧云，伙同她老公真幸福拿红冠公司的方案来糊弄我，你评评理，这是不是违反行业规定啊？
5: 蔡主任，项目方案撞了，在我们这个圈里还是比较常见的啊，但你也不应该在大家伙面前让他下不了台嘛，是吧？
0: 哎呀，程总，据我所知，这竞争企业之间的员工谈恋爱、结婚，这都是行业大忌。怎么了，周总？你是允许你手下犯这样大的错误？
2: 蔡主任，要不是因为你要回扣，我实在给不了，我能这么做吗？我都求了你多少回，我说只要项目成了，我把我的提成给您都行。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要过回扣了？别血口喷人啊！
2: 反正我已经告诉吕总了，除非你们俩穿一条裤子。
0: 卑劣，小云，你做人太低级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要过不去，你和你老公都过不去，杰克也别想过去。
5: 哎呀，好了，
2: 蔡主任，我
5: 出去。
2: 不是，
5: 出去
0: 干什么呀？
5: 走。
0: 分了他。周总，你说你这么高素质的人，你怎么带出这样张嘴就胡说八道的员工？真是，这要是不知道的，真以为我怎么欺负他了呢？
5: 蔡主任，我兼听则明嘛，等我查清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什么意思啊？萧云和她老公串方案的事儿，你今天是不打算给我一个答复是吧？
5: 哎，我们公司的原则就是，客户的满意是第一位的。如果您对我们的报价还有方案不满意，我亲自给您做不就得了吗？
0: 啊，周总，你的一分钱方案惊天动地啊！你让这些传统

0: 企业的采购部不知道怎么下采购指标了。
1: 蔡主任，其实我也可以帮您评估一下您公司的体量和系统，我看看啊，是不是也合适云计算。
0: 周总，我早就说嘛，事儿成不成单说，关键我就喜欢你这说话的态度，真是。那我也不瞒你，我就让你看看我们公司的计划。
1: 好，
0: 给。
1: 好嘞，那我这栏看完了马上答复您行吗？
0: 行，我等你信
1: 啊。好，谢谢啊。
0: 拜托了啊。
1: 好，走好走好。

0: 这蔡主任，我也笑不少。他真的贪得无厌，说话也挺刻薄的。你别哭了。
1: 他们说我侧翻的事，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云姐，其实很严重。
0: 竞业协议里写的很清楚，亲属之间不能同行业竞争。我们结婚那会儿，他还不是销售啊？
1: 那你也不能穿方案呢。
0: 反正做也做了，要是再不依不饶，我就让他把之前吃的那些悔过全吐出来。

0: 说吧，奶奶到底怎么了？
1: 我也是才发现她在吃阿尔兹海默症的药，应该没事吧？
0: 还没事啊？都吃药了还没事啊？
1: 再观察观察吧，之前不是一直都还挺好的。
0: 钟瑞，你就是不愿意承认。
1: 对，我不敢，我不敢承认，因为我害怕。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奶奶是无所不能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她女神吗？因为我觉得我的奶奶就是永远不会老的。

0: 奶奶的事儿，你应该告诉你爸妈。
1: 我猜我奶奶不想让他们知道。
0: 那都是你猜的。
1: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出国了，他们很少回来，很少。

奶奶不管有任何变化，你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周瑞，我们找时间带奶奶一起。

0: 你给蔡主任的方案是宏观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仅因为这一点，公司就可以开除你？
1: 公司开不了我，我怀孕了。
0: 这就是你抓住机会的借口啊？
1: 周总，我手里的客户本来就不多，蔡主任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太难了。
0: 你再难也不能没有底线。你不会做方案，你可以找我商量。蔡主任要回扣，你可以说不。
1: 我想说不的事多了，公司的业绩嘛一周一刷新，我能说不吗？周总，我怀孕了。你让我去拜访客户，我去了；你让我加班，我也加了。我哪一点和正常人不一样？我结婚怎么了？我老公是销售怎么了？错不当死吧？
0: 别激动，坐下说。
1: 我不坐。
0: 坐吧。
1: 我们是从小的地方来的北京，打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了一套两居室，每个月为了还那个房贷，我们每一分钱我都是算着花的。您的一个云计算，让我一年的业绩都泡汤了。我老公要是在失业，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怎么过了。
0: 没事儿，我会找个办法解决的。

0: 林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林姐。

0: 没事吧，云姐？
1: 没事吧，云姐？云姐，没事吧，云姐？云姐，云姐，来让一让。没事吧，云姐？云姐，吓死我了！我突然就晕倒了。
2: 都说同行恋爱是禁忌，你怎么打算的？
1: 扶起来，赶紧的，扶起来，
0: 慢慢的，慢慢的，小心。
1: 让他坐下。
3: 没事吧，云姐？
1: 椅子，来，椅子。
4: 我气透了，气吧。
5: 吃饭只能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餐厅去吃，想要调个情，还只能躲在家里。这是你想要的恋爱吗？
6: 慢点，慢点，慢点。出这么多汗了，云姐没事吧？
5: 没事。
6: 佳佳，
5: 嗯，
6: 你每天上班早出晚归的。 还要想着来照顾我，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挺规律的。嗯，我感觉你不开心。我开心？
5: 我怎么不开心了？我这还想辞职不干了呢。你怎么能辞职啊？ 再怎么说，你爸你妈的老也得养吧。哼，你呀，成不了家庭主妇。
6: 瞧你说的，我就不信职场女性就成不了家庭主妇。
5: 成不了就成不了。这女人呐，不能为了感情失去自己。

0: 哎呀，你重点行吗？你跟挠痒痒似的。我还不如回我自个儿屋躺着去呢。
1: 现在怎么样？

0: 不是这儿的，你放错了。老是给你捣乱。
1: 怎么了？
0: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1: 我在电话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
0: 你就不想跟我说说你们公司校园的事儿？
1: 我都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添乱了。
0: 你要改变行业规则，我不高兴，我是不是人了？那怎么我想改变行业规则的时候，你就不能配合配合我呢？
1: 你知道你要改变什么行业规则吗？你都不知道，我怎么配合你？
0: 我要改变同行敬业不能谈恋爱的规则。
1: 这俩码事儿。
0: 一码事儿，我不想那么躲躲藏藏的了。

0: 点时间吧。今天算是给我抓现行了啊！哎，你这个垃圾怎么扔这么久啊？原来是遇见熟人了呀！哎，你是洛家的同事吧？你好，
1: 你好，
0: 我是洛家的男朋友杜恒。杜总，你好。怎么了？
2: 杜总，你怎么来了？
3: 我住楼上。
0: 啊，对，之前你跟我说过。

0: 你有完没完？
1: 啊，我
0: 又跟踪我，你想干嘛？
1: 没
0: 想干嘛？
2: 我去劝劝他。哎，行了，聊完了吗？
1: 嗯，
2: 来，咱们走吧。

0: 他现在不想见你。
1: 杜总，谢谢你为我们解围。
0: 我没有为你，我是为洛家解围。洛家让我转告给你，他不想听你任何道歉的话。既然都已经好了，为什么不敢大胆承认？
2: 活该谁说的故事到这里。
0: 周瑞，我就问你，你应该不是一个不敢承担的人啊。

0: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1: 今天算是给我抓现行了。
0: 怎么这么短？后来呢？你捡到什么了？
2: 后来杜恒来了。
0: 杜恒和洛家谈恋爱？这怎么可能呢？
2: 您当时是没看见洛家那个眼神复杂的很，至少是个三角恋吧。
3: 林总，客人到了。
0: 哦，
4: 林总。
0: 来了。
4: 上次咱们网和老板办公室那期的得票率您又是最高的。
0: 好，这是王一楠，琳达不是外人，把视频给他看看。
2: 你好。
4: 你好。
2: 哎，
4: 什么视频
0: 啊？你看看。
2: 哎，
0: 哎呀，我说之前为什么一遇到杰克的事他就很难正常推进，以前那些传言我只当八卦听，在现在看来他已经对惠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想想就后怕呀。
4: 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的。真是难得在办公室可以看到你
5: 啊。啊，是吗？我倒是老能看见你从这儿划过去的身影。
4: 我想要请洛总再次参加我们这期的达观论。
5: 什么话题啊？
4: 同行恋爱的话题。
5: 嗯，
4: 杰克的事儿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我觉得作为业内女性的代表，你应该出来说几句。
5: 我没什么可说的。
4: 好，
6: 来，这给你。
4: 洛总，这样啊，您用我微信是吧？
5: 嗯，
4: 主题不变，想好了随时微我。
7: 没事吧，云姐？
5: 没事，都会有你。
8: 哎，抓不着啊！我今天呢，有两个感谢，一是感谢大家对肖云的照顾，第二呢，是感谢我太太肖云，让我呢，从今天开始享受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了。
7: 哎呀，
5: 你们别听他说啊，指不定他憋着什么坏呢。
9: 姐夫，你说。
10: 姐夫，你说。
11: 说，姐夫说，姐夫说。
8: 我要习惯吃软饭了。
7: 哎呀，哎呀，太羡慕了。
11: 吃软饭。
8: 我决定，我辞职，肖云继续工作。等生了孩子以后呢，你赚钱，我带娃。啊，我干了。
5: 嗯，不是，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
8: 嗯，
5: 你一直劝我辞职啊。你说我的业务能力不如你好，然后那个你还说客户资源也不如你。
8: 哎，不不不不不，那是因为我低估了你的潜能，也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
11: 郑哥，我怎么听你这话有点酸溜溜的味儿啊？
9: 没，那个姐夫
8: 啊，
9: 你这个软饭你得硬着吃啊，那不然哪天我们云姐变成云总了哈，那后边的日子那可就那
5: 你说这个根本就不可能。他是偶像，我崇拜他，要不然我这国色天香的能给他生孩子？
8: 那个我呀，我心

0: 月亮冷点什么？无所谓啊，比方说教授，他喜欢就行了。嗯，
1: 我还真不喜欢，没怀孕那会儿呢，觉得还行。但我现在怀孕了，我有时候就真的觉得我这脑子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了。
2: 不是吗？嗯，不可能啊！
3: 尤其是大着肚子还被甲方羞辱，
2: 这事儿搁我真来不了。嗯，
4: 忍不了。
2: 对，真忍不了，他忍不了，
1: 不能忍。
2: 我
4: 一想这事儿，我心里就觉得憋屈。
2: 哎呀，云姐来，黑个。
1: 来，云姐不是我叔，
5: 云姐，
2: 我给你倒上水。
1: 哎呦，
5: 谢谢，
2: 来了来了，
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抱歉抱歉，不客气啊。
5: 这是周总让我送给宝宝的东西。
2: 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2: 太感谢了。
1: 云姐有重要的事要说，吃饭。
5: 啊，
2: 嗯，
5: 我决定啊，辞职算了。
1: 为什么呀？
5: 因为男人挣钱养家，他不天经地义吗？哦，有道理。
1: 不对吧？你们男人想赚钱，满大街都是机会，女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人。
5: 贝瑶瑶，你这话咋说的那么绕呢？工作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那你工作挣着钱了吗？
5: 哎，我工作还真不是为了挣钱，贝瑶瑶。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跟我聊这些喽？
1: 贝瑶瑶，你来北京的时候跟大家所有的说的都是你说的。哎，你是不是稍微跑题了？说的真好。<笑>
5: 对，
1: 瑶瑶，
5: 你想吃啥我给你夹。
1: 哎，停停，不对啊。
5: 你们几个是串通好了做局呢吧？来，
2: 北京，你吃个包子。这个你多吃。
1: 不是，你尝尝这个。李幸福啊，你是把销售技巧使到你老婆身上了是吧？
2: 不是，我没有，真没有，这都是他们的想法。
1: 我告诉你，我还就不辞职了。
5: 哦，对。
1: 我现在就给周总打电话。哎，云姐，不用打了。周总说了，你想要工作，随时。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哎，玩线了。
1: 哎呀，不信了。
6: 发现了。
3: 哎呦，
1: 哈哈哈哈
3: 云姐可真厉害啊！

0: 见。
1: 骆总，王一楠来了。
0: 让他进来。
2: 骆总，昨天晚上事儿我听您的，我什么事儿都能赖在肚子里。
0: 我以为你早就告诉林总了呢。
2: 不会的。
0: 不会吗？
2: 不会啊。
0: 不是林总让你跟踪我的吗？
2: 是我自己。
0: 王一楠，你觉得我会怕你的要挟吗？
2: 骆总，要挟这俩字可是你说的，也就是说你也明白惠康销售总监跟甲方在一起的亲密画面会成为丑闻。
0: 你说的那个丑闻是昨天杜总搂着我的那个画面啊？
2: 这点上周瑞不如你，我替你难受啊。傻子都能看明白，杜恒是在替周瑞背锅，而周瑞自己装得清清白白，跟没事人似的。
0: 你就明说吧，你想要什么？
2: 我想看你被逼到墙角动弹不得的样子，我想在惠康为所欲为。

0: 怎么了？
1: 没事啊，您干您的，我陪你待会儿。
2: 说吧，又有什么想让我帮你做的事儿啦？
1: 我要向洛家求婚了。
2: 真的？想好了？
1: 奶奶，越想越犹豫，就不想了。
2: 想还是该想的，一个男人承诺一份婚姻，那就得好多事情都得想好了才能定啊。你能不能给对方帮助，能不能对将来的家庭生活有帮助，还有什么性格呀，什么工作呀，好多的事情你都得想好了，想清楚了最后才能定啊。洛家是个好孩子，你可不能辜负了他。

0: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戒指。你要是决定了的话，就带上它去向洛家求婚吧。
1: 嗯。

0: 哎，琳达，我是洛嘉。
1: 哎，洛总。
0: 我调了调时间，这期的达观论我应该能参加。
1: 那太好了。
2: 但是这次达观论的主题，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什么意思啊？想给我挖坑吗？
2: 你是职场女性的标杆，我们都得跟你看齐。
1: 我哪敢给你挖坑啊？
0: 你放心，挖坑我也跳。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0: 这期的达观论，周瑞必须参加。就这样。

0: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周瑞、洛嘉。洛总，您先来。
1: 我先来。来什么？谈引力。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销售圈吧，同行业引链的两个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能大多数都会选择暂时的不公开。但是不公开呢，就又会有其他的烦恼。
0: 什么烦恼呢？
1: 相爱相杀的烦恼。
2: 说得好。
0: 那既然有烦恼，
3: 这也算，
0: 为什么不公开呢？
4: 如果这种关系一旦公开的话，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人，还有各自的公司，公司里面所有的人。
1: 开始热恋的两个人总觉得相对爱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但时间久了，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互相不认识。
5: 你烦不烦？
1: 你就是一个渣男。
4: 我能跟你解释，
1: 明明是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又要演成冷若冰霜。
6: 今天算是被我抓现行了。
7: 哎，你这个垃圾怎么扔这么久啊？原来是遇见熟人了呀。你跟周瑞没事吧？
1: 竞争对手，除了竞争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连约会都要搞得跟地下情一样。
4: 这呀，这就是事情的两面性嘛。
1: 对。
4: 我相信如果这两个人爱得足够深，爱得足够的互相的信任，我相信他们会选择呵护这段爱情最合适的方式。
1: 哎，我问你，那如果要出现了其他的追求者，要怎么应对啊？说我不爱你，或者说我是不恋不婚者，说假话很难吧？
4: 相爱容易，相处难啊。歌里面不都这么唱吗？
0: 周总，我觉得您的意思可能是职场引恋是爱情的一种独特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对吗？
4: 你说的大概对。
1: 不对，凭什么爱情就要比事业矮一头呢？
4: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除了爱情还有其他很多。
1: 那周总，我问你，如果你爱上了行业对手，而且爱得很深，你会公之于众吗？

0: 认啊，是男人你就认了吧。
1: 周总的沉默时间有点长啊，这次您看现场的观众，包括我个人都很想知道您怎么回答刚才骆总那番话。
2: 那我就抢答了，我跟周瑞相爱了。
3: 真的假的？
2: 而且爱得很深。南周瑞，北洛家，已经不分南北了。
1: 首先，我要祝福二位。但是接下来，我可能要……
2: 接下来，我想听到他的回答。

0: 洛总说的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了。认了，认了他就不值钱了。收购杰克，我可以重新谈价格。
1: 那他回头要是不认了呢？
0: 不认，那他就把洛家伤痕了。但是这样的宣布方式。
2: 不是我想要的，认了，认了。哎，
0: 李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是不是得再聊聊了？哎，李楠啊，这个结局很有戏剧性吧？
2: 林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0: 洛家违规，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我觉得您应该加重处理的才是。其实你心里想的是，公司开除洛家，或者他自己离开惠康，
2: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吧，
0: 然后你就可以做到销售总监的位置上，对吧？王一楠，我跟你说实话，就算洛家离开惠康，你还是你王一楠。至于今后你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那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0: 我的力度、时间、地点您定。
1: 本期的达观论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周再见。
2: 周瑞不干也行啊，
3: 这种人不成熟。
4: 什么都见了，哎呀，
5: 别看了，别看了。
6: 我知道你爱我，你也知道我爱你，但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别人知道？我现在要去承担你冲动的后果。
7: 周瑞，你不能这么说我。
6: 回康来尽调已经结束了，杰克，收割的价格马上就要揭晓，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么高调的宣布我们的关系？你真的有为我想过我的后果吗？
7: 什么后果？杰克没有你就灰飞烟灭了？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
6: 但是我必须要把我的团队当回事儿啊。
7: 不就是相爱吗？全世界每天有那么多人相爱，一个女人只是不想在阴影里待着，只是想在阳光下被爱，有那么难理解吗？

为什么在此之前你一个字都不跟我商量？我是真的希望，是我们商量，商量后决定怎么做，有那么难吗？<笑>

0: 怎么回事啊？刚进来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就不对了，吓死我们了。
1: 人呢？哎呦，

0: 你可够贪心的，你该不都想要了吧？别动，这双你有了，这双New Vibrapro120，你买了都没穿过。我说你放那儿，我都要了，你听不见吗？ 佳姐，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可以跟我说。
1: 我就是想试鞋，我有什么不痛快的？不痛快什么呀？我买鞋不行吗？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유로면
1: 天还没亮，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同一种声音。
2: 后面呢？
1: 数千个后厨灯火通明，和面、摔打，最后揪成一个个油亮的面团。兰州，甘肃省的省会，人口超过370万。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每一个早晨都从一碗牛肉面开始。这是属于兰州人清晨的节奏。

有条不紊，争分夺秒，手工制作，从拉面到上桌，用时不到半分钟。面条黄亮，汤底通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在兰州，牛肉面价格的轻微波动都会引起全民关注。每一天，这里可以吃掉超过200万份牛肉面，消耗40万公斤面粉。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日照充足，降雨量少，当地特有的沙田孕育了独特的小麦品种。麦粒饱满，蛋白含量高，让面团更具韧性，面食因此有了无数种可能。用刀切成小段，或是用手揪出小巧的炮仗模样，甘肃人总能从不同形状面食的细微差别中品出不一样的乐趣。反复拉扯，拥有超强的韧性，口感筋道爽滑，手掌轻捻，揉出小鱼的造型，用不同的食材制成搓鱼面，搭配蔬菜和肉类，无论是味觉还是色彩都更加富足。不过所有的面食花样都无法与牛肉面相提并论。加入适量蓬灰水，其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反复摔打，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最佳状态。

醒好的面团要在拉面师傅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拉伸九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256根面条。这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直径0.3毫米，一窝丝拉成就是面团合格的标志。同样的面团可以迅速变换不同的模样。扁宽型，从两指到韭菜叶宽度不等。圆柱体规格，从粗到细不下5种。三棱子最具立体感，截面呈现三角形，口感独特。

0: 州，西北的美食重镇，各式小吃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面食，这里的人们也从未停下对风味探索的步伐。
1: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

0: 兰州夜晚。
1: 王鸿飞做牛肉面已经30多年。如果说拉面考验的是技术，那么熬汤则是耐心。慢火熬煮将近5个小时后，牛肉纤维松弛，鲜味物质融入汤汁，散发出浓郁香气。对于许多挑剔的兰州食客而言，汤才是牛肉面的灵魂。许多厨师都在尝试不同调料，实现汤底味道的微妙变化，王鸿飞也不例外。今天他选择了2种不常用的辅料，在距离海洋将近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王鸿飞用虾皮和虾酱开始了实验。磨碎的虾皮分解出大量肌酐酸，发酵的虾酱也释放出鲜味，奠定汤的底色。最后加入白糖，多种复合鲜香在此刻成倍放大，汇齐迸发。熬煮30分钟，调味汤制作完成。冲入传统牛肉汤，全新的组合碰撞出意想不到的滋味。此时还需经过3次精细过滤，去除杂质，得到清亮鲜香的汤底。

新实验的汤底是否受欢迎，还需要顾客的检验。兰州牛肉面如今是中国最普及的面条，在他的故乡，人们却把它定义为家的味道。正是精益求精的厨师和挑剔的味蕾，让偶然诞生于100年前的这碗面长盛不衰。每个清晨，人们来到路边，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牛大。

0: 一个少年拍案而起，只因为一句话，他为何曾对自己的身份如此抵触，又是怎样的境遇让他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无比骄傲，成为家风传承宣扬的第三代人。
1: 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一部音乐剧的创作成为他重新认识外公的开始。当他打开尘封的往事，是什么让他如此动容？
1: 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0: 一篇播送长达70分钟的通讯曾让播音员数度哽咽，更曾让习近平总书记热泪盈眶。这篇通讯创作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档案独家采访焦裕禄的次女焦守云，焦裕禄的外孙歌唱家余音做客档案栏目，一曲曲歌声悠扬是对外公的敬仰，一段段动人的回忆是对外公的思念。大量焦裕禄及其家人的照片首次公开呈现。

交予陆生前用过的多件文物独家亮相，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语。本期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新时代新青年外公，让我为您唱首歌。

0: 热腾腾的馄饨刚上桌，没想到就因为一句话，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比这碗馄饨还要烫。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少年拍案而起，随后扭头就走了。周围的朋友都面面相觑，本来这馄饨吃得好好的，就因为一句话，怎么说急就急了呢？
1: 当年那个急了眼的少年就是我，我叫余音。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一个小伙伴指着我说，瞧，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其实从小我就很反感别人怀着猎奇的心态提起我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的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
0: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个曾经抵触自己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有如此大的转变？他与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公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1: 小时候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一些。我发现我和外公有一些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从小毕竟是成长在红旗下，生活条件优越，而我外公的童年就十分悲惨了。
2: 1942年，山东博山县北固山的田埂上走着一个特殊的送葬队伍，给死者披麻戴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并不是死者的子女，而是死者的妻子。这个中年妇女就是焦裕禄的母亲李兴英，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按照我国的丧葬习俗，为死者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子女，而为什么给焦裕禄父亲送葬的会是他的母亲？此时的焦裕禄又在哪里呢？
0: 原来就在几天前，焦裕禄的父亲因为地主逼债悬梁自尽，他的哥哥在外逃荒不知去向，焦裕禄的母亲拉起他的手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了，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但是祸不单行啊，当父亲还躺在临床上的时候，焦裕禄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很难想象当时焦裕禄的母亲是面临怎样的绝境，丈夫悬梁自尽，公公卧病在床，大儿子外出谋生不知去向，小儿子焦裕禄被抓进日本宪兵队。焦裕禄的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垮，她擦干眼泪，求告乡邻，亲自披麻戴孝送走了丈夫。这个小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了这个家，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2: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3: 他从小他就教

我父亲哈，说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说你是个好人，和你对着的那颗星就亮，啊，如果你不是个好人，说和你对着那颗星就暗淡无光，你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我觉得这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0: 余音在档案现场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喊了一声娘》。这首歌是电视剧《焦裕禄》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有焦裕禄母亲对他说的那句话：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
1: 后来焦裕禄被日本人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挖煤，在抚顺他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非人虐待。他自己记述说，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死去了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焦裕禄在干活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个消防大队的人，这个人甚是面熟，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啊他是邻村的一个老乡。在这个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得以逃脱魔窟，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老家。
2: 我母亲曾经翻阅过我外公各个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发现外公在生平一栏中对在抚顺的这段经历记述的是最详尽的，可见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伤痛之深。多年后他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今天的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
0: 从小就抵触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为何突然对外公倍感亲切？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了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因为这部音乐剧里有一个特殊的演员，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
2: 这一本是我当年参演音乐剧《焦裕禄》的节目单，这上面有这部剧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参演这部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他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
0: 焦裕禄1946年1月入党，1947年7月加入了南下工作队，后来他因为有文艺天分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宣传队，排演歌剧《血泪愁》。1948年元旦，《血泪愁》公演。虽然是严寒季节，但是台下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和十里八乡的群众。在剧中，焦裕禄出演男一号王东才。或许是跟自己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焦裕禄唱得非常出色，尤其是窦田保长一段，唱的是句句血泪。

0: 台下观众哭得泣不成声。血泪筹的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这出戏成了解放区的保留剧目。
1: 据曾经跟焦裕禄一起搞过土改的徐振东老人回忆，焦裕禄下乡有四必带：钢笔必带、党报必带、烟必带，再有就是二胡必带。焦裕禄上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雅乐队，学了一首二胡手艺，据说他的二胡相当的有功底啊。当年搞土改的时候，神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2: 跟外公一样，从小我就十分爱好文艺。1997年4月，京九文化列车系列演出来到了兰考，我和母亲也参加了。作为焦裕禄的家属，我有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著名歌唱家吴彦泽老师，并当场给他唱了一首歌。吴老师看我天资不错，于是就收了我做学生。从此我正式踏上了专业学习声乐的道路，也算踏上了外公曾经走过的路。多年之后，我也登上了舞台，开始演出歌剧。2014年，我接到了参与大型音乐剧《焦裕禄》的任务，但起初我还有些迷茫，因为虽然是焦裕禄的外孙，但坦率地说，当时我对外公的了解并不算多。此时我想到的第一个能帮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0: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多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后来他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音乐剧《焦裕禄》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焦裕禄回到山东老家看望他的母亲，母亲用一个小扫帚在门外从上到下给焦裕禄全身扫一遍灰尘。这个细节是焦守云提供的。焦裕禄的母亲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人，家境虽然不好，衣服虽然补丁落补丁，但是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在焦裕禄童年的时候，每天出门上学，他的母亲都会这样用扫帚仔细地把他扫一遍。后来焦裕禄当了县委书记，衣服仍也破旧简朴，但是依然穿得干净整洁，给人很精神的感觉。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教过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2: 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3: 焦书记，
4: 娘，我是焦裕禄啊。
3: 儿，是你吗？
4: 娘，
3: 真的是你吗？
4: 娘，我是来看您的。
3: 儿啊，救救您那个兄弟李明吧。
4: 娘，您把身子骨养好，李明啊会回来的。
3: 老天有眼啊。
2: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情节可能不理解，觉得是不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在艺术上的创作，但其实这个情节是当时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亲身经历的，一个字都不会差。我到了外

0: 公的老家山东才知道，管朋友的父母叫爹娘，在当地是一种习俗。外公把百姓当亲人，所以按照老家的习俗，管大妈叫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 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9年，这是焦裕禄一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这张照片中的长凳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它讲述的就是焦裕禄在洛矿工作期间，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
2: 那时车间工人都是晚上12点下班，天一亮就接着干，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焦裕禄深夜下班以后还要主持召开半个小时的生产例会，有时候太晚就不回家了，他就在这条长凳上盖上大衣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起来接着干。后来他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他就睡不着觉。
1: 有一天焦裕禄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妻子徐俊雅怕他吓着孩子，就拿着一个枕头捂住他。女儿焦守云说，别捂了，你可别把我爸爸给捂死了。没想到用枕头捂没用，焦裕禄依然在哈哈大笑，徐俊雅就拿被子给他蒙住，他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焦裕禄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原来啊，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他带领第一精工车间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2: 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1960年年底，他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偷偷跑出医院，到各个车间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工作。
0: 通过对外公在兰考之前工作经历的走访，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焦裕禄为什么会是焦裕禄呢？因为他在去兰考之前当过民兵，搞过宣传，在棚店搞过土改，在大营抓过土匪，哈工大求过学，大连实过习，最后在洛矿工作过9年，这一切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最后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工业管理干部。后来他在兰考其实就是在用工业的管理方法在管理农业，这种不同的管理思路才让他最后取得了成功。在探寻外公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理解在一步步加深，我对他的感情也在一步步加深，这一切都为创作音乐剧《焦裕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2014年3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首演，取得巨大成功。但首演之后，就有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余音面前。
0: 其实，音乐剧《焦裕禄》首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饰演的是舅舅张继娇，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的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到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1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而且在此之前

0: 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
1: 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一个月我必须能。
0: 电影《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当年的兰考有多穷呢？据兰考县志记载，焦裕禄上任的1962年，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其中积水成灾20.38万亩，占受灾面积34.8%。全县成灾生产队1524个，占生产队总数61.8%。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有的生产队亩产才43斤粮食，老百姓分到手里的粮食用一个手帕就包回去了。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
2: 当时有句话说啊，灾区灾干部，这话一点不假。当时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都以各种理由不去。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0: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道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她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
1: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从来没有给我提起过关于外公的事情。但我的母亲说，其实外婆年轻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她曾经很开朗。外公去世的时候，她才33岁。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还要抚养6个孩子，生活的艰辛让她的话越来越少。在外公还在的时候，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3: 那时候呢，我们北方都特别冷，我母亲呢，她等着我父亲要起来的时候，她赶快在那个火上再把这个衣服再烤一烤，完了以后再让我父亲穿上，就好像对孩子一样的，对他特别的关照。
0: 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俊雅带着6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由于房子太小，焦裕禄就单独住在前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徐俊雅每天去他的屋里洗洗涮涮照顾一下，每次去他都只带1个孩子，让孩子轮流有机会和父亲团圆一下。
2: 在焦裕禄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带着全家老小回山东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当时由于路费不够，焦裕禄还向县里借了300块钱。虽然那时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 但他毕竟是县委。

0: 书记，为什么会穷到那个程度呢？
1: 那个时候，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赡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2: 他就觉得看不得别人吃苦啊，特别是在农村去下乡的时候啊，他看见那些个比他苦的人他就受不了。我母亲就说，你爸爸这个人呢，兜里头装上钱啊，装上粮票，他回来都没有，他都送人了啊，他看不得别人吃苦。
3: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焦裕禄同志生前用过的衣物，他的衣物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这些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物。焦裕禄同志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艰苦朴素的品格。
0: 焦裕禄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要求的。据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回忆，他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的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一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是用不下去了，这才拿着铅笔头跟父亲换个新铅笔。有一次他看同学都有铅笔盒，他也想要一个，父亲呢就用木头亲手给他做了一个。好不容易到了初中毕业了，焦守凤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让父亲给了个下马威。
1: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有人介绍他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
4: 刘厂长，我今天带守凤来是到你们厂报道的，我这闺女啊就托付给你了。
5: 焦书记，您放心，守凤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昨天我们已经开了厂办公会了，守凤就留在厂办公室吧。
4: 刘厂长，守凤到你们厂是来做临时工的，是来接受劳动锻炼的，不要把她分到厂办公室吧。我给你拿个主意，把守凤分配到酱菜车间，我想这样对帮助他克服怕累怕脏的思想有好处。
1: 对于这样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
6: 这腰要挺直了，不能像水蛇一样的来回的摆，手也不能乱晃，胸要挺起来啊，随着走路的节奏，你看像这样，肩膀要在这儿顶着啊，这个扁担往上一悠，人呢就要随着走上来，这样不仅省劲儿，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散了。你要步伐一乱，你看这样人就容易摔跤。
1: 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了一辈子。
6: 怎么，你不让我陪你了？
7: 不用了，昨天我碰到了县委的几个叔叔，他们不但没笑话我，还表扬我来着。我想通了，送酱油也是革命工作。

0: 工作也是为民服务。好闺女啊，看到你进步，我真为你高兴啊！外公自己的生活都不宽裕，还要拿出钱来接济群众。他身为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化，也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的便宜。他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
1: 还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就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
2: 大夫，
1: 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
2: 给你们添麻烦。
1: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 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这才被发现。 但即使是疼成这样，焦裕禄也不肯打止疼针。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来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
3: 喊出来能舒服一点。
4: 老姜，老姜。

这首歌曲名叫《信仰》，是音乐剧《焦裕禄》的主题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至深。这是焦裕禄一生爱党、爱人民的内心独白。

0: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到医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他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想起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他，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淹。”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1: 快表，待了十几年了。

拿着，你已经是工人了，上班不要迟到啊。

0: 这一块就是焦裕禄去世前送给女儿焦守凤的手表，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据焦守云回忆说，这块手表其实是一块二手手表，但这块二手手表也成为他生前最值钱的一样东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
1: 兰考县全体人民
0: 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
1: 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同志生前从兰考县的广大社员同甘苦、奋斗中，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谊。
2: 2014年3月，习总书记来到兰考，实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他曾经在焦裕禄纪念馆接见了焦裕禄的6个子女。习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每一个子女都能叫得上名字，对焦裕禄子女的故事都如数家珍。
3: 这是焦裕禄同志亲自制定的干部使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呢，一向严格要求子女。在一次无意中，他知道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没有买票，就教育他的儿子要尊重演员的劳动成果，不能看白戏，不能搞特殊化。随后立即拿出2角钱让他到戏院去补票。根据这个事情呢，焦裕禄同志就亲自制定了干部使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委托为革命掌权。2014年3月17日，习总书记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干部使不准面前伫立了良久。总书记在随后的干部座谈会上说，我们中央在起草8项规定的时候呢，就首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干部使不准文件。
0: 1990年7月16日，当时在福州当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在词中他写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尘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不敢英雄义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为他千顷成碧。
4: 路漫漫其修远矣。
0: 余音现场正在唱的这首歌，就是根据习总书记所写的这首词谱写的歌曲。后来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当年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听到老师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焦裕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0: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于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那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70分钟的时间播出了这篇通讯。晚上9点，电台撤掉了原定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重播了这篇通讯。紧接着8日和9日又进行了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都是罕见的。负责录播这篇通讯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曾经播出过无数稿子的他，在录制的时候竟然出现意外，他连续几次都读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录制不得不几次中断。此后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也都纷纷发表社论，掀起了对焦裕禄报道的热潮。后来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1: 对于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外公是1964年5月14日去世的，为什么时隔2年之后他的事迹才被广为传播呢？我经过多方查证，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其实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2: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仁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时就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元在座，穆青离开郑州的时候让人转告周元，让他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一个采访的线索或典型人物。第二天一早，他看到一辆长途客车正要启动，他不假思索地就上了车。上了车才知道这辆车是去兰考的。
0: 在兰考接待周元的是县宣传干事刘俊生，这张焦裕禄的经典照片就是他给拍的。刘俊生对周元说，我们兰考这几年啊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周元听到后很吃惊，就问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了。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随后刘俊生一字一句地跟周元讲着他和焦裕禄相处的点点滴滴。后来周元在兰考一共待了7天，采访了很多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人，深受震撼。
2: 周元回到郑州，正好赶上穆青从西安开会归来，他把自己在兰考找到的这个典型人物说给了穆青听。穆青对这个汇报很心动，就带着周元等一行人又回到兰考继续采访。在兰考的所见所闻让穆青几度落泪，他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事感动了，如果不把他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0: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来到开封，他让周元负责写焦裕禄事迹，让冯健写豫东形势，杨居仁写社论，朱波写短评。初稿写好之后，他亲手改到第7稿才满意。为了保证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信，穆青还让周元把稿子带回兰考核对了一遍。
2: 穆青把稿子带回北京，对于能不能发表他心里也没底。这篇稿子里细致描写了当年的兰考县的真实状况，风沙严谨，粮食欠收，灾民大量外逃要饭等，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写？要是不写就无法体现出焦裕禄精神的可贵之处，要是写了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穆青和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想问问他的意见。最后彭真同志签字同意发表。正是因为彭真同志的

0: 断决策，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才得以让全国人民知晓。
1: 这篇通讯发表之后轰动全国，无数记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兰考探寻焦裕禄的故事。据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那时候兰考最多的一天接待过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因为我们是焦裕禄的亲人，各种关注的目光让我们家的人都倍感压力，也曾经让我对这种身份十分抵触。
0: 这一切的改变就源于余音参演的音乐剧《焦裕禄》。通过这部音乐剧，余音开始真正走进他的外公焦裕禄，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敬仰，最后焦裕禄的精神内化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当音乐剧《焦裕禄》需要他迎难而上的时候，余音没有退缩，一如当年焦裕禄在除三害的路上勇往直前一样。
1: 一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拿下了焦裕禄这个角色。2014年5月，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到后台来找我。这个人就是当年外公在洛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老人的眼泪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0: 巡演结束后，余音曾经回到洛阳寻找这个老人，但可惜老人的孙女告诉他说，老人已经去世了。余音多么希望老人再看一场他演的焦裕禄，可惜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2: 我看完以后啊，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激动，哎呀，我觉得哎呀，我这孩子真的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觉得哎呀，他进步了，他这个可以演他的老爷了。也想哈，这个传承啊，如果说我们老了，这就是他们的事儿啊，他能够用他的现在这个本事啊，或者是说他能够用他学到的这些个东西，参与这个传承，这也是我们最感觉最安慰的。
1: 说到传承，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了，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她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他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得太多，他这几年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如今在我们家，我接过了我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所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在参与策划大型民族歌剧《焦裕禄》，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给他多讲外公的故事，会和他一起唱起这首歌。

0: 一段由弱变强，最后变得铿锵有力的心跳声，让所有等待这一刻的人们都难掩内心的兴奋。2021年4月15日，辽宁电视台新北节目中，随着主持人的解说，节目播放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段有力的心跳声。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年仅14岁的花季少女，她的名字叫于峰源。在豆蔻年华，在这个富有青春朝气的年龄，她无法像她的小伙伴们那样正常的上学玩耍，只能躺在病床上等待换一颗健康的心脏。于峰源的换心手术成功之后，电视台和众多媒体也第一时间将此次事件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而当于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人们问他的感受，他没有多言，只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字：感谢医生叔叔，感谢雷锋叔叔。这场换心手术为何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关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呢？我们知道雷锋已经牺牲多年了，可于峰源在手术后醒来时，为何首先要感谢雷锋叔叔？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批正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和雷锋塑像前宣誓的官兵们，这就是少女要感谢的雷锋叔叔们。您没有听错，他要感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照片中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子弟兵们。这支部队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雷锋日记中的这句话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守岗位，默默奉献。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工程兵某团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也成为了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雷锋所在连队诞生于1953年5月。1963年，雷锋所属的4班被国防部命名为雷锋班。

0: 2003年，连队被原沈阳军区授予“雷锋连”荣誉称号。部队虽然经历7次搬迁、5次转隶，建至近70年来，这支部队一直坚持走进部队学雷锋、走出部队做雷锋的宗旨，培养出上千名优秀官兵，也不断有退伍转业的军人。但官兵们在离开部队后，仍旧不忘雷锋精神。从雷锋部队走出去的官兵中，有1200多位成了各地学雷锋的带头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抚顺参观雷锋纪念馆，期间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1: 今年是雷锋同志牺牲60周年，今天也是英雄离开我们的日子。时光荏苒，雷锋的名字成为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他的精神也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代代传承。一批又一批雷锋式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书写着不同时代的雷锋故事。60年，美名远扬铸辉煌，一甲子弦歌不坠奏华章。现如今，在学习雷锋已经成为社会风尚，这支拥有着光荣传统、英雄名字的部队，又是如何将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传承和发扬的呢？
0: 为了探究这支活跃在传承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的前沿部队，我们档案栏目组在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可将军和雷锋杂志社的帮助下，得以前往辽宁，探访到了雷锋班的驻地，零距离感受他们日常工作的状态。走进军营，在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面锦旗，上面有三个大字：雷锋班。虽然这面锦旗上的字迹已经褪色，但这面旗背后的光辉至今依旧耀眼。在雷锋班有这样一个日常，那就是每晚一次的点名。而在这每次点名中，班长都会喊出老班长雷锋的名字。
2: 夏家坤，
3: 是。
2: 雷锋，
3: 到到到。
2: 雷锋，
3: 到到到。
0: 而且在这能住满8人的屋内，一直只住着7人。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床铺，永远是留给老班长的。床铺、被子和穿过的军装都一原样摆放，犹如雷锋生前，这个传统60年来从未改变。至今已有27位班长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任职，目前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22岁。在我们栏目组想进一步探究部队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想进入部队纪念馆参观时，才得知为了60周年纪念，雷锋部队的纪念馆正在装修，但是我们还是在暂时存放纪念馆展品的储藏室中找到了那些承载着这支部队辉煌过往的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套展品几乎占据了储藏室一半的空间，这是一封封、一沓沓来自祖国各地甚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信件，每封信的收件地址只有一个，那就是雷锋班。其中最远的来自非洲，来信人最大年龄有80-90岁的老人，最小的有刚刚上小学1年级的7-8岁孩子。这些信件中不仅有手书信件，还有盲文信，每一封信的背后仿佛都在为我们诉说着人们对雷锋的思念，对雷锋精神的传承。
1: 自雷锋牺

0: 生后，雷锋班便一直会收到这样的群众来信，大量书信如雪片般飞到这里。雷锋班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在不耽误工作和训练的情况下，全班人员要负责读每一封信，并给有必要的信件书写回信。这些来信被整齐地码放在储藏室中，每天都会有专人进行打扫。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些来信已有足足50万封。虽然来信的人他们的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的目的相同，呼唤雷锋精神，向雷锋致敬。
1: 咱们雷锋班的这信件呢，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个交流信，例如呢他们在一些地方的人员在社会上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践行弘扬雷锋精神的一些事情呢，他会写在这个信件上，发到我们这儿，我们一起这个进行交流。再一个呢，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感谢信。感谢信呢，例如是我们在面向社会各地做的一些这个好人好事，我们雷锋班发起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会对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帮助，或者有一些这个启发啊，他们我们来写的一些来信。第三类呢，就属于这个祝福信。祝福信呢，就是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啦，包括和雷锋的一些有关的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他们都会，地方的一些这个人员呢，都会写一些这个祝贺雷锋班，祝贺这个雷锋诞辰呢，等等等等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信件。再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求助信，社会各地一些这个贫困家庭啊，有些这个孩子上不起学了，有些因为家庭情况家庭变故等等等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可能他们会写一些来信。写到我们雷锋班，对向我们发起一些求助。
0: 这些书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承载了雷锋部队的辉煌过往。雷锋精神为何可以经久不衰？它又是怎样跨越国界成为一面旗帜？雷锋部队的战士们是如何传承雷锋精神、发扬传统？我们在这些来信中不难找到答案。在这50万封来信中，有这样一批特殊的来信，他们不被收藏在储藏室内，而是被珍藏在每一位雷锋班战士的手机里。我手中的就是一份收藏在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手机中的一段聊天记录。信息内容不长，其中只有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没有您们，我坚持不到现在，谢谢您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能忘。其中呢还有一张小女孩在病床上的照片。从联系人的备注中我们可以看到，发来信息的人名叫于德生，发来这份特殊来信的人正是我们开头所讲那位换心手术成功的女孩于丰源的父亲。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家人最真实、最淳朴的感激之情，也能感受到一位父亲在女儿重获新生后的那种喜悦。那么，女孩的一家人为何要感谢雷锋班的战士们？雷锋班的战士们又是如何将小女孩从死亡边缘救回的呢？要讲清楚这些，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的名字相信观众朋友都很熟悉，那就是有着当代雷锋之称的中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明义。
2: 郭明义是当代学习雷锋的代表人物。1977年，19岁的郭明义参军入伍，而将他送入部队的人正是当年同样将雷锋送入部队的老红军于新元。郭明义先参军再入党，退伍后又来到了雷锋曾经工作的鞍钢就职，走着雷锋曾经走过的轨迹，这让他深受影响。郭明义以雷锋为榜样，

0: 十年如一日，敬业爱岗，无私奉献。在学习雷锋的道路上，郭明义身先士卒。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已经带动了超过200-300人加入学习雷锋的队伍中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善举，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一位父亲慕名找到了他们，他就是于丰源的父亲。 他们家住在鞍山市岫岩县，3年前由于长时间感冒，女儿引发了扩张性心肌炎、心衰等一系列并发症。身为农民的父亲于德生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虽然暂时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女儿，但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可无情的现实。 再一次给了这个本已入不敷出的家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小丰源的病情突然复发，到了非移植心脏不可的地步。如果筹不到必须的30万元手术费，于德生只能眼睁睁看着豆蔻年华的女儿凋零。
1: 抱着一线希望，于德生找到了郭明义爱心团队。为了不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医院建议最好在2天后就要进行手术。2天，可手术费现在刚刚筹集到20万。郭明义突然站起身来，对大伙说：“我有办法，咱们去找雷锋，找雷锋存折。” 郭明义的这句话让人们很疑惑，他要找的雷锋是谁呢？雷锋存折又是什么呢？斜挎的背包，清澈的双眼，脸上的标志性的笑容。1960年春季的一天。 一个背着挎包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抚顺百货储蓄所，静静地等候着办理存款业务。等到这名解放军战士开始办理存款业务时，在姓名这一栏，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雷锋。我手中拿的就是由雷锋班为档案栏目组独家提供的。 当年雷锋办理的存款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份珍藏已久的珍贵档案，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旧变黄，上面字迹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姓名栏中雷锋的名字，而他的第一笔存款竟是100元。100元，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可在1960年。 雷锋当兵每月的补贴只有6元钱，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为雷锋办理存款业务的工作人员也很吃惊。经过简单的交谈后，他们了解到，这笔钱是雷锋在鞍钢当工人时的工资积蓄和当兵后的补贴积攒下来的。就这样，雷锋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存款，雷锋存折也就此出现。
2: 在此之后，雷锋就成了储蓄所的常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拥有着这样一笔巨款的雷锋，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来这里取过钱。每当学生需要捐款，老乡和战友需要帮助时，雷锋都会出现在储蓄所，但每次大多都是取个5元、10元。可有一次，他一下子取出了200元，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辽阳地区遭灾，和平人民公社刚刚建立，雷锋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来到储蓄所，将其中已经存储的200元钱全部取出，分别捐赠给了这2个地方。在雷锋牺牲后，拿着老班长留下来的存折，每一位战士都能感受到这沉甸甸的分量。此后。 雷锋班的战士们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展开雷锋存折续存活动，雷锋存折内的存款也越积越多。就像雷锋曾经在日记中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

0: 企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为了能够最快速度筹集到剩余的手术费，郭明义最先想到的是雷锋存折、雷锋班，这支传承着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于是，他给雷锋班第25任班长毕万昌打了紧急求助电话，而且特别说明，2天内10万元。虽然当时毕万昌已经不在雷锋班任职，但是他还是第一时间联系了之前的战友，通过雷锋存折和部队，还有全社会展开爱心资助，仅1天多的时间，就为于丰源筹集了善款143692.6元。从郭明义爱心团队接下的接力棒，让雷锋部队的全体官兵跑出了最快最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2天内筹集10万元这一特殊任务。那么经过手术后，现在的小于丰源情况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一组珍贵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于丰源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正值最富青春朝气的年纪，小丰源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我手中的另外一张照片，则是在换心手术成功后，于丰源在恢复时期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手术成功后的少女气色已经得到恢复，面露笑容，护士在她的身边用双手摆出了新的形状，仿佛在用着最朴实无华的方式向每一位为她提供过帮助的雷锋叔叔表达内心深处最诚挚的感谢。最后一张呢，是于丰源出院后毕万昌前往家中探望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于丰源已经和正常的女孩子没有两样，身材也没有住院时那么消瘦。2021年6月，于丰源顺利出院，现在的他已经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与他的同龄人一起上学嬉戏。
1: 是雷锋叔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长大后我也要加入学雷锋的行列，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一笔笔捐款汇聚起一位少女和一个家庭的生命希望，更汇聚起雷锋精神永不过时的磅礴力量。雷锋本人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精神更续永存，他活在人民的心里，也活在中华大地之上。无数的当代雷锋正在构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大厦。60年来，雷锋精神不仅仅飘散在祖国的每个角落，更走上了世界舞台。
2: 一场安危未知的维和任务，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部队官兵又是如何将雷锋精神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档案即将为您揭秘。1989年，利比里亚陷入了14年的内战，在这期间，这个西非最富裕的国家暴动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状况惨不忍睹。2003年10月，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10月29日，联合国维和机构致电我国防部维和办，要求我国派遣一支维和部队赴利比里亚参加维和行动，于12月中旬前做好出发准备。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地处赤道附近，人口330多万，曾是非洲大陆第一个共和国，但近年来因连续14年的内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没有电力，饮用水遭受严重污染，卫生条件也极其恶劣，疟疾霍乱，疾病横行，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人民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于是中国政府应联合国邀请，组成运输、工兵、医疗3支分队，共558人参加利比里亚的战后维和任务。
0: 在这批

0: 与维和任务的人员中有275名工作人员，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程兵大队，其中大部分官兵都是来自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经过20天的选拔，这支工程大队集结完毕，开始封闭训练。可能一提起雷锋部队、雷锋班。 我们总会首先想到的是好人好事，传承雷锋精神。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支拥有着英雄名字的部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战士，都是屹立在人民前面的子弟兵。只要国家有令，他们义无反顾，昂然出征。
1: 大家都熟知，雷锋是一名汽车兵。现在，雷锋班依然坚持着之前的传统。在装备换代日益更新的年代，不变的是部队中每一位战士对自己岗位技能的专精，尤其是现代战争，战场消耗极大。部队运输保障能否畅通，关系到战争能否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一场拼后勤保障的战争。 所以，雷锋部队的每一位战士，他们的武器除了手中的钢枪，还有战场上的汽车和每一位战士精湛的驾驶技术。雷锋班的战士们除了每天必备的各种训练外，还会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那就是走钢桥。那么，什么是走钢桥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用一条只有一个轮胎那么宽的钢筋，在地面上架起模拟钢桥，战士们要开着战斗车辆在钢桥上行驶，并且在仅有十几厘米宽的钢桥衔接处要完成转弯训练。而这次出国参加维和任务，精选的战士们更是为此进行了封闭式训练。
0: 经过几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后，2004年4月6日晚上6点，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登上了飞赴利比里亚的飞机。当他们在利比里亚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是酷热而潮湿的天气。他们知道，已经离开祖国了。初到利比里亚，一切都是陌生的，条件也非常艰苦，没有营房，只能住帐篷。 而利比里亚正逢雨季，大雨每日下4到6场，人几乎都泡在水里，天也永远是灰蒙蒙的。这些从祖国东北来的士兵，在这种环境里还要承担帮助重建的工作，这让官兵们一时很难适应。而对于环境的不适应，维和官兵面对最大的隐患是这个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他们随时都会陷入
1: 危险当中。由于多年战乱，利比里亚已是满目疮痍，居民生活的房子都是木板钉的，再抹上泥巴，很多城市还不如中国的普通村庄。人们向往和平，但在利比里亚想谈和平却不那么容易。 刚刚抵达利比里亚期间，时不时就会发生当地非法武装劫持维和部队车辆的事件。他们手拿AK-47等武器，抢劫一些人手有限的物资车辆。为了保全官兵的性命，长官也只能任由他们将那些珍贵的维和物资搬走。虽然几乎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但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0: 虽然每天与危险相伴，但却没有削弱工程大队官兵们帮助当地人重建家园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期间，一段跨越国际的友谊就此建立。在雷锋纪念馆内，收藏着一个特殊的纪念本，上面的留言几乎全都是由外国文字写成。 这是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们带回来的，其中呢，有着这样一份珍贵留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篇留言中啊，最显眼的就是中间一个小孩子的手印。留下这个手印的是一名叫

0: 叫做纳乌的非洲小男孩，而在这个手印旁是这位小男孩的母亲用英文写下的一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感谢叫雷锋的中国军人，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纳乌当时还不会写字，可他用自己小小的手印表达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深切的感激。这份跨越国际被带回来的感谢信也一直被珍藏在雷锋纪念馆内。那么这对母子为何会写下这封感谢信？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感人往事呢？湍急的河水，倾盆的大雨，啼哭的孩子。2004年6月，在工程大队抵达利比里亚两个月后，在塞斯特斯河畔，刚刚结束今天架设钢条任务的维和官兵准备登车返营。就在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黑人妇女哭喊着越过警戒线冲到维和官兵面前。经过翻译，大家得知她叫米扎耶，她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啼哭的孩子，那个孩子名字叫做纳乌，现在正因高烧昏迷。因为附近唯一能进行抢救的医院在河的对岸，而这几天来的大雨把原有的简易桥冲垮了，所以他希望维和官兵可以带着他和孩子通过这座正在架设中的钢桥到河对岸去。虽然钢桥架设已经大体完成，可是离可以让人安全通过还需要最后的收尾工作。面对逐渐暗下去的天色，当地非法武装很有可能对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抢夺物资。同时现在大雨滂沱，河水愈加湍急，维和官兵们一时有些为难。在现场，维和官兵短暂地进行了讨论，决定不管情况如何先救人要紧，并向总部汇报。得到许可之后，已经忙碌一天的维和官兵们再一次投入施工，开始抢建钢桥。施工期间，很多周围的百姓被中国军人的精神所感动，自发地加入施工队伍。经过6个小时的奋战，钢桥提前架好，纳乌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在孩子得到救治后，纳乌的母亲向维和官兵询问他们的名字时，维和官兵只告诉这位母亲，我们部队的名字叫做雷锋。雷锋的名号在利比里亚口口相传，人们对于这支叫做雷锋的部队产生了好奇，官兵们便印发了雷锋故事中英文对照本发给了当地的居民。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照片上，中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正在迎接利比里亚当地居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维和部队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上面写着雷锋展示。那么当地居民为什么要来雷锋展示呢？雷锋部队在利比里亚当地架桥铺路，更是不顾生命危险帮助处理化学毒剂，清除安全隐患。雷锋部队的名号也在当地居民中传开了，很多人都慕名想要看看中国的雷锋到底长什么样子。于是中国维和部队官兵便在当地建起了我手中照片上的这座雷锋展示。
1: 时间和形象是最有说服力的，利比里亚人终于了解了这些中国的雷锋。在维和期间，部队的官兵们还会到当地学校去讲演，和当地学生搞雷锋知识竞赛。部队所在地的大吉达省省长彼得参观之后评价说，我知道中国工程兵为什么出色，因为他们都是雷锋。
0: 在维和的8个多月时间里，雷锋部队为利比里亚架设桥梁21座，抢修道路678公里，打通了4条重要干线。他们回国前 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向他们赠送了一块浮雕牌匾。

0: 上面写着中国雷锋永恒。熙熙攘攘的人群，一部即将放映的电影，现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部好戏的上映。可在人群中，一名身着军装的战士却显得与众不同。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书，在电影开场不到十分钟时还在认真的阅读。1961年6月的一天，在抚顺的一处电影放映点，这位战士的行为引来了他身边两个学生的注意。他们刚想上前询问，仔细一看便异口同声地叫出了雷锋辅导员叔叔。这位坐在电影院内看书的战士正是雷锋。这两名学生很好奇地问雷锋：辅导员，电影就快开始了，您能看几页呀？雷锋笑着说：我这不是也看了好几页了吗？你们的期中考试怎么样了？
1: 1961年4月，雷锋成为了当时叫建设街小学的一名校外辅导员。在担任辅导员的一个多月后，学生们就要迎来期中考试，结果有两个学生因为贪玩影响了功课，于是雷锋便找到了他们，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0: 在这之后，雷锋为这两名学生制定了详细的作息时间和学习计划。在此后的期中考试中，这两名同学的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我手中的是雷锋在当辅导员期间与学生们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面带笑容，簇拥在他的身旁，与他们的这位辅导员一起学习。我们都知道，雷锋是个孤儿，他没上过几年学。作为辅导员，他可能无法教给这些学生更多的知识文化，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孩子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收获。
1: 当年，抚顺的建设街小学，如今也改名为雷锋小学。这里始终秉承用雷锋精神建校育人的办学宗旨，贯彻雷锋精神是永恒的知识精神。60年如一日，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0: 雷锋精神为何可以历久弥新？从雷锋部队收到的这50万封来信中，我们可以逐渐的清晰他的公而忘私，他的奋不顾身，他的无私奉献，他的言行一致等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鲜活的雷锋形象。雷锋精神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蕴含着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向往。这个精神可以跨越年龄、身份、国家，让所有人认同、呼唤。正如1958年6月7日雷锋写下的那篇著名日记：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日夜坚守在生活的岗位上？
1: 雷锋，一个闪亮的名字。60年过去了，我们祭奠他，怀念他。在那支拥有着英雄名字、传承雷锋精神的前沿部队，不仅保留着这位老班长还在部队时的样子，这里的每一位战士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班长的精神。50万封来信印证了雷锋精神的传承轨迹，更书写了雷锋精神永恒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
0: 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想和您分享这样一封来信。写下这封信的呢，

0: 是一位叫做贾国明的老人，信的目的是要祝贺牟振华成为雷锋班第27任班长。信中还有他的一些身世介绍，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1: 贾国明老人出生在旧社会，一个逃荒要饭的贫苦农民家庭，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重生。他随后应征入伍，在部队入了党，深受雷锋精神影响，曾多次前往抚顺追寻雷锋精神，并结识多任雷锋班班长。如今他仍旧秉承着雷锋精神，为社会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人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3: 天美听来来说，
1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2026年5月27号一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小翠带队，准备对一起拒绝腾退房屋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2: 他是二婚啊？那啥时候你俩离的婚呢？
1: 我疫情期之前我就跟他正式提出来过。
2: 是你跟他提离婚，还是他跟你提离婚？
1: 我跟他提。
2: 那我怎么看判决书上写的二婚？
1: 判决书是啊，我是让他到法院，我说你谁去都一样，反正也是谁起诉谁都一样，反正也是离婚呗。
2: 啊、
1: 他就让他去了。我说这么着，你面子上不是好看点吗？
0: 王先生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2年，他与石女士重新组建家庭，此后10年，二人共同生活。2023年，双方因性格不合，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2: 23年，然后。

0: 起诉离的婚，我看你那房子是不是也是23年下来的？是吗？你同一年下来的是吗？
1: 对。
0: 那下来了以后，俩人都离婚了，那为什么还让他住进这个房子呢？
1: 他自己偷的。
2: 王先生说，离婚后他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被前妻占有居住，并且拒绝腾房。
1: 那时候我们这房下来了，还就是说刚给了这钥匙，偷了一把钥匙。等搬家的时候，我搬这儿来的时候，耶，他搬进去了，我一看他怎么进来，我一看他是不是有钥匙，我一查，我不是给4把钥匙吗？他自己拿了，
0: 就相当于钥匙是他从你这儿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0: 然后住进去以后就再不搬出来了。
1: 对。
2: 那么石女士为什么要占有这套房屋且拒绝腾退呢？这套房屋与石女士有没有关系？王先生与石女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在北京，一套房子往往是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可有人竟然占着别人的房死活不搬。前妻离婚后强占了前夫的拆迁房，说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可法院一审二审都说没有，因为这套拆迁房是源于男方婚前的祖宅，女方没出资没贡献，法院判决与他无关，可他却偷钥匙入住，一住就是好几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4: 本案是一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年龄都比较大，两人呢原来是夫妻关系，二人是在50多岁的年龄，然后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12年结婚，在结婚过程中可能双方也是性格不合，23年的时候双方通过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2: 贾小翠，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本案的承办人。
4: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刚好呢，男方家的祖宅面临了拆迁，拆迁取得了3套房屋，然后这个女方就认为拆迁的房子有她的份额，在咱们本案的执行预计生效之前，双方就这3套房屋的份额问题提起过分家析产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然后女方均败诉，然后法院认为这3套拆迁房跟女方无关。
2: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这3套房屋跟女方无关呢？
4: 因为这个拆迁款呢是基于男方的老宅取得的拆迁，他这个老宅呢是在双方结婚之前男方就已经取得了，双方结婚之后呢对老宅女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2: 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等，除非明确只归一方的除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判决认定拆迁获得的3套房屋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石女士无关。可石女士依然占有了其中一套拆迁房。
4: 没有办法呢，男方又基于这个原来分家析产的一二审判决，又提起将女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原物，腾退她占领的那个涉案房屋。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女士在婚后并未对老宅进行任何出资、改建或者添付，因此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
4: 腾退的这个纠纷呢，经过一二审判决，法院仍然支持了男方的请求。最后呢，男方依据一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女方从涉案房屋中腾退。
2: 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贾法官说，拿到案子后，他组织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到肃征房产内向石女士送达了相关执行文件，并说明了法律规定。
4: 送达的过程女方也是在现场的，但是情绪就比较激动。
2: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也有些棘手，因为被执行人石女士已经62岁，在北京，除了目前占有的房屋，没有其他住所。执行法官贾小翠带领团队选择了一条更为耐心的执行之路。
4: 执行现场之前，我们又一次将被执行人传到了法院，然后呢，还是进一步做释法工作。为什么要这么耐心地做释法工作呢？主要是因为被执行人年龄比较大，然后在北京，我们考虑他可能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也没有其他住宅，所以说还是想尽量取得他的

0: 这个理解，然后配合法院工作。
1: 贾小翠说，法院给了石女士长达半年的自动腾退时间，可石女士依然占有房屋，拒绝腾退，但案子

0: 不是法院判决让你把从这个房子里面腾出来吗？
1: 对
0: 啊，去现场给你贴了公告做工作，结果你没腾，然后我们又约你到了房产法院，然后也给你做工作，你不是也答应我说让你住到年底，等过完年你搬吗？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搬？
1: 没有，我没答应啊。啊，这个人有我的房子，已经说了等到那个房产证下来分割呀。
0: 我没看到你说的有等房产证下来分割的这个判决，我现在的一二审判决都是让你从这个涉案的房屋里面，你没交给我，你现在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涉案房屋的现场了，可能今天要组织强制腾退，你要是能过来二三十分钟能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2: 在电话中，石女士依然表示拒绝腾房。
1: 我现在在良乡，在
0: 多长时间能过来？
1: 多长时间？我现在往回家，他也我到家就得两个来小时啊。
0: 那你两个多小时，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如果说二三十分钟，你要能赶得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1: 良乡的，我家是巴山，我怎么会能赶那么快呀、
0: 啊？我提前已经来你家现场贴过腾退公告，又把你约到法院跟你说，已经是明确的向你示明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时间了，好吧？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支持，听明白了吗？
3: 在组织强制腾退之前，我们是做了预案的，预案包括我们需要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包括具体到专家公司需要准备多少个人员，准备多少个纸箱子，这些我们都是详细做了要求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0: 好，公证处的，我看一下，那公证处的先进来吧，咱们走吧。你们不来，我们都没开门。
4: 有钥匙，不用撬锁。
0: 不用撬锁。就这个，对对对，那你现在可以开锁了啊。对，咱们录一下吧。
2: 据了解，在两审中，法院还判决王先生给付石女士60000元补偿款。那么这笔钱王先生给了吗？
0: 判决里面判的是你要给他60000多，你给他了吗？
4: 给了、啊、
0: 都给他了啊，就是你欠他的钱就已经全部都给他了。
4: 咱
0: 现在就是
4: 咱们别给了，给他转过来。那时候我给我妈那房子还没下来，我跟我妈买房子钱搁在我账户上了，我妈一切都让我安排，搁在我账户上了。结果呢，他法院给我冻着，把我的账户冻结了，然后转给他了。我妈买房
0: 没钱了，
4: 这都不够了。
0: 你看这里边衣服，你看这边呢。你看这底下床底下都是啊，
5: 他那时候都他自己都在人家都在箱子上。
0: 行吧，那一个屋一个屋清点吧，清点完咱们再让搬家公司的来。好，你们说那边干。
6: 扛了一箱，社保卡。
0: 不，900吗？一年。
7: 一年900。
0: 好呀。
8: 不是。
9: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0: 我在良乡，为啥不去？你为啥不提前告我一声呢？
9: 我还怎么提前告诉你？
10: 我告诉我说今天过来，你告诉我今天过来，没告诉我，完了您直接就过来。
2: 刚到现场的石女士情绪有些激动，并拒绝配合执行。
10: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11: 别嚷嚷，听我说啊！现在明确告知你，这是我们执行现场，不允许你进入，听懂了吗？啊，执行现场现在不允许你进入，听明白了吗？
0: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10: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份？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0: 咱们这个
10: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亲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份额呢？
0: 你说的，
10: 我都问了各个那个财检办，各个政府有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你分法律责任。他都说有我的，
0: 有没有你的份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院文书说了算。你分家析产的判决已经有了，打了一审，打了二审，都没有你的份额。
2: 面对石女士的不配合，执行法官果断做出决定，依法将其带离执行现场。
3: 而且考虑到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是60多岁，可能身体还有其他的疾病，也考虑到他在北京确实没有住所，然后今天强制腾退以后，可能他后续可能面临没有住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法院还是本着就是和平和谐的方式，然后没有对其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措施。
2: 尽管被带离了执行现场，但石女士依然难以平复情绪。
10: 我们家拆迁了3年，现在离婚了，房子还没有呢，分割。一审、二审已经说了，说不支持分割，因为没有房产证。现在法

0: 法院强制执行，执行都没通知我。我回来之后，现在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搬走了。我家我也没收拾，我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不让进。
1: 被执行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包含着对法律的误解。房子还没有分割，法院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房产证就不能动，这是我唯一的住房。这些说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解释。
0: 你还要怎么办呢？
2: 我这么说，
0: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2: 我把你的地儿，我把你的东西，包括你这一个月住的地儿，都让申请人找好了。我把这个，
0: 我跟他有啥关系？
3: 你别激动啊！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跟你说，
0: 跟他有什么关系？
3: 我
0: 他给我找好了。
1: 被执行人石女士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我没有房子住了，而本案的关键在于，这压根儿不是被执行人的房子。这套房屋经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与被执行人石女士无关，所以她主张的唯一住房，从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前提。
2: 我想给你带
0: 这么讲理，讲理，讲讲理，就这么讲道理呀？你妈连上都不是上，上午干了搬家了。
2: 我跟你商量，你听吗？
0: 天高热，我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我把我的都能整理整理，其他我都能找着吗？
2: 我十二月份给你做工作，让你自己搬。我一月份又给你做过工作，让你自己搬。中间你这申请人，
0: 我有住的钱，我咋搬呢？我一分钱没有，我咋搬呢？
2: 那就是
0: 把我钱全偷走吗？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
2: 那
0: 让我活的怎么能活呢？
2: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说，你跟我说过吗？
1: 面对情绪持续激动的被执行人，贾小翠法官一边依法执行，一边照顾被执行人的基本需求。
2: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来保证说虽然我们这个案子强制腾退了，他不至于这个无住所可住。
1: 法官的说法点出了关键，法律的刚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但法律的温度也体现在了给被执行人长达数月的主动履行期限。
2: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一个月之内你要不领，人家有可能就不给你保管了。如果你想领，一个月之内然后找申请人，你有他电话，然后直接找他领，他得负责给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你可以来找我，好吧？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1: 在两个多小时的清点、打包和搬运过程中，石女士也终于冷静下来。
0: 我上面呢？
2: 你上面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厨房上面那些柜子呢？
2: 都弄了。
0: 我看一眼不行吗？
2: 没有意义啊！你看那空房呢，你这也没有啥意义。
0: 我东西落没落下？我知道落没落下。
2: 那让他看一眼，看一眼，让他看有没有东西落没落下。嗯。看一眼吧。你说这是你的，也都给你拆了，好吧？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4: 全交给他
2: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给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在现场告知了一遍被执行人，害怕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然后记不清这个存放物品的这个地方。随后回到法院以后呢，用通过平台短信的方式，又将这个存放地点然后告知一遍。
1: 贾小翠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的情形，面对这类情况，他们都会率先选择市民法律规定，争取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
2: 怎么反复释明都无法就是说服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或者是如果看到被执行人他有金钱支付能力，采取这个罚款的措施。
1: 考虑到石女士年过六旬，贾小翠法官没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法院也以最大的善意，在强制执行的刚性外壳下，对被执行人的物品存放、临时住所做好了安排。
2: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

0: 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租了套房，看房时没发现问题，就签了合同。入住后，我发现家具背后有多处墙面发霉，都长出了蘑菇。房东说我看过房没提出异议，所以不能赔偿我。请问我可以向对方索赔吗？
2: 当然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房屋出租而言，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居住条件是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案涉房屋的墙面大面积霉变，长出蘑菇，不符合基本居住条件，出租人未尽到事租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李先生开房时因家具遮挡未能发现瑕疵，所以出租人不能以看房时已知晓而免责。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期间的租金减免、酒店住宿费等合理损失。
0: 观众王女士和前夫离婚之后啊，孩子由前夫抚养，双方约定王女士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最近啊，前夫以孩子面临小升初、学习任务重为由，只同意王女士每月探望一次。王女士担心长期不见面会影响母子感情和关系，她想咨询一下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学习教育、身心健康等相关因素。陪伴是孩子成长最珍贵的礼物，但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当随着孩子的生活节奏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建议王女士与前夫充分沟通，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用实地探视、视频通话等适宜孩子成长的方式行使探望权。必要时，可以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探望方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8: 1120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
5: 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

0: 造成晕的原因多种多样，哪个离危险更近一步？
1: 我睁眼看到周围的物体都在撞，闭上眼睛我感觉自己在撞，
2: 比普通的脑卒中还要凶险，死亡率高，致残率高，
3: 严重的四肢也可能瘫痪，甚至呼吸心跳都停止了。
0: 如何识别危险眩晕？本期节目为您一网打尽。
1: 咱们现在做个测试，低头去捡这个彩带。
3: 我们特别注重的是要看眼睛，就眼球啊有没有来回的摆动。
0: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提到噩梦这词儿，大家是不是都特别怕？为什么上来就要说噩梦呢？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个疾病，而这个疾病是很多医生共同的噩梦，它不是癌症，它就是眩晕。
4: 眩晕？
5: 眩晕有什么呀？这不经常犯晕吗？
2: 因为有的时候遇上了眩晕，它就像在拆盲盒，医生也头疼。这背后的原因特别多，你有可能是低血糖，体位性的低血压，是吧？颈椎不舒服，这都好缓解呀。就像关阿姨说的，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同样是眩晕，也有可能是血压飙升的前兆，也有可能是脑卒中发出的最后通牒。
5: 你真吓唬着我了。
2: 我不是吓唬人的人。你看啊，现场咱们今天有特别多的观众，对吧？我刚才说是医生和很多患者的噩梦，很多人其实是不相信的。那咱们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我们遇到的不同的眩晕的背后，这个盲盒有可能虽然难受但是好恢复的，还是你认为能够缓解的其实要命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知识点，所以需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眩晕的甄别健康团队。首先要欢迎的是来自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同时也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张庸波张主任。同时我们还要欢迎的同样是来自我们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王国鹏王主任，欢迎王主任。还要欢迎我的同行和病友，大家的好朋友受不了老师，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关阿姨，欢迎关阿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先现场来做一个调查，我们有不一样的年龄段，大家有可能是学生，是退休人员，也有可能在从事不一样的职业。您发生过眩晕吗？或者是我通俗一点讲，您头晕过吗？您印象最深的一次头晕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给大家发了小题板啊，咱们拿出那个小题板来，我们来写一下。别犹豫啊，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来，亮出您的答案。我看有阿姨是因为血压升高，年轻的姑娘很多是因为一个动作太久，突然站立，转很多圈儿。姑娘你太有意思了，我这转很多圈那没有不晕的啊，这全是航天员。有人说没晕过，有人说没吃饭的时候会晕。
4: 哎，那个阿姨特别好，说洗衣服的时候晕。
2: 这阿姨就是想给老伴儿看，想让老伴儿洗衣服。比方说这边就发生有低血糖的，睡不好觉的。有一个阿姨说去年发生天转地转，哇，这个就是静止不动的时候就旁边转起来了，是吗？
6: 就是有过那么几天，早晨醒的时候，完了一起哦就。转就天就是天棚转，转完了吧不敢动弹，你要是动弹了一瞅地下也转，大约能有个20分钟左右吧，就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2: 就医看过这问题吗？
6: 去过，去过，也查过片子，也没查出原因来。
2: 转的难受啊，但是并没有找到病根儿。今天我们就带您去仔细的辨析辨析，就是您的那个晕的背后它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是盲盒里面能拆出彩蛋的，还是能拆出炸弹？

0: 嗯，受不了。和郭阿姨，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瘦瘦，给我们看看你的答案好不好？
1: 不省人事，中暑加低血糖。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有一年我们那个外拍主持，首先呢是在那个一个河边，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然后早晨呢7点多钟起来就没吃饭，然后当时我说完了，没吃饭这哪行啊？然后我说那就开始主持，一直主持到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候，马上录结尾的时候，然后中途其实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恶心，然后脑子思维不转，我说还能扛，说录完结尾以后，我说去边上好好休息休息，但录到结尾的时候，到最后我说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然后就就直接就晕边上了。还好因为那会儿我胖，还好边上是有一个
0: 运动员
1: 把我一把给撑住了。
2: 错
1: 当时反正就一直是浑身都湿透了，因为当时的室外温度应该是在40度、我记得是40度左右、然后又是湖边，然后呢他就感觉浑身蒸，然后就加上早上没吃饭，所以后来当时就直接就晕倒了、晕倒了。当我最后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前头有几个人朝我冲过来，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反应了。等再醒的时候，就直接给我送到医务室，然后上身就全部都打开了，就衣服什么的都不让穿了，就在那儿一直排啊，那还有呼吸，还有呼吸，没至于到没呼吸，还能扛。然后
0: 你自然醒过来的，
1: 对，我自然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第一下我就闻到了屋里有一股饭香，就特别想吃饭。
0: 所以感觉是中暑和饿的，对吧？
1: 对，我感觉是中暑和有点低血糖。
0: 我跟你说，刚才为什么张主任在问你说有没有出汗？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伴随性的症状。如果你没有补充说是在户外温度很高的话，也许你的这个晕倒也是指向要命的风险的。这个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先问问王主任吧。到您科室的患者跟您描述这种晕是怎么个难受法？
3: 其实到耳鼻喉科门诊来的这一类疾病，它的症状，晕的这个症状，有的描述的非常重。比方说我天旋地转的，我睁眼看到周围的物体，周围的楼房都在撞，闭上眼睛我感觉自己在撞，这是他们描述的一个共同特点。
0: 他们是自己走着去的吗？
3: 不是，有的自己能来，有的家属来，或者推着平车来都有。但是病人他描述的时候都非常清楚发生的这些事情，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意识是好的。他可能症状很重，让你那种恐惧感，甚至有的病人说，王主任，只要你不要再让我发作晕，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对，
3: 甚至就是让你非常难受。
0: 对，
3: 但是其实有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纸老虎。我们一查呢，发现呢可能就是我们耳朵里面某些小部件出了问题，我们稍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治疗，病人就没事了，再怎么转头，再怎么动，也不晕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晕，它应该是雷声大雨点小的。
3: 对。
0: 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就不是了吧，张主任。
4: 确实，刚才王主任说的呢，就是这种发作比较突然又短暂。但像我们来我们神经科的急诊啊，或者门诊的病人呢，一般年龄大。但来了之后呢，他这个晕呢，就是说，症状上没那么严重，但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还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伴随着症状，这个就要高度的注意了。
5: 主任，1月1号、1月4号，我就跟我哥说来了，他说话不清楚，走路就有一点儿不舒服，你看着有点拐了似的。后来我就说，你呀，上医院，大医院挂一神经内科看看，做个什么 CT 啊。他告诉我是膝盖的事儿。我说膝盖你怎么说话不清楚？他就不去，结果4月4号梗了啊，就是您这症状。
4: 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先兆，先给你一个警告。其实每12秒钟就有一个中风的患者，因此呢，头晕的症状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年龄又高，体重再重量再重一点的，又伴随着一些症状的，这种晕可能就是一个致命的晕。
0: 亮出您的底牌。
4: 那个地方还有呼吸心跳中枢，有上行的网状激活系统，就是说它是管意识的，那就可能有意识的障碍，呼吸心跳的有问题了，就发生了。
0: 但是刚才关阿姨讲的特别好，她说其实就是这种晕，像您哥哥的情况，她觉得不重是吧？
5: 不重视，然后到医院。大夫一测血压250，70多了，从来没吃过降压药，所以那天4月4号一下就这半身麻了。
0: 所以其实如果是张主任那儿的晕， 它确实是要命的，
4: 是致命的，
0: 需要立刻就医就诊才是正确的选择。
1: 那这种我们

0: 我想问二姐，那等于就是比如说我突然晕了，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重要的时候我得赶紧去那什么，要不重要真的我自我检测，今天我确实没吃饭，哎我晕了，那我就躺一会儿自己做个饭，但就是到一个什么度。
1: 对，
2: 瘦瘦和所有的观众都特别关心我到底怎么去判断我的眩晕背后这个盲盒是彩蛋还是炸弹。今天我们有两轮测试，两个主任会带着大家来测一测你是哪一方面的高风险的人群，同时我们还模拟了不同晕的时候大家的感触，制作了四款视频，所以当你晕的时候你就仔细回忆你在养生堂看到过什么，然后进行对应。如果想要提前获取这些知识和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自己先提前学着哈。但是我建议您跟着我们一起测在后面。还有就是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
3: 夏天头晕别着急归咎于中暑，这或许是心脏大脑发出的无声警报，尤其是症状不典型的中老年人，如何识别细微差别？广告之后为您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0: 我晕了，那我就躺一会儿自己做个饭，但就是到一个什么度。
1: 对，
2: 瘦瘦和所有的观众都特别关心我到底怎么去判断我的眩晕背后这个盲盒是彩蛋还是炸弹。今天我们有两轮测试，两个主任会带着大家来测一测你是哪一方面的高风险的人群，同时我们还模拟了不同晕的时候大家的感触，制作了四款视频，所以当你晕的时候你就仔细回忆你在养生堂看到过什么，然后进行对应。如果想要提前获取这些知识和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自己先提前学着哈。但是我建议您跟着我们一起测在后面。还有就是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怎么去判断说我的这种晕在夏天它有可能是指向急性的心梗和脑梗的？
1: 脑梗的话呢，一般我们说有半身不遂，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出现 头晕、看东西眼花有双影，这时候就要注意。
2: 我这听过好多脑梗的患者，就是当然是处置比较得当的，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的第一反应都是说不明白话，他说在打电话，但是感觉我说清楚了我又没说清楚，怎么王主任也有这样的感触？
7: 因为有这样的

0: 病人，特别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来就诊的时候，先跑到耳鼻喉，因为耳鼻喉也是头晕的这个高发的一个科室。
1: 没错。
0: 但是这个病人如果伴有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先去看急诊的神经内科，
1: 那
0: 排除一下这些致命性的晕的这种风险。
1: 过去的基础的身体条件其实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那张主任，比方说心梗呢，听过很多人说，其实他在这个心梗发作之前是没有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
2: 他可能会感觉到像有点晕，有点像一个大石头压着这个胸前，是不是憋着喘不过气，上不来气，这种感觉，他可以会出冷汗，出全身出汗。
1: 全身出汗。
2: 对，但要排除低血糖，因为我们低血糖往往会出汗，
1: 所以好难哦。晕加出汗的背后有可能是脑梗，有可能是心梗，有可能是低血糖，怎么辨别呢？特别希望往王主任那儿走。但是真正如果我们拆到的眩晕背后，它就是这个炸弹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会辨别，才有可能跟死神去抢这个时间。二位专家老师今天都是带着测试来的，王主任您挑一个潜在的高风险的您的患者，咱们现场测一下。
0: 好的，就请那位阿姨。
1: 刚才回答问题的阿姨。
0: 对对对对，来，哎，咱们现在做个测试，让你们咱们看这个地面上有一些彩带，你就把它看成是百元大钞，你低头去捡这个彩带。
1: 捡钱了，捡钱了啊！
0: 捡钱了。
1: 哎呀呀，
0: 好，好，我们在门诊啊，有这样的病人，他描述就是我低头捡东西的时候我就晕，
3: 就我早上起来前就这个姿势就晕得厉害。
0: 对，然后呢，你怎么来缓解的？
3: 不敢动它了。
0: 不动了，然后马上回来。还是再躺一下。
3: 不能躺下，就不动它。要躺下，这个就要晕过去了，就倒过去了。
0: 怎么缓解的？
3: 就这么事儿的，靠一会儿。
0: 靠一会儿。啊，
3: 稍微缓过劲儿以后，就慢慢就起来。
0: 大概多长时间？慢慢好了。
3: 得个30秒吧，半分钟吧。
0: 我在门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这样病人。低头捡东西，或者抬头往上看的时候，或者他在翻身的时候，他就觉得晕。但是呢，这个时间啊，一般几秒钟或者十几秒，最多不超过1分钟，他就过去了。只要不做这个动作，只要不翻身，他就不晕。但这一类晕呢，他可能晕得很厉害，但是他来得快，去得快。往往病人说，哎，我除了晕之外，其他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说我意识啊、说话呀、或者我肢体的麻木啊，这些都没有。而且他能很清楚地描述出他这个晕的这个过程，他不一定是一个致命的晕。
1: 阿姨，您是这一类？刚才钱捡的还开心还晕吗？
3: 现在没有这个症状，就是犯病的时候有，不敢捡呢，就钱也不敢捡那种。哦，
0: 是钱都不敢捡。
3: 那如果
0: 对，
3: 要动就要倒下，那个感觉。
4: 转，这个
0: 天旋地转。
3: 哎，对，
1: 虽然难受，但是不要命。我们先稍微恭喜一下阿姨哈。但您是不是那种要命的晕？这个应该怎么测？我们先让王主任回来休息一下，阿姨你也先休息一下，您跟着进行下一轮的测试哈。张主任，到您那儿肯定就不是捡不捡钱的问题了。
2: 如果像我们神经科的晕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一个是要看眼睛，就眼球啊有没有来回的摆动，还一个呢就是要看看它有没有我们叫共济失调，就是这样指鼻子，把手伸远了，然后呢指鼻子，先睁眼指啊右手，然后呢这样很好，是不是啊？
1: 再闭，
2: 再闭眼指，
1: 你试试啊。
2: 那有的对，
1: 指鼻尖
2: 对，
1: 吓着我了，
2: 全都有的呢，就这样，一指就指不准，根本指不准。
1: 刚才小姑娘一指就指上了，
4: 戳戳眼珠了，她刚才。
2: 那就说是睁眼闭眼都指不准的话，就有共济失调，就一戳到其他地方去了。那这就说明是你的小脑前庭的这个系统就有问题了。
1: 那我们现场来测一下吧。好不好？
2: 一般这边都应该正常的，这样拿出来这样指一下，睁眼闭眼。
1: 睁眼指有问题的吗？
2: 对，
1: 指鼻尖，我看谁指额头上了，就被我逮住了。
2: 一般都很准。
1: 接下来我喊3、2、1，我们共同把眼睛闭上。
2: 那闭上再指鼻。
1: 闭上，然后再来指这个鼻尖。主任辛苦您。您就是那个天黑请睁眼的，您睁着眼睛看我们这个指的情况。
4: 全都闭眼。
1: 我们全闭眼啊。只有二位主任，王主任也允许您睁着。您帮张主任来找一找哈，来，三 二一，闭眼止鼻。

0: 啊，
1: 对。
2: 怎么样？
1: 很好，
3: 都没问题。
2: 检阅完了吗？哎呀，
1: 很好，
3: 都能指向，
0: 都可以，
3: 都可以，
2: 都能指向。
1: 对，这说明这平衡功能是好的。
2: 那我一旦指不上呢？那是指向那个要命的，您的底牌要命的。
1: 应该有关系，需要检查这个做核磁、做血管的检查了。如果再合并头晕，那更要高度的指示这个问题了。
2: 那您这个要命的晕，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为什么会影响我指鼻这个小小的动作？
1: 那我们要高度怀疑有没有后循环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小脑、脑干，还有呢丘脑的枕叶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问题？
2: 赶紧摸摸自己的后脑勺哈，您这后脑勺要是出现了问题，
1: 对，
2: 您得晕。也许就是指向脑梗的，就是要命的。
1: 对，它是要命的，非常严重的，比前循环更重要。那前循环可能就是半身不遂，嗯，是不是？那后循环它可能有意识障碍，严重的四肢也可能瘫痪，甚至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嗯，这就是要命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脑后到底怎么了？张主任，带我们一起探秘一下吧。
1: 好，这个可能就是后循环缺血了，咱们可以看一看。这整个就是咱们的大脑的血液的供应哈，大家其实可以看看，有四个大的血管。其实咱们的后循环呢，主要的就是双侧的椎动脉到颅内合成一个棘骨动脉。嗯，棘骨动脉像个蜈蚣一样的爬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个血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看看白色的这个区域，最上面这一部分，这个是中脑。嗯。啊，它可以从眼睛这个地方过来哈，通过眼睛的这个地方呢是桥脑，这个是延髓，延髓这个地方就有呼吸心跳的中枢。那再后这两个像小一二一样的分开的就是两个小脑，其实这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延髓再往下连接的就是脊髓，从脖子下面连接了脊髓，是吧？上面呢就连接着大脑，因此这个是中枢的中枢，因此要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血液供应，然后这个血管如果堵上了，特别是肌骨都没堵上了，那就更要命了，四肢就瘫痪了，导致你心跳呼吸的骤停。
4: 主任，我老吃他丁，说我这个有斑块，是不是指的就这个绿的呀？
1: 对，特别是在起始段发生动脉硬化的可能性更多一些，因为起始段它这个血流冲击，冲击加上高血压加上这个高血脂一起就可以损伤。那如果堵上小脑、脑干这个地方，就会导致你晕啊、看东西双影啊、大舌头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有管舌下神经。管咽喉的这些肌肉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2: 它其实是主干当中的主干，对吧？
1: 对，中枢性的中枢。
2: 比普通的脑卒中还要凶险，死亡率高，致残率高，比普通的脑卒中的风险要高。这个时候的晕到底是什么样的晕呢？我们有一个模拟的视频，咱们来一起感受一下。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晕的特点吧。
1: 哦，就看东西，你看就重影了，是吧？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其实这种病人呢，一般是高龄啊，一般呢是突然的发病。还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晕呢，就是说不一定像这个耳鼻喉科王主任那边的那么严重。昏昏沉沉的，但他看着呢东西有双影。视物成双。看东西模糊。还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话呢有点不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共济失调，我们叫指鼻不转，或者走路呢有点摇摇晃晃的，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他可能会感觉到呢一侧偏深的麻木，有的和面部，有的是躯体的麻木，还有呢无力，那这个可能就有风险，就需要来神经科的急诊，要排除有没有后循环缺血的可能。
2: 这种是不是往往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在眩晕的同时有呕吐的感觉？
1: 可以啊，
2: 也可以有。
1: 只要是晕，它就可能合并恶性吐的这种感觉。
2: 这都是指向我们后脑循环的。
1: 对，后循环卒中、后循环缺血的可能。
2: 这就是等于就是眩晕背后的盲盒拆到了炸弹的那根线，你已经看着了。
1: 对。
2: 强提示，但是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会不服。他说：“你说的不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吗？”哎，
4: 对。
2: 开场调查的时候，小姑娘也写说，猛然站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眩晕，是吧？
1: 对。
2: 站不稳的那一刹那，也觉得，哎，怎么张主任就变。

0: 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区别是什么，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体位性的低血压站起来的那个眩晕感，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这就是等于就是眩晕背后的盲盒拆到了炸弹的那根线，你已经看着了。
5: 对，
4: 强提示。但是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会不服，他说你说的不就是一个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吗？
6: 哎，对，
4: 开场调查的时候小姑娘也写说，我猛然站起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眩晕，是吧？
5: 对，
4: 站不稳的那一刹那也觉得，哎，怎么张主任就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了。
5: 对，
4: 所以这个区别是什么，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体位性的低血压站起来的那个眩晕感，
7: 哎呦，
8: 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突然的一下子全部黑猛了，座位或者是啊这个蹲位一起来，快速的起来之后，
4: 嗯，
8: 血压突然下降，
4: 嗯，
8: 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坐着量血压，然后再站着量，它一般的收缩压会，一下子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
4: 哇，
8: 对，
4: 嗯，
8: 你方便坐着一量130，一站起来只有90-60了，
4: 嗯，
8: 那当然就要晕了，
4: 嗯，
8: 对吧？因此起来的时候，特别是老年人，最好不要猛的一起来，
4: 嗯，
8: 先活动活动四肢。
6: 经常听人家说起来眼前一黑，
8: 对，要慢慢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眼睛黑是一只眼睛。突然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很快又看见了，
4: 单次的，
8: 那也可能，对，也可能是颈内动脉这个地方眼动脉的一个血栓形成。
4: 哇，
8: 啊，这个要注意，就是单眼的黑蒙，我们叫一过性的单眼的黑蒙，也可能就是一侧的眼动脉的缺血发作，
4: 嗯，
8: 那个要注意。
4: 体位改变双眼的黑蒙，往往有可能是体位性的低血压，
8: 对，
4: 但如果是单眼的，
8: 那就血管的可能单支血管的有问题了。
4: 那其实也有梗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走到哪，
8: 完全有梗的风险，这个就非常危险。
4: 那我来回问一下刚才的阿姨，阿姨，因为刚才那个捡钱测试您今天完成的特别好，敢捡钱的，所以目前应该是不需要到王主任那儿去就诊的。后来的摸鼻测试测得好吗？摸得准吗？摸得到吗？
9: 一下的时候没有摸准，
4: 嗯，
9: 第二下就正常的，正常的，
8: 允许有点误差。
9: 对，今年嘛，今年没犯眩晕，去年犯眩晕很严重。
4: 嗯，阿姨，刚才我们播放的那个就是致命的那个眩晕的特点，您还记得吗？
9: 双影。
8: 嗯。
9: 双影，有时候还出现三个影。
4: 哦。
9: 嗯。
4: 一个人变成两个或者三个了，是吧？
9: 就是
4: 如果出现刚才的一个人变多人的情况，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9: 马上到医院，
4: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是脑卒中的危险信号，及时的线下就医就诊。阿姨记得跟您身边的人分享这个知识点，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 Omega 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我们祝您越来越健康啊。谢谢，
9: 谢谢。
4: 嗯，所以危险的指向眩晕，一个是有可能单侧发生的，有可能是发生复视的。哪些人有可能是这个的高危人群？
8: 其实因为据研究呢，有70-80%的脑卒中的病人，
4: 嗯，
8: 都合并有高血压，因此高血压它的比例很高。
4: 对，
8: 其实呢，就是脑卒中是可以预防的，那就把血压控制。
4: 嗯，
8: 你血压控制好了，70-80%的脑卒中都可以预防。当然还有一个合并的危险的因素就是同性伴睾氨酸，啊，如果高血压的。

0: 病人呢，那可能有75%他合并有同型半胱酸增高。
1: 就是我们四个如果同样都是高血压的话，
0: 其中可能有3个就有同型半胱酸增高。
1: 我们仨同型半胱酸增高，
0: 对，有那种风险啊。
1: 那意味着什么呢？
0: 高血压的病人呢，合并有同型半胱酸增高，这种呢我们又叫 H 型高血压，其实在中国是比较常见的。 H 型高血压呢，那它卒中的风险就更加增加了。同型半胱酸呢，它和血脂血糖一样，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这是比较光滑的啊，这一面是非常光滑，是不是啊？如果做超声就没有斑块。
1: 对，
0: 但像这个呢，你看同型半胱酸，它因为同型半胱是血液里嘛，那血液的同型半胱酸高，因此它是在血管内壁，血管是由内皮细胞组成的，内皮受损了，它就会有间隙，然后呢就会有破裂，就会发生炎症啊，然后就逐渐的形成斑块，然后破坏血管。
1: 高血压跟同型半胱酸，它俩狼狈为奸。
0: 那对，
1: 是吧？
0: 是的，这个血管壁就像磨砂磨过的样，没有那么光滑了。是这些越来越多血流会越来越淤积。一个是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管呢慢慢狭窄，咱们刚才说了只有4根大的血管进入大脑，有的人一检查一超声一看，哟，2条血管都给堵上了，那只有2根血管供应了，那不就有危险了吗？脑子就供血不足了，因此呢就是说预防是关键，把 S 型高血压预防好。
1: 所以 H 型高血压的话得盯2个点，一个是血压的值控的好不好，
0: 一个是同型半胱酸。
1: 但是大家好像都没听说过。
2: 没有。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同型半胱酸我们是怎么能查呢？是查血呀，还是说查什么样的才能查出来？
0: 查血需要查一个空腹的血，和查血脂血糖一样的，查个大生化，你可以说我再查一个同型半胱酸就可以了。
1: 同型半胱酸的升高就是 H 型的高血压，它是受什么影响的？它受生活方式的影响吗？还是绝对
0: 的？其实这是个好问题，它有遗传的因素啊，就是基因的因素决定了它就高。当然有的人和饮食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不吃肉啊，肉里面含有这个蛋氨酸，它可以转化。当然还有蔬菜，它也有一些叶酸啊，可以能降低它的同型半胱酸。
1: 既然是吃出来的问题，咱们就给它吃回去。刚才我听到了关键词哈，叶酸。大家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食物当中富含丰富的叶酸呢？可以在小题板上写出您的答案，哪些食物？拿出那个小题板来，我们来写一下，先帮大家来明确一下，张主任。比方说我的血压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我的同型半胱酸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就需要有意识的来补充这个叶酸。
0: 你血压不能够超过，收缩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那同型半胱酸呢，一般不能超过15个微摩尔每升。
1: 是2项指标都超了我才要干预，还是超1项？
0: 对，一般是都超了。但是你如果同型半胱酸高，也可以来补充，我至少降低血液的同型半胱酸。
1: 即便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
0: 同型半胱酸高了，也降一降，
1: 也要干预。
0: 也要干预。
1: 您说的恰巧是我没有高血压，但我同型半胱酸就是一点点超标啊，
0: 一点点可能饮食补充就行了，
1: 还是吃的问题。
0: 对，
1: 我得给它吃回去。
0: 对，吃回去。
1: 所以怎么吃能够补充叶酸，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同型半胱酸呢，有助于降低 H 型高血压卒中的风险呢？亮出你的答案。
2: 菜
1: 你就菜。
2: 叶酸越酸嘛，是吧？只要带叶的菜都可以补叶酸。
1: 菠菜芹菜，这都是咱们这队伍的哈。我再看这边胡萝卜菠菜，菠菜怎么那么爱菠菜？绿色的蔬菜，
0: 对，
1: 绿叶的蔬菜，我们的答案对吗？集中在绿叶蔬菜。
0: 是的，但是呢，不是完全的标准的答案。
3: 既然叶酸可以降低同型半胱酸，怎么补才正确？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即便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
10: 同级班三高了，也降一降，
9: 也要干预。
10: 哎，也要干预。
9: 哦，您说的恰巧是我没有高血压，但我同型半胱酸就是一点点超标啊，
10: 一点点，可能饮食补充就行了。
9: 还是吃的问题。
10: 哎，对，
9: 我得给它吃回去。哎，
10: 对对，吃回去。
9: 所以怎么吃能够补充叶酸，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同型半胱酸呢？有助于降低 H 型高血压卒中的风险呢？亮出你的答案。
11: 菜。
9: 哦，你就菜。
11: 叶酸越酸嘛，是吧？只要带叶的菜都可以补叶酸。
9: 菠菜、芹菜，这都是咱们这队伍的哈。我再看这边，胡萝卜、菠菜。菠菜怎么那么爱菠菜？绿色的蔬菜，
10: 对，
9: 绿叶的蔬菜，我们的答案对吗？集中在绿叶蔬菜。
10: 是的，但是呢，不是完全的标准的答案。如何吃呢？能够保持这个活性的叶酸才能发挥作用。
9: 如果没有保护好，有可能这绿叶菜吃了就白吃了，是这意思不？
10: 对。
9: 你看大家那么爱这个菠菜哈，我们现场有三个选择，就在我的面前，一个是新鲜的菠菜，一个是煮透了的菠菜，一个是鲜榨的菠菜汁儿。如果我想要健康补充叶酸，预防眩晕背后的这个炸弹——脑卒中的话，降低同型半胱酸，哪个选择是对的，是好的？谁知道答案？
12: 涮着吃，
9: 煮透的这个，为什么选这个？
12: 涮着吃，跟谁涮完跟谁就吃了，
9: 哦，
12: 不用破坏里头的东西，也不打坏。
9: 涮多长时间？
12: 搁那个火锅里头一涮，跟谁就吃了，
9: 一趟就吃，是吧？
12: 对，
9: 有不同答案吗？
13: 我觉得是喝这个汁儿是最主要的。
9: 为什么？
13: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头的叶酸，破坏它的那个汁儿原料。
9: 生菠菜榨汁儿，
13: 对，这是最有营养的。
9: 哪个阿姨的答案是对的，张主任？
10: 其实应该是焯一下，简单的焯一下就可以。你煮的时间太长也不行。你榨汁儿呢？你看你榨汁的机器，有的现在有破壁机。还有呢，你在家高温消毒的话呢，保准不行。
14: 叶酸怕过于烫，烹饪的时间煮久了，它就可能就会破坏掉。
10: 太阳下照也不行，光下它也会破坏，可能
14: 破坏它的活性成分。

0: 所以得吃新鲜的，但是还得去过草酸的。
1: 对
2: 对，当然。
0: 所以怎么办呢？厨房小能手给大家支一招啊，我们叫做清烫一下。我们在开水的时候，这个锅一开，把这个菠菜放进去，关火，然后用那个温度烫十秒左右的时间，把菠菜捞出来，咱们再前炒，就是爆炒，十秒左右的时间又好吃，草酸又去了，叶酸又尽可能的保留了，这个就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这些摄入很难达标，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叶酸的补剂的吗？
1: 是的，蔬菜里有叶酸，但是呢，就是吃进去还需要身体进行转化，需要一些辅酶才能转化为活性的叶酸，然后才能够降低同性半胱氨酸。因此呢，我们需要补充，像除了吃叶酸，还要增加维生素 B6 和 B12。
0: 补进去的得多，然后还得让它成功实现转化，
1: 对，
0: 两步走。我们再次帮大家来总结和强调一下，正确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预防眩晕、脑卒中的相关的要点。
1: 咱们如果化验确实又有高血压，又有同型半胱氨酸高啊，超过15个微摩尔每升的话呢，那就要需要补充叶酸啊，叶酸 B6 和 B12 啊，去来医院。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在这个饮食上呢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尽量的，咱们在吃饭吃菜的时候，把这个绿色的蔬菜呢不要给它煮得太过，激活快炒保留叶酸，
0: 然后膳食的补充剂一定要有这个组合的进行补充，
1: 对，
0: 才能有好的结果。
1: 是的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富含叶酸比较丰富的这些食物还是很多的，而且有一些您意想不到它富含叶酸的这个量是非常高的，只要结合正确的烹饪方式，有效的补充叶酸并不是一件难事儿。那这些食物有哪些呢？您获取一张表格，咱买菜的时候咱就拿着看着进行选择。这个表格怎么获得？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健康的吃起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不要错过这张表格。你看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要命的晕哈，这个难受的晕它也得解决问题，因为它是真的难受，
3: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难受的晕它典型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也拍了一个模拟的小片，咱们先来看一下。
1: 哎呦，转起来了。
0: 王主任，
2: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叫耳石症，我们的学术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我们可以看到耳石症引起的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到某一个位置就会天旋地转的晕，它的时长呢一般几秒钟十几秒钟。刚才那位阿姨就是到某个位置，捡钱或者抬头看或者翻身的时候，躺下起来的时候她就晕，天旋地转的晕，同时会伴有恶心呕吐的这情况，来得很快，去得也快。你一旦不在那个位置了，比方说你躺下了晕，你坐起来了你就不晕了。看我们这是耳朵的一个剖面，那么我们耳朵除了我们听声音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平衡的重要的器官之一。那么这个耳蜗就是我们听声音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我们那里面的这一部分叫前庭和半规管，就是管我们平衡的。那我们说的耳石症的耳石呢，它应该就待在我们这个，好，我把它拿出来我们看，在待在我们这个前庭这个器官，牢牢的待在前庭里边，它的作用呢就是感知我们身体的位置，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作用。但是我劳累，还有一部分就是骨质疏松缺钙，还有一部分是年龄因素，年龄大了引起了它这个钙的一些代谢问题，它就脱落了，脱落了之后它就跑到我们这个半规管里边。用这个图呢，我们就更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石的位置啊，这是我们刚才这个小的模型的一个放大的剖面，这是我们的前庭，这是我们的半规管，这是我们耳朵里面用来管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耳石呢，本身呢它应该待在这个前庭里边了。我放两颗。
0: 它是有很多个吗？
2: 它有很多，成千上万个耳石。
0: 成千上万个，
2: 大大小小，相当于一个稳稳的秤砣，怎么换它不会动的，它牢牢待在那里，它能感知到你的运动，然后让你维持平衡。
0: 正常就有，对吧？
2: 对，正常它就是在我们的前庭里边的，叫耳石。还有呢，当你这个各种不利的因素让它脱落了之后，它呢就会跑到这

个半规管里边啊，三个半管都有可能跑进去之后，因为它有淋巴液，那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患有。那么半规管里面有我们的啊，还有这些感受器，那它就会感受到感觉

0: 让不该走入到小通道的耳石溜达回它原来的位置，停止眩晕感觉的复位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跟着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1: 我要给你检查一下，我们要开始了。好，下来。
2: 慢点。
1: 好，不用紧张，检查一下，你的晕会发作，我在保护着你，不用担心。你是左边的一个后半管耳石，那么下面我要给你进行一个手法复位，我们要把你的头往右转90度。
2: 慢晕，
1: 这次会有点晕。
2: 好晕。
1: 好，我们保持一会儿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我们要坐起来了。这个好点吧？
2: 好点。
1: 好，再保持一会儿。好，我们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还是刚才那样。好，头往左边45度。好，下来，躺在我手上。快，晕不晕了？
2: 没有那么晕了。
1: 不晕了。好的，我们再起来。晕不晕？
2: 不晕了。
1: 再坐会儿。好的，可以了。刚才视频里放的呢，是就是我们门诊的一个患者，但是我们先通过做一些试验来明确他是哪个半规管的耳石，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手法的复位。这样的病人呢，他开始的时候做的时候可能会非常晕，天旋地转的啊，大夫说受不了，完全受不了。但是呢，其实他是只是一个纸老虎啊，通过一系列动作，让这个半规管里面脱落的这个耳石呢，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前庭池里边。病人就不晕了，而且立竿见影，
3: 那可以戏剧性的就好了。
0: 哎，王主任，我有个问题哈，比方说这个耳石它曾经脱落过，它溜达出来过，然后呢，我们通过位置让它溜达回去了，那会不会我这位置一变，它又溜达出来了？
1: 这是有一定的复发风险的，所以呢，耳石症的发病呢，可能也是多方面综合因素，所以又提到了是不是有些基础病的问题。另外，耳朵的也是血管，它的血供的受到影响，比较高，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控制不好啊，它的耳朵的这些血管的供血不好之后，影响到我们这个耳石本身的一些代谢，那它就容易脱落。
3: 那老年人多发一些。
1: 对，老年人还有呢，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低钙的病人，所以呢，耳石症复位了之后，我们一般会跟病人说，你要补补钙。或者说你有骨质疏松嘛，就赶紧要去相关的科室去就诊，然后呢，基础病要控制好。
0: 基础病和缺钙是这个小石头爱溜达的原因。
1: 对，很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病因，危险因素长期存在的话，那你复发率就可能会高一些。
0: 那他挺烦人的，有点纠缠不清的感觉。
1: 对，
0: 所以眩晕背后某种程度，您猜到的是彩蛋，特难受但不要命，还是炸弹？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小瞧眩晕的症状，什么样的情况，危险的程度如何，典型的症状是什么，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1: 如果说是这种位置性的，跟我们某一个位置有关的，一到那个位置就晕，晕呢一般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的，同时呢，没有其他的像耳朵啊、听力下降啊、耳闷啊、耳鸣啊这些情况，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耳石症。它虽然晕得厉害，但是呢，它不致命。那么还有一类晕呢，它晕的时候呢，天旋地转，同时呢，伴有这个听力下降、耳鸣啊、耳朵里像塞个棉花啊这种情况呢，而且呢，反反复复发作啊，这要可能要警惕一下，是不是美尼埃病的这种可能性。它也不是致命的晕，但是呢，它反反复复发作，它是挺折磨人的。
0: 第三种，
3: 像头昏沉的晕，就是说没有像王主任耳科的那种那么剧烈的晕，但是昏昏沉沉的，走路有点飘啊，这些呢，可能需要考虑呢有没有低血压，
0: 是的，
3: 包括有颈椎病，有手麻的感觉啊，需要特别劳累的时候，或者长期一个姿势，现在看视频又多，是吧？看电脑又多啊，需要注意啊啊，像慢性病是吧？这个需要注意，需要关注，需要监测血压啊。后循环缺血呢，这是要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你看，那就会出现一个是忽视看东西是吧？可能合并有看东西视物成双，还有呢就是可能嘴巴呢有点歪斜啊，共济失调啊，这些需要注意啊。当然，你这胸口如果发闷啊，如果要是一身大汗，那就需要啊，特别是带有胸憋的感觉，像你压着大石头，
0: 对，
3: 那就要排除有没有心绞疼啊。

0: 心梗的这些症状，这个也是要命的。
1: 不要小瞧眩晕的症状，
0: 对，
1: 从晕的想吐到晕的要命，
2: 要命，
1: 其实这个概率有可能是对半分的。所以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多摄取一些叶酸，这个是好的。还有其他的营养元素，它们也非常厉害。据说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它不仅对于我们降三高有帮助，对于调节我们整体的代谢贡献都非常高。这种营养元素它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呢，不仅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全身的代谢还有调理三高呢都很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推荐给大家的优质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一一为大家来揭晓。那想问问吴大厨，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优质食材，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刚柔并济的一道美食，入口呢是先是酥脆，接着呢就是入口即化的各种馅料，这就是锅贴豆腐。
3: 这个名字啊就很特别。那我想问问您啊，那说到这个豆腐，一般我们在家里做菜，要不就用南豆腐，要不就用北豆腐，咱们今天用什么豆腐呀？
4: 今天我们那个豆腐呢，你是在外面买不到的。
5: 那是您自己做的吗？那做豆腐可是费时费力呀。
4: 我这豆腐呢五分钟就做出来啊，并且还有带有就是特殊的坚果香味儿。就是马老师你推荐的这个食材做的，就用这个食材呢打成了这个泥了。原料是一二是水啊，咱们打成那个泥了，就是上火熬煮一下，火呢不要太大，中火就行。
3: 那我们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今天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以及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5: 这个营养素啊对于咱们体内可真是太重要了，如果这个营养素缺乏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呀过度的一个亢奋，出现像肌肉震颤呀、四肢抽搐呀，甚至是神经错乱。那缺乏这个营养素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此外，这个营养素啊，在咱们体内它会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
3: 那我想问问您，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5: 咱们要把这个营养素呢形容成是一个泄压阀。比如说，当咱们的血管平滑肌特别紧张的时候，是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营养素啊就能够阻止钙离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内流，从而呢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呀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弹性，从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但是啊，这个营养素啊，刚才咱说了，缺乏也不行，所以说呢，吃够量才是关键。到底每天要吃多少？一会儿啊，告诉大家。
3: 除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藏营养素以及优质食材以外呢，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适合您居家使用的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手指操啊，那你也可以学起来。那如果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吴大厨这边啊，哇，刚才是这个浆状的一个感觉，现在已经慢慢的凝固定型了。
4: 咱们这个豆腐机已经差不多熬好了啊，但是怎么让它快速成型呢？咱们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醋，加固它的一个就快速的一个凝固的一个作用，咱们就开始可以盛出来啊。
3: 好，
4: 把它就压制成型。
3: 这个加白醋会不会让这个豆腐发酸啊？
4: 你大可放心啊，就是制作的时候它也会挥发了。咱们拿个碗把它压住，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把它定型啊。豆腐呢就让它先压着啊，咱们再切点配料。
3: 那在吴老师处理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呢还有好处，另外它的这个用量又是怎么样的，您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降低胆固醇的一个浓度，所以呢就能防止我们的血液粘稠，让我们的血液更加的畅通无阻。但是呢这个营养素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吃够量的，我们目前推荐的一个量呢就是基本上每天每人呢是要去摄入到330毫克的。咱们今天使用的这个食材啊，100克里啊，刚好是含有300多毫克的这个营养素，也就是说呢，今天咱们大厨用的这个食材100克能满足咱们一天这个营养素的需求。这个100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像我的这种拳头比较小啊，大概就是我的一小拳头的这么一个量啊。如果大家的话，可能就这么一小捧。咱们把它做成豆腐，这个量啊是绝对可以的。
3: 到底是什么样的推荐的营养素，以及存在于哪些优质的食材当中呢？
5: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
5: 其实推荐给大家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镁元素啊，相信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了。

0: 啊，因为它作为我们身体内非常重的营养素，是参与确实特别多的代谢的。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是咱们排名第二的一个食材，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其实是麸皮啊。那麸皮的话，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很难去吃到就是这么高的一个量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来去做豆腐，用到的第二个食材是很容易可以达到咱们100克的。
1: 你看咱们的豆腐差不多就成型了啊，我跟大家拿出来啊。这个豆腐你外面买不到吧？
2: 没错，而且非常的成型啊，还飘散出一种淡淡的这种坚果的香味。
0: 是的，因为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其实啊就是一种坚果。咱们今天啊把坚果拿来做了豆腐，而且这个坚果呢，除了今天我所说的这个很好的镁元素以外，它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元素。比如说呀，有的研究发现啊，它对于保护男性的前列腺呀，包括对我们的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咱们这豆腐呢，它要那个放冷藏凝固过后才行，现在还有太热，咱们今天没法用，放一边啊。咱们今天准备了有豆腐啊，切好的啊，咱们光有豆腐不行，咱们还得选择好的一个肉馅儿，我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咱们把它拆开，咱们往豆腐上去抹。
2: 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在咱们身体中能转换成血管清道夫 EPA， 帮助调节血脂，舒缓炎症，让血液循环更顺畅。而且它还是全产业链严控的优质猪肉，肉质鲜嫩细腻，温和好消化，轻松助力身体畅通无阻。
1: 咱们这个不光是肉馅儿啊，各自喜欢的一些馅料都可以啊。
2: 那么在吴大厨操作的时候，还想请马老师跟我们揭秘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可以做成豆腐的这个坚果呀，其实就是南瓜籽儿。
2: 哦，原来是南瓜籽啊。
0: 是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南瓜籽里面呢，像镁元素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益处。因此呢今天啊推荐给大家南瓜籽，把它用来做成了豆腐。
2: 那我们看吴大厨这边，哇，就像是在那个作画一样啊，各种食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上，确实非常的有颜值啊，色香味俱全。
1: 咱们这个就开始已经磨好了啊，咱们开始操作。
2: 对、
1: 啊，咱们点火倒油，火呢不要太大啊，跟那个锅贴的手法是一样的啊，咱们放进去。
2: 刚才吴大厨说到了要做出那种锅贴的感觉，这锅贴大家都吃过啊，是有那个酥脆的小底壳，对不对？然后味道呢又非常的香浓，
1: 都在我这碗水里面啊。咱们把它搅拌一下，倒里面啊，盖锅盖。
2: 好，那我们焖制的时候啊，那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刚才加入的这一碗神奇的秘制水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2: 吴大厨，您赶快跟我们揭晓一下吧。
1: 水淀粉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淀粉里面加入盐和香油啊，又让它有底味了，然后香油呢又会增香。
2: 明白了，确实加入了秘制水以后，感觉这个香味翻倍了。
1: 哎，咱们这个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了啊。
0: 今天呢，给大家呀用南瓜籽做了一道锅贴豆腐，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用坚果做的这种豆制品，而且呀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也是紧扣了咱们今天的主题，美好循环畅通无阻，其实就是富含镁元素的南瓜籽豆腐。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从中医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大肚子糖友的血糖问题都与体内的3种内火相关，内火不除，血糖就总也控制不稳。今天教您摸肚子辨内火，对症控糖更省心。第一种，胃火型，这类型糖友的大肚子主要胖在上腹部胃南的地方，摸起来呀硬邦邦的，像充了80%的皮球，按上去紧绷，有抵触感，吃完饭呢立刻胃胀难受。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吃得多饿得快。第二种，脾热型，这类糖友的大肚子是全腹均匀发胖，以下腹部最明显，摸起来软乎乎，

0: 像棉枕头，按下去啊能陷进去，手一抬就弹回来。它们最突出的症状是浑身发沉，总是犯困，哪怕睡够一整天还是没精神。第三种，肠热型，这类糖友的肚子啊很有特点，左硬右软，仔细摸左下腹能摸到明显的硬疙瘩或条索状的硬块，按压呢还有胀痛感。而他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经常好几天才排一次便。针对这三种内火，给大家推荐一款三黄清热饮，能同时清这三种内火，而且不伤正气，还能滋阴润燥，温和帮助调理血糖。它是由三种带黄字的药材组成，第一是韭黄精，补气养阴；二是生黄芪，健脾固表；三是生地黄，清热凉血。当然，不同内火偏重的糖友，药材的配比也不一样。想知道不同内火偏重时具体配比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4: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不少点位都是这种多云的天气。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2: 6月12号，2026北京智源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雨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过周末刚一开始，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
3: 昨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1: 昨天北京多项预警齐发，傍晚本市多地大雨倾盆，并伴有8至9级的短时大风。那么在此之前呢，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昌平、朝阳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平谷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傍晚时分，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雪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雪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雪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
6: 是一个冷涡的影响，它这个携带的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和咱们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这个暖湿的这个气流有一个冷暖的一个交汇，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流性的天气，分布特别不均匀，这也是这种天气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另外一个呢，在这次雷雨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了那种风比较明显，7到8级的这种短时的阵风，局地有到9级的。
5: 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间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

0: 北京台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了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
2: 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3: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出现了超过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异常高温。
4: 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5: 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未尚得到官方的确认。
5: 报道称，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映，这些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已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表示，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一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目前尚未得到伊朗与美国的官方确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接近定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

0: 表明强硬立场。
1: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真主党方面则称袭击了以军车辆。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南部杰金地区一名官员在以色列对该地区的袭击中丧生。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要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在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发动无人机袭击。真主党表示，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的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着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的因素。据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该国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689例，其中139例死亡。目前，该国正在继续全力应对疫情。与此同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赞了中国对非洲防控埃博拉疫情工作的支援。
3: 据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主要位于东部伊图里省。报告指出了目前防疫工作中存在的挑战，包括治疗中心容量不足、物资短缺、警报机制薄弱等。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认为，刚果金一些受疫情影响地区在病例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存在疏漏。出现疏漏的原因包括疫情蔓延迅速、检测滞后、人员流动性强等，这对疫情防控工作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卡塞亚高度评价了中国与非洲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合作。中国通过财政和人力支持以及公共卫生物资供应，为非洲国家防控疫情提供持续援助。本月早些时候，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金沙萨，将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持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4: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目尼尼奥·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一消息。
3: 委内瑞拉政府12号证实，在与美国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击毙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双方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了一段疑似现场行动的视频。阿拉瓜火车发源于委内瑞拉，也活跃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

0: 2025年，特朗普政府将该帮派认定为恐怖组织，并悬赏数百万美元征集该组织头目格雷罗线索。美国方面当时还指认马杜罗政府与阿拉瓜火车等黑帮团伙有关联。委内瑞拉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谴责美方企图以军事手段极限施压，颠覆委内瑞拉政权。
1: 换一个话题，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城市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的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昂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玉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 3.8%， 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
0: 国际足联此前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但纽约市旅馆协会的预计仅为50万人。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了0.5%，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几场关键比赛的票价打对折，也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吸引大量球迷前去观赛。因为美国签证申请手续复杂，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还向美国边境官员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仍无济于事。
1: 再来关注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当天早晨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并起火燃烧，飞行员恐怕已经遇难。
0: 印度空军13号下午发表声明称，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涉事飞机是一架用于运输物资的安-32型运输机。报道称，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紧急救援队已赶往坠机现场。印度空军表示，正在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印度媒体报道称，自1986年以来，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已发生约22起坠机事故，最近一起就发生在去年。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还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0.1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20度左右，而像北部的盐津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4.3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也是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其他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多云天气持续，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散会。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音早。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朝阳区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这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特别无辜，表示不知情，现场还打电话找所谓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让人大跌眼镜，真相到底是什么？来看看。
2: 凌晨时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3: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4: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5: 哦，我那车怎么了？
4: 保时捷开门。
2: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3: 女士，您处理完了吗？
4: 干嘛呢？开门。
3: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
4: 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5: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4: 你弟弟开的？
5: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6: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3: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5: 这在停车场啊。
3: 哪个停车场？
5: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4: 哪个停车场？
5: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
4: 穿
5: 着在我这儿呢。
4: 来，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5: 去哪儿啊？
3: 去你车那儿。
2: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5: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去海吃点饭干什么走？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6: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2: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8: 我跟我们那哥们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2: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4: 我说没喝酒。
5: 我昨天没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3: 你昨天没开车？
5: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9: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5: 来广营、
9: 啊？对。
5: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2: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4: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5: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4: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5: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4: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5: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2: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6: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0: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1: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2: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3: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2: 那回
3: 他们吃饭，因为有时候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2: 回来谁开的？
3: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5: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4: 特别真诚，特别真诚。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4: 我就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6: 可以了。
7: 谢谢您的
6: 来啊，零啊，是不涉酒的。
0: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含住了吹就行了。我让您停再停啊，行了。
6: 好。
4: 我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1: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8: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8: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逃逸。
4: 没有。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1: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0: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1: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9: 醉驾逃逸之后一错再错，民警上门排查，满嘴谎话，找人顶包，表演无辜。对于报警人的指证呢，还出言不逊。民警提示虚假供述的法律责任，还轻飘飘调侃说可有地儿吃饭了。一番谎言和表演之后，这口舌之快倒是说中了什么。当初有多嚣张，之后就有多打脸，这就是拿法律开玩笑的后果。后续调查中呢，刘某也告诉民警说，最近啊一直心情不好，每天晚上都要靠喝酒入睡，喝酒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醉驾更是违法行为，这对糊涂姐弟的一系列操作值得所有人警醒。好，我们继续交通出行的话题啊，把电动三轮车的电池装进两轮电动自行车里会怎么样呢？这骑行的速度和续航可能会有所提升，同时提升的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这种行为可不是装错电池这么简单，至少罚款的金额可不少。到底会有哪些后果呢？赶紧补上这节课。
10: 这是三轮的电池，我这车子着急送货，我只能拿四轮车的电池。
0: 中午12点，在西城区南横街路口，民警拦下了一辆涉嫌使用超标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0: 输出功率是80伏，超过咱们额定标准输出功率啊，最高不能超过60伏。这电动车哪能用到这么大的？
11: 那自己给装进来的？
10: 对呀、啊，那我着急送货，只能这么搞啊。
11: 不是，
10: 我这电瓶也没电了，因为它有电，那俩没充电。

0: 实际上，骑车人的行为已经属于驾驶拼改装车辆违法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超标电池极有可能因撞击导致内部短路并瞬间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在当天中午的执法整顿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1: 我没改，我这买的时候直接就买的，那好几年前买的了。
2: 电池是原装的吗？
1: 电池那时候买的时候说因为大电池嘛，就是说会续航远嘛。
2: 你多少伏的呀？大电池？
1: 78伏嘛。
2: 78伏，咱们现在是只能用48伏。
0: 经过测定，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8.3伏。为了续航远、速度快，骑车人擅自使用超标电池，改变了车辆的电气参数，等于让车辆带病上路，容易因电路过载引发车辆高温自燃。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啊，拼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行驶，依据《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第四项，对您作出扣留非机动车车辆的。
0: 最终，民警暂扣了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续两名骑车人还需要到交通队接受罚款1000元的处罚，并将车辆恢复原样才能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4: 张冠李戴的装电池，这属于拼改装违法行为，暂扣车辆还要罚款1000元。有关于罚款标准，下面这两位经过与翱翔警官的一番交流，现在也清楚了。之所以注意到他们啊，首先是他们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说是找不到了。再一问，就在车行上班，这车行还能没头盔吗？
5: 托尼老师，
6: 刚才吃
7: 不是不是，那个车行的。
5: 哦，你车行的，你找不着头盔。
0: 俩人都没戴头盔，一问身份，车行的，车行的人找不着头盔，这话说出来，民警都愣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5: 你哥俩为什么都不戴头盔啊？
7: 那个没有车，就那个店里边头盔都被带走了，完了，哎。长得挺尴尬，那个下回一定
5: 太尴尬了。
7: 对，太尴尬了。
5: 你还舍不得你发型，其实
7: 不是哥，你这发型有啥？我刚干完活的时候，这整一身油。
5: 哎呀，这整一身油，那你车行你也知道，这不戴头盔磕了棒了没轻的。
7: 是啊，下回一定注意。
5: 驾驶摩托车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罚款，以及呢驾驶证记一分。乘车人是50，
6: 明白
5: 啊？不记分啊。我上天津去。
7: 对，
5: 你这车办行证了，我查得着。但是呢，咱们这个外部的大货车办了行证，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走6环路以内，得过12点，就0点才能进入6环路以内行驶。
6: 0点，
5: 对。驾驶外部自行车违反禁停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这个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这灯，
7: 不是我没开，我没开灯。
5: 我看到你没开，但是装它也是违法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只要嫌咱原装的灯不亮，那踏踏实实的呢，咱该修修。不成呢，跟老板说说，换个车还是怎么着的？就你这车这么大个子，应该走的都是这种铺装道路，路面上照明绝对够，是吧？你要说什么走这些非铺装路面，你这车走着也费劲，能让你这车走得下的道，那么这路灯还可以。再一个，这灯你要开开了，前面的车，它后视镜是全是盲区。对面的车，那他也看不见了。而且呢，也按着牌子上的，生怕你另有所图。所以说，如果你要打开的话，那就是一个涉牌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都依据《道交法》第9条规定，一共300元记一分，开了的就230分。
0: 夜查行动持续到深夜，民警先后查处两名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乘人员，以及一辆闯禁行、加装射灯的外部货车。货车司机称，加装灯是为了看清路。民警指出，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还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极易引发事故。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这一晚，顾家庄桥上，民警查的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查那些被忽视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换一话题，去年六月的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后重度失能，为了照顾父亲呢，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过平台推荐聘请白某贴身

0: 照顾赵老先生，没想到引贼入室。
1: 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
2: 想起去年六月的经历，赵女士仍心有余悸。当时92岁的父亲赵先生意外摔倒，重度失能，照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便到某平台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平台向她推荐了护工白某。
1: 扛不动他，我就觉得找个男的比较好。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
2: 就这样，赵女士便让白某来帮忙照顾父亲。可就在白某照顾父亲的两个月中，赵女士家中的贵重财物不断丢失。白某以各种理由请假了3次，赵女士越想越不对劲，赶忙报了警。
1: 警察来了，给搜着了。搜着东西，起货了，还有他在 ATM 机上存钱。
2: 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白某涉嫌盗窃案。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盗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某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而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白某均不认罪。
3: 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4: 没有。
3: 起货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在你的书包里？
4: 都是我个人的。我告诉过你，我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个纪念币真的不是金的，全部是铜的。
3: 现在关起货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4: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3: 你无法解释是吧？
4: 对。
3: 那关于抓获你的时候，公安机关在你名下的银行卡中发现了41万余元的存现，这些钱都是哪的？这是什么钱？
4: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一部分是捡的。
2: 对于白某的辩解，公诉机关均不认可。
5: 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不予采信。
2: 庭审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此案将择日宣判。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说点轻松的啊，从6月到9月，从北京出发坐着火车去拉萨是个不错的选项。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打造的京藏号旅游专列，将在6月到9月连续开行。
2: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6: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7: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儿，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2: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8: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2: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9: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2: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

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三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

0: 东街五一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允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1: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2: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3: 乱停得两年了吧，
1: 反正交通不方便，
2: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3: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0: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2: 住户比较多。
0: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4: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0: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5: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0: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5: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0: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6: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7: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6: 对。
0: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5: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0: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8: 记者走访发现呢，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的存车处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建设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区的这样的消防安全标准。那么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2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 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

0: 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1: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0: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2: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1: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0: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五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3: 新闻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目前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停车区的建设，这一问题呢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进不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呢？我们来看律师的分析。
0: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五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五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5: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6: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7: 不能进，看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0: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8: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0: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8: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0: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8: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

0: 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1: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在北京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流着同一种罕见的血 ——HR 阴性血。血小板只能存5天，没库存，患者等血救命就靠他们随叫随到。肖强是其中之一，23年来献血2万多毫升。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一群挽起袖子的生命护卫。
3: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跑团。
4: 你好，
5: 这是我们献血者跑团。
3: 跑步健身解压的见多了，边跑边发献血传单的还是头一回。我决定跟过去看一看。领队叫肖强，干销售的，滴酒不沾。朋友撸串他喝茶，嘴里念叨的全是血液指标。
6: 献不了血，
3: 我就纳闷了，献个血而已，至于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至于。他的血是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血。10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血小板保存时间只有5天，根本没法库存，所以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只能靠肖强这样的志愿者来捐。
7: 医院有需求的时候会向我们提申请，发布到爱心之家的成员里边，倡议爱心人士捐献。
8: 咋出发？150多卷，扎完这边验血，然后这边抽嘛。
3: 23年来，这间献血屋他进了50多回，总献血量超过2万毫升。你算算，一个人全身的血也就4000多毫升，他等于把全身上下那点血捐出去5轮了。
8: 我觉得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因为稀有血型人很少，他资源不是很多的。我今天来了，可能就会帮到他，挽救别人生命的，是没有办法说拿其他的来衡量，因为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而我的血液是可以再生的。
3: 其实这次医院只要了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却主动要求献双份。
9: 扎了，准备。
8: 嗯，好。
9: 3份啊。
8: 双份。
9: 双的。啊，又双的了。
8: 双的了。
3: 坚持献双份，因为急用血的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白血病患者。面对着同样的稀有血型困境，他格外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倒下，这个家就垮了。
8: 在这种环境下，我一定要去多做一点点。
3: 这血型牵起的惺惺相惜的纽带，让肖强总觉着自己肩上该扛些什么。他生在军人世家，祖辈扛枪为国，把这种守护当成使命。如今他觉得自己也找到了同样分量的使命。
8: 保家卫国，我们无法拿枪上战场，但是挽起袖子上战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真正做一名后勤的保障人员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已经正在做。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果因为我的鲜血能起一点点作用，那我开心死了。
3: 和平年代的生命卫士不止肖大哥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有整整4000名，他们跨越山海，不求名利，用可再生的热血守护着不可重来的生命。
10: 这是我们爱心之家的第一批成员韩冰大哥，每次应急献血他都会随叫随到。这就是肖强大哥了，他那时候很年轻吧。这是建龙，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如果出差了就会给哥哥打电话。壮大的大家庭，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1名成员，但是现在呢已经有4000余人了。这种血型呢，就是把我们爱心之家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我，形成一个善意的循环。应急献血志愿者小队的成员们都是尽己所能，只要在北京，只要自己能够排开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他们都会尽快地赶过来帮助素未谋面的患者。
11: 我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咱们只是想着说能救一个是一救，是一个呗。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咱为北京也做不出什么贡献来，对不对呀？哈，
12: 起献血能帮助到别人，我感觉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3: 因为我的一个善举吧，别人会获得一次活着的机会嘛。如果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手，这就是爱的正向循环。
8: 我相信一定会汇聚成爱的长河。
3: 这是一场跨越血缘的善意传递，更是一座城市坚实温暖的生命防线。熊猫血何其稀有，但人间大爱从不稀缺。

0: 北京台报道。
1: 有一点可能大家并不清楚，在义务献血的志愿者当中，医护工作者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身处在救死扶伤的一线，对于每一滴热血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2: 有点疼，这是我第三次了啊，在这个医院的帮助别人的最大的好处。
3: 血是生命的源泉，爱是生命的曙光。在昨天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织的专场无偿献血活动中，平日里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纷纷挽起衣袖，用热血传递温暖，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生命。这其中，神经内科医技人员秦伟霆坚持多年献血，而说起自己的献血初心，源于一次特别暖心的经历。
4: 其实我第一次献血就是在我刚入职没几年的时候，就需要 A 型血，我正好是 A 型血，然后让我们员工去献血，然后我周六献了之后，然后周一这个短信就发回来了，跟我说您的血液已经用于救助病人，感谢您的奉献。所以我从那一刻我就感觉到这个献血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正是这份真实的救人成就感，让这位医生坚持到了现在。
4: 就是血液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可替代品的，就是只能是，比如说病人需要出血了，需要出血的时候，是，就是你没有别的东西替代啊，只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献血来，挽救生命。我不管说我的血是不是能够流到救人的那一刻，但是只要这个血能，哪怕只能救一个人，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3: 在现场，另一位常年驻守手术室的医生同样赶来献血，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患者急需用血的危急场景，更深知血液的珍贵。
5: 因为我们是手术室，然后相当于是我们是用血最大的这个部门，然后因为用血最大，所以也知道血的这个特别特别的珍贵和稀缺啊，所以每年我们都会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献血的活动，也算是贡献一份力量吧。
6: 这是我们自第2017年组织北院职工献血以来呢，是第十次献血了。到去年年底呢，我们已经累计组织687人进行了北院职工进行了献血，我们累计已经达到了16万毫升的血液。作为一个临床患者的输血的治疗者，那我们又作为第一线的献血者，更体会到了血液对患者的重要。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行动，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来献血。
3: 北京台报道。
7: 好，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很多人呢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商品包装或者宣传广告说得特别好，但是最底下却用小字儿写了很多限制性的条件，或者某样商品用大字标榜名贵原材料，但是一看这成分列表，成分含量却少得可怜。那这样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一直困扰着消费者，也成为投诉的热点问题之一。
8: 前不久，安徽合肥市民陈女士在直播间看到一条心仪已久的旅游线路，宣传页面上醒目的大字写着全程全包，没有隐藏消费，而且价格也相当优惠。可等到陈女士下单并抵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9: 等我们到现场消费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景点都是不让进的，很多服务都没有。然后看订单页面角落里小字写着什么热门景点不含在内，部分服务不包含在内，根本就是不便宜，非常影响心情。
8: 此外，在食品、电子消费品、服装、汽车以及各类服务消费中，还暗藏不少类似营销套路，例如夸大功效、误导产品属性、隐藏成分真相等等。比如某品牌的松茸鸡汤米线，虽然包装上显著突出并多次提及松茸，但配料表显示松茸的添加量差不多只有0.1%。而在某网络平台多家店铺发布的牙膏产品广告中，均出现含氟牙龈护理牙膏热销榜 TOP 1、美白牙膏热销榜第一等宣传内容。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此类第一仅适用于极其细分的产品子类别，并非消费者普遍认知的全品类牙膏热销排名。
10: 榜单应该是指含氟牙龈护理牙膏热销榜的第一名，这里边的第一名呢，可能会让消费者误以为忽略了这个含氟护理牙龈护理牙膏的限定，使消费者误以为是所有牙膏榜单的第一名。通常使用自身特点的引证作为自己的引证依据，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结合自身的特点。